0: 事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

0: 已经是做了6个了，哇，这很难的，厉害厉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两位选手登上丰收舞台较量一下。好，盛翔接下来挑战的这个项目有点意思，要跳到这上面，上面有4个鸭蛋，跳上去之后下鸭蛋突破，同时还要拎起60斤的灵宝红梨，一只手30斤。Wow.
1: 为了挑你们的刺儿，我们是随身携带，来拿上。咱先验证一下，
2: 看看
1: 就挑他现在庄子上放的这4个里面选一个。
2: 这个啊，
0: 中。
2: 这个敲不开。
0: 敲吧你。
1: 哦，确实是真鸭蛋啊！
2: 就是真鸭蛋，皮儿也很薄。强哥，你体重多少啊？
3: 我是120斤，
2: 再加60斤的红梨，
0: 180斤。程强信吗？
4: 信。
2: 他们习武之人相互都给面子，我们不信。
1: 我们俩不信。没有我们。
0: 来，程强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来，我们看看程强的轻功如何。

0: 小心，
1: 慢一点，慢一点。
2: 没有踩准部位，主要还是找那个位置的。好，准备好了吗，盛强？好，
3: 加油，加油。
1: 两边各加30斤的灵宝特产红梨，现在已经是180斤的重量了。
2: 鸭蛋还没有破，能坚持多少秒啊，盛强？
4: 30秒。
2: 30秒。
1: 30秒。起倒数，
3: 5、4、3、2、1，
2: 30秒，
1: 来，哇，求稳着陆，才算完成。
3: 小心，小心，小心，
1: 来，哇，
2: 求稳着陆，
3: 好厉害，好厉害，
2: 挑战成功。
1: 你们刚才呢是鸭蛋上显能耐，我们接下来是把水盆玩出花来，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蜻蜓点水，步步惊鸿。
5: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现实版的蜻蜓点水水上漂吧。
1: 来，程强开始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的轻功蜻蜓点水。
3: 哎，你们要不要检查检查我们这水是不是真的？
1: 要不喝一口茶？
2: 来吧，程强，
1: 来，程强。

0: 这绝对不是概率问题，绝对一遍过。
1: 注意这个动词，点水是不是点水？
2: 点水，点水，
3: 确实可以啊。关键是什么呢？一气呵成，仿佛飞起来一样。
0: 是，
3: 每一个水盆都沾到了。
2: 对，
1: 武侠小说里面的凌波微步，
2: 凌波微步，
1: 这就是具象化的展现。
4: 我出个主意，你看这个，咱们这台旁边啊，有咱们用的这个砖。嗯，我就拿这个砖做一个升级挑战，好不好？
2: 嗯，
4: 来，
1: 你看为难人，这脚步比谁都快，
2: 还挺有劲儿。
1: 拿了，现在是八个板砖过来，这是要干嘛？把水盆放砖上了，这高度还不一样。
4: 我这个设计的怎么样？阶梯式的，咱们就来一个步步高升。
1: 天哪，问问城墙，
2: 咱不用勉强啊，没事，反正您说来不了，我到时候把水都包好。
1: 客观的说，你觉得这个有把握吗？
5: 这个反正现在是骑虎难下了，拼也要拼一把。
3: 来，掌声鼓励一下张城墙。
1: 接下来，咱们来共同见证城墙的轻功，看看能不能步步高升。这个确实太难了，它每一节的高度不一样。

0: 越到后面，其实脚的吃水要更深的，但是现在反而高度提升了。
1: 好，就好。厉害厉害，
0: 这就是凌波微步啊！
2: 我刚才这个砖头码错了，
0: 还要使什么坏？
2: 你拿一下，拿一下，
0: 不能这样，真的。包老师，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3: 包你要干嘛？
0: 我今天才见识了你的真面目。
1: 我变成一个凹形是吗？
4: 你怎么知道？
0: 你们俩都坏到一块儿去了，还问你怎么知道？
1: 这挺难的。
5: 最后就是胜利嘛，胜利，胜利。
0: 刚才是这样上去的，你现在他得这样，有对呀、啊，他上面还得倒腾几步。
1: 来问问城墙吧，有没有信心？
6: 必须要有信心，愿意接受而且愿意挑战。
5: 这项挑战如果成功了，我心服口服。来，我祝你成功，
6: 谢谢。
1: 来吧，这个是相当有难度了、啊。
0: 这个太有难度了，我们现在全场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共同见证着这一刻啊。

0: 哎，
1: 这个我们真的要申请再来一次啊，因为它难度太高了。
2: 难度太高了。
1: 主要是中间的这个盆儿要想点到水，它就需要在空中变一下这个轨迹，要往下再走一些，然后还要再上去，太难了。来，我们把掌声送给程强，再给他加加油。
0: 来。
3: 之前没玩过，心里面还是有点没把握，有点紧张，不知道能否成功。作为一个练武之人，要永不服输，就算失败了也要去挑战一下。
0: 再来一次啊，不着急。来，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给程强鼓鼓掌，加加油。
1: 他在计算他的脚步，他助跑的距离，
2: 就每一步都得精确一些，然后最后在哪儿起跳，哪只脚起跳。
1: 是的。什么压箱底儿的功夫？
4: 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跟盘子有关系的，用筷子当暗器把盘子击穿。
0: 要击穿多少个？
4: 1分钟挑战20个。
1: 我咋这么不相信呢？
3: 这个有点匪夷所思。
1: 看一看，来，
0: 我们的盘子和筷子都已经是准备好了，也再次请对方的啊检验一下。
5: 待会儿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盛强怎么用他的这种爆发力。
0: 都已经是检验过了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盛强要先热个身，展现下自己的爆发力。八根筷子一下断，
1: 是用手把八根筷子一下弄断吗？
0: 是的。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盛强

0: 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部断掉。
1: 看的时候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我以为他是这样掰，或者是就是这样拿出拳打，然后他其实是拿手给他断断的。
2: 对，这个是爆发力，
0: 这是为了热个身啊，
1: 只是热身。
0: 对，接下来将筷子直接穿破咱们的盘子，
3: 离多远呢？
2: 2米左右。
0: 好，来吧，咱们话不多说，来有请盛强。
1: 好，现在我看盛强老师在热身，
0: 来，准备好了吗？好，计时开始。

0: 四个，
1: 四个，
0: 五个，
1: 五个，
0: 六个，七个，八个，
1: 八个，
0: 九个，十个，
1: 十一，
0: 十二，
1: 十三，
0: 十四，
1: 十五，
0: 十五，十六，十。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哇，
1: 五十八秒，看一下，确定每一个都击穿了啊！第一个，
0: 哪个上面这个孔啊？
1: 哇，确实，每一个盘子都被击穿了，
0: 挑战成功。
1: 我觉得今天两位啊都是武林高手啊，
0: 强强对话。
1: 那我们程强打算怎么应对？
2: 我也来玩一个绝的，嗯，在空中表演的跳高加灵活性的一个动作，三个凳子的跳高，然后穿过一个凳子的高度的缝隙，
0: 就是从这个缝隙之间穿过去。
2: 对，
1: 来，我们来看程强的飞身穿棍，跳起来之后要在空中把自己身体压缩到两个棍儿之间，同时还要穿过去，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们来看一看，走！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个确实太难了，旁边只是塑料凳子啊，就很轻，如果稍微带到了就容易把它带倒。
0: 就是它这个缝隙有多大呢？就是从我这个头差不多到这个肩膀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非常难。
1: 来，我们来看能否挑战成功。

0: 们如何应对呀？
1: 接下来我要展示的一个龙骑的这个挑战，吉尼斯纪录的一个节目。
2: 盛强就要挑战的是5米多高的一个高杆，在1分钟的时间之内，直接攀爬上去，
0: 用自己的身体形成一面旗帜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对，就是平着走上去。
2: 好，那把舞台交给盛强，来，计时开始。
0: 开始。好，现在已经上杆了，形成了一个旗帜的形状。

0: 非常的快，而且很稳。即将到达杆子的最高处，哇！
1: 哎呦，
2: 哇！还能往上不断的蹬，挑战成功了，时间20秒。
0: 哇，这个真的叫迎风招展啊！
2: 是。
0: 太厉害了，核心太强了。
2: 我觉得你这个也太轻松了，说是一分钟之内，结果20秒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3: 今天有大家的鼓励，我才有这个能力。
0: 哎呀，我觉得刚才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啊！以身体为旗帜，然后也如你的名字一般，今天在我们现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
2: 接下来就是终极挑战了。
0: 我们程强老师还站在这儿，就说明我们还有。

0: 招。
1: 我看看你们有什么大招能够碾压我们。
2: 好，那既然是终极挑战，那我就给大家来也来一个吉尼斯纪录的吧。双脚凌空破气球，最短的时间是36秒，今天我给他突破。
3: 多少个气球啊？
2: 20个气球。
4: 之前的记录是具体多少秒？
2: 36秒13。
4: 今天要超过这样的一个数字，只要在36秒以内，那么咱们程强老师就算挑战成功。
5: 好，程强还有今天在这里为我们刷新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双脚凌空破气球，可以了吗？
4: 现在挑战开始。
5: 开始。
4: 哇！哇！漂亮！
5: 走！
4: 漂亮！哎呦，
6: 漂亮！
4: 6个。
5: 这气球里面还装了水。
6: 哇！漂亮！
4: 仙女散花，水花四溅。
6: 好，哎。
5: 它会增加难度，因为有水，它会滑。

0: 把它击破了。
1: 对，而且也是体力耐力的一种考验。还有最后六个，
2: 这是相当消耗体力的。
3: 没击破的时候心态有点崩，因为这个道具确实对于我来说那个气球晃了没办法。其次就是呢体力有所下降，还是挺难的。
0: 好，他在调整气息，我们看，
2: 加油
0: 加油。好
1: 好
0: 好，好，还有最后四个。
1: 哇，最后两个。原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你的体力其实经过了几轮的比拼之后消耗很大，但就算这样你还挑战成功了，心情如何？
4: 能挑战成功我感觉特别的开心，因为前面已经确实体力透支了。
1: 对，
4: 而且它这个不是一个平面的支撑，是一个棍儿的支撑。
1: 对，
4: 重力点特别不一样，它是漂浮的，
1: 有风。
4: 对，就像有风一样，挑战巨大。
0: 是的，而且那个气球当中还有水，
4: 是的，
0: 它每完成一下之后它那个鞋尖也会沾上水。
4: 对，
0: 再往下走的时候其实会打滑的。
4: 对，担心打滑。是的，
0: 对，又增加了难度。哎，
1: 所以是难上加难。但就算这样，程强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哎，挑战成功，恭喜程强。心情太激动了，不愧是强强对话。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风网，将会为各自的家乡做点什么？
5: 我希望带动我们老家的兄弟来创作一段这个舞动夏邑的节目，来号召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武术春奥加油鼓励。
4: 如果我能登上风网的舞台，我不光只是把我们家乡的凤姐启程再吆喝一遍，而且我会鼓励更多的返乡创业的好朋友们，把我们家乡的特产和建设会做得越来越好。
0: 说得太好了。其实啊，像程强、盛强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还有很多，他们生于乡村，长于乡土，怀揣着对于乡土文化和传统技艺的一腔热忱，用最质朴的坚守诠释着当代农民精神的新风貌。
1: 好的，谢谢盛强，谢谢程强。
0: 好的，谢谢两位。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第二轮的选手
0: 闪亮登场。

0: 家好，我是赖光勇。为了参加丰收集集号节目，我要挑战自己，练就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平衡绝技，请大家期待我的舞台表现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德州，我的名字叫孙朝阳。曾经呢，我去过丹江口，在丹江口呢演过3-4年演出，把丹江口呢作为我的第二故乡。
2: 这是武当山凤凰茶，口感清香，回味悠长。今天我还带来了家乡的武当蜜橘，汁儿薄，汁儿多，好水出好鱼，白鱼如切玉，说的就是我们家乡翘嘴活鱼。

0: 的丹江口若客。
1: 我再来是有近200年历史的安庆蚕豆酱。
2: 好，丰收特产介绍完了，接下来要比拼什么？
3: 我先想试一手吧，一双筷子，一个鸭蛋，看看。
2: 孙老师也是顶技达人，他的平衡感特别好。
4: 哦，两根筷子，一根筷子把另一根筷子要顶起来，然后上面再要放鸭蛋，哇！
2: 顶技特别好，而且平衡能力掌握的也非常的出色。好，坚持了有10秒钟了。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拿手绝活人剑合一。
4: 人剑合一，太期待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哎，我们孙老师要用下巴顶自行车，哇！
4: 用下巴顶起自行车来，
5: 顶自行车的枝子呀？
2: 对，这只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4: 这很轻松？一般我们看顶技，其实它至少中间需要一个衔接的东西，但它这个直接用支撑架，然后给它顶起来了。哎、
2: 丁哥，你刚才抬了大概有多少斤？
5: 反正挺沉的。怎么着得有30斤了吧？
2: 30斤，
5: 对，得有了，也可能得有40斤了。不是那种那个特技的那种自行车，就材料很轻的那样的。
2: 对于孙老师来说，一辆自行车太简单了。
5: 什么意思、啊？
4: 一辆太简单了。
3: 啊、对呀、啊，
4: 这你们说的啊。那再加2辆。
6: 你得符合逻辑，你3辆你这自行车怎么搁摞一块儿啊？
4: 那我不管，反正你们说可以加的，我这没有往上使劲加，我就加2辆，再上2辆自行车。其实我也很好奇，这3辆自行车它怎么垒在一块儿？啊，把这车座搭在下面这个车的这个车的前轮上。
5: 我天！
4: 我天！
2: 孙老师，在您用下巴顶之前，让李丁再试试。你双手来，我给你拿话筒。
4: 哎，
3: 来吧，试一下子吧。我说可以了，你们就松个劲啊。
2: 好，
5: 我们是不是也得帮您举着点啊？
4: 现在是举起来了，现在是4个人合力把它举起来，我觉得都是有一定吃力的
2: 啊。
4: 好，现在放到了下巴上。
2: 我天，100多斤的自行车，一共3辆。哇！用下巴轻松顶起。

0: 一下。哦，
1: 怎么样？怎么样？
2: 还可以，我感觉这就是开胃小菜。啊，练练下巴。哎，接下来呢，我再给你挑战一下子。
3: 还要挑战什么？
2: 我的有一项吉尼斯纪录，用下巴顶起最多的啤酒筐是20个。
0: 我没听错吧？20个？
2: 对，20个，应该在3-4尺楼那么高。
3: 这一箱子24瓶，那箱子啊、哦，
2: 对，
3: 它里面是装东西吗？
2: 不用装东西，然后你举都举不起来。
0: 咱们上啤酒筐，
3: 来
2: 来上。
3: 现在我们的24个啤酒筐都已经摆上来了，问题是怎么落呀？
4: 这落在一起得多高啊？
3: 对呀、
4: 啊，
3: 24个啤酒筐落到天空当中，加上您的高度，得有多少米？
2: 应该在7-8米上来，然后也没试过，然后
3: 7-8米。
2: 对，
3: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
2: 之前是20个。
3: 那今天挑战的这个数量是多少个？
2: 我今天我想挑战21个，今天呢上来是24个，我3个呢作为底座啊、嗯，我搬21个。放到下边上挑战10秒钟算成功，
3: 要多一个啊。
2: 对，
0: 我想问一下孙大哥，21个的话大概要多重？
2: 在100斤吧，最少。
1: 在挑战之前，我能不能检查一下先？
2: 可以，随便随便。
1: 哎，我看您这下巴有没有什么植入啊、钢板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0: 是不是钛合金的下巴？哎，
2: 这是下巴，你摸来摸去。
1: 胡子是真胡子，下巴也是真下巴，肉嘟嘟的下巴。
2: 哎，你要不这样说吧，
1: 怎么着？
2: 你呢，帮我把它摞起来。
1: 好啊。
3: 哦，那你多倒腾几个不完了？你那3个上面怎么放呢？哎
0: 呦，没想到这个。这落啤酒筐也是个挑战呀、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
3: 得，这你上面怎么放呢？
1: 这个现在我感觉已经要倒了。哎，
3: 丁哥，你能不能自己双手抬一下？现在敢吗？
0: 注意安全啊，因为它这个中间没有连接的，就是。
1: 好难，好难，这好难。
3: 行，孙老师，咱就话不多说了啊，节约时间，咱们落好这21个啤酒筐，竞赛开始。
1: 哇、哦，摇摇欲坠，摇摇欲坠了！我天哪，
3: 这垒这个都是个技术活啊！
0: 哇，来我。
1: 小心，小心！
0: 慢点，慢点。往你的前方平移，右前平移，慢慢平移，再往右边，右边，右边一点点，好，下，可以。现在这个就是22个。
2: 咱再挪一个吧，因为我感觉挪2个，我估计肯定是
1: 有点费劲了。
2: 对，因为现在他都想倒。要是有风，一看想倒，你们拼的要比刘翔大哥跑的要快。
0: 明白，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去。
3: 再来一个啊！
0: 好，起来了，好，可以放进去，先保持不动。好，下。
1: 好，下下下下下，好，可以，正好。啊，
0: 再往您的左边一点点，
1: 再往左边一点点，
0: 左边一点点。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哇！
3: 费了9牛2虎之力，我们终于把这个啤酒筐落好了，
0: 惊心动魄呀！
3: 孙老师，可以了吗？
2: 可以，咱挑战一下吧。
3: 好，
2: 应该是去掉2个，我在这儿可以上顶。
3: 好，21个。
2: 我感觉上面怎么不齐呢？
3: 不齐吗？
1: 但是它卡进去了，
2: 它卡进就行。
3: 孙老师，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挑战开始。
0: 开始。
5: 这怎么放在下巴上了是吧？
3: 对，这要很手得很稳，
5: 抬起来它都。
0: 哇！现在抬起来了。
3: 21个啤酒筐。
0: 21个啤酒筐。
3: 稳稳抬起，要放到下巴上。

0: 10秒钟的时间，不能倒。老师的下巴这已经凹出了这个痕迹了，啤酒筐的那个支撑点。
1: 我觉得刚才这个挑战哦，真的太了不起了啊！您现在下巴上印出的这个痕迹就是胜利的勋章啊！哎，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还特别有参与性，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到其中了。
0: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刷新，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
1: 的努力。
0: 对，咱们孙大哥一共有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最近的一项是2024年，
2: 对，去年
0: 用下巴顶起了150个红酒杯。
1: 150个红酒杯是怎么摞起来的？
0: 下巴啤酒筐掉了它不会碎，红酒杯150个要掉地下全碎了。
2: 对，今天呢不挑战150个就红酒杯，来挑战一下，也是咱们酒杯吧，挑战45个。
0: 什么样的酒杯？
2: 来，上道具。
0: 我们现在把这个玻璃杯已经拿上来了，虽然数量上比红酒杯要少，但是难度却要大，
2: 因为它呢是玻璃的，它不可能就是非常直，哎，落落落会歪，承受不了就啪就碎了，
0: 它能晃动。
2: 对，
0: 红酒杯是平着放的。
2: 对，这就是纯玻璃的。
0: 丁哥，这可不能像刚才一样了啊，这失误一次道具都没了。
1: 是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们在这儿又干活，然后给我们上压力，
3: 够不上去了。
2: 这已经是45个烤鸭。
0: 对，
2: 再加上50个吧。
0: 50个，
2: 对，
0: 要挑战50个。
2: 你把它落下来吧。
1: 慢一点啊，不是谁帮我
0: 的，我来帮一下丁哥。
1: 哎，我这边 OK。
0: 丁哥，这一砸下来可真疼啊。这不行啊，这个放不了。哎，
3: 我现在觉得我是不是码错了，因为感觉我现在一撒手这个就倒了，就
2: 他怎么挪他就怎么顶。
1: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有松弛感的挑战者。
0: 我能撒手吗？
1: 他撒不了手。
3: 这
0: 不是撒不了。
2: 撒不了没事，我等着了。
3: 真的吗？都撒了啊。
0: 撒。哎呀，哦，还真行。
3: 这真能顶，这个有点难，这个比那个啤酒箱子难顶。
4: 松了啊，我松手了啊，我松了啊，1、2、3，
0: 坚持10秒，现在是50个杯子。
3: 我天，哎呦
0: 我天，还在晃的啊，因为它有缝隙。

0: 10 9 8 7 6 5 4 3 2 1，
1: 挑战成功！哇
2: 哇哇哇哇！刚才猪的下巴承受多大的力量啊！
1: 我天哪！
3: 一个、两个、三个，
4: 飞的拆了仨。
1: 朋友们，就因为它是底座被压给压碎的，它不是说掉下来的，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整个落起来之后的这个重量它到底有多重。
3: 拿起来的时候千万要由它的韧性，要不然你一拨啪就碎，
1: 是
3: 吧？甚至它的韧性慢慢的起步，然后放到这儿，并不是说用脑袋瓜子控制，用全身，看那个屁股晃了吗？用全身晃动，知道吧？这上面一直保持是一个垂直度，
2: 相对来说垂直的。
3: 对
2: 对 对，就因为这个玻璃杯，你要套进去以后吧，它是能这样，就是能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它那个平衡的掌握感是要更强，就比刚才那个啤酒箱子
5: 还要难，
2: 更掌握平衡。
1: 一个是需要平衡点，另外一个它的重量也很沉。
3: 对，
1: 所以孙老师，您练就了铁下巴，我们练就了精吊下巴。真是大吃一惊啊！
5: 我想问问孙大哥，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用我的顶级的技艺呢，再加上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融合新节目，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呢看到我们的节目，了解我们的家乡山东德州，让我们的家乡呢更有魅力一些。
1: 平凡的土地也能长出了不起的梦想，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文化自信，什么是乡土文化能人的担当。
5: 谢谢孙大哥。刚才是你们队的孙大哥啊，
1: 是
2: 很擅长玩平衡的一个人。
5: 那我们这边也有擅长玩平衡的，咱们就是针尖对麦芒
1: 啊，
5: 咱们来比一比到底谁的平衡更强。有请我们的赖老师登场。赖老师今天呢也是仙气飘飘的，然后现在是一把剑，上面放上了一个玻璃杯，
1: 是他是在用剑刃儿再放上玻璃杯，不是剑背啊！哦呦，还上下摆动呢！
4: 哎呦，这难度更大了，
2: 在剑刃上游走。哇，
1: 好丝滑，感觉就好像滑冰一样。
5: 现在是拿出了一块布放在了剑刃上。然后放上了杯子，
1: 把它抽出来。

0: 个杯子仍稳稳的在剑刃上。啊，现在呢又拿了一个球，
1: 嗯，
0: 上面放上了玻璃杯，玻璃杯上看来还要再放东西，我们来看，
1: 放了个底座，
0: 又放了一个杯子。现在是这个球上面有三个杯子，
1: 是三个大酒杯，一个小酒杯，
0: 小酒杯加在了第二层和第三层，
2: 有点够不着了都。这个我了解，越往上落越难落。
3: 问题是他落完了之后放在哪，这很重要，是不是还是那剑刃？
1: 有可能，一看，而且它现在球它是圆润的，
3: 对
1: 吧？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横截面。
3: 对，
0: 还要再放上一个小杯子，但现在其实这个高度啊，
1: 自己放都有，
0: 自己放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好，放上去了。
1: 二指禅，
0: 哇，用两根手指。哇，这真是巧妙的平衡啊，
1: 这个太难了，这个

0: 从二指变一指，两根手指变成了一根手指啊。今天还有风啊，风的干扰也是一个影响。
1: 哦，现在它好像要放到手肘上。哇，手肘上把它们顶起来了。
2: 你们还往我这大气儿都不敢喘。
1: 这是极致的平衡。
0: 拿线了，
1: 把剑叼在了嘴里，然后
0: 放到剑刃之上。哇！
2: 哎呦，掌声掌声！
0: 这个球啊，它是圆的，它没有任何的横截面，所以非常难。
1: 而且赖老师还能原地转圈
0: 儿，是要转，还能走，
2: 难上加难。
0: 关键他还不是用手，他是用嘴叼着剑嘛。
1: 赖老师的表演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无可挑剔啊，那种安静。但是又能镇住八方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很淡定。
1: 对，
3: 是的，我觉得我练就这个节目，需要排除外界干扰，包括太阳，包括手上的汗，还有我们观众热情的掌声，
4: 还有不称职的助理。
3: 然后世界万物啊，都有一个平衡点。嗯，我就是努力找那个平衡点的人。
0: 赖老师，就是能不能今天现场让我们每个人感受一下这个平衡？
3: 好嘞，
1: 给我们拿点适合我们的道具。哇，这么大一个杯子，
3: 用剑柄端住它，应该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的，就正常这么端住，
4: 感觉也有点难。
0: 包老师，
5: 赖老师，这个是往前点放还是往中间点放好啊？
3: 中间都行，只要手平衡就行了。
1: 只要平衡就可以，位置你可以自己去找。
3: 看杯的中间，
5: 杯的中间，
3: 再看这个位置，靠感觉平衡。
5: 不，你没事，老师，再来。
3: 找一下那个平衡点嘛。

0: 朋友们，两个小时过去了，
1: 我往这儿放吧，行吧？
2: 是不是我们再过两个小时回来，你们两个还是这个状态？
1: 赖老师，要不然你这样行不行？您就是帮他一下。
3: 数秒了吗？
2: 还数秒了吗？刚才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巧妙的这个平衡点和平衡感。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更绝的？
4: 接下来我首先挑战在剑刃上面点一个软的气球，然后气球上面加一个酒瓶，真把气球扎破，剑刃截住这个酒瓶。哇，
1: 这听起来就非常复杂。
4: 今天天气有一点微风，然后太阳正对着我的眼睛吃，还是有挑战性的。
1: 那接下来呢，就来看看赖老师能不能把这不可能变为可能。

0: 剑刃、气球，还有酒瓶，现在在一条直线上。我们来看，哇！
1: 天哪！
2: 在这戳破，然后。
0: 气球破的那一瞬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能的被吓一跳的，但他这个时候他要对抗这种本能，然后马上用剑刃把它接住，这个太难了。
1: 你知道我的本能是什么吗？我的第一本能是闭眼，听到一下子我就闭眼。你想表演者如果他闭眼，他不可能接得住的。
0: 我想问问咱们还能再升级挑战难度吗？
3: 我现在脚底下站上晃板上面，然后剑刃上面有个杯子，用抽丝巾感受一下。
1: 这太难了，因为咱们之前的挑战是平衡当中找平衡，你下半身是固定的，现在下半身是晃动的，不平衡当中找平衡。来有请赖老师
0: 先上晃管，这个也是一种平衡术的展现。
4: 赖老师上这个平衡啊，就如履平地啊。
1: 对，感觉这不是晃管，这就是平地。
2: 这块布都不用给它摆平一点吗？
1: 就很随意
2: 就可以吗？
0: 来，就在一瞬间啊，我们来看，哇，感觉太从容了。今天赖老师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飘逸感、啊、
1: 真的
0: 自带一股静气，尤其在天热的时候看您的表演，我们都觉得很安静很清爽。
1: 所以有句话，心静自然凉。
4: 但是没过瘾啊。
0: 还有大招吗？
3: 我想终极挑战一下，嘴上含的剑刃上点了一摞高杯，脚底下站上晃板上面。
0: 来，拭目以待。来，准备上晃管。哇，
1: 观众已经是不自觉的鼓掌了，
0: 我这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1: 是大气儿不敢出啊。
5: 拿了个杯子的话，那人是看到斜上方，也不能看他机有那么高嘛，对吧？看斜上方人头是晕的，对吧？何况在室外呢，还有这云彩在飘啊，风

0: 住剑。
1: 天哪！
2: 啊，好晃，好晃！
3: 脚底下在找平衡的时候，全身都在较劲，在各个部位都在找平衡。
1: 对，
0: 这上半身和下半身是两个劲儿，下面是不停的在晃动的，然后上面呢反而要非常的安静，所以。

0: 他需要终极要找到平衡。哇，
1: 10、9、8、7、6、5、4、3、2、1，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快拿一下剑
0: 来试试。
3: 太厉害了，我们刚才所有人大家都深呼一口气之后，然后都我感觉都不敢喘气儿的看着。
0: 所以这是什么呢？不平衡与平衡之间的较劲儿，
4: 更是我与道具之间的较劲。嗯，
0: 但是你最后较劲儿赢了。
4: 为了练就这个节目，我摔碎不少杯子。
5: 其实我在家里面摔碎有30-40个杯子吧。真是，我当时摔了几次，我都有点怕了。对我来说，就是目前水平最高的，就是目前这个突破我自己能力极限。哎，我还是成功了，所以内心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兴的，因为那一刹那很重要。
0: 师傅，以后啊，有了我这个徒弟，摔多少杯子我给你买。
6: 不是，你得有点诚意，你不能嘴巴上老是师傅，你说啊
3: 师傅，
6: 你这样。
3: 不是，我觉得你们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如何
2: 找平衡，
3: 去平衡自己的心态，在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如何爬起来站起来，完成它，战胜它。我觉得今天您做到了。
0: 对，师傅，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把家乡更多更好的特产带到全国人民面前，然后呢，和我的弟子们一起献上才艺，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把这门艺术发扬光大。
3: 谢谢赖老师。
0: 那接下来有请第三轮选手闪亮登场。
7: 集合！接到通知，去参加《风书集结号》的录制。
8: 好。
9: 大家想一想，我们什么节目去参加呢？
10: 我们表演斗钢吧。
11: 不行，斗钢太常见了，我们还是表演奇人吧。
10: 奇人不太行吧？奇人不够惊险刺激啊。哎，
12: 我有一个想法。
13: 这个好，这个我们肯定能得高票。
14: 风书集结号，我们来了。
15: 来来来来来，兄弟姐妹些，我们要参加丰收集结号的录制。哦，我们要带些啥子？
16: 我们穿的不用穿枪袖，枪袖是羌族服饰工艺重要组成部分。
17: 我们村的茶叶芽带寒叶厚芽壮，卖冲泡香得很哦。
18: 我觉得我们村的腊肉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15: 全部带起去。
1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
19: 我们来自江苏南通，我们南通江海相融，孕育了各种丰收美味，有海安的麻虾酱，如皋的黑猪油，西宁的脆饼，榆次的海蜇，我们南通有美食美景，欢迎大家来南通做客。
6: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几项北川的特产。那么第一个特产就是北川的台子茶以及北川的老腊肉。这位姑娘手上的是香包，香包上的图案呢，我们称之为枪绣。北川的特产呢还有很多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到北川常来做客，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慢慢的品尝一下北川的特产。
3: 那么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9: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传统杂技水流星。
6: 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一段是我们民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叫推杆舞。
3: 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太厉害了，
1: 真的好美呀、啊！
2: 太帅了，兄弟们！
1: 不愧是水流星啊，舞动起来之后就像流星一样。
3: 对，我们能不能上手？
1: 来教教我们。
4: 可以。
5: 左手掌心冲上，右手掌心冲下，然后顺着它人转一圈，来，我试一下。
3: 好。我说就行了。哎呀，来试试吧。
2: 那举起来，
1: 把它举起来。
2: 对对对。哎呀，
3: 这家伙都是老师。
1: 然后呢？
2: 刚才不像流星
3: 转，
2: 然后你就开始就飞心
1: 手动。我说我这个人用做，我用转吗？
2: 你得转呀、啊。
1: 哦，我得转。
2: 你不转他怎么转？
1: 走
2: 走。哇！举起来，举过头顶啊，家宝。举过头，往里边去。
3: 泼水节呢？
1: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难度更高的？
5: 今天也想挑战一下单手小翻六个，其中呢，有两个是空翻。
6: 哇、哦，他就玩这个是吗？
5: 对对对，
6: 单手。那难度太大了。
2: 我
6: 看这多自如啊，手里跟一根棍儿。哇、
2: 哦、哟，翻
1: 四个，
7: 五个，六个，
1: 我天哪！难度太高了啊，一边水流星，然后翻了六个，其中有两个还是空翻。
2: 确实很难，
3: 对，
2: 但是感觉刚才那位老师完成的很简单，能不能再升升级，加加难度、
3: 再加码是吧？
5: 还有一个技巧呢，是目前国内是超高难度的，是两个底座拖一个尖儿，然后用脚去蹬流星，流星在空中旋转十圈。哇，
3: 这听起来就有点儿，
6: 我是想象不出来。
1: 首先这个动作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好几种这个组合，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最后要用脚蹬然后再转十圈。
3: 好，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0: 感受一下。
1: 上着一下就要那个把流星耍起来了，
0: 就已经开始把这水流星舞动起来了。哇，现在是用脚。强了哇！而且整个这个速度也非常的快，完成的非常从容。
2: 如果您能带着您的团队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能登上风晚的舞台，我希望我们用更加精彩的杂技表演，告诉大家，我们南通不仅有丰硕的美食，还有我们一群热爱杂技的年轻人在默默坚守。我希望让更多的人。

0: 足的就是世界吧。
1: 你看刚才庆祝丰收的这种欢歌，而且具有羌族的民族的特色。我想问一下，刚才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动作叫这个羌族推杆，对吗？一般是什么时候会表演
2: 羌族推杆？应该是男人之间这个力量的这个一个较量，在心仪的这个羌族姑娘面前来展示自己的力量，现在已经这个逐渐演变成为我们这个可以全民参与的一项体育项目，同时也是在这个每逢节日表演的一个娱乐项目之一。
1: 那如果用羌语来说，这个羌族推杆它是什么呢？
2: 乌勒啧啧。
1: 乌勒啧啧。
3: 那今天能不能让我们
1: 也乌勒啧啧一下？
3: 乌勒啧啧一下啊，感受一下推杆。
2: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规定时间当中，如果进攻方将这个防守方推到他身后的1.5米左右啊，那么我们的进攻方就获得胜利。
3: 规定时间大概是多少？
2: 这10秒钟也就够了。来，让我们的这个两位羌族小伙先展示一下好吗？
3: 啊。
2: 准备，1、2、3，走！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好，刚刚展示到的这是我们的防守成功，然后进攻失败了，这个就是。
1: 那咱们比拼一下吧。
2: 准备，3、2、1，走！
1: 开始！
2: 哇，很厉害呀！
3: 坚持10秒了，
2: 十秒了，已经
4: 何止10秒啊！
2: 最后一秒，然后倒了。要不然这样吧，两位老师稍微转换一下好不好？来，3、2、1，走！
1: 哎，不带帮忙！
2: 好，平衡好，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哎呦，
2: 太棒了，太棒了，这个！
1: 哎呦，我真的，
2: 小心，小心，小心！
4: 你这力大无牛啊！
1: 什么跟什么呀，你们不能这样啊，太欺负人了。我明显看着这边都有2-3个人帮忙。
3: 我们其实啊就是为了感受一下咱们这样的一个非遗的魅力，不仅呢有这样的文艺元素在，同时还有体育的这样的竞技。
1: 这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而且参与性很强。
3: 是
1: 这个有推杆的，有看推杆的。让我看推杆，我也觉得很精彩啊！我感觉我也参与其中了，我一直在加油。
5: 但我刚才看人家有那个姑娘，不是在那个杆上，然后几个小伙子会把她抡起来。哎，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把这个话撤回。
3: 能不能带她飞一把？
2: 当然可以。
6: 正反手，左手在上面，然后右手把它横向侧卧。然后你的胯骨要放在上面，一定要用手劲把它撑起来，
1: 要把它撑。

0: 起来，
1: 对，撑起来，然后全身要收紧，
0: 要全身绷紧，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可以上了，
0: 然后我就可以飞出去了，我感觉
1: 不会的，不会的，
2: 来准备，我们试一下，来老师小心啊，绷紧，
3: 加油，
2: 来，预备起，哎，慢点，慢点，慢点，低点，低点。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先低点，先低点。后面护着，后面护着，后面护着，
4: 后面护着你。呀呼呀呼呀
3: 呼呀呼！来，好起来，好起来！呀呼呀呼呀呼！啊呼
4: 啊呼啊呼！来，啊呼！好，降落，降落！
5: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3: 哇，此时此刻你是函武关最高的女人，什么心情？飞起来了。
5: 想再来一圈感觉。哦，
3: 他想说，他说的是不够，再来一次。
4: 不，嘉宝都流眼泪了。
6: 不，我一上去之后，我说实话我就懵了。
3: 为什么？
6: 你知道吗？我在台上，然后就是那个摇摇欲坠，然后你们在下面，哦哦啊的那种感觉，我整个人脑袋更懵了。就
3: 如果有机会带着咱们一家人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那么我们将会以这个羌族推杆为主体，然后增加这个更多丰富的这个羌族的这个非遗元素融入其中，然后让我们全国各地更多的朋友来个认识羌族，了解羌族，感受我们羌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风土人情。
6: 谢谢我们的羌族的姑娘小伙伴们，
5: 谢谢
3: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四川宜宾的新月组合，
8: 这是我的师父，
9: 这是我徒弟，我们师徒并肩作战，即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有没有信心？
7: 别需要，杨哥，兄弟，
9: 丰收集结号，
7: 我们来了。

0: 么多丰收特产，赶快介绍一下。
1: 这个是白糕，它是用糯米做的。这个是豆腐干，吃起特别有嚼劲，越吃越香。
2: 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做客，
3: 来看看我们这边全是好吃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我们家乡的特产，那就是五福临门，吉庆有余一桌饭。这个是鸡，我们永济有很大的肉鸡养殖基地。然后这是牛肉饺子，这个是鱼，我们永济的特色黄河大鲤鱼。
0: 那接下来咱们表演什么呢？
5: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2: 高难度的双人舞蹈。
0: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表演。

0: 了。刚才这些动作太震撼了，而且我们确实也为他们捏一把汗，真的是最美的技巧，最显的舞蹈。
1: 老师能不能教点比较简单的动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呢？
2: 当然可以了，为老师学一下。
1: 好，
2: 好吧，
1: 来。
0: 这个简单吗？我这核心力量要求太高了。
1: 躺着那个挺简单的，
2: 咱躺下，咱扶小孩，
1: 我做你那个动作是吧？
2: 对对，
1: 好嘞。
3: 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回来回来，我你回来一下，你回来，我这个手能放的位置低了，加紧啊！我扛不住的时候你扶下去行啊，我能扛住你就送啊。
2: 没有没有，没使劲，我没使劲，没使劲，
4: 可以啊，
2: 厉害，
4: 核心相当行。
2: 哎呀，
5: 哎，行了，那我可以试了。这什么破技巧啊！
0: 失败。
4: 我们队啊还有王炸，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来介绍一下，
4: 甩单手，
1: 倒立甩单手，
2: 双人的这种杂技的这种动作是需要非常高的这种配合度，还有极其信任。甩上来的，然后倒立，
5: 哎呦，太厉害了。
1: 像这样的倒立甩单手，在平常训练当中是不是也有过失败的情况？
6: 有过。
7: 我们这个技巧成功率本来就不高，能成功50%以上就不错了。你像我的手腕，训练的时候必须要带这个绷带，因为这样能缓解我的疼痛。
2: 在伤痛中破茧成蝶。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7: 能把我们家乡的民俗文化融合到我们节目里面，用我们节目里的一次次托举，一次次的抛接腾空翻转，然后来演绎我们家乡的。

0: 些故事呈现给大家看。
1: 在今天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之上，看到了师徒的惊艳表现。之所以能够破茧成蝶，是因为从伤病当中不断地完成蜕变，这样你才能在舞台当中舞起来的时候是花蝴蝶，停下来的时候是蝴蝶花，这样的努力才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得到绽放。把掌声送给二位，
2: 谢谢。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是非遗，而且呢还是民俗文化的瑰宝。
3: 乡亲们，丰收了，咱热闹起来吧。

0: 山河的盼。
1: 听了
2: 这勇气到情一开唱，就感觉咱们母亲和黄河的风啊扑面而来，
3: 很有韵味儿。这么一唱呢，就把人呢这个思绪直接刮到了山西那边啊。
4: 哎，张老师，您唱道情唱了多长时间了？
0: 50多年了，我今年75了。
3: 能不能就是今天在这方舞台上简单教教我们几句唱腔？
0: 你听好了，哎，重阳的高粱唱红了脸。
5: 重阳的高粱唱红了脸。
3: 包老师啊，这样行不行啊？你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一下，把道情的唱词儿变成偏流行的歌曲，
2: 融入道情的这个唱腔和曲调的感觉。
3: 来，

0: 情。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乡土艺术的感染力。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们用戏说唱道情团为大家演出，给我们用戏带来的是用戏的年轻人都学道情。
0: 这也是一种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弘扬。谢谢各位老师。
2: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八组选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特产红梨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票数最高者呢，将会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而且获胜者还将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好的，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北川民族艺术团，
0: 祝贺你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3: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丹江口市，这里有中国水都之美誉，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4: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2: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等大力支持。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别人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有什么好拍的？
1: 认真做事的男孩子最帅，认真画画的天天。
0: 那你说是我帅，还是这些木偶帅啊？
1: 当然你帅啦。
0: 你说，来农家院吃饭或者住宿的游客啊，这么说吧，来福鼎旅游的游客能够带一个属于自己的木偶回去，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牛啊！
0: 从技术上来讲。

0: 是可以的，但是
1: 钱
0: 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啊是万万不能的。
1: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
2: 那你具体想怎么做嘞？
0: 我要把提线木系先拉下神坛。
2: 啊？
0: 我问过姚老师了，现在一个提线木啊就要万把块，太贵了。如果把这些提线木变成文旅产品，那些提线木不再是赵云、徐策，或是采茶姑娘，而是游客自己。您觉得他们会喜欢吗？
2: 你这个想法还真不错哎。那你现在缺什么？
0: 缺钱。
3: 哎，林经理，快请进，快请进。
2: 哎呀，陈主任，几天不见又变帅了。哎，这就是我跟你讲的蓝天天。
3: 啊，你好，
0: 你好，来
3: 坐。
0: 陈主任，我们又来麻烦您了。
3: 这怎么叫又来麻烦？我们是欢迎你们来麻烦。
2: 哎呀，你说话就是客气。天天，把你准备的资料给陈主任。
3: 好，
2: 让他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啊。
3: 好。
4: 我这个小店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呢。你看，琳琅满目的，是不？没事呢，你就到我这串串门来，咱交个朋友。我不赚你钱。赶紧点个关注，不迷路。今天我直播就到这了啊，拜拜。哎呦我的妈呀，累死了，
5: 快走，
4: 又是溜溜两个小时啊。哎呀
5: 妈，你现在越来越自然。
4: 自然啥呀？我把自己都快了了，人没火，嗓子可火了，咽唾沫都没份儿了。
6: 哎，大姐啊，我刚泡了一壶老白茶，清火的，来赶紧喝一点。小丽，你也喝一点。
5: 谢谢阿姨。
4: 哎呀，你说，分享了三天，直播了18个小时，粉丝还在个位数，还不够费电的呢。
6: 哎呦，慢慢来嘛，不着急哈。
5: 阿姨，您今天这个老白茶是不是换了？
6: 没有啊，还是昨天那个5年的寿眉啊。
5: 那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个茶喝起来更醇更厚呢？
6: 哦，我这不是看你妈妈这两天比较辛苦嘛，嗓子也快哑掉了，我就在沏茶的时候啊多闷了一会儿，所以说它味道更厚，枣香更浓，而且啊特别清火的。大姐，你一定要多喝一点哈，对你嗓子好。
4: 是挺好喝。哎，佳丽啊，这小卖部明天就交给你了，我得停播一天，我得好好研究研究怎么涨粉，我就不信开不出我的一片新天地。
6: 加油。
4: 对，
6: 加油。
7: 不要说一几年了，我在我说的是2011几年啊，我那个时候如果说知道多存一些白茶，在
8: 知道茶叶跟茶叶之间的有多大的区别了。我的一号店就是个茶，我跟

0: 让你帮我看摊儿，是让你帮我赚钱，不是让你帮我赔钱的。
1: 我这就是想办法赚钱。
0: 这不发烧咋说胡话呢？免费还赚钱，这么好的白茶，免费还畅饮，那我进那好几十瓶的饮料，我买谁的？哎，
1: 各是各，不影响。你赶紧回去休息吧，你听你那嗓子。
0: 晚上给我包账啊！
1: 放心，赔钱了算我的。

0: 妈，你再打多少遍，它都是150元。我今天卖出去您3倍的货，纯利润50元。
1: 哎，我问你，你送出去那个免费茶钱算了没？
0: 算了呀，我今天卖出一大半都是饮料，饮料利润本来就高。
1: 我就不明白了，这些人到咱小店里边，都喝了免费茶了，那饮料谁还买呀？
2: 这还是蓝姨启发我的。这不同泡法的老白茶呢，会呈现不同的味道。嗯，况且老白茶除了泡，还可以煮，还可以焖。我给来店里的客人尝了不同口感的老白茶，跟他们边喝茶边聊天，然后让他们对不同口感的饮料产生兴趣。我还卖给他们很多配着茶的小零食呢。
1: 我明白了，你是拿茶当引子卖给他们小零食。哎，经济头脑随我。
2: 妈，这两天小卖店我帮您盯着，您踏实歇几天吧。
1: 我踏实不了，你这150的营业额也太少了，那我搁东北哪天不卖个300-500的。
0: 哎，您总得给小卖店一点成长的时间吧。
1: 就我这不是着急吗？咱们得赶紧把这小卖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打出去。你说我这越着急嗓子越肿，我就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直播了。
0: 哎，用不着您直播了。
1: 你怎么能轻言放弃呢？你妈，我这正好刚冒出点小芽来，你不得勤浇水勤施肥，让它茁壮成长吗？
0: 我已经巧施肥了。
1: 施啥肥了？哎
0: 呀，等它茁壮成长了我再告诉你。睡觉吧。

0: 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吗？
1: 阿姨，我要买雪糕。
0: 就你自己吗？你爸爸妈妈呢？
1: 我妈妈带我来这玩，我妈妈让我拿她的手机自己买东西，说是要锻炼我。
0: 这么厉害？那你想吃什么雪糕？那个冰柜里有，走，阿姨带你去挑啊。你想吃什么的？行，这个。
1: 阿姨是扫这个二维码吗？
0: 小朋友懂得还挺多的哈。
1: 阿姨，对不起，我付不了款了。我妈这手机以前输密码就行，现在怎么不行了？
0: 我看看哈。哦，小朋友，你这个现在可能需要刷脸才能支付。
2: 小朋友，你偷你妈妈手机出来买雪糕吗？
1: 不是，是妈妈给我的。
2: 这么小就撒谎，长大指不定干出什么事情来，把他手机给没收了，指不定偷谁的。
0: 您是要买什么东西吗？
2: 我看看。
0: 好，那您慢慢看啊。小朋友，阿姨相信你啊。
1: 雪糕要化了。
0: 啊，雪糕化了没关系，阿姨给你换一个没化的。还有呢，这只是一件小事情，问题不大。我们解决小事情的时候就不用哭了，好吗？
1: 好，阿姨，我不哭。可阿姨，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0: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呢就是拿着你的手机回去找妈妈刷脸，二呢可以回去跟妈妈要现金，再给阿姨送回来。这个雪糕呢，阿姨给你换一个没化的，稍等啊。拿好了，先拿过去啊。
1: 好。

0: 高爷，今天佳丽和雪糕女孩的视频发布在您的账号上，火了
1: 啊！真的？
0: 您看这评论区。
1: 哎，我看看，我看看啊。网友凡凡，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明明是意外发生的错误，结果是自己背了锅。明明是一个小错误，在别人眼里却无限放大，最终当场崩溃。我小时候怎么没有遇到我这么善良的店主，给小店店主点赞。
0: 高爷，您再看这条，店主真是人生导师啊，小女孩会受益一辈子。这条视频点赞200万，转发100万，咱们小卖店的粉丝啊，直接10万加了。
1: 哎呀，哎不对呀，这账号这个我的名字怎么改成鱼井小店了？
2: 我改的，
1: 干啥呀你？
2: 您开小卖店的诉求又不是为了自己当网红，咱得把小卖店和农家院打造成有人情味的网红店。这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大家都重感情。钱不是万能的，但情能通天下。
1: 哎呀，佳丽说的真好，你这点啊，随你妈我。
2: 那是，
1: 来干一个。

0: 是给你的。
1: 什么？合格的大人。
2: 谢谢你，小朋友。
3: 昨天谢谢你啊，昨天是我女儿第一次在外面受到误解，谢谢你告诉她问题不大，让第一次接触外面天空的她天没塌下来。昨晚我问她想怎么感谢阿姨，她说要给你颁发一个奖状，说你是个合格的大人，不欺负小朋友。
1: 谢谢你啊，小朋友。
0: 那阿姨，我们就先走了。
1: 好啊，拜拜，欢迎下次光临啊。
3: 好，拜拜，
0: 再见。
4: 佳丽，拿过来给我看看。
1: 给我裱起来。
5: 哎，你这是雨景小店吗？
1: 啊，大爷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5: 昨天在视频上看到你们了，也看到那个小女孩。我就一个人住，离这里五里路。我家的电视没有信号了，什么修也修不好。
1: 电视没信号。
5: 想找你们帮个忙，你们能帮我修理一下吗？
1: 大爷，你这个可能要报修。
5: 那我也不会啊。
4: 大爷，我来帮您吧。
5: 哦，谢谢。
4: 走吧。
6: 天天，你今天这条视频名字起得好。时代如果抛弃了老人，我们不会，太有责任感了。如果我不认识你，我看了这条视频，我也会转发的。现在咱们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
7: 妈，我就说你适合板着脸说教吧，说得慷慨激昂，
8: 义正词严。
7: 我觉得你那嗓子都不哑了。
6: 哎，你别说，我这嗓子缝还真开了。我听个医生说呀，这个嗓子跟心情有关。我今天心情就特别好。佳丽，咱今天营业额多少吗？
7: 600，已经超过你在东北老家的营业额了。
9: 大姐，如果你每天这个营业额能稳定住的话，哎，这是利润很可观的。
6: 刨去场地费，利润120。
10: 我的天哪，大姐，那你这个创意将是我们农家院新的经济增长点啊，为你这个创意点赞呢。
6: 这是我老本行，主要是天天跟佳丽能干，虽然他俩没招了给我卖货，但是那货卖的可真不少啊。
4: 高姨，是佳丽在小卖店放了个摄像头，然后在账号上分享日常，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愿意来我们这儿。再加上我们的商品呢，货真有价实，卖东西只是捎带手的事儿。
10: 哎，佳丽啊，你对你妈妈这个创意还有没有新的规划呀？
7: 我和天天还真有个新想法，不只针对咱们小卖店，还针对咱们农家院。
2: 那你说来听听。
7: 我和天天认为啊，咱们农家院的免费项目才是真正的客户源头。免费呢，体现的是诚意。我们分析了一下店里年轻人和孩子多的这个特点，准备通过庄叔还有咱们小卖店的账号发布个征集令，征集畲族提现木偶、非遗体验小艺人和老白茶新喝法体验官。
2: 啊？什么老白茶？还有什么新喝法？
7: 来姨，我通过那个历史文献看到宋代的点茶工艺，我已经成功研制出老白茶拉花。老白茶呢，可以成为咖啡的平替，年轻人一准喜欢。
6: 那你俩还等啥呢？赶紧把这消息发布到你爸还有我那个小卖店那账户里去啊。
10: 好嘞。俩小子辈儿可以啊。
2: 我看啊，是大姐要干这个小卖部，然后把他们俩带动起来的。
6: 哎呀，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这个前浪已经躺在沙滩上了。所以呢，天天跟佳丽这两个

0: 后浪才能想出这么多新招来。
1: 哎呀，这真是一片新天地呀！
2: 哎，我这刚发布消息，就有几十个人报名了
1: 啊！那我们这生意是要火哎！
3: 你俩孩子啊，大学没白读。
1: 别站，别站。大厨啊，庄大厨，
0: 阿娇，哎，庄大厨出去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1: 哦，没事。哎，最近客人多吗？
0: 啊，正常。怎么着，对不上账了？
1: 没有。
0: 最近林书记总找庄大厨，说要在村里整一个养老院。
1: 哦，这事我知道。哎呀，现在这老人呢越来越多，这年轻人呢都出去赚钱了，这村里面有个养老院是好事。
0: 那个林书记还说了，想让庄大厨去给义工们讲课，咋的？教他们怎么炒菜呀？
1: 啊？嗯，我不知道啊。哎呀，咱们庄大厨怎么算也算是一个小名人，
0: 对，
1: 再加上林书记是领导，也是我们的亲戚，应该帮忙。
0: 对，
1: 再说这做公益啊，积德哎。
0: 对对对，积德。哎，我有空，我也想去当义工。
1: 行啊，那咱们一起去啊。
0: 嗯，行。
1: 哎，反正今天也没有客人，咱们一起去转转。
0: 好啊，好啊。

0: 菜的质量基本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个米啊太硬了。养老院嘛，都是老年人，肠胃不好，这个米千万不能太硬。哎，这就是咱们的饭菜标准吗？
1: 我们现在也只能做到这样子了，所以强哥，你也帮我们在网上呼吁一下。
0: 你放心，我知道了啊，需要我帮忙的你就招呼我。

0: 呀，哎呀，
1: 你回来了。
2: 我要回家。啊
0: 啊，三姑啊，哎，
3: 德旺带你回来的吧？德旺呢？
2: 我回家。
1: 你是怎么回来的？
3: 对呀，
2: 我回家。
1: 来，三嫂，这边坐。来来来。
4: 你们回来了？哎呀，有客人呢？
5: 没有，我爸打电话说让我们收拾出一间房。哎，妈，你见到三姑姥了？
4: 我听说了，没有见到。哎，甜甜，你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个姑姥姥吧？
5: 没见过，这关系还是大海的妈妈给我捋清楚的。
6: 哎呀妈呀，这家族挺大吧？哎呀，
4: 过来我跟你讲啊。哎呀，其实呢，这个三姑姥姥啊，就是远房亲戚，在我们这里呢叫姑姑啊，还有姨啊什么的，其实都没什么关系。这个老太太呢，我叫她姑姑，她其实应该是我三姨父的妹妹。哎呀
6: 妈呀，这么复杂吗？
4: 哎，这个老太太命是最好的，她当时是我们家族里面嫁的最好的，她的老公呢也是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最有钱的，自己有一大座茶山呢、啊。做的是茶的生意，然后后来又做家具，再后来好像又搞了房地产。
6: 真的？嗯，
4: 但是我记着他们家应该是最早出去的那一批，我和大厨啊都没有他们早。我记得他们那个时候是开家具厂，我和大厨刚出去的时候还投奔过他们嘞，但是他们当时没有认我们。哎呀
6: 妈，这家人怎么这样式的呢？哎呀，
4: 后来老太太的老公啊就因为生病他去世了嘛。哎呀，不提这些了。哎，甜甜，你知道是谁把他送回来的吗？
5: 不知道。
4: 那你爸爸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5: 也没说。
4: 哎呀，这是当名人当上瘾了，连家里的饭他都不做了。
6: 没有事儿，有我呢吗？我给你们做。说想吃啥？包子、饺子、面条子。
7: 我吃包子。
8: 饺子。
4: 那我随便。
6: 那行，我看看那个冰箱里有啥，给你们整一口去啊。等着我啊。
4: 好，谢。嗯。
3: 甜甜啊，甜甜，快快快快快！
6: 哎，三姑老搀你呢，快去快去！哎呦，
4: 哎，三姑，怎么回事啊？
7: 三姑好像是病了。

0: 哪里素贞？那谁呀？
1: 三姑老，就那特有钱的老太太，不像啊。那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
0: 不是带回来的，我是赶上了。我不能把三姑扔村委会吧？
1: 行了行了，进去说吧。
0: 哎呀，三姑，
1: 三姑，
0: 你看看，看看这是谁？
2: 还记得我吗？不认得。阿娇吗？
0: 阿娇，这你的车怎么能不认识呢？来来来来，姐姐，三姑啊，你看，天天，我们俩的儿子想起来了吧？不认得。你这怎么能不认识吗？
1: 那他不认识就不认识了，阿娇你怎么能不认识呢？你从小你看着他长大的吗？
3: 你别凶我，哎呀，你干嘛呀？哦，没凶没凶哈。那个天天啊，你和佳丽带着三姑老上咱们客房去休息一下哈，给三姑老洗一洗澡啊，换换衣服。
1: 不怕不怕，来，
0: 去吧，
1: 啊，慢点哈。
0: 你干嘛呀？你看不出来吗？三姑已经病了，你还凶她？这，哎呀，太可真心了。怎么样，三姑睡着了？啊，睡了。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哦，一个人。 坐长途车回来的，啊？那怎么可能啊？他身上有车票啊，福州到福鼎的。那他儿子得了嘞？林书记一直打电话在找，找不到啊。哎呀，哎，林书记还到车站把监控都调出来了，三姑身边没有别人。哎呀，
4: 我看三姑老师病了。
1: 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
4: 已经过七十了。
1: 林书记还在想办法寻找呢，那三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啊。
4: 要不就先这样吧。老太太在咱们这的这段时间啊，大家都仔细着点啊，千万不能让老太太在咱们这出事。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啊。
5: 你们去睡吧，我在这儿值班。您回去睡吧，我们都熬夜熬惯了，正好在这儿写点东西。
6: 是啊，爸，您回去吧，我和佳丽在这儿，大不了我们轮流。哎呀，
5: 都说现在高科技，这关键时刻也用不上，找个人都找不着。我刚才查了一下，他这个症状和阿尔兹海默病比较像。
6: 啊？什么？阿尔兹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
5: 这种病现在可不少。哦，那是吃出来的，还是水也叫就得了？
6: 每个人都可能会得的，就是轻重不一样。现在人的寿命长了，就显出来了。
5: 这种病呢，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容易忘事儿；第二阶段呢，就是迷路找不着家；第三阶段就是不认识人，而且不可逆。
0: 完了，完了，
6: 三姑现在不认识我，也不认识阿娇。
4: 网上还有说，也有些人是阶段性的，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哦，那还好。那等三姑睡一觉，醒了以后看什么情况。你也别着急，也许很快就能找到他家人呢。
6: 团圆，团圆，团圆。哎，
4: 包装啊，这回可麻烦了。
0: 怎么了？
4: 现在村里都传遍了，说这个德旺啊，因为做生意破产了，欠了外面很多钱，现在很多人在追债，他就故意把这生病的老梁扔在了村里，然后自己跑掉了。哎呀妈呀，
0: 这不是首富变首富了吗？怎么跟电视剧里一样呢？你们呀，不要听村里的某些人瞎说八道。
4: 那这事要是真的，林书记能不知道？那现在村里边都这样传啊？
0: 那林书记找到德旺了？ 暂时没有。
4: 哎，三姑现在清醒一点没有啊？
0: 哎呀妈！

0: 天天在那儿喊呢，我不认识你们，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你看看。
1: 三姑老说，米果，米果，
2: 米果，我这就给他做。
3: 他这是想吃米果了。
0: 哦。
4: 三姑啊，尝出来了吗？这是什么呀？
3: 好吃。
4: 好吃什么？
3: 妈妈爱吃米果。
5: 米果。
6: 三姑啊，你儿子是于德旺，你记得吗？
3: 德旺，也要吃米果。
6: 那德旺现在在哪里呀？
4: 对呀，你儿子在哪儿呢？
3: 德旺
6: 啊，
3: 是谁呀？
0: 别灰心，别灰心，老太太知道米果，这就有救。
2: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0: 对呀，
2: 阿娇，啊，你赶紧跟我说说，你小时候最爱吃什么？
6: 米果啊，肉燕啊，肉片啊，乌米饭呀。
2: 行，我去做去，我一样一样的做，帮老太太寻找回忆。
0: 对对对，好，哎，
4: 三姑啊，咱不吃这个了啊。哎，我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3: 对，
2: 你们说吧，你说。
3: 好，去。
6: 好吃，
3: 好吃，
6: 好吃！
0: 哎，你外甥女婿可会做菜了，哎，一会儿给你做好吃的啊。
6: 嗯，你就好好想一想，于德旺是谁呀？
4: 哎，哎，哎呀，三姑，没吃饱吧？来，
3: 来，
4: 哟，你看，哎呀，你看这个好吃不好吃？你尝尝。
6: 哎呦，这有点热哎。
4: 刚出锅。
0: 我照顾老人在行，来来，我喂你啊，来，三姑啊，你先闻闻，
3: 老好吃了，
0: 我喂你口，你尝尝啊，
4: 哎，
0: 我喂你口啊，哎，不烫了，张嘴，张嘴，哎，吃出来了吗？这是啥呀？
3: 好吃，好吃，
4: 你别光好吃，是好吃，什么呀？这是
3: 啥呀？
4: 哎，你想想，
3: 好吃。
2: 来来来，给我吧，给我吧。
4: 哎呀，我就不信是想不起来，再给你做去啊，好吃的。
2: 说话说好了，
6: 怎么行
0: 啊？你带着女婿，我给你啊。
3: 哎，我找了一些于福鼎之前的一些老照片，给老人家看看。
0: 哎呀，还问啥关系？赶紧的。
1: 三姑老，我们找了好多好多的照片，你来看看。这个，这是于山岛。
6: 哎，这个你记得吗？
0: 想起来了吗？
1: 这个是渔景的老码头
0: 啊，这个
6: 老码头，
3: 这个呢？
0: 想想，
1: 这个是老街道，
3: 对
6: 对，记得吧？
1: 这个是渔景村原先的那棵大榕树，
6: 这个就是离李家特别近的那一个，记得吗？
0: 想想，
3: 好看。
4: 怎么样，想起点没有？
3: 没有。
4: 哎呦，三姑啊，这可是我最后一招了啊！
6: 来，
4: 哎呦，来吧。
3: 饱了，
4: 饱了，你他还饱了？
6: 你再少吃一点，你就想起来了。
0: 来来，我
4: 你别再吃了，你把老太太给撑着。
0: 那你这咋？
6: 那你，哎呦，三姑啊，求求你了，你再好好想一想吧，你这都绝育了呀！哎呦。
3: 绝育啊！
6: 哎，姑，我是阿娇。
3: 阿娇，我认识你。
4: 哎呀，这可想起来了。
6: 绝育了，绝育了。
3: 阿娇。
0: 哎呀，刚才我太激动了，心脏病差点没犯了，我太感人了。
7: 阿姨，你刚才对三姑老说的是什么？
2: 你阿姨刚才说的是畲族话，回家了。
7: 我们光想着找旧物件老味道了，这人最熟悉的还是乡音。
2: 对，
0: 哎，你们说三姑能不能想起点啥来呢？
6: 哎呦，他现在啊，德旺的手机号不记得，家庭住址不记得，就知道人在厦门。
2: 那总比什么都想不起来强吧？嗯，得赶紧告诉林书记，让林书记顺着这个线索去查。你们呢，再找咱姑好好聊聊，说不定能发现好多新的线索呢。
0: 对，能找着药方子就好办。嗯，我没事跟他好好聊聊天啊。嗯，
6: 哎，
1: 三姑老人呢？没下来吧？
2: 没下来。你不陪三姑老去休息了吗？
1: 啊，一眨眼人就没了。
2: 赶紧去找找吧。
0: 你说这老太太糊涂时跑，不糊涂还跑，你说这是受得了他吗？
7: 哎呀，
0: 快快快！
2: 哎呀，你
0: 这老太太
2: 怎么不盯住了呢？啊，
0: 这腿脚比我都利索，你天天跑，你说
2: 三姑，三姑，
0: 哎哎哎，
2: 三，
0: 哎呀，
2: 三姑
0: 啊，往里去呀，不能站在那儿，往里去那儿危险，你
2: 怎么不能站在那儿？
0: 赶紧往里呀，三姑，往里往里。往里去危险，
2: 你跑上面去干什么？
0: 不是我说，你说老太太那个儿子就那个叫德旺那个也太缺德了，妈都没了不知道出去找啊。
7: 他要真像传闻中说的那样，他连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呢。
0: 顾不了啥也得顾妈呀。佳丽啊，你妈我要是走丢了你咋整？
7: 那我就到处贴小广告，给你照片印在上面。
2: 哎呀，找小猫找小狗才那样找呢。
6: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哎，
2: 这什么破办法还好办法？
6: 庄强，我问你，你现在是什么？
2: 我厨子呀。
6: 你是网红。天天佳丽，现在立刻马上把机器架起来，直播找人，动起来。
0: 哎，快，这主意好。
2: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是寻求帮助的，我要寻找一个人，这个人叫于德旺，家就住在福建省福鼎市于景村，今年52岁了，他的妈妈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就在4-5天前吧，只身一人从家中走失回到了家乡，现在就住在我的农家院里，他老人家记不起他儿子的电话以及家庭地址，只记得他儿子曾经在厦门，所以说呢，在这里我请求厦门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有认识于德旺的或者有知道于德旺下落的，请马上联系我，我的联系电话就打在公屏上，庄强在这儿，谢谢大家了，谢谢啊。
8: 看着阿强在直播中焦急地寻找三姑的儿子，我的心里啊特别不是滋味，阿强的话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妈妈，那些年我一直因为忙忙碌碌错过了太多与她相处的时光，现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老想起妈妈，后悔当初没多陪陪她，我多希望这世上有后悔的药啊，让我能回到从前，回到妈妈身边，亲口告诉她我有多想她。
0: 大妹子，你咋的了？
9: 没事。
0: 你放心，大厨有好多粉丝呢，说不定真能把这德旺找出来呢。
9: 大姐，我想我妈妈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啊，就想见到我，可我就是没有赶回来。今天和三姑说的那几句话，就是我妈妈生前最爱说的话。其实失主有好多话我都不记得了，但唯独这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哎
0: 呀，大妹子，别说了，我想哭。
9: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三姑什么都忘了，却唯独记得回家的路？
0: 要不明天我们去做义工吧？
9: 那三姑谁看着呀？
0: 要不等他儿子过来找他的时候，我们再去，好不好？

0: 三姑，你起来了。
1: 哎，三姑，你不再睡会儿吗？
2: 我要回家。
1: 三姑姥。

0: 你真是好人。
1: 嗯，我当然是好人，我是你外甥女婿。哎，跟你妈说，我带三姑村里转转啊。
2: 好，
0: 回家。
1: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哎，找儿子，找儿子，找儿子。哎嘿嘿，我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你看这条街道，你肯定有印象。啊，这条道一直没有动过。啊，新农村建设呀，咱们村啊修的可好了，哪儿哪儿都改造了。但是林书记说呀，咱得保留一点那个传统的街道。你看这个地方，啊，多有特色。这是阿莲家，啊，阿莲现在在外边打工呢。你给我讲过吗？那个阿娇小时候从那儿摔下来过，好危险的。想起来没有啊？哎，啊，走，咱到那边看看。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好想想，回忆回忆。三姑啊，你看这变化大吧？走，咱到前面吃点东西啊。来，尝尝吧。
0: 米果，我吃过，是我外甥女婿做的。
1: 还外甥女婿？我就是你外甥女婿，都陪了你好几天了。我是庄强，我老婆阿娇。
0: 阿娇啊，我认识。
1: 喂，哪位啊？
3: 庄强，我是德旺。
1: 哎呀，德旺啊，哎，你可找着你了。
3: 我妈好吗？
1: 你妈挺好的。
3: 我给你磕头了。你可救了我的命啊！
1: 你先别跟我磕头啊，你赶紧过来，你过来当着我面磕头。你在哪儿呢？
3: 我昨晚就开车出来了，半夜没敢给你打电话，我已经快到府邸了。
1: 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啊，你妈挺好的，开车注意安全啊。三姑啊，德旺一会儿就来接你了。吃吧，吃吧，吃吧。

0: 林书记，您来了。天天，来，这是给三姑老的。哎，你爸呢？
1: 陪三姑老找家去了。找家？他们家早就卖了。哎，老太太怎么样了？除了这里糊涂，其他都好着呢。您看，这一大早上出去，现在都没回来。哦。哎，那你爸那个直播？
0: 有消息吗？还没呢，我正盯着呢。哦，
1: 你要看好。哎，那你妈呢？
0: 我妈他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出去买菜了。哦，哎呀，
1: 天天，嗯，我们村的那个敬老院啊，马上就完工了，到时候里边的装修设计，得帮我想一下啊。
0: 好，没问题，我也听我爸说了，那个老年饭堂马上就要开始了，到时候我和家里都可以去帮忙。
1: 真的？哎呀，欢迎。
2: 热烈欢迎！哎呀，
1: 我跟你讲啊，我们现在有好多义工了，有的义工啊还是大老远从市里面跑过来，幸亏有你们帮忙，要不然我们啊分身也顾不过来啊。<笑>
2: 爸，
3: 哎，天天啊，你妈妈呢？
0: 我妈去买菜了，林书记在呢。
2: 我把电话给林书记。
1: 好。
2: 强哥，
1: 什么事啊？
2: 林书记啊，余德旺找到了，
1: 找到了，
2: 你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1: 哎，好好好。

0: 书记，哎，文香，哎，
1: 太感谢你，
2: 使不得，使不得，哈哈，
0: 我老娘呢？啊，
2: 强哥带他去逛老街了，啊，一会就回来，你先不要激动，
3: 德旺啊，你怎么？

0: 来了好几个女的，哎呦，打扮的那叫那什么呀？
1: 人家就是觉得咱们做的都是好事，愿意帮咱们。
2: 帮咱们？是帮你自己吧？
3: 强哥，你是于景的代言人呐、啊，你是
1: 我是致富带头人，我是网红，
3: 你是阿娇的老公，你是天天的爸爸。
4: 找到了吗？
5: 能找的都找了，能问的也都问了，谁也不知道我妈去哪儿了。哎
0: 呀，那报警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2: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开车开车开车去哪儿啊？我不跟你回开会去。行了，不求你了，忙吧忙吧忙吧，找你们。
1: 哎，干嘛？你干什么？
0: 管我？我在这盯着。
1: 行，你盯着行啊，但是有什么情况，别自己行动，给我打电话。
0: 哎，行了，你赶紧走吧，我都暴露了。
1: 警匪片看多了，开车。
2: 孙行长，这一次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的流动资金吃紧，你再给我50万就行。
3: 赵总好。
2: 你们总是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等你们研究完，我的企业也就完了。
3: 赵总好。
2: 行吧，那你们再研究研究吧。

0: 来住。
1: 那台豪车不是要卖吗？我联系好了。
0: 你联系好了？
1: 赛马的杨老板说他想要。
0: 那他给多少钱？
1: 50。
0: 赔了。
1: 那现在还能怎么办呢？
0: 我着急用钱，赔就赔吧。
1: 那我和小崔就把车开走了，给杨老板送去。
0: 好。哎，竹子，每次到关键的时候都是你帮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
1: 帮你忙是应该的，因为过去你是我二姐夫。

0: 赵总也来，
1: 。
2: 啊，是你啊。
0: 我来看看你。
3: 嗯，我找你有事儿。
2: 啊，那个酒卖的挺好吧？
0: 酒卖的不好。
2: 这不好？哎，那么好的酒，怎么就卖的不好了呢？
0: 酒的质量出了问题。
3: 哎呀，酒出问题，你找他有什么用啊？他都病成这样了。哎呀，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哎、你别
4: 这么贪，
5: 慢慢
4: 这样。
3: 你又喊什么呀？老头子，
4: 你
3: 干什么？
4: 你站起来了。
6: 你酒出这么大事，我能不管吗？我有用，我还有用，快带我去呀！
0: 师傅。你行吗？
3: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6: 你说我不行？我行！
4: 哎，别拦着我爸了！你看，你看我爸这手都好了，爸这一提这酒，病好了一半。您就让我爸去吧。
6: 是，你让我去啊！快去呀！
3: 行行行，去去去啊！赵金志，这回你满意了吧？
0: 谢谢师傅。
7: 哎，我们老板现在压力太大了，没想到杨伟万关键时刻变卦了。
8: 他觉得他有理由变卦。
7: 什么理由？
8: 一个非常荒唐的理由。
7: 警车追咱们，不是没超速吗、啊？

0: 拿大名牌干啥呀？跟踪我呀？
1: 什么跟踪你？我刚去办了个案子，超车的时候看到你在车里边。你这是干嘛去？
0: 卖车。
1: 卖车？为什么呀？
0: 还不是你爸忽悠我二姐夫，忽悠赵总不给投资了，所以他只能卖车了。
1: 我们家老头不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他不投的话一定有他的理由。
0: 那你说说他有什么理由？

0: 我怕你尴尬，我尴尬？我有什么可尴尬的？你随便说。就是他那天，我爸晚上喝酒回家，在路上看见了最不该看见的一幕。算了，不说了。
1: 哎，杨永明，你站住！ 话说一半咽回，你不怕噎死啊？你爸最不应该看见什么了？你爸是不是看见我蹲在路边吐了？那天我跟同事喝酒，我喝多了，我同事没有我家里其他人的电话，只有赵金枝的电话，所以他们给赵金枝打电话，让他开车来接我。我在路上吐了，那个时候只有赵金枝陪在我身边。 这就是你说的，你爸所谓的最不该看见的那一幕。我觉得我跟你解释这些很无聊，但是我必须得解释。
2: 哎，竹子。

徐师傅，开始吧。

0: 这才是真正的反转口交。
1: 这个面子不好，不光靠的是技术，还要靠感情和记忆啊。你对他有感情，他就对你有感情。他不是数字，更不是物件，对他要在脑子里，你得记住，你记住他了，

0: 辈子他都伴随。
1: 许师傅，您说的太好了。
0: 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是我父亲说的。我父亲还说，做一件事情要认真，要狂妄，还要有定，不畏事情，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要想酒的品质好，首先是人的品格要好。
1: 许师傅，
2: 谢谢。
3: 小伙子，你真要给我学修车呀？
4: 哦，对，我真要学。
5: 我是觉得这艺不压身嘛，啊，学门手艺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3: 这门手艺啊，也快淘汰了，将来啊，满大街都是小轿车，谁还骑自行车？
5: 那不一定啊。以前满大街这个都是自行车，哎，将来可能满大街都是汽车，再将来，这都说不好的事儿。我觉得在将来满大街都是自行车，不管什么车吧，啊，我把这门手艺啊学过来，我心里就安稳。
3: 行，小伙子挺会说话啊，我爱听，你就跟师傅我学。
5: 师傅在上，啊，受徒儿一拜。中午咱就吃包子，我就给你买啊。
3: 好，不别客气。
5: 哎，您来，您来，我看。

0: 王会计，账都准备好了，基本就准备好了。公安过来调查王世友的经济问题，你要配合好。
1: 一定配合。
0: 徐会计师，你还有什么要求，或者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你直接跟我说，我一定安排人全力配合。我只负责审计，公安同志负责查案，我这边很简单，有黄会计配合就行了。小王同志。 你这边有什么要求，直接跟赵总说。
2: 我暂时没有什么要求，咱们还是先看账吧。
3: 行，那你们先忙，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4: 叫什么慢点。
2: 嗯。

0: 王世友，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王世友？
1: 海梅，你是不是太损了啊？
0: 我怎么的你了？
1: 警察上那厂子去了，就查我。
0: 查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不，你告诉我吗？
0: 我闲的，我告你，赶紧给我滚！
1: 你别，
2: 重点。
3: 就是，我想。那个，我超车的时候，对面来了一辆车，我当时就害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一大轮就撞上了。
2: 行了，找人没大事就行。

0: 怎么样，查出问题了吗？查出问题了，黄会计和王氏有虚开发票、做假账，王氏有抬高原料物价、吃回扣，这些问题都很严重。
1: 这说明赵金志在管理上非常失控。
0: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需要跟你说。
1: 说。
0: 我在账上看到，赵金志收购退股的钱用的是企业流动资金。
2: 这是不合法吗？这肯定是不合法的。赵金志如果想要收购的话，他必须要用个人的钱。他现在用了企业的钱，这就属于挪用公款。短期内他要是还不上，那问题就更严重了。另外，龙凤酒厂现在的资金严重短缺，200万本来答应入股，结果又变卦了。赵金志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准备把厂里公车卖了。
0: 今天下午，小崔和爱竹在送车的路上不小心肇事，公车基本上报废。最重要的是，保险已经过期了。那人呢？人没有什么危险吧？小崔受伤了，爱竹没什么事。
2: 赵金志几乎是把龙凤酒厂给断送了。是，资金链一断，龙凤酒厂就面临着停产的危险。
3: 你这工作怎么样？上次二叔不是说给我安排了？我来了。哎，你这有什么权利才能打？
4: 行啊，你直接回家。
3: 我们俩混一块儿，是好，等你习惯一下。
4: 他那个工作怎么样？看吧。 赵金志一直坚信自己是一个优秀的舵手，驾驶他的航船乘风破浪。可是他没有想到，结果他却像一个蹩脚的司机，把车开进了一条进不去又出不来的死胡同。他实在想不明白，凭着他的才能和努力，凭着他对事业的兢兢业业，不该会有这样的结果。 可失败像恶魔一样盯着他不放，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把精力都用在了工于心计的争斗上，正事儿都耽误掉了。内耗是最大的灾难，他想到了。 但是他暂时还没有想到，他的专横痊愈自负，难道不是失败的原因吗？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结果，他失去的是他的全部。
5: 进来。

0: 手子。
1: 没吃饭了吧？
0: 我不饿。
1: 吃点吧，老饿着会把身体饿坏的。
0: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天塌地陷。
1: 这事儿都怪我，要是我不去开车的话也不会这样的。
0: 都是天意。
1: 我还能做点什么帮上你吗？
0: 谢谢你啊，竹子，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可能是我太着急了，我感觉身边很多人都在给我设置各种障碍。你大姐，你大姐夫王世友、张四儿，他们有没有问题？他们有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是用各种手段整治跟打压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越来越跟我对立，越来越离心离德。我把一切问题都看成是他们的错，我更加固执地坚信了自己的做法。我削弱你大姐夫的势力，把你大姐从会计的位置上赶下去。我挟持王世友、张三，我逼你们老韩家人退股，跟你二姐离婚。我只是一步错步步错，我现在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1: 当初你和艾松打起来，是因为艾松提到我们的关系了吗？

赵天志，今天你能把心里话说出来，我感谢你。你刚才说你犯过很多错，这其中有我的问题，比如。 过分宣传你，过分夸大你的业绩，比如我鼓动你买车，是最恨一根稻草也活我手里。我对不起你，如果有任何可以帮你的地方，我愿意做。

0: 你说话有什么寒？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是我冲你喊吗？明明是你在冲我喊。
1: 我冲你喊是应该的，你是我儿子，
0: 我是你儿子，但你也不能总冲我这么喊。
1: 我不冲你喊，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
0: 那我告诉你，你越喊我越听不进去，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希望听到的是道理，而不是训斥。
1: 你说吧，你想听什么道理？
0: 爸，作为父亲，你希望得到儿子的尊重，这合理。可是同样，作为儿子，我也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啊。从小到大，你除了训斥我，就是训斥我。因为你事业很成功，你变得很傲慢，你瞧不上任何人，你就更喜欢训斥别人。在工厂训斥工人，回家训。

0: 不是我，别人稍微给你的意见有点不同，你就火冒三丈，能不能谦虚点啊？我的老爸，理解一下别人的感受好不好？
1: 你有什么感受？你跟我说。
0: 我的感受就是，我太被压制了。
2: 从小到大，我所有的事情全都是被你安排好的。我无论想做什么，你都压制我。
0: 我想去北京上大学，你不同意；我想当刑警，你不同意。
2: 我好不容易在感情上找到了一个我喜欢的许燕子，最终还是因为你的不喜欢而导致我们的分手。
0: 可是你们分手，啊，怨在我头上了呢？
2: 不怨你怨谁啊？你处处刁难人家燕子，找人家的毛病，不让我们出去住。
0: 好，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不提了。现在我们说说竹子。 你给不给赵金志投资，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非要把人家竹子给牵扯进来呢？拿人家竹子当砝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太不尊重人了？
2: 我，
0: 你甚至还怀疑，竹子跟赵金志有不正当的关系。人家是个女孩，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孩，你怎么忍心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呀？
2: 我给她泼脏水？我亲眼看见的。
0: 你看见什么了？
2: 竹子。
0: 跟他的同事们在一起喝酒，喝醉了。你看见了吗？他的同事们只知道赵金志的电话，打电话给赵金志过来接竹子。你看见了吗？你只看到车走到半道上，竹子下车呕吐，赵金志陪在边上，你就把他理解成不堪关系，以此不给赵金志投资。赵金志的损失我不管，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太伤害竹子了？
2: 我希望以后我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特别是感情上，我喜欢谁，我不喜欢谁，跟你的钱没有关系，因为那是我杨永明自己的事儿，竹子。
3: 今天我来，是想替赵金志说情的。但是我听了你们父子二人的对话，我什么都不想说了。从现在开始，你给不给赵金志投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一直很尊重你，杨总。我希望你也能够尊重我。
2: 竹子，我这把年纪了，假如因为赵金志的事我伤害了你，我向你道歉，对不住了。谢谢你，
3: 杨总。竹子。
2: 没给赵金志投资，并不是完全因为我不接你，而是因为赵金志这个人不行。他心胸狭窄，把权力看得太重，净想着出人头地，而不想着把企业搞得更好。报复性很强。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投资，他拿我小舅子王世友开刀。 他让他司机小崔向公安局举报，而且公安局已经介入调查了。他怎么能干这种事？
3: 杨总，这些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想再打扰你了。

0: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号码球机已经开始滚动，本期福利彩票的最后一个号码马上就要开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号码是。恭喜获奖的彩民，各位彩民朋友，本期的福利彩票开场直播到此就已经结束了，谢谢大家收看。
1: 怎么了？二没出啊？
2: 二全让狗给吃了！
1: 赶紧跑啊！啊！快快快快，赶紧跑，赶紧跑！还发什么呆啊？再不跑，要债追上门了！快快快，钱呢？钱呢？钱呢？钱呢？
2: 钱！
1: 你哎呀，赶紧的，赶紧的，赶紧！

0: 往哪儿跑啊？啊！
1: 你回去吧。
0: 回哪儿去？
1: 我想过了，事儿都是我惹的，我不能把你拖下去。
0: 别废话了，老三，我告诉你，你往哪儿去我跟哪儿去，别想甩了我。
1: 我跟你说，我一个人先跑，等我找到安全的地方，我马上联系你。我
0: 骗我？
2: 现在哪有什么安全地方啊？
1: 你是不是有病啊？我现在是跑路，

0: 小三，李晨，把我大姐的钱还给我！
1: 给我！
0: 还给我！
1: 给我！
0: 起来！别跟着我！
1: 还给我！
0: 还给我！还给我！

钱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你把钱还给我。

0: 没有。
1: 那你怎么不说话呀？
2: 谢谢你啊，杨永明，为了维护我的名声，跟你爸这么大吵大叫。
1: 啊？你全听见了？
2: 你们爷俩一个比一个嗓门大，我可不听到了。
1: 我爸就是个老顽固，就得跟他斗争。
3: 原来吧，就是太顺着他了，
1: 总觉得他在外边挣钱养家不容易，不想惹他生气。
2: 其实抛开我的事不说，你爸还是个挺好的老头。你看那么有钱，但是那么低调，那么简朴，这点我还是挺佩服他的。
1: 对，这点确实是，但是就是有点霸道、易怒、专横。
2: 哎呀，行了行了，你爸是个成功的男人啊，那成功的人都不是绵羊，肯定缺点很明显。
1: 你是这么看人啊？
2: 对啊，那不然呢？
1: 那你看我怎么样？喂。啊，怎么了？行，我马上回去。
2: 你手里有案子啊？
1: 对，有个案子，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2: 哎，不是，你打着伞吧，一会儿万一……
1: 你聊着。

0: 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块。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块。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2: 打喷嚏，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2: 打喷嚏，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

0: 人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哎，永明，怎么了？骗我大姐的120,000，艾松给抓着的。那艾松现在怎么样啊？

0: 别说这样话，
1: 大姐，对不起。
0: 大姐，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们最亲的大姐。

0: 你要跟我说什么？
1: 哎，南叔，你右手不好使，脚都放在这儿。
2: 行行行，左手也行。花姐，吃点。
3: 给你拿个叉子吧。
2: 不用。哎，不不不。
4: 大姐吧，
1: 嗯，
4: 大姐，你们乡下那酒厂，咱怎么办？
1: 哎，你二姐呀，给我们俩指了一条路。
4: 什么路？
3: 说让我们回龙凤酒厂。
4: 回龙凤酒厂？
3: 嗯。
4: 怎么回啊？
1: 你二姐说呀，赵金志呢用企业的流动资金购买股份，这是不合法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跟他交涉，把股份要回来。这样呢，我们可以重回龙凤酒厂了。
4: 那你们在乡下花7万块钱买的酒厂，那7万块钱能要回来吗？
3: 那还要啥了？肯定要不回来了。
1: 就当是损失呗。你二姐还说，如果要是把龙凤酒厂搞好的话，那7万块钱损失算什么呀？我跟你大姐也商量好了，就当是一次教训。
3: 你二姐还说了，我们得马上撤，要不还得替人齐老板交9万块钱房租，那样你姐夫我俩就亏大了。
4: 我二姐说的对，撤就撤吧。只要咱们把龙凤酒厂干好了，这点儿不算是损失。
5: 哎
2: 哎，大兰，
5: 你们吃饭呢？
6: 你俩吃的吗？没吃，吃一块吃的。
5: 我们吃过了，我们先吃吧。
7: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企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也有我的责任，所以我想帮助。
8: 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我？
7: 昨天晚上我去找过杨百万，这条路行不通。
8: 那还有什么办法？
7: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你去找我二姐，她可以帮你。
8: 你二姐怎么帮我？
7: 你不是把我家的股份全退了吗？所以现在我大姐、我大姐夫还有艾松手上都有钱。你要是去找我二姐，让她去劝我们家人，可以恢复成从前的合作形式。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唯一行得通的方法。
8: 恢复股份制形式呗。如果真的恢复股份制形式的话，其实跟我现在的结局是一样的。
7: 你想说什么？
8: 我想说，我现在是干不下去了，但恢复股份制形式，我如果想干，你们老韩家也不会让我干。我干不下去，跟你们不让我干，结局都是一样的。
7: 你说的这个我确实没想到。最初是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这个企业，如果你真的干不下去，你也应该把企业还给我们老韩家，至少证明你还是个有良心的人。

0: 我们先让燕子说说情况吧。
1: 我在龙凤酒厂审计，发现赵金志收购你们股份的钱用的是企业流动资金，这属于挪用公款，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如果追究起来他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协商，让他放弃收购股份，把股份还给你们。
2: 如果他不同意呢？
1: 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起诉他，那他就麻烦了。
3: 我觉得赵金志呢，他是一聪明人，应该不会不同意的。
4: 他不同意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啊。当初咱们老韩家支持的是不是看错人了？
0: 看错人了不太准确，我觉得赵金志这个人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喜欢专权，喜欢一言堂，他甚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调理人际关系上，这对于管理企业来讲那一定是大忌。还有就是咱们家这些人也确实阻碍了他，出于各种不同的角度，当然也有利益，我们总是在不停地指责他，批评他，使他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所以他就千方百计想排挤我们，最后把我们全都撵走了，所有人都离他而去，他一个人成了孤家寡人了。接下来他将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也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可以重回龙凤酒厂的话，我们真正以股份制的形式重新构建企业，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来管理企业，龙凤酒厂才会有希望，才不至于垮掉。
5: 哎呀，来啊，你这些话说得太好了，就你这些知识啊，要早点给我们普及的话，真的就不会出这么多的事儿了。
0: 大姐夫，早一点我也不懂啊，我也是领着这帮下岗员工开始重新创业，才接触了市场经济，尤其是我跟燕子聊了几次，我觉得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
6: 燕子啊，行啊，有两下子。
7: 嫂子，我还有三下子呢。
4: 哎呀，看来咱们把龙凤酒厂夺回来还是有把握的。
0: 大姐，夺回来这个词也不准确，我们必须要研究出一套更科学的方法，更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把龙凤酒厂真正引向一条正规的道路。
3: 艾兰，你呀，你就说你怎么弄，反正我们大家伙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了。
4: 对，以后大姐和大姐夫呢坚决支持你，不和你唱对台戏了。
3: 一条心。
0: 一条心就对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啊，假如我犯错误的时候，你们也应该及时指出并且批评我。
6: 那肯定的呀，你要是有错误，大姐不但批评你，还敢揍你。
5: 你是动口不动手又来了，这是。
8: 下周末就是咱妈忌日，
4: 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啊，
4: 折腾来折腾去的，到关键时候还得是咱们家人帮助咱俩呀。
3: 可不嘛，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要不是有艾兰和艾松他们，你说咱们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0: 竹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回家。
0: 你早就应该回家，那脸还疼吗？
1: 大姐，我对不起你。
0: 怎么对不起我了？
1: 我不要跟你说那些话。我说妈，经历那么多事儿，才知道那些话有多伤人。
0: 好了，大姐知道了。其实有些事大姐做的也不好，大姐脾气不好，大姐嘴狠，也说了一些伤你的话。其实妈走了，大姐比你大，大姐应该疼你照顾你，大姐更不应该打你。
1: 不说了，大姐，我不气你了，我再也不气你了。
0: 好了，姐知道了。

0: 我们一大家子人都来看念你。这段日子里，我们想您想得心都疼。每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在祈祷着能在梦里见到你。可梦毕竟是梦啊，没有了母亲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个世界不再完整，我们再也听不到您的声声呼唤，再也感受不到您目光中的挚爱。妈，我们想您了。这段日子我们过得不太平，我们辜负了您对我们的期望，不仅没有把龙凤酒厂搞好，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也险些破碎。还好有您的恩情维系着，我们没有分离。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找回了原有的亲情，所以今天才敢站在您的墓碑前跟您说，妈，您放心吧，您的儿女们一定会亲密和睦的相处，就像您活着的时候一样，永远是最亲最亲的一家人，手足相连，生死不弃。
1: 我能给老人家写束花吗？

我辜负了你，让你失望，对不起。

0: 我曾梦想做一个著名的画家，画出传世作品，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也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不过我仍然喜欢画画，画我心中的美好和爱。这幅画寄托了我对母亲的思念。母亲的伟大在于她把平庸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她没有抱怨任何一个儿女没能成为俊杰，她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快乐在于平凡之中。每一个人都渴望伟大，但接纳平凡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在平凡中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真正的伟大，就像我的母亲。
1: 对，我当时还没买这件衣服。
2: 白色的，白色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纯白色的。
3: 哎呀，你们懂什么呀？人家爱松这叫艺术创作，那不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呀。
2: 哎，你看二姐容我啊，这格子就是相不对应。
4: 还有那妈当时没戴那个生日帽啊，那咋咋？
2: 不，戴了戴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当时的妈说不戴，我说我给您戴上，然后我就戴，哎，妈就同意让我戴。对，哎，就是嘛。
3: 咱妈多像她大姑爷。
4: 是。对了，还有那两个孩子当天是放学回来晚了，吹蜡烛说没有他俩。
3: 哎，有
5: 的吗？
3: 有
5: 的。
3: 我的天
5: 哪，
3: 是吧，二姐？
6: 我有点恍惚，回没回来了。
2: 我是让你们提意见，不是在找错。
3: 这就是在给你提意见。
2: 哎，你不吗？
3: 这是细节问题。

0: 这个时候了，就别叫赵总了吧，叫习惯了。大姐夫，我们连亲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推心置腹的谈过一次。嗯，
1: 这表面上啊，看着挺亲近的，其实这心里是想什么？ 都不肯说出来，
0: 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什么呀？
0: 也许我们太怕被别人看到。

0: 可能因为我们心里想的许多东西，
1: 我明白。真要是哪一天把这心里边想的东西啊，能够坦诚地说出来，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

0: 大姐，你先讲两句。
1: 我
2: 别讲两句啊，讲五句。
1: 什么五句啊？
2: 你多说。
1: 我不会说啥，我不说。
0: 大姐，你是咱们家老大，当然得你先说啊。
3: 对呀，大姐，你当我们仨人还有什么不敢说？你锻炼锻炼。
1: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说两句啊。哎呀，
4: 给我裤子摆上了，待会儿下雨了。

我跟韩家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不知道今天来，大家欢不欢迎？如果不欢迎的话，我也理解。嗯。

0: 本来我们也想一起开个家庭会议叫你过来，既然你已经来了，那就坐下来一起开会吧。
1: 哎，开会，来进去。哎，走，拿把椅子，拿把椅子。哎，搁这搁这。

0: 大姐，刚才不说让你说高兴的吗？
1: 啊，对。
2: 啊，说什么呀？刚才？
0: 哎，大姐刚才说的特别好。
3: 我那个，我没有什么词儿了。阿兰，还是你说吧。
4: 那咱们就正式开会吧。在这之前呢，以我母亲为首，我们韩家支持赵金志接手了龙凤酒厂。可是已经过去那么久了，龙凤酒厂的经营是每况愈下，这里面问题很多。赵金志，你得负主要责任吧？
5: 我承认。
4: 更多指责的话呢，我不想多说了。现在我想说的是，赵金志，你利用企业的流动资金来收购我们的股份，这是不合法的。如果你同意取消收购股份的协议，让我们韩家的股份重回到龙凤酒厂，建立真正的股份制公司，成立董事会，推选出董事长，由董事长任命总经理，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来管理龙凤酒厂。我不知道赵金志，你同不同意我的意见？
5: 我今天能来这儿，就表明了我的态度。
6: 哎，金志，把话再说明白点呗。哎，
5: 我向大家道歉。由于本人的功利心太强，也可以说私心太重，龙凤酒厂在我的手里被干到几乎濒临倒闭的地步。我这次来就想表明我的态度，我同意解除购买股份的协议，让韩家的股份重新回到大家的手里。本人引咎辞职，退出龙凤酒厂。对不起大家。
4: 你先等一下，留下来接着开会吧。公司的具体制度呢，以后我们再来详细制定。今天我们先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的董事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如果大家没有意见，董事会就算正式成立了。
1: 我没意见。
0: 我也没意见。
3: 我也没意见。
2: 没意见。
5: 同意。
4: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推选董事长吧。
3: 我选艾兰。
0: 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2: 必须同意啊。
4: 既然大家选了我，我也就不想推辞了。接下来我推荐韩爱松担任龙凤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徐宝来为副总经理，韩爱梅继续担任出纳。
3: 我
4: 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
1: 同意。
0: 大姐，大姐，大姐夫，我不同意，太突然了。我不同意吧，
6: 我觉得有两点，
0: 我还是坐下说吧。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不懂企业管理，就我是有责任心有热情，但是你不能让一个不懂的人去干吧，是不是大姐夫？
2: 嗯，有道理。
0: 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对搞企业啊特别没有兴趣。我的爱好和追求呢，就是当个老师，然后画一辈子画，过一个平淡的生活。哎，就是这两点原因。 人选推荐。我推荐赵金志。

0: 咱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1: 虽然这段时间以来
0: 没有把企业干好，也犯了一些错误，我相信这些失败的经历都会变成宝贵的财富。只要他吸取教训，认真总结，在董事长的领导之下，在咱们董事会的监督之下，一定能把龙凤酒厂干好的。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家同不同意啊？
2: 艾松的话呢，我赞成。艾来，董事长啊，金志这事儿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感谢大家对我再次的信任。

0: 听说你爸同一届给龙凤酒厂50万，有这事儿啊？
1: 啊。
0: 而且不算投资入股，就按银行的利息算。
1: 对啊。
0: 你爸怎么突然这么大发慈悲啊？
1: 时代在发展，我们家老头啊也得进步啊。
0: 那你们家老头进步的也太突飞猛进了。
1: 你说话聊天还是这么刻薄。
0: 有吗？你和爱竹应该已经开始了。

0: 哎，这个竹子的感情到底在谁身上，我也拿捏不准啊。说到底，我还得指望你啊。我肯定不会帮你的。哎，你说咱们几个太没出息了，转来转去就身边这么几个人。
1: 你笑什么呀？因为我遇到了可笑的人和可笑的事。可笑吗？
2: 你好，王经理。啊，是的，是的。啊，对，您要的货已经发货了，经理。
3: 喂，你好，新华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你好，洪经理吗？你要
2: 上面的您处理一下。
1: 好的，好的。
4: 什么钱啊？你猜，这我哪猜得出来啊？咱公司现在越来越好了，欠人B主任的钱是不是得给人还上了？
1: 是，我差点给忘了。那我明天去趟丹东，亲自把钱给他还回去。

0: 你好，有什么事吗？
1: 我想找一下毕建宇毕主任。
0: 哦，毕主任呢？他前几天辞职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喂，你好。
1: 喂，我是毕建宇。
0: 建宇。
2: 无论痛苦还是折磨，一切都过去了。说说后来吧，王世友被判了刑，龙凤酒厂在二姐的带领下逐渐走上了正轨，生意越做越红火。大姐成了一个称职的企业会计，三姐呢，调到了省里的电视台。我的油画作品《母亲》，在省里的青年美术比赛中也获了奖。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聚一聚，怀念母亲，怀念美好的童年时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生活还会继续。

0: 王二姐夫出什么事儿啊？
1: 你之前为你教训，
2: 遇到这样的事情，对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考验。
3: 我们两个人是夫妻，我想帮你。
4: 我宣布，酒厂正式开工。
5: 断了身后一条路，眼前会有十条路。
6: 我绝对不会辜负他们。
7: 咱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比什么都重要。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夏季来临，夜市升腾烟火气，各地夜间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潜能。未来十天，北方大部气温偏高，河南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做好一喷三防，保夏粮丰收。春灌用水关键期，灌溉排水河道满是污水，污染农田。江苏徐州新屋村非法排污事件持续引发关注，涉事企业调查处置工作正在进行，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假期结束，但夜间经济依然持续释放消费潜能。浙江义乌构建差异化多层次消费体系，探索特色夜经济新路径。
1: 在浙江义乌，白天游客们和采购商会前往国际商贸城挑选商品，但您知道到了晚上他们会去哪儿吗？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三挺路夜市。
0: 三挺路夜市设有800余个摊位，涵盖了百货与餐饮两大区域。除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美食，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夜间窗口，这里的物品种类极其丰富。100元三条裤子、9.9元穿戴甲的招牌随处可见，让几十块钱满载而归成为现实。
2: 来到这里真的感觉很棒，能看到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购物，每个人都很开心，买得特别尽兴，所以感觉很好。
3: 现在在其他的夜市基本上都是只有吃的，要么只有玩的什么的，但是这个夜市的话就是特别多，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0: 数据显示，2025年义乌市35个夜市营业额约31亿元，同比增长10.7%，年客流量近6000万人次，3600余个摊位带动就业6000余人。其中由村集体举办的夜市达25个，为村集体带来年收益超8000万元。以本土文化为支点，培育具有辨识度的夜生活品牌，可以提升夜间消费吸引力与文化承载力。广东开平的赤坎华侨古镇依托华侨文化、碉楼建筑文化等核心资源，打造出了白加黑的文旅新模式。傍晚7点，赤坎华侨古镇的夜市准时开市，夜游的第一站自然要尝尝地道的侨乡美味。
4: 我是从佛山过来的江西人，看到这里人非常的多，然后我就跟那个领队说我们要在这里用餐，非常好，我把每一个餐品都点了一份。
5: 没有活货之前的话呢，是卖了100多份一天，现在的话呢已经超过了30倍，卖到3000多份。
0: 美食留住了游客的胃，沉浸式演出则带来了更多的情感共鸣。古镇里以华侨出海打拼创业的情景剧《非遗打铁花》等节目轮番上演，游客在古镇与光影交织中感受侨乡厚重的文化魅力。据统计，2025年赤坎华侨古镇共接待游客超过360万人次，其中夜间消费占比超过60%。
6: 华侨国际旅游度假区打造了独特的白加黑全景式沉浸式演绎的这样一个新模式，目前

0: 我们跟乡村振兴有关的商业项目大概有230多个，吸引了大量周边的农民他的再就业。
1: 夜间消费活力需要完善的公共服务作为支撑，福建晋江通过规范化治理，让夜市既留住人间烟火，又彰显城市文明风貌。夜幕降临，福建晋江的阳光夜市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乐享生活。

0: 各美食、服装、饰品一应俱全，
1: 种类比较多吧。这边还有好多比较有特色的小吃，小朋友也挺爱吃的，也能抓住大人的味蕾。
0: 曾经阳光夜市只是附近零散摊贩的自发聚集地，无序经营、卫生杂乱，不仅影响周边居民生活，也让夜市口碑一落千丈。2019年，当地成立夜市管理小组，对阳光夜市进行精细化治理，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同时还对商户经营品类进行统一审核、合理划分，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据统计，截至今年五一假期，阳光夜市累计接待游客约407万人次，日均客流流量约3.26万人。
2: 比如说他就是扣分制啊、实名制啊，约束到我们摊主了，就是相互的去促成这个市场越来越好。现在生意是非常好，每天都是排队的，
3: 比较干净，然后地板不会有那么多纸巾啊、什么竹签的东西，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初夏时节，时令鲜果轮番登场，在云南昆明，随着杨梅上市量增加，价格开始回落。在云南昆明的一家批发市场，一筐筐带着枝叶的杨梅堆叠成小山。批发商说，四月初就有早熟杨梅零星上市，但当时价格较高，数量很少。直到四月底，随着杨梅产地供货量增加，价格才开始回落。
4: 现在的话有4个品种，然后这个呢是普枣，我们卖8块钱一公斤。然后像这个中梅个，我们卖的是12块一公斤。这个是荞麦，我们卖的是16块一公斤，比心梅我们卖的是12块一公斤。
0: 批发商说，按照往年市场行情，5月10日以后，杨梅将迎来上市高峰，每公斤批发价预计还会再下降2至3元，届时果实的成熟度会更高，甜度也会更足。在海南海口，果农采完早熟荔枝，当天就发往全国各地。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文岭村，村民李恩进一大早就和家人开始采摘荔枝，然后送往附近的荔枝收购点。
5: 我今天就是管20多亩，亩产就是2000多斤，现在第一天上市15块钱一斤，今天上市比去年早一点，要产量也比去年好。
6: 下午打包，晚上发车，2天以后到北京市场。
0: 三门坡是海口火山荔枝主产区，今年全镇荔枝种植面积6.8万亩，其中妃子笑占比达90%左右。面对前段时间的干旱少雨，三门坡镇指导果农加强田间管理，预计今年全镇荔枝产量将达到1亿至1.1亿斤。目前桂花香、妃子笑两个品种正陆续上市。广东广州市南沙区的果园迎来了丰收季，种植户亲自传授挑选水果的技巧。在东冲镇马克村的种植园，熟透的夏黑葡萄果皮上裹着一层白白的天然果粉，种植户说这就是新鲜采摘的专属标志。
7: 揀的话呢，我们就揀那种颜色会黑一点的，黑紫色的、深色的，它会那个甜度会好一点，然后果粉比较均匀的。
0: 万顷沙镇的番石榴也进入采摘期，这个果园种植了大批红宝石番石榴，预计5月底前都可以采摘。果园负责人说，选购番石榴时应挑选表面粗糙的，这样的果实会比表面光滑的甜度更高。水果洋葱口感脆甜，可以像水果一样直接生吃。这几天四川成都大邑县的水果洋葱迎来收获，种植户说今年盛产期可以延续到5月下旬，除供应本地市场，还远销陕西、云南等省份。
8: 现在批发价在7毛左右，零售价在2元左右，而且今年的收成也非常好，供不应求。
0: 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北方大部地区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河南省气象局和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11日至14日，河南全省大部将出现阶段性35摄氏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7到40摄氏度。河南的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干热风灾害风险将达到中度，其中新乡、郑州、许昌、商丘大部、洛阳、平顶山、洛河北部、周口东部等地为干热风灾害高风险区。 干热风是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农业灾害性天气。目前河南省小麦大部进入灌浆期，而干热风将影响小麦正常灌浆。农业专家建议做好一喷三防，合理选用并混合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0: 和叶面肥等，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河南漯河的24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初期，在郾城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开展巡田监测，采集的苗情、长势、病虫害等影像数据实时回传到智慧农业物联网平台，与地面虫情、伤情等监测设备的数据互联互通，实现小麦病虫情、环境等24小时全程监测。
1: 这些数据每10分钟更新一次，9个站点数据联动，9个乡镇街道都可以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助力小麦提质增产。
0: 在新乡市盐津县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多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穿行，一天能喷洒400-500亩麦田。
2: 现在打的是第二遍油，放了这个小麦这个成霉病，打了叶面肥，提高这个小麦千里种。
0: 眼下山东济宁市鱼台县的40万亩小麦进入阳花灌浆期，当地组织200多台植保无人机对病虫害、干热风等进行综合防治。受去年秋汛影响，鱼台县的部分小麦推迟播种，造成今年苗情基础偏弱。当前小麦进入阳花灌浆期，这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白粉病、赤霉病、蚜虫以及干热风等病虫害和气象灾害易发的时段。为了给夏粮稳产打好基础，这段时间当地全力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
3: 每架次可装药剂85升，我们一架无人机一天完成1000亩喷施任务，是人工效率50倍以上。
0: 当地统筹调配了200多台植保无人机，分批次开展集中作业，目前已完成一喷三防作业25万亩，预计5月10日前后能完成全部40万亩小麦的喷防任务。江苏徐州新屋村洋副产品加工作坊非法排污事件持续引发关注，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提及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我们来看8日早上事件的最新进展。
4: 我们现在还在江苏徐州贾汪区子庄镇的新屋村。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我们跟随执法人员呢，进入到了一家这个羊蹄子作坊，在里面呢，找到我们看到呢，有近百桶的这个双氧水，其中有60多桶是使用过的，30多桶还未来得及用。锅里面呢还留着一些活碱，另外我们在一个大桶里还发现作坊主呢用这些活碱和双氧水正在泡发羊蹄子，上面还冒着气泡，而这些化学药水用完之后呢，都是通过下水道直接排到了农田排水沟，形成了黑臭水体。那在现场呢，执法人员调阅了作坊主的这个购销记录，发现他们在近2年的时间里已经购买了17万元左右的双氧水，大约有140吨左右的提量，而已经购买的活碱达32万元左右，大约有100吨。专家说，像这样的工业废水直排对大气、土壤、地下水等等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哈，在我旁边的这个沟渠呢，已经这个黑臭水体呢已经被抽干了，到目前为止已经转运了68吨的污水，而且现在同时呢有几辆这个挖掘机呢正在开展清淤工作。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执法人员在现场呢发现有3.5吨的羊蹄子成品。他马上呢就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冷库呢就进行了查封。目前呢，这个执法部门呢能够确定的就是说，这几家的这个涉事作坊呢，他们存在的是超范围的经营，以及这个没有任何的环保的手续，属于非法排污。
0: 我们来回顾一下江苏徐州新屋村非法排污事件的始末。近日记者在调查时发现，江苏徐州贾汪区一条承担灌溉排水功能的关键河道满是污水，发黑发臭，这些臭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村民多次投诉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江苏徐州贾汪区的农谷大道是一条横贯贾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重要农村公路，在公路两边种植的小麦、大蒜、大棚草莓等作物都是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紧挨这条大道的这个沟渠就是农谷大道路边沟，是沿线村落农田灌溉的关键河道。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水体发黑，意味刺鼻。
5: 你们灌溉用的是什么水？
6: 地下水，自己打的。你喝的地下水都污染了。
7: 那几家的，几家的做羊皮的，这个污水都有毒，把羊皮的毛都得弄掉，用的活检，还有些化学药品。这个污水只要进地了，这块地就完了。
0: 几位村民所说的这些小作坊在徐州贾汪区子庄镇吴台行政村新屋村。这个村里的一些农户从事羊副产品加工已有十多年，在一家作坊门口，铲车正在将大量羊皮装上货车准备外运。
5: 你这弄的啥呀？
8: 羊皮做那个皮革的。
5: 地上啥呀？这是
9: 羊。
0: 据现场工人介绍，这家作坊平均每天都要加工羊皮300到400张，每张皮都要经过初步处理后，再用工业盐腌制羊皮防腐。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对于这类工业污水的排放，国家早有相关规定。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还会污水直排呢？作坊经营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0: 这羊皮没有污水，
11: 他们这管就是像净化池、
10: 净化池、清洁池。
0: 作坊经营者并不承认污水直排，说是进了净化池，也就是生活污水处理终端。
12: 那个地沟里面的水咋那么臭啊？这个
13: 是这边洗羊皮的水，
14: 洗羊皮的水。
5: 他说他是到净化池这儿来了，
14: 没有，绝对没进来。
15: 他能洗羊皮的水，工业水的多。
5: 他那个说有烧碱，还有工业盐。
13: 对，这些东西不都杀微生物吗？
14: 要没有影响，我们就让他进来。
0: 记者在排污交汇口采集了水样，送到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五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专家指出，两者共同作用下对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村民说，黑臭污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大家也不断投诉反映，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6: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17: 来月三十多打过，你来拿肥给清洗有没有用？一洗它还还黑。
0: 七日晚上，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相关部门负责人，他确认这个污水渠2年前就已经存在。
18: 在2024年8月和今年的4月，我们对这个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超标，然后给这个属地这个子庄镇发了提醒函，要求呢属地尽快的来对这个水质水体进行清理整治。然后呢，我们这个对他们进行技术指导，科学规范的处置。
19: 那他现在为什么还是在依然在生产？
18: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洗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20: 公安派执法人员和公安一起联合执法。
0: 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已经开启，市场里鲜活海鲜量变少了，人工养殖的身价也涨了不少。在大连市金三角市场海鲜售卖区，各家摊位前的海鲜都明显减少，在售的大多以人工养殖的海鲜为主。商户说，进入休渔期后，螃蟹、虾爬子等活海鲜价格全都明显上涨。
21: 虾爬子的话，价格会涨得高一点。节前的话，我们的虾爬是45一斤，最高是50块钱一斤。现在的虾爬是卖到75到80。封海了，货少了。五一前基本上一天能达到200斤虾爬的量，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拿个30-50斤左右。
0: 买海鲜的时候，购物袋里避免不了有水，但多少算合理呢？最近广西南宁市民买虾的时候就遇到了不少水分。
21: 我们肯定会。
0: 日前，小丽在广西南宁一海鲜市场的摊位买了一袋罗氏虾，单价60元一斤。结果小丽走了没多远，就发现装虾的袋子有点不对劲。
22: 我说：“这个海鲜里面怎么有那么多水呢？”然后他就说：“啊，那我帮你倒掉，我补2只虾给你。”
0: 102元按60元一斤算，重量应是1.7斤。捕了虾之后，小丽去别的摊位复称，发现虾只有1.6斤。小丽又回去找商家理论，对方进行了全额退款。了解到这个情况，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在同一摊位买海鲜。记者购买的罗氏虾重0.67公斤，单价48元一斤，价格64.32元。随后，记者把这袋虾拿到市场的公平秤上复称，发现袋子里确实有不少水。记者沥除水分，又重新找商家复称，结果发现同一袋虾去除水分后重量为0.57公斤，比购买时少了0.1公斤。按每斤48元的单价算，这0.1公斤水就值9.6元。
1: 你再称一下，我

0: 你又给我加了一只虾是吧？
1: 加一只虾，对呀、啊。
0: 那你这个水值一只虾吧？
2: 二两的水肯定不正常，我觉得的话，一两以内吧。如果有发现不对的话，可以去找那个商家跟他协商。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会出面来处理这个事情。
3: 休渔期也不乏时令鲜味，在浙江这几天，小龙虾和泥螺已经批量上市。在浙江三门县，目前小龙虾已进入常态化上市阶段。在当地一家超市，小龙虾个头均匀，零售价在每斤25元左右。此外，一些门店还把小龙虾直接卤制好再售卖。
4: 我们今年是3月初开始卖的，现在卖的小青是100元4斤，中青是3斤，现在每天大概能走100来斤。
3: 慈溪三北泥螺是浙江宁波的特色美食，在天灯社村，村民正忙着手工腌制泥螺，从土沙漂洗到加盐加料古法腌制，每一道工序都严守传统，确保泥螺脆嫩鲜美。以往这里的泥螺大多依靠线下集市本地门店销售，现在他们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把泥螺销往各地，
5: 大概有个300差不多吧，基本上都是浙江省内的。
3: 农忙时节，大家干农活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近日，江西吉安永新县一农户在操作犁田机时发生了意外，腿部被刀片贯穿。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使用无齿锯角磨机配合，对卡住脚部的部件进行切割。在切割过程中，还有一组救援人员向切割部位不断喷水降温，最大限度降低切割带来的热损伤风险。经过约6分钟的救援，农户成功脱困，救援人员和村民将他交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近日，广西来宾一村民在甘蔗地劳作时，右脚不慎被农用微耕机的刀片卡住，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发现被困村民腿部与机械缝隙间缠绕着甘蔗叶杂草，还裹挟着泥土，救援风险高，难度大。救援人员操作无齿锯对卡脚刀片进行切割破拆，经过专业处置，被困村民成功脱困，随即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广东阴雨天气增多，非洲大蜗牛进入高发活跃期。深圳一名1岁女童因接触到小区的非洲大蜗牛而患上了严重脑炎。日常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与应急处理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非洲大蜗牛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之一，它身上携带的寄生虫会对儿童健康造成威胁。
6: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3: 广州管源线虫主要经过口腔或破损皮肤进入人体，其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与病变。与成人相比，幼儿免疫力低，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且常有咬手指吃手的习惯。一旦碰触非洲大蜗牛，不仅更容易被广州管源线虫感染，发病症状也会更严重。
6: 如果说它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这个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如果当这个孩子他有碰到眼睛或者说皮肤有明显的伤口，都建议来医院就诊。
3: 近日，云南边检总站西双版纳孟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边境查缉时，查获一起货车走私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幼鸟案。民警当场查获46只雕鸮幼鸟，因车厢环境闷热，幼鸟状态虚弱。民警待幼鸟状态平稳后，移交至环食药侦部门后，将开展专业养护和野化训练，达标后择机放归自然。目前，涉案司机已经被依法移交驻地公安机关调查处理。近日，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热议。七日，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景区决定将涉事男子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视频中，一只猴子蹲坐在护栏上，双手正在剥橘子，安静进食。突然，一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险致猴子坠崖。事后，该男子嬉笑着跑开。经调查，该事件发生于5月4日下午，地点在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悬崖危险路段。目前，景区已找到涉事男子，该男子已就自身行为认错道歉。峨眉山藏球。

0: 猴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峨眉山的原生物种。景区呼吁广大游客自觉保护野生动物，文明出游。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俗话说，立夏吃蒲，一年不苦。当立夏的风刚刚掠过水岸，蒲菜便带着一壶清润，悄悄地登上了餐桌。蒲菜是蒲根去掉硬皮之后的嫩心，它外皮青绿，内里白皙，口感鲜嫩脆甜，是立夏时节的时令佳蔬。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立夏节气好物地图，今天来聊一聊河南周口淮扬蒲菜。淮扬四季分明，与热同期，独特的龙湖环境非常适宜蒲菜的生长。作为一种水生蔬菜，蒲菜同样需要充足的光照。淮扬常年日照时数可达到1900多个小时，有助于蒲菜加快生长速度。五月刚出水的蒲菜带着水乡的灵气，鲜香四溢，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清爽馈赠。预计9号到11号，淮扬会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适宜采收蒲菜。不仅是淮扬，放眼北方多麦区，9号到11号都将多晴好天气，日照充足，大部土壤伤情适宜，利于小麦灌浆乳熟。麦农朋友们要适时开展一喷三防工作，促进小麦产量的形成。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16到28摄氏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伊春多云转晴，3到22度，突泉多云，10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3到20度，雅安多云，16到26度，中卫晴，16到31度，林芝阴转小雨，7到16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4到25度，射阳晴，13到27度，烟台晴，16到26度，邢台晴，16到33度，邯郸晴，17到31度，淮南晴，13到26度，咸阳阴转晴，13到27度，昭通小雨，10到17度。
3: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6: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古书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它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它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落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10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雪豹的生存环境颇为艰辛，只有强壮的幼崽才有长大的可能。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同样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

0: 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晚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2: 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的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对于美食，在这个季节他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他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他甚至尝试捕捉鸟雀，

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

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一匹狼在享用它夜里偷袭得手的牦牛，它吃饱了，跑进了大山。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0: 回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甘南马路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

太阳落山之前，马路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大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蠢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

0: 聚为同点茶记，乐泰亮甲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为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上一集，马新蒿从省城回到了悬崖村，他要办民宿，父亲马永兵死活不同意，怕丢脸，但更怕儿子选了条难走的路。
7: 看见没，他山小径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都好多家呢。
6: 新蒿使了一招扎破轮胎，暂时把自己留在了村里。
8: 我这是在自救。
6: 这场父子间的较量仍在继续，而滚月亮拒绝了省城的高薪聘请，选择留在悬崖村守着苗秀。
9: 麻姑，我不会去的。
6: 可麻烦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选择了正确的路就绕道走。这一集麻烦找上门了。电话那头说，他设计的苗绣作品被人指控侵权，对方要求赔偿，语气很强硬。月亮愣了，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些纹样是自己一笔一画创新设计的，怎么就变成侵权了？月亮该怎么办？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悬崖村的村支书萧百合。
9: 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10: 侵权？
9: 嗯，
10: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9: 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10: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9: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10: 这绣甲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
9: 行，
10: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
6: 听了萧百合的保证，月亮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年轻的萧百合真的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元清风一起聊乌蒙深处。
11: 当时说是让我演一个村长，我就回去基本上做了一些村长的工作，就是看一看村长的手册呀。
12: 村长还有手册？
11: 当然了，
13: 学习手册。
11: 不是工作手册呀，就是你的职能、你的范围、你知道吗？你的条例、
12: 村两委的设置，
11: 对呀，肯定是这样的嘛。村的规划就是这个村长他责任范围是什么，你得了解一下。因为我演过很多村长，但每个时代它不同了，尤其是中国这个农村问题或者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嘛。等开了机以后，导演跟我说，这次你不演村长了。我说为什么呀？不都说好了吗？
12: 开机才说吗？
11: 对呀、啊，
14: 没关系。
11: 他说那我演支书吗？他说支书也不行。我说为何呀？年纪太大。
12: 那驻村第一书记你也不行，超龄了。
11: 你想一想，我孙女都当驻村书记了都。
12: 在哪儿啊？
11: 我说现在的驻村书记的这些大学生啊。你想我今年什么岁数了？我都古稀了，我都。那肯定的，都20多岁大学生，可不都当驻村书记了吗？
6: 年轻并不意味着萧百合没有让人放心的底气，只是还没等事情处理完，来势汹汹的公司就直接找上了门。
15: 文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9: 你是？
15: 哦，
8: 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9: 哪样意思啊？
8: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9: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8: 什么叫找大家？

0: 你们俩什么时候分的手？
1: 我们俩分手的时候，月亮就已经没说。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面对威胁，月亮从不是马上就退缩的性格。 面对不了解的事，月亮也不是会闷着头独自解决的人。律师材料准备好之后，萧百合叫上他，一起去了秀甲一方公司，和公司老板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萧百合不卑不亢，一条一条的摆事实。
2: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3: 哪样叫没有联系？ 这些都是百合节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那些图片
4: 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这些啊，都不重要。哎，
3: 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 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5: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3: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5: 切，别胡说。
3: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
1: 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萧百合有理有情，准备充分，态度坚决。
3: 听清楚了吗？
4: 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1: 面对这样的他，萧总自知纠缠下去没好处，只得签署了和解协议。月亮赢了，但另一边，麻青蒿和父亲的智斗
6: 还在继续，为了让更多人劝青蒿回头，老麻搬出了前村主任老何。
7: 太忙了，我真是我，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8: 是是是，
9: 没事，
6: 我死定了。
10: 回头我帮你给封闭叔叔钱。
11: 咱俩就都死定了。
12: 哎，青蒿来了。
13: 青蒿，
14: 姑父，
15: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儿。
16: 哎，青蒿，坐。啊。
17: 对我姑父，嗯，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18: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黄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17: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黄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义了。我去，过时了。
19: 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
18: 不一定是好事。
19: 挺好。
17: 那人家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民宿，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20: 你说那小白楼啊？
17: 是，
20: 说是挺贵。
17: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会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21: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呐。
17: 对，你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20: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17: 万事过墙秋啊。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

0: 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事情。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1: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0: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1: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2: 那可不，
3: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啊，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啊。
4: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3: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物业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4: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0: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4: 狗犊，
0: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4: 当头炮。
3: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0: 对呀，
3: 盘活了多好啊！
0: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物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4: 微笑，
0: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5: 姑父
3: 啊，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0: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3: 厉害，那肯定厉害啊！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0: 众里寻他千百度，
3: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4: 马别先进落英河。干啥呀，何成爱？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不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6: 是是是，
4: 你别，你什么意思你？
3: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这不聊得好的吗？这不是挺开心的吗？这
4: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3: 你好好说不行吗？你
4: 坐什么坐？
6: 喝喝碗茶。
4: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7: 儿子没劝成，还有了新点子，老麻气的把提来的酒都带走了。马兴蒿却乐开了花，不仅因为民宿的事有了眉目，更因为村里越来越兴旺了。
0: 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6: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0: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你上哪儿贷款去？你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3: 刺绣厂，姑，你们那绣坊要改工厂了？
6: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3: 那是，那是。
7: 家乡的各个事业都在蓬勃发展，但马清浩的兄弟吴爱草却遇上了大麻烦。吴爱草想养好牛，别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他却不。媳妇龙凤碧不同意，但看他这么迫切，就没提过反对。只是天不遂人愿。他的牛因为滑下山坡死了一头。这世上吴艾草怕的有两件事，第二是牛没养好，第一就是媳妇生气。
8: 行，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1: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8: 我死定了。凤碧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1: 不会，凤碧会理解你的。你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凤碧收收钱，
8: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 那就常补去，常补叫二四月去。没事啊，
8: 死定了，我死定了。
1: 不会不会，我会死，我会死。
8: 乔，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1: 能回

0: 一个牛头，熟的，棒。
1: 那没用，我死定了。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2: 买，买。
1: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
3: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4: 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吴艾草买了条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
1: 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我给你化一化，化一化，化一化，好吧，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哈，我看看，摆个造型我看看。行吗？
4: 而这个选择也成就了剧里一个巧合的名场面。
5: 哎，金老师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神来之笔给您留下印象很深的，或者是印象很深的哪场戏？
6: 其实我觉得有一场戏我印象挺深的，就是那个剧本里那个小牛的那场戏。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是买了个小牛，
5: 小牛犊
7: 啊，我他都想好了视线什么，导演说啊，不是，你要给那个那个谁谁谁吴艾草，你给那牛化妆。我说这也行，他说对啊，然后结果其实反倒呈现的效果特别好，而特别又符合他的人设，胖乎乎的在那儿坐着饭，然后就给那牛化上一堆什么什么面粉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印象特别深，拍完以后我自己都笑了。
4: 给牛用米粉化妆的伎俩，到底没能骗过媳妇。

0: 我砍死你了！你要砍我，砍我呀！
1: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2: 超市，超市，大超市。这次无艾草割草回家，发现媳妇刚刚把家里的牛卖掉。
1: 我的牛呢？
2: 我可多给了钱，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
1: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2: 没有。
1: 不，快走！这啥意思？
0: 快走！啊，快走！
1: 别动我牛！
0: 快走！
1: 我让开！让开！放手！
0: 无艾草，
1: 让开！别闹！无艾草，
0: 让开！
1: 把你放下来！
0: 无艾草，你把刀放下！
1: 是不是我砍死你了？
0: 你要砍我，牛是我卖的，砍我呀！你要牛还是要我？

0: 龙凤壁卖牛是为了让无艾草换更好的生计。牛秀工厂开张了，他也想为无艾草讨一份更稳定、收入更高的生计。
1: 哎，马姑子自由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2: 龙凤壁，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龙凤壁，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0: 但龙凤壁的决定却刺痛了无艾草的自尊心。村里世世代代都在养牛，他也只想养牛，有错吗？面对崩溃的无艾草，被叫做乌蒙三棵草的兄弟聚在了一起。
3: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4: 哎，你
3: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
0: 另一棵草叫滚昌蒲，他是越来

0: 亮的大哥，老实巴交，但心里有股劲儿。他在种高粱，种的是红缨子。
1: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2: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1: 二斤四两高粱，二斤六两小麦。
3: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1: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教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教给他们。
3: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
0: 滚昌普坚信这高粱前景很好，但眼下最担心的是自己妹妹的人生大事。刚拿下和解的月亮被父母喊回了家。
4: 妈呀，月亮回来了。
5: 我花生米呢？
4: 哎，和他轻
5: 轻触碰。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4: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5: 吃了。
4: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哎呀，
5: 多着呢。
4: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5: 而你是爸。
6: 啊。跟孩子说了没有？
4: 啊？
6: 啊什么啊？你说呀。
4: 啊，月亮，你一个人妈妈不放心。
6: 哎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你说不到个点儿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0: 曾经和麻青蒿是恋人的滚月亮，从对方走后就再也没谈过恋爱。
4: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麻青蒿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5: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哎呀，他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
5: 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4: 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5: 妈，
4: 不说不说。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0: 面对母亲的小心翼翼，月亮何尝看不出家人是真心为他好。
5: 你放心，我去。
0: 尽管不愿意，为了安抚父母，他还是答应去见一面。
7: 月亮啊，
4: 哎，
7: 我给你背着吧。
4: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7: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
4: 哦，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
7: 哦，你见谁啊？
4: 就刘姨介绍的。
7: 刘姨哪个？你又开始相亲了？
4: 老板，称点杨梅。
0: 然而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青蒿耳朵里。
8: 喂，咋了？
9: 出事了，出大事了。
8: 你这牛都跑回来？
9: 不是牛的事，你这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8: 谁？
9: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8: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9: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伙长得还挺精神的。
0: 月亮要去相亲了，可他拦得住吗？他连民宿都还没开起来，连父亲那一关都还没过去，无艾草没了牛，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面对不喜欢的人，月亮真的要为了宽父母的心而妥协吗？悬崖村的春天来了，可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下着雪。乌蒙深处的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二页，下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乌蒙深处。

0: 活中做到自我防范。
1: 我们老曹家怎么会摊上这种事啊？一定是这里的破烂堆太久了，坏了我们的运势。我今天去好好收拾。哎，
2: 这忙着呢。
1: 小张来了，住这儿，住这儿。
2: 哦哦，好嘞，好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婶你也歇着啊，哎，大过年的别累着了。
1: 二丫子，给小张倒点水啊，去。哎，小张啊，婶子我，哎呀，想了算了，不说了。
3: 何云婶，别担心啊，刚才市局给我来电话了，这芬芳姐参与的并不深，而且她提供的线索有助于广州警方捣毁犯罪窝点，这是戴罪立功的表现啊，这局里一定会争取夸大处理的。
1: 谁惦记她呀，我才不惦记呢。小张啊，哎，你过了年也快三十了吧，你咋还不成家呢？
2: 忙起来我就啥都忘了啊，有的时候我妈连给我打好几天电话我能忘了回，就这哪家小姑娘能看上我呀。
1: 哦，忙点好忙点好。那个啥的那个，你看我家月宁。
4: 妈，松林哥喝水。
3: 谢谢啊。
1: 这有啥不能问的。小张啊，哎，你看我家月宁咋样。
3: 月宁啊，
2: 不是婶儿，我咋没想到呢？月宁妹子太不错了。
3: 月宁啊，你对彩礼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4: 我不看重那个。
1: 小张啊，也不是一点儿都不看重。哦哦，那多少不也得意思意思是吧？
3: 啊，是是，嗯。那你觉得我三叔咋样？这马长剑。

0: 难怪你叫松林呢，真是块大木头。
1: 燕宁姐，来取快递啊！
0: 是，我给我妈买了两瓶保健品，她最近老着急上火，我想给她调理调理。
1: 侯英婶子，没事吧？
0: 没事儿，折腾一圈也累了，在家哄娇娇呢。喜悦，你跟松林哥，你俩，
2: 哟，喜悦，月宁，这么巧啊！
0: 三叔，你咋送上快递了？
2: 这不小林回家过年去了吗？我呀，就先把这个摊子接过来了，想着过年之后啊，就好好跟他干了。你也知道，之前，我想啊，还是得正儿八经找个工作，要不哪个好姑娘愿意跟着你啊？是吧，月宁？
0: 是，我快递找到了，我先走了。
2: 哎，
1: 三叔，我帮你吧。
2: 哟，还是我喜悦妹子好。
3: 咋都是外国字呢？
0: 妈，这个是护肝片，这个是褪黑素。我看你这两天总是睡不好，我就给你买来试试，都是晚上睡觉前吃的啊。
3: 买这干啥呀？有这钱还不如给娇娇买点好吃的，我们娇娇多可怜呢。
0: 哎呀妈，你就别瞎想了，幸好我姐没参与太深，她也知道错了，一定会好好改的。等到她回来，我们一家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3: 别说你姐了，说说你吧，啥时候找对象啊你？
0: 哎呀妈，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3: 妈知道你心里有小张，可人家心里有没有你呀？这女人呢，好的时候就这么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到时候啊，马昌健都不乐意要你了，你就哭都找不到调。
0: 哎，喂，哎，对，是我。
4: 喂，唐小姐你好。哎，请问支保尾号9376账号使用者是您本人吗？
0: 对，没错。怎么了？
4: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守护健康旗舰店的，我是27号客服小星。请问您三天前是不是在我们店购买了护肝片和褪黑素啊？哎，收货地址显示是余家坞村，订单编号是0459-8012-7879-2203，对吧？
0: 哦，对的。
5: 对不起，陶小姐，我们刚刚收到抽检报告，您购买的这批次保健品未能合格，使用的话恐怕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对，我们这边物流显示您刚刚签收了，还没有服用吧？
0: 啊，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5: 为了保证您的健康，这批药请您立刻寄回，我们会统一销毁。
4: 我们已经联系了快递公司，请您保持电话通畅。
5: 您放心，邮寄是不需要您支付任何费用的。
4: 请问您这边方便吗？
0: 方便是方便，我现在就在家呢。那之后是退款还是给我补发呀？
5: 给您带来不便十分抱歉，我们已经为您申请了退款和额外的补偿。您打开支付宝搜一下商家赔付备用金，查看一下有没有到账呢。
4: 您好，您的商品退款是170元，
5: 我为您申请了额外100元的补偿。
4: 所以您输入支付宝密码提取备用金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270元，领取属于您的理赔金就好了。领取成后请跟我说一下，我需要上传反馈资料。
0: 收到了，但是不是270是500啊？
5: 啊，怎么会呢？请问您刚刚是输入的密码
4: 还是指纹领取的呀？
0: 我输入的是密码呀。
5: 那您一定是刚刚输入太快了，所以输错了金额。
0: 是这样吗？
4: 实在不好意思啊亲，
5: 为了避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请您务必把多退完的230元
4: 归还到我们支付宝的财务系统中，不然后续啊您这边会产生一个借贷关系。
5: 每个月支付宝都会从您的账户中扣除500块，一年就是6000。
0: 可是这明明是你们的问题啊，你们要退款就直接退款，搞这么麻烦。
4: 亲，您不要着急，
5: 只要您按照我说的将多余的退款返还，
4: 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您返还后，我们这边会给亲申请一些优惠券，
5: 欢迎您下次继续来我们店购物。威胁，诱惑，双管齐下，让你绝对跑不了。
0: 好吧，那怎么归还啊？
4: 您通过 QQ
5: 添加我们的退款机器人好友，
4: 把钱转给他就行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随时跟我联系。
0: 哎，行吧，这么麻烦啊。姓名、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号，这么详细啊。
3: 玲啊，你快看看咱们村的群，小张在里边发个视频，是和宋喜悦那丫头一块拍的。你说他们俩怎么鼓到一块了呢？
6: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7: 都是诈骗；
6: 凡是说购物退款、让填个人信息的，
7: 绝对是诈骗；
6: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7: 都是诈骗；
6: 凡是说要……哎，卞宁姐，来找宋林哥，坐。是不是红英婶子又有啥事儿？
0: 哦，没有，我来是因为看到你们拍的普法小视频，我想问问那个网络购物客服要退款，如果填写了个人信息会咋样啊？
6: 袁宁姐，这你可问对人了。如果说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填写了个人信息啊，他们就会利用你的信息转走你卡里的钱，之后啊，他们还会一步步诱导你，让你开启分享屏幕的功能，这样他们更是可以远程操控你的手机进行转账啊、贷款啊等一系列操作，后果不堪设想。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6: 凡是说购物退款让填个人信息的都是骗子。
1: 网络购物要退款的电话，千万要记得第一时间去购物平台问问，正规的官方客服是不会通过购物平台以外的软件跟买家联络的，哪怕他们给你打电话通知，也会继续返回到平台继续沟通。
6: 哎，宋林哥，快坐。关于网络购物退款的提醒你来说。
2: 哦，好。开始。
8: 一旦接到客服要求添加 QQ、微信或者支付宝的电话，千万不要添加。无论对方给你发什么链接、二维码，或者是下载任何 APP， 千万不要点开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以遇到网购退款电话，大家千万要小心，再小心。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

0: 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要不今天先休息，我来盯着。过了今天晚上就踏实。耀华，嗯，这么多军车，什么情况？没事，你看，前面拉链。

0: 听说你跪了一天了，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么多年，我是不是林家的？很后悔，坏人没干彻底，好人我算是个好人，
2: 报告，突击组按照预案已经开始清除塔寨的明哨暗哨，蔡永强队马上就会与突击组会合。

0: 可以出来了，走。赵军，
1: 永强，
0: 快交接，
1: 交给你们了。
2: 辛苦，
0: 快拿包。明暗哨就交给你们了。
1: 好，
0: 辛苦了。
1: 你辛苦。
0: 好，
1: 赵军，
0: 快点，
1: 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0: 你知道吗？你妈离开我之后，我没有碰过其他女人呢。喂，讲一下你的女朋友了，有没有女朋友啊？嗯？哎呀，追女孩子要大胆，女孩子喜欢大胆的男人的，就像我当年追你妈一样，最后不是追到了吗？
1: 一会儿行动开始之后，你就跟着我，我们先去李耀东家，先把李耀东摁住，你守在门口，只能进不能出。
0: 喂，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不说这个了，我们先抓林耀东。万一他房里边有很多人，我们怎么办？
1: 我先劝住林耀东，比起林耀华，林三是他儿子，好控制。其他的人如果要动，我就只能先发制人了。

妈妈说不喝我。你出生之前，爸爸一定能够赶回来的。哎呦，踢我！你看他踢我。

0: 20多年了，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1: 我有去，我去看国林。
2: 你要当面看我，当面看看我妈，跟我妈上柱香。
1: 我答应过自己。
3: 那干什么呢？
4: 哎，那什么情况？出去看看。走，走，走！
5: 干什么呢？
4: 站住！

0: 东辉，我知道你最近几天情绪不好，别胡思乱想。我们林氏，我们塔寨，有今天不容易，别添乱。
1: 哎，不该说的还是要说一下。如果我出事了，把我和李曼埋在一起，每个月孝助香给我们。

0: 你放心吧，有我在，不会让你出事的。
1: 叫我上爸爸，叫我上爸爸，我都饿死几年了！我
2: 叫不出来，怎么叫不出来了？叫啊，叫我爸，叫我！
1: 20年了，我得适应适应。
2: 怎么叫不出来？叫啊，叫！
1: 你看那些孩子了没有？制度人家的孩子，哪家孩子还读书啊？ 不是跟着制度，就是贩毒，林耀东。你要把塔寨毁了，林耀东！你胡说八道！
3: 我儿子，
1: 我们这个塔寨以前什么呀？穷啊，走掉了多少人？可是现在呢？就说这个祠堂，以前是破破烂烂。 是我林耀东带着大家募捐重修的，不然的话早塌了。
4: 我宁愿这祠堂塌了。

你当着祖宗的面，我连要都心里只有家。我要的是什么？我错了吗？

0: 外围抓捕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已分别在法国、香港部署完毕，将极客队犯罪嫌疑人朱红运、刘浩宇、黄达成进行抓捕。
1: 命令外围抓捕组按照行动预案实施抓捕。
0: 是。

你做不到。你做的还少吗？盛文，盛武，三宝，他多大？啊？你多大呀？怕我告状是吧？怕我去祖宗那儿告状？你见不着祖宗，你没资格。

0: 三号哨所村北修车铺已控制。
1: 报告王经理局，塔寨村所有的鸣哨暗哨已经全部清理干净。
2: 命令各小组按照行动预案断网断电，各单位挺进塔寨村。

0: 6、8、10。哎，老板，怎么没网了？
1: 咋了？
2: 没网。
1: 我看一下，
0: 你过来看一看。
2: 哎，
1: 又没电了。
0: 怎么回事？又没电了。
1: 稍等，马上。
2: 又没电了。
1: 稍等，我来帮你们发电。
3: 不用，最后两盘了。你给下一家打电话吧。
1: 好嘞。浩哥，没信号。我的手机也没信号了。

0: 把冰都销毁了，100多公斤全部销毁。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怎么了？什么情况？
1: 没网了，董事，别着急。 有话讲清楚，
0: 全村都没网了，全村的电都停了。

我觉得警察来了，陈浩，赶紧去通知所有人，把该处理的全部处理掉，能销毁多少就销毁多少，听见没有？快去！好，好。哥，这是公安要对我们动手啊！耀华，嗯，三件事情。 一，家里所有的账本全部销毁。嗯。二，通知村民，尽量的拖延时间，别让他们进村。三，所有的制作货，那些证据即刻给我销毁，快！啊。

我们把最后的林氏家族交到你的手上，林主任，你打算自己扛吗？

0: 你到底是谁？这些日子，你的模样一直出现在我眼前。 我们塔寨也让你费尽了心机，今天谜底可以揭开了。告诉我，你是谁？
1: 记不记得20几年前有个女的，钟素娟？ 我是她丈夫，我找了你20几年，还有我告诉你，你非是我儿子，
2: 你都走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还要我来？
0: 本乡本土的下不了手，否则的话，百年之后，灵魂回不了家。

0: 儿子是警察，老子做卧底。张家良先生，你们这一家子跟我林耀东真有缘分啊！林主任，看来今天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了。
1: 外围抓捕组已分别开始，在公路码头对逃窜的犯罪嫌疑人以及福建运送料头的司机进行抓捕。

0: 这个塔寨的账怎么算？我林耀东经营了这么多年，这塔寨这个账怎么算？你拿什么跟我算？一起算！你们把枪放下！
1: 有本事，把我爸打死，一起开枪啊！一命换一命，敢吗？

你儿子不孝，鬼附身你了！李飞，别怕，记得给我和你妈上香。

0: 枪顶着我，麻子，枪顶着我，踹死你，枪顶着我，让走，让你顶，王八蛋，王八蛋，顶我你，顶我，顶我。
1: 一切，我没想到他这样啊。
2: 杜炳真有意识，可以让。

0: 我们三个人六亲不认，都是因为你们俩。今天临时一门遭此一劫，全是你们给带来的。今天谁也出不去了，我们三个人一起上路。梁晓东。
1: 云波，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救你出去。

0: 我知道，塔寨现在已经完全被警方包围了，
1: 所以只有我才能把你带出去。
0: 艾默，你有条件，
1: 对，这两个人我要带走。
0: 为什么？
1: 李飞救过我的命。

0: 哥，快走吧，你不能死，你死塔寨就完了，你林氏家族就完了。
1: 先出去。
2: 林晓东，走不走？最多还有十分钟，现在走了，也许你今后还有未来。

0: 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1: 林晓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我，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我。
0: 我准备好去死了，来吧。
1: 但是马云波，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
2: 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你没有死的资格。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他把塔寨毁了，他必须死。你给我平安说。

自己，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不会见你们。如果我出事了，把我和你们埋在一起，每个月小组。

指挥中心，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重复：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0: 下手，看一下李飞在哪里。
1: 李飞应该就在这辆车上，车牌号显示这是马云波的警车。李飞现在生死不明，是否需要派出警力支援？

等。

0: 等一下，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谁住这里的？
1: 空房子，十几年没人住了。
0: 咱们进去看看。
2: 哎，蔡队，这户没在搜索范围之内，万一要是开错了。
0: 如果开错了，按条例给老百姓赔偿。

0: 看他组，马上定位我的位置，先来我处，捕获一条大鱼。重复一遍，捕获一条大鱼。
1: 别愣着了，快！

来不及了。

请求特警支援，请求特警支援。

0: 云在，
1: 靠上。报告指挥中心，目标林灿已经抓获。重复，目标林灿已经抓获。

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买吗？买吗？买吗？买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兄弟，抱歉，没能把你的父亲救出来。李飞，我答应你的事我办到了。林耀东我抓住了，我现在把他交给你。
1: 234号勘察小组到位，187号勘察小组到位，
2: 134号勘察小组到位，255号勘察小组到位，
1: 11号勘察小组到位，
3: 217号
1: 勘察小组到位。
3: 这是马云博给您的信。
1: 77号勘察小组到位，69号勘察小组到位，90号勘察小组到位，111号勘察小组到位，74号勘察小组到位。
4: 马上回家，否则警方

林耀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我，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我。于慧就是从这儿走的。

做你该做的事情吧。

0: 没错，马云墨，你的老婆于慧，是我用毒品害死的，还有你，你是我拉下水的，我应该替她去偿命。来啊，马云墨，开枪，打死我！对，拿起这枪，现在打死我！对，来啊，马云墨。
1: 林晓东，你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了，而且早就想到结局和归宿了吧？
0: 我开始干这个事儿的第一天，我就想到过会有这一天。我准备好去死了，来吧！但是马云波，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你不能那么做呀！
1: 求你，你成全我！林晓东，我之所以进大寨，就是为了让你活着。你以为你可以一死了之，你错了，你死有余辜。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 你没有死的资格，
0: 满波，我求你，满波，你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你打。

您要的高质量碳的材料我终于给您备好了，而且是活的，所有的录音证据也留给您了，因为我想看到他伏法。请原谅我不能当面向您道歉了，我知道人都会犯错，但有些错只要犯了就是无法原谅的，只能读书。我不知道的是我这样的做法算不算是不熟，但我知道至少我可以对于慧是一种不熟。师父，最后一次这么叫您吧，其实我恨过您，恨过您把我派来东山，是因为您认定了我是英雄，可以信任。其实错了，我的英雄称号当中有于慧，有李飞，有许许多多的人，而您却没看出来我的虚荣，已经全然忘记了他们的存在。我已经放不下这个称号了，我视之为我的生命。当于慧用他的性命告诉我我错了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放下的意义。

但我还想是个警察。我用我最后的行为告诉我自己，我是警察。

李晓东，你涉嫌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罪，涉嫌故意杀人罪，我现在依法逮捕你。

0: 你不是以贤人的身份，而是以卧底的身份。
1: 怎么，送卖我？

0: 你爸爸都跟你说了什么？
1: 可是他不后悔，那是他对不起我。 我要他这句话干什么？我讨厌他说他对不起我，他戴着面具出现在我面前，到最后一刻才摘下来。他的名字叫李建中。 他是你的爸爸，他的名字不是他，叫不出口，20多年了。 现在躺在这儿，连一个说对不起的机会都不给我。
2: 我知道你心里叫了，他听得见。

0: 乘客你好，我是李飞，我已经到新疆了。婉文恢复得怎么样？你要多帮助她做复健，督促她多喝水，记得每天在她床边放杯水，她很爱喝水。新疆很辽阔，也很美，只是有一点想念广东的生菜、海鲜，甚至台风。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有时候我会恍惚，恍惚眼前的这片沙海，就像东山的大海。有时间的话，替我去海边走走，感受一下湿润的空气，感受海风的吹拂。
1: 如果能重来，我会更勇敢。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看到那片海，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意外还会再发生。但是放心，和以前相比，我没有那么莽撞了。我会注意自己的安全，你也好好保重。

0: 塔寨是禁毒模范村，历年来的扫毒行动从来没有波及过塔寨。
1: 东山的水太深，
0: 塔寨是他经营多年打下来的江山，他不可能允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就毁了他多年的心血。
2: 我会继续查下去。

0: 给你们一切你们要的证据。
1: 你可能就是解开东山冰毒一角的最重要的环节。
2: 这一切都是你的局。
3: 请关注破冰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挺会找地方啊，于大胜，外号鱼头，没认错吧？有个叫麦自立的，你认识吧？14年前，绿藤因为一个工程，你对他大打出手。动作快点，我这。刑场大人。
1: 当时我只是轻轻的打了他几下，那下重手是杨东啊！你们可得调查清楚啊！再说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老板交代我们，让我们给那个麦子点颜色看看的。
2: 你说的老板是他吗？
1: 对，马帅吗？天地良心，我当时只想吓唬吓唬他，把这事了了得了。那个杨东下手可真是黑啊！
0: 不对，带回去问吧。
3: 带回去。
0: 哎，
1: 不是，
0: 秦大同志，大狗，秦大同志，哎，喂，情况和我想的差不多，人也对上了，是马帅。我这边处理完了之后，尽快带人去绿藤。

0: 所以说，扫黑除恶，从来就不是空泛的四个字，在执行层面，打伞破网和打财断血是重中之重，要努力做到扫黑务尽，除恶务尽。
1: 行了行了行了，说那么多我也记不住，你跟我说说，
2: 那我是什么？
1: 啊？
2: 我是什么？
0: 你什么都不是啊。
2: 不对，
0: 哪儿不对啊？
2: 这肉里边有刺儿啊！
3: 哥，刺身哪来的刺儿啊？

0: 2018年9月21日，中央第36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塘市，开展扫黑除恶下沉督导工作。犹如一潭死水的绿塘市迎来了一缕曙光，这也意味着绿塘市黑与白之间脆弱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1: 罗组长，辛苦辛苦辛苦，
2: 搞了这么大个阵仗啊！
1: 热烈欢迎您和督导组各位领导莅临中江指导工作。
2: 罗组长辛苦，
3: 大家辛苦了，辛苦
1: 不辛苦？
4: 罗组长，肖书记去党校学习了。

0: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今天我要实名举报绿藤石新帅集团董事长马帅杀死我丈夫麦自立一事。2004年6月19号，那天晚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我丈夫麦自立被马帅的电话约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1: 洛山河正部级干部，纪检政法都干过，要不好话不多。赵立根，57岁，广东人，中江省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扫黑办主任，办了很多社会案件，经验丰富。
2: 陈阳，

0: 你说就咱们这个小小的绿藤市啊，至于吗？弄那么大阵仗？
1: 嗯，高利贷、非法贷款、暴力逼债、暴力拆迁，
0: 您说的那些菜都不够硬。
1: 哎，说到点儿上了，这菜是不够硬。那得看看督导组是想吃什么菜了。反正路边摊一走一过也是吃，高级餐厅踏踏实实点一桌子硬菜也是吃。最重要不能进督导组档案袋里。
0: 什么档案袋？
1: 这么说吧，这些督导组来到地方之前其实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了，啊，涉黑涉恶的，到了地方核实无误，就该查的查，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0: 那要是你哥也在那个袋里呢？
1: 要那就完了，那猴他妈飞飞了。你跟人瞎掺和什么呢？你要是在那个袋子里，那我这十年的法律顾问就白干了。

0: 这个中江啊，变化太大了。上一次来绿藤的时候，还是10年前，这个路都不认识了。
1: 是，
2: 这都是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1: 肖书记和王省长这几年为了中江的经济发展操了不少的心，在全省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百姓的幸福指数都很高啊。
3: 谢市长，
4: 来之前好像听了一些反面的声音啊。
3: 是吗？
1: 啊，是是是，还有差距，还有不足。
2: 当然，萧索同志说的没错，我们有些工作呀，在长效长治上还有许多亟待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中央督导组来就是对我们中江的关心和关注。
1: 陆组长请放心，我们一定在督导组的指导和帮助下查缺补漏，厉行厉改，让中央放心，让督导组的每位领导满意。
0: 我们下来工作啊，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工作做好了，把过去这个重点啊、难点啊这些事情呢，都把它搞深，搞得透彻一些。总的来说，咱们干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领导满意，
5: 更是为了让群众满意。
2: 是，
0: 我们要让群众啊真正的感受到啊，生活在这个时代有一种切实的幸福感。
1: 啊，是。
2: 啊，对了，您这次来啊，很多同志可是非常激动啊。

0: 你说这个督导组一个月肯定走吗？
1: 打向天是故意的吧？
0: 对呀、啊，那揍他不是故意的吗？他不是说是绿藤有名的滚刀肉吗？我就要揍他，我出去我还揍他。
1: 进看守所，躲督导组。
0: 哎呀，我躲督导组干什么？
1: 马帅，要不是督导组没按原计划来，推迟了这半个多月，你还真是跟他们完美的擦肩而过，是吧？大哥，我得告诉你，你要真在那个档案袋里，你躲到这儿没用，明白吗？没用。所以有什么事儿你得赶紧跟我说，我得解决问题，你明白吗？你别让我着急了。

0: 杨子，你咋就不信你哥呢？啊，这十年我跟你嫂子时间没有跟你时间长，我把你。
1: 谁来了？
2: 专案组的人来了。
1: 大力，大力，被谁来的？
3: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
4: 来了，来了，
3: 快点，抓紧时间，
4: 工作快点，快点。

0: 李成阳，
1: 何勇。哎呦，这一晃得有十一二年没见了啊。
0: 有十四年了。
2: 十四年了。
1: 哎，怎么着，有任务，走外边说两句。
0: 别，就这儿说吧。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啊？李总吧。
2: 什么总？我就是跟马总讨个生活。
1: 新帅集团法律顾问李成阳。哎，离开绿藤这么多年，把你给调回来，事儿肯定不小。
0: 我是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啊。
1: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0: 中江省公安厅915专案组何勇。
2: 那个，来，马总，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大学同学，同班同学，高材生啊，母校的骄傲何勇，马帅，马总，
3: 幸会。
0: 海鲜味这么大呀？啊，季所长，怎么搞的呀？
4: 是这样的，
2: 坐。

0: 今天呢，干警们都比较累，我们就改善了一下伙食，叫的外卖。吃的是鲅鱼馅的饺子，
1: 这鲅鱼都成精了吧？啊，还能出雪茄呢？
0: 那不能。
2: 贺局吩咐过了，说您呢虽然不是正式替身，但也得好好安排。您看，是不是换个地方？
1: 就这儿，挺好。
3: 是这样，马总啊。
4: 办案人可以以案件侦办过程当中需要保密为由，请求律师回避。如果何组长有这个要求的话，
3: 你看，我就必须得回避。
4: 但是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呢，有两点我必须提醒你：一，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话，不要说，你有权利不讲；二，注意老毛病，准时吃药，听明白了吗？
1: 忙去吧。
4: 何组长。

0: 省市两地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提前赶到这里，恭迎中央的领导同志。
1: 同志们辛苦了，
2: 嫂子辛苦了。哎，
1: 好，好，大家好。
3: 啊，陆组长，你看，到吃饭时间了，要不我们先用晚餐，也算给您和各位领导接个风。
1: 既然到了饭点，那咱们就先吃饭。不过我有个建议，我建议咱们从今往后就安排自助餐吧，一是大家方便，再一个也不会超标。
0: 我和骆组长想到一起了。
1: 好，
3: 骆组长，骆组长的工作态度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
0: 骆组长，请。

0: 马总，我今天来不是正式的提讯，就是随便聊聊天儿。但是，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
1: 聊吧。
0: 其实今天找你，主要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杨东，你认识吧？
1: 杨东，我知道啊。 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很多年前就让我给开除了。他就是个人渣。他出什么事儿了吗？他出什么事儿你不用管。啊，是。我听说很多年前，他把人家一家五口给打伤了，听说到现在还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呢。
0: 这是哪年的事儿？
1: 04年12月。
0: 04年的事儿，你记得这么清楚？
1: 何所长，作为那么大企业的负责人，这点记忆力我总归还是有的。

0: 04年杨东的事儿记得这么清楚，04年你的事儿应该记得更清楚吧。
1: 都快20年了，20年前的事儿我怎么能记得清楚呢？啊，何组长，你看今天要不然咱们先聊到这儿，我有点累了，要不咱们改天再聊吧。啊，
0: 马总，我提醒你一下，你今天不说，等我正式提醒你，你再说，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2: 何组长，我们这个自助餐味道不错啊。何组长好。
3: 何组长，请餐吧。太客气了，大家都饿了，随意吧，随意吧，不请啊。还是蛮丰盛的。好，
4: 陆组长好。
3: 哎，你好，你好。哎，这个贺云同志，对吧？
4: 您的记性太好了。4年前我在中央党校上过您的课，还当面请教过您的问题
2: 啊。我记得，我记得。陆组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贺云同志现在是绿城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长的岗位暂时不缺，
5: 这段时间一直是贺云同志在主持工作，同时兼着市局扫黑办主任。一直在抓全市的扫黑除恶工作，年轻有为啊。
3: 何云同志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啊，
4: 您过奖了。
3: 在基层要做出工作成绩非常的不易，不错。
4: 谢谢谢谢。
5: 啊，这位是董耀同志，是绿同市的石门区的区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宾馆就是石门区。
6: 领导好。
3: 哦，那这么说你是这里的地主？
6: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3: 我们都是在你的地盘上嘛。
6: 哎呦，骆组长您说笑了，我的工作呢就是为领导提供好服务，让领导们安心工作。
3: 哎，我们这些老头子有什么好服务的，大家都是要做好人民的服务员才对吗？
6: 是的是的是的。
4: 您太谦虚了。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都要在您的指导下工作，请您多多指教啊。
3: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就是了嘛。啊，好，随意吧。

0: 杨东当年恶性伤人，把人打得不能自理，原来是替你讨债啊。这样看来，马总，你不是不记得了，你这是选择性失忆啊。那个雨夜，真的不记得了吗？
1: 没印象。
0: 好，我帮你回忆回忆，说的再具体一点吧。2004年6月20日，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到今天为止，他老婆已经找了他14年了。
1: 找到了吗？
0: 马总，你有义务配合我工作。
1: 我不是一直在配合你们工作吗？你总不能让我说那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吧？

0: 现在还是闲聊吗？
1: 啊，那我就更不能奉陪了，有点不舒服。
2: 气色挺好的，我陪着你。

0: 报告管教，我要去医务室。
1: 啊！干嘛呢？
2: 什么事？三间有人受伤，赶紧通知医务室。
3: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4: 行呀，马帅，没想到你还会玩这种小把戏。你听着，案子不会因为你自伤自残他就不办了，你这么做恰好证明你心是虚的，想躲是躲不掉的。出于道义，我今天让你去治疗。
5: 你考虑清楚了，认罪伏法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3: 我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去医务室。
6: 今儿怎么了？
7: 我一会儿来。
6: 你喝口。
3: 喂。好，我知道了。

0: 这个马帅很有性格啊。啊，马帅这个人在你们绿藤很有名吗？
1: 啊，马帅应该是新帅集团的董事长吧，在当地应该算是个中等企业啊。
0: 大家吃饭吧，你也去吧。
2: 好，
3: 看来骆组长还没有到中江就已经展开工作了，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代表省里表个态，对中央督导组在中江的工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给中央，给中江省4000多万百姓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1: 好啊。

0: 这顿结婚宴还是不错的，希望一个月之后的庆功宴，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参加。
1: 一定，一定。
2: 啊，这位，这是。

0: 专案组提审了马帅，他把手指头掰断了。
1: 是左手的小拇指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0: 在这儿能聊会儿吗？
1: 聊呗。14年前我就想跟你聊了，但你跟我聊吗？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你对别人怎么样我不管，跟我这样，至于吗？
0: 至于。
1: 当年别说咱们班，全校都知道咱们俩关系是最好的，连喜欢的女生都可以互相让。
0: 对，到最后谁也没捞着，让来让去的让人给截胡了。那哥们叫什么来着？是法学系的，叫什么？
1: 黄兴。
0: 记得这么清楚，记仇啊！马帅事儿大吗？
1: 大不大？你心里没数啊？
0: 我用咱们俩大学4年的感情向你保证，我和马帅在一起这10年，无论是他公司还是他本人，都很干净，你信吗？
1: 你这么说，我信。
0: 那你要信了，我就明白了，那就是10年前的事儿了。事儿大吗？
1: 大不大的，他都听你的授意，把自己手指头掰断了。
0: 刚才啊？
1: 对啊，就刚才。我记得当年上刑侦课的时候，没学过这些不靠谱的招啊。
2: 你在外头混了这么多年，这些下三滥的招
1: 学了不少啊。我是真没想到现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我变成什么样了？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吧，你什么样我就什么样。
1: 我先走了，李总。

0: 啊，你好。
1: 哎，高总，
0: 怎么样？
1: 东西拿到了，你看看。
2: 这边我已经处理了，尸体是埋在
0: 这。这不用跟我说，我不想听。
3: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
4: 亲爱的，
3: 今天我要
4: 你干嘛呢？刚刚说好了陪我的，哎，现在还在这里待着。
5: 卖家，卖家，卖家，
4: 谁是卖家呀？
0: 你呀。
4: 我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卖家。
4: 卖家？我叫卖家干嘛呀？我觉得卖萌挺好听的。
0: 卖萌？老卖萌怎么红啊？嗯，这个名字我找人算过了。那个新舞蹈学的怎么样？
4: 老师说我跳可好了，我给你展示展示啊。咚哒一咚哒，咚咚哒哒哒，咚哒一咚哒，
6: 咚咚哒。
0: 红了，不光长得漂亮，还有才艺。你知道现在还缺一样东西。
4: 什么？
0: 文凭。
4: 哇，这个办下来了。
0: 你那生辰八字啊对你不好，我都给你换了，从现在开始啊，原来的一切忘掉。
4: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我这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总是翻来覆去的晚上睡不着。
0: 怎么心里老折腾？哎呀，是不是你妈想你了？你可有阵子时间没回去看她了。
4: 冷不丁的提他干嘛呀？他对我又不好，一见面就跟我吵架，还不如就这样呢，眼不见心不烦。我觉得这样挺好。
0: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不好。他不管怎么说是你妈。
4: 反正我想好了，只要他一天不同意咱俩在一起，我就一天不同意。哎呀，
0: 可以慢慢说嘛，他早晚会接受的嘛。
4: 我睡觉去了。
0: 哎，卖家。
4: 卖家等你，快点。
0: 等会儿来陪你。你看什么呢？
4: 我
0: 把他妈给卖了。

0: 这20万是你的，
1: 你师父林汉开车意外坠江了。
2: 出事之后我一直联系他，但是他避而不见，直到今天我才见到他。这个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3: 今天我把钱收了，啊，传出去，以后是个有钱的都能踩我两脚。
4: 我们也没打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烦，
9: 只要9.9。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老宁，
1: 哎，高总，
0: 怎么样？
1: 东西拿到了，你看看。
2: 这边我已经处理了，尸体是埋在
0: 这，不用跟我说，我不想听。
3: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
4: 亲爱的，
3: 今天我要。
4: 你干嘛呢？刚说好了陪我的，现在还在这里待着。
5: 卖家，卖家，
4: 谁是卖家呀？
0: 你呀。
4: 我。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卖家。
4: 卖家，我叫卖家干嘛呀？我觉得卖萌挺好听的。
0: 卖萌，老卖萌怎么红啊？嗯，这个名字，我找人算过了。那个新舞蹈学的怎么样？
4: 老师说我跳可好了，我给你展示展示啊。咚哒一咚哒，咚咚哒哒哒，咚哒一咚哒，
3: 咚咚哒。
0: 红了，不光长得漂亮，还有才艺。

0: 你知道现在还缺一样东西。
1: 什么？
0: 文凭。
2: 哇，这个办下来了。
0: 哎呀，你那生辰八字啊对你不好，我都给你换了。从现在开始啊，原来的一切忘掉。
2: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可是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总是翻来覆去的，晚上睡不着。
0: 怎么心里老折腾？哎呀，是不是你妈想你了？你可有这段时间没回去看她了。
2: 冷不丁能提她干嘛呀？她对我又不好，一见面就跟我吵架，还不如就这样呢，眼不见心不烦。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不好。她不管怎么说是你妈。
2: 反正我想好了，只要他一天不同意咱俩在一起，我就一天不同意。
0: 哎呀，可以慢慢说嘛，他早晚会接受的嘛。
2: 我睡觉去了。
3: 哎，麦江。
2: 麦家等你，快点。
3: 等会儿来陪你。
0: 看什么呢？
4: 那天晚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我丈夫麦自立被马帅的电话。
0: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
4: 就再也没有回来。
0: 我哪知道？
4: 他们对我说，他
0: 你见过
4: 公款，并且捐款
0: 潜
4: 逃。但我觉得他肯定已经被害了。
0: 你刚才
4: 来我家，
0: 把他妈给卖了。
4: 但是我丈夫始终不为我动。

0: 所有的房间我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窃听设备。不过，我们宾馆周围突然多了很多可疑车，而且都贴了深色的太阳膜。我估计车牌号他们也动了手脚。
1: 太正常了。参加过巡视的同志都向我反映，只要是中央下来的，待遇都是一样的。适应了就好了。
2: 其实啊，这就是一种对我们的挑衅，别在意。
3: 我之前听说中江的情况比较复杂，没想到复杂到这种程度。
1: 中江是全国扫黑除恶的重点，绿藤又是中江的重点，所以啊，我们面临的是个什么局面，可想而知啊。
4: 老师，
5: 哦，
4: 来了，来，认识一下
5: 啊。这是咱们督导组的索东，
0: 哎，
5: 负责安全后勤保障。
6: 嗯，你好，
0: 你好。
5: 这都说过多少次了，跟你们，915专案组的组长何勇，这也是中江扫黑除恶的骨干啊。在全国政法干部学习班的时候，我做过他的班主任。
6: 哎呀，过奖了，老师。就是干工作嘛。

0: 915专案是中央督导组根据群众举报向中江省交办的重点涉黑线索，由省公安厅直接核查并提及管辖。何勇，你责任重大呀。
1: 那你们先休息吧。嗯，
2: 再见啊。嗯嗯。
3: 何勇啊，
4: 嗯，
3: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啊？
4: 两个消息，一个好一个坏，您先听哪一个？
3: 第一，开
4: 在看守所不但见到了马帅，还见到了我的一个老相识。
3: 你的老相识？
4: 是啊，
3: 李成阳。
4: 您知道他？
3: 当年绿藤的警界，如今绿藤的商界，这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呢，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他不是马帅他们那个集团的军师吗？
4: 是新帅集团的法律顾问。他本来是个好警察。
5: 老周，纪检组的人跑这儿溜达什么？抓人呢？
6: 谈好了吗？来，李元。
5: 哎，我的规谁开的？
6: 陈阳，我知道这是你的柜子，但我们在里边发现了点东西。
5: 什么东西？
6: 这20万是你的吗？

0: 当然不是。
1: 你先别着急啊，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你得冷静点。
0: 什么事儿？
1: 你师父林汉开车意外坠江了，
2: 并且我们在他车的后备箱发现了30万现金。
3: 我跟他英文大学4年的大学同学关系非常的好，当年毕业之后他和他当时的搭档出了一档子事儿，离开了警队。出事之后我一直联系他，但是他避而不见，直到今天我才见到他。这个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0: 老毛病又犯了。给马帅订一张后天一早飞欧洲吧，斯洛文尼亚，别去别的城市，去马里波尔，
1: 去那儿转机，
0: 别住高档酒店，外国人多，容易暴露。
2: 好，有这么严重吗？
0: 去老地方吃口东西。

0: 一个有过从警经历的人，又是个高智商的人，现在站在你的对立面，你这工作难度不小。
1: 所以我觉得马帅把手指头撅折这件事儿，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0: 嗯，有道理。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1: 他这个行为就是想向外界传递信息，这点很清楚。
0: 那咱们得想法把他这手指给接上才行啊。
1: 我觉得马帅向外头传递信息的那个人，会不会是915专案的一号人物啊？
0: 不会吧？啊？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手指头掰的也太直了。要我想，这怎么也应该是一个圈套圈的故事啊。好了啊。

0: 人在一起啊，这样子的。小德，小雅，咱吃完饭就去向天那儿吧。
1: 什么职业啊？那向天夜总会最忙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马帅把向天给打了。咱们是马帅的人，夜总会方方面面的人都在那儿。你让向天脸往哪儿放？拱火什么？找揍啊！嗯，
0: You are right。
2: 你能不能放心我一马？哎，你不是你最近什么情况 ？Yes, no， 你还学着英文？我问你想干嘛
0: ？It is a secret。哎，我有啥？
3: 来，换个。
0: Thank you。哎，那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啊，一会儿打。嗯。

0: 同志们，在全国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政权稳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同志们，意义重大，任重道远啊！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地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远意义，要把思想和行动高度地统一到党中央的工作部署上来，要细心落实，周密策划，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要忠实履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要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1: 好，窦组长，除了这间会议室呢，我们还专门为您准备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2: 对，我们在这里见面方便些。
1: 嗯，

0: 用不着，这已经很好了。还有你们中江省扫黑办搞的那个大办公区，很有特点，工作起来很方便啊。感谢大家对中央督导组工作的支持。
1: 哎呀，老组长，你又客气了，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是啊，老组长，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督导组在绿藤的工作。
0: 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支持中江省扫黑办的工作。
3: 高组长，
0: 啊，
3: 省纪委监委的同志也到了。
4: 哦，好，
0: 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
0: 好，既然同志们都到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开个短会，碰个头，通通气。
4: 好，
0: 好，坐吧，来
4: 来，坐吧，
0: 坐吧。

0: 来，大家都认识一下，这几位是省纪委、监委派过来协助我们开展工作的同志，大家欢迎。这次我们督导组来到绿藤市，开展扫黑除恶的专项督导工作，会得到省纪委、监委全面的大力支持，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以最好的精神风貌投入到工作当中啊。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就准备从14年前绿藤发生的一起麦自立失踪案作为切入点正式开始。
1: 啊，何队，嗯，关于当年林海死亡的相关材料和文件已经送去专案组了。至于李成阳啊，由于他是辞职，所以啊也没什么太多东西可以查到。不过我检索了一下他当年离开警队后咱们系统里的信息，找到了这个。这几年前啊，市里搞过一个企业单位的业余篮球比赛，决赛刚好是咱们市局对新帅集团，那个队里边就有李成阳。
2: 麻烦你了。
1: 没事，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谢谢。

0: 星飞，你在绿藤吗？
1: 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们在行为和特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趋于隐蔽。
2: 是啊，在一些新兴的领域正在被他们渗透和腐蚀。具体到绿藤，我们了解到有一些黑恶势力，他们已经构建了非法的高利放贷平台，比如美利贷，还有校园贷，他们成立了所谓的贷款公司，然后进行暴力或软暴力的催债，给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形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1: 这些人他们决定这么干，就意味着他们不会让一些负债者轻轻松松的还贷，日后也一定会不断的滋生出更多的犯罪行为。对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要顺藤摸瓜，斩草除根。

0: 会发。
1: 你好，
2: 找谁啊？
1: 向天。
2: 你谁啊？向天，向天的啊？向天是你叫的吗？
1: 姓李，李成阳。
3: 谁呀？这是你谁啊？
2: 哟，新帅李总来了啊！
4: 李总，
1: 哎，
4: 那您先进来坐一会儿，我去找向哥。啊，
1: 好，谢谢啊。
3: 怎么了？找事儿呢？
1: 挺大呀，这儿啊！这一天流水得多少钱啊？
5: 这是来搞笑来。
1: 哎，你们这一天流水多少钱啊？你那几个店怎么样？
6: 凑合。
1: 你得跟人好好学学，你看看人家这个灯光，而且你看人家这个格局多好。
6: 对，
1: 啊，这设备，这是真花钱了，跟你想的不一样了。你再看这音箱，还有卡座。
3: 哎呦，向总，
4: 来说怎么了？
1: 马总特别惦记你，让我过来看看你。
7: 你回去告诉马帅，我也非常非常惦记他啊！我还有事儿，不送了。
3: 哎，向总，哎，
1: 马帅在里边来不了，已经知道错了，特别特别不好意思。今天专程让我过来给您道歉。来来来，哎。

0: 带着钱来的。
1: 哎呀，
2: 这钱的味道真好，
1: 还不少。来，拿瓶酒，跟我喝一杯。
3: 好、
1: 啊。在医院啊，这两天给我憋的，他不让我喝，你说。
3: 我陪你。
1: 啊。今天你们带钱来，嗯，怎么了啊？怎么了啊？
4: 小哥，是这样，这次拘留之后呢，你别追着要的负刑事责任，马帅这两天就能放吧。啊，我今天来就是专门给您赔礼道歉的，就请求您高抬贵手啊，别追着不放了，行不行？

0: 哎呀，我算算，真是啊。这快放了是吧？
1: 啊，那我必须追究啊！
0: 啊，继续告，能让他在号里蹲多久，我就让他蹲多久。我没给他走个反托就不错。
2: 强哥，马帅这次确实过分了，知道了，知错了，行吧？要不这样，今天这30万。算我个人的，咱们呢去分局达成一个和解，
3: 私了算了，别追着不放，行不行？
2: 啊，向哥，等马帅一放，我让他亲自上门道歉，再加30万，行吗，向哥？啊，俩事儿，一个是您的伤，另外，最主要是您的面子，到时候把弟兄们全叫上，都摆几桌，咱们好好喝一顿，行不行？冤家宜解不宜结，好不好？
0: 李成友，今天我要收了你的钱，以后我怎么混呢？啊，我是那差钱的人吗？今天我把钱

0: 收了，啊，传出去，以后是个有钱的都能踩我两脚。
1: 我们也来打仗，
0: 啊？
2: 强哥，我们知道错，真错了。强哥，你别生气，咱慢慢聊。要不这样，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听您的，行不行？
0: 听我的，怎么办都不行。
3: 夏总，夏总，说句话行吗？
0: 你说。
3: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得马总给您赔个不是。我把这瓶酒干了，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呦呦呦！我的面子就值这瓶破酒是吗？啊！哎呦我的，还半瓶呢，你看。哎呀！哎呦呵，好，好。哎呀，我真是！哎呀，
4: 你今儿那玩
0: 你吓我一跳，你！哦，你喜欢这口是吧？啊，放开它，来，把这臭酒给我推过来。

0: 兄弟，这都是你的。
1: 我带马总给您赔个不是。不好意思啊。
0: 来来，李总，咱别绷着了，
2: 往这边来，来，
0: 来，
3: 向总，行喽，
0: 继续。
3: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向总，向总，您说说。
0: 我说个数
3: 啊。啊
0: 啊！我说个数。没数。
3: 哎，向总，向总，向总，
0: 什么呀？
2: 啊，今天来真是本着话事儿来的，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有什么话说不开的，钱带了，兄弟也伤了，您这面子咱慢慢找行不行？您得考虑考虑。
0: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青阳，
4: 我忍你半天了。

0: 林子啊，
1: 哎，
0: 你把这拿回去。
1: 哎，不合适。
0: 合适，来，兄弟，拿来。
1: 啊，不合适，不合适。你这今天来本来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这。
0: 你
1: 听向总。
0: 行，李总，那我就不远送了啊。
1: 哎，向总，
2: 要不这样，咱们今天到分局就把事儿办了。
0: 今天呢？这什么玩意儿？我今天晚上。那也行，咱也别让马总受罪了，是不是啊？啊，我车跟着你，行吗？
1: 坐我车
0: 吧，坐你车不合适，不合适吗？没事，回去吧，啊。
1: 哎，这兄弟是咱新帅吗？
3: 是啊。
1: 哪个部门的？
3: 礼宾部。
1: 礼宾部。都长这德行啊，有一个像好人的吗？赶紧调岗。
3: 就你长得像好人。辛苦了啊，辛苦了，都回去给我整容去啊。
4: 是。

0: 给你说多少回了，让你穿正装，就是不听，吊儿郎当，自己不着调不要紧，把这个礼宾部也弄成现在这个德行。
1: 我怎么不着调了？服装我不都统一了吗？
0: 哦，服装是统一了，脸统一了吗？你瞅瞅那一个个的，有一个长得像个人样的吗？像好人吗？哎，再说大江，你怎么回事？现在整容技术这么发达，你就不能找一家好的医美去把你脸上这个疤给熨平了？多影响公司形象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你不许进新帅的大门。干什么？
1: 我现在就辞职，我不干了，行吧？
0: 哎呀，来，来。
2: 你看，你看，你看，看你看。
0: 向总，你说句公道话，你说我刚才说他那些话有毛病吗？
2: 张扬，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0: 是吧？一会儿你开车，喝大了。
2: 张扬，我也喝了。
0: 对呀，你喝了抓你呗。
3: 阿队，
4: 好。
3: 阿队，
4: 阿队，
3: 哎呀，大家辛苦了啊！来，这水果，
4: 雪梅找到了吗？
3: 没有，他在家里还有常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找过，没有找到。
4: 他住的街道联系过了吗？
5: 联系了，街道和居委会的同志啊都在帮我们找。他们还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是昨天有人在小区里还见到过薛梅，可之后啊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4: 真是奇怪啊，督导组刚来绿藤，薛梅就失联了。
5: 这个薛梅会不会碰巧出去了？
6: 不可能，
7: 我们24小时不空。根本出不去。
4: 你们知道薛梅向纪检、信访等相关部门一共投递过多少次检举材料吗？
5: 大概有100来次。
4: 126次。一个坚持了14年信访举报的女人，早不出门晚不出门，偏偏等着督导组公事来到绿藤的这一天出门，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绝不是巧合，他手上可能已经掌握了某些重要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可能触碰了某些人紧绷着的神经了。
5: 何队，这样看来我们一直找不到薛梅，
8: 很可能现在已经有了危险。
4: 继续找，找他的事儿一定要保密。
5: 是。
4: 向市局抽调人手，帮我们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选选定了没有？
5: 啊，选好了。这是抽调过来同志的名单和档案，目前有5位同志都在外面随时待命。
4: 这有6个档案，怎么只来了5个人？
5: 啊，有刑警没来，说是临时有行动出去了。
9: 听说有个叫林浩的刑警特别优秀啊，还号称是他们局里的王牌呢。
10: 你好，美女，啊，今天是过来了解一下整个面部的设计是吧？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呢？
11: 啊，我是从网上看到的。
10: 哦，首先呢，您的整个面部的话，眼睛是很好看的。看一下镜子里面的自己，把眼睛摘掉一下，我给您设计一下啊。您看您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比例还是挺好的，3庭5眼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太阳穴有一点点凹陷。夫妻宫像我们的太阳穴挺饱满的，男朋友啊、老公啊，桃花运都来了。
11: 真的吗？
10: 对呀。然后下巴这一块呢有一点点薄，可以进行一下丰唇，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嘟嘟唇的感觉，面部轮廓会更加清晰，五官就会更加立体，更加甜美。啊，这个套餐
11: 是这个是吧？
10: 对对对。
11: 那你们这个多少钱啊？
10: 原价是6万多的，现在3万多呀，它还是比较适合你的。
11: 太贵了，其他店都比这个便宜。
10: 亲爱的，我们是一家正规的医美呀，它的产品都是有保障的呀。
11: 那也超出我的预算了。
10: 嗯，
11: 要不我再考虑一下。

0: 用钱解决的那都不是问题，而且您做好了以后，找男朋友啊，工作啊，要什么没有，您说是不是？如果是说经济方面有所顾虑，也可以选择一款我们现在一款金融产品叫美利贷的啊，它是以最低的利率提供给到您贷款，用于支付手术费用，这样子您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好，您是做美容还是做？
2: 我之前来过的，找你们张经理，他在吗？
1: 哦，经理不在，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
2: 跟你说？
1: 对，
2: 我每个月按时还钱，今天突然有人给我发微信说让我三天之内把月供还了，什么意思呀？你们啊？
0: 你像现在的话，您做完这个套餐以后，它里面还是含有一个皮肤补水的一个项目，水光针。
2: 这是诈骗，这是黑店。
1: 不是，您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2: 没有误会，我跟你说。
1: 哎，美女，
2: 赶紧走，赶紧走。我跟你说，他们就是骗人。我当时就是想被骗
3: 了。不好意思，还是要我想去个洗手间。你们洗手间在哪？啊，
0: 洗手间出门左拐，亲爱的。好，那您上完厕所我们再聊。
3: 好好好，谢谢。
0: 好的，好的。嗯，
4: 您跟我们说，
2: 谁二楼都不要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4: 张经理在二楼，您跟我来好吗？
2: 你确定吗？
4: 我确定。
2: 我不相信你啊。
1: 您放心。
4: 张经理确实在二楼。
2: 是吧？
1: 是的，是的。您放心。
4: 行，
2: 你带我去。
4: 您跟我来。
2: 好。
4: 这边。
1: 人已经给你带上去了啊！
2: 你确定张经理是在二楼吗？
4: 我确定，您跟我
2: 来。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你不要骗我啊！哎，别碰我！
4: 我这不没碰到他。
2: 张经理，
4: 他
2: 在哪儿？
4: 在外面。

0: 号，你现在说我们坑，当时签的时候怎么说呢？
1: 你们这本来就是黑店，号称帮人整好看，结果越整越难看。
2: 你干过爷啊？
3: 我楼下的医美中心说这边有美丽贷，我挺想做美丽贷的，所以就上来看看。
2: 哦，是客户，我就是这里的经理啊。我们到里面聊好不好？
3: 好啊好啊好啊。
1: 我今天见不到张经理我就不走了啊。
4: 这害都不走就别的没用啊。
5: 张哥啊，张哥，
1: 张经理去了。
3: 这是什么情况？
2: 哎呀，别了，来里面请。
5: 坐，
2: 大哥。哎呀，这个客户啊，有点难搞，来请坐。之前呢，我们就劝他不要做，不要做，结果呢，做了三四次呀，都搞不好，整得现在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反过头来，他又来怪我们公司，我们是贷款公司呀，我只给他提供资金的啦。他找我们有什么用呢？很难搞了。是这样，美女啊，我们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需要你提供一下身份证。来，我要拍个照啊。来，美女啊，我们这个贷款啊是额度呢是分为3万、5万、8万、15万四个档期啊，这个利率呢，是3个月内18%，3个月以外呢是25%啊，
3: 这么高啊？
2: 我们是高效率、高标准，做得非常精准的啦，一点都不高。这样啊，美女，我这里呢，给你一张卡，你到楼下去啊，完成注册登记以后呢。24个小时就可以到账了。
3: 哦，好。
2: 哎，你这个手表？
3: 哦，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

0: 我老板马帅的案子合理合法合规，挑不出什么毛病，不会给人民警察添麻烦抹黑。
1: 陈阳，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
2: 你找我不只是叙旧，想请你帮个忙。
0: 这事儿必须得我请你查清，你是死了也得查清。
3: 你的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他有，也可以让他无。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记

0: 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

0: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总在感慨，现在的番茄越来越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姐，现在的番茄就是没有以前的好吃，现在都是里边的心心是硬的，
2: 哦，
1: 就不像以前的那种沙沙的。
3: 现在番茄但是看着好看呢，原来的番茄丑但是好吃。
2: 那您觉得以前的番茄是什么感觉？
1: 沙沙的，酸甜酸甜的，现在的味道有些淡了。
0: 记忆里那口沙糯酸甜的番茄味儿好像一去不复返。可最近超市里出现了一种号称老味道的番茄，一上市就备受欢迎。
4: 来尝一下嘛，我们的老味番茄，酸酸甜甜的。
0: 啊，品种答案是草莓番茄。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种番茄产自云南大理。大理风景秀美，气候宜人，古城集市，美食云集。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一小时抵达宾川，这里是有名的水果之乡，成片的果蔬大棚一眼望不到头。可走进大棚，我们却发现了怪事，满棚番茄大多还是青色，工人还拿着喷枪不停地往叶片上喷洒液体。
2: 哎，大哥，大哥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我看咱这又喷又弄的，这是在干嘛呀？
5: 这是在给番茄补钙。
2: 番茄还需要补钙？
5: 必须要补钙
2: 啊！
5: 它你看这个青果吗？
2: 啊，
5: 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来补钙。秘密就在这里边。
2: 这不就一个大桶吗？
5: 对呀、啊，这里边呢有啊，就是以钙为主的钙铁镁锌，这番茄需要的这些微量元素。
2: 哦，
5: 哎，
2: 那就是等于是给它补充的营养液。
5: 对，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增加那个植株的，第一是免疫力，第二呢就是增加这个果实这个品质。就是说，番茄补不钙，果子摘不败。
0: 补钙是提升草莓番茄品质的关键一步，可我们更疑惑，市场上的番茄都是红彤彤的，这里为什么偏偏摘青粉色的番茄？
2: 啊，这都已经是成熟的了吗？
5: 对啊。
2: 怎么这些番茄看起来好像都没有那么红啊？我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个番茄它都是挺红的呀。
5: 如果要是红了，我们这个损失就大了。
2: 啊？
5: 啊。哎，绿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草莓番茄的一个特征。你尝尝，看看这个番茄什么口感，汁水特别浓。
2: 嗯，就是这个味儿，
5: 是吧？
2: 就是这种，就是小时候吃到的那个番茄的味儿。
5: 对，
2: 酸里有甜，甜中还有酸的那个感觉。
0: 草莓番茄最大的特点就是皮绿心红，从里往外熟。籽粒多像草莓，所以得名。可它为什么不等全红再摘呢？种植户赵大哥拿出四个不同成熟度的番茄，现场测糖度。
5: 这四个个头差不多的草莓番茄，这是现在摘的
2: 啊，
5: 这是隔一天的
2: 啊，
5: 这是隔两天的，这是隔三天的。你猜猜这个哪个是最好吃的？
2: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全都变红色了，看着就挺诱人的。
5: 啊，咱们不是测一下糖度，看看它怎么样。
0: 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完全变红的番茄糖度反而最低。
5: 草莓番茄它有一个特性，完全成熟以后，它的糖分达到一定的峰值，然后它会要产生回糖现象，就是俗话咱们所说的啊退糖了。
2: 越红。反倒它可能就反酸了。
5: 哎，对，
0: 所以草莓番茄必须在八成熟带绿尖时采摘，配合运输时间到消费者手中刚好风味最佳。那怎么挑选好吃的草莓番茄？
5: 咱们首先呢，咱们要挑果形比较匀称的，其次咱们是看颜色，它这个底部特别红，尖部呢，你看这个尖部用我们俗话说的就叫绿尖，咱们呢捏一捏呢，感觉它有一种硬硬的，但是还有一种回弹的感觉。结合上面这几点，这个草莓番茄一定很好吃。
0: 采摘时机只是其一，老味道的秘密还有更多。赵大哥说，他们还给番茄穿上

0: 防晒衣。
1: 秘密就在你眼前。
2: 在眼前，在哪儿啊？
1: 这个喷膜，我这个喷膜可跟别人的不一样。
2: 有啥不一样？
1: 你看看。
2: 哎，好像这个膜上面有好多这种类似于小白点的东西啊。
1: 哎，对，就是这个，这就是给番茄穿的防晒衣。这个东西叫力量
2: 啊，
1: 也是那个降温剂，它能有效的把紫外线由直射变为散射，这样呢既能满足番茄的光合作用，哎，又不会被它灼伤。
0: 冰川海拔1500多米，日照超10小时，紫外线极强，防晒降温才能让番茄长湿稳，口感甜，糖度高。而最核心的秘密藏在地膜下的土壤里。赵大哥先是从地膜下面装了一些土，随后便起身到户外的土地上又装了一杯土。此时赵大哥开始分别往两个杯子里加水。
1: 你看加上水以后你看有什么区别没有？
2: 这很明显，这个颜色好像就浅一点，这个都有点发黑的感觉了。
1: 这颜色很深，证明它土壤很肥沃。有机质含量特别高，特别你看上面这个漂浮物，就是我们番茄能种出番茄味的秘密
2: 啊。那这是啥呀？
1: 走，我带你看看去。你看看，这就是
2: 到了是吧？
1: 对，就这个啊。你 看
2: 这个，这是啥呀？就像泥似的。
1: 这就是牛粪，哎，这个是经过发酵，然后呢发酵成有机质肥，然后呢我们呢在定之前的一个月要把它放到田里，用这种肥，就是类似于返璞归真的种植方式，才能种出番茄味儿，吃出小时候的味道。
0: 高海拔长日照，肥沃有机质土壤，精准补充微量元素，科学防晒降温，适时采摘，多重用心，才让草莓番茄找回了久违的浓郁本味。这么好吃的番茄在白族乡亲手里还能变出更多美味。

0: 肉裹上一点那个新鲜的番茄，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然后再用这个牙签把它串出来，
1: 无需过多处理，腊肉的咸香搭配番茄的酸甜足矣，一口下去肥而不腻，酸爽开胃。除了腊肉，牛腩与番茄算得上是经典老搭档了。牛腩改刀切块，肥瘦相间，最适合用来炖煮。番茄切丁，姜蒜切末，再配上提味增色的青红辣椒，油烧热，番茄丁下锅。此时需要用锅铲不停地翻动，等番茄丁熬出汤汁后捞出备用。姜蒜青红辣椒爆锅炒出香味后，再和番茄汁一起炒制，等汤底烧热再加入牛腩炖煮，加入盐、鸡精、生抽提味，一个小时的小火炖煮，让番茄的酸甜、牛腩的醇香完美融合。出锅时配上新鲜的小青菜、青红辣椒，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从云南宾川的生态田园，我们找回了草莓番茄的儿时老味道，而在千里之外的山西大同云州区，另一种番茄凭借爆汁、高糖、果形周正、果皮坚韧的全能表现，成为市场新宠。它究竟藏着怎样的种植密码？一场别开生面的番茄比拼正在这里展开。
2: 咱们第一项比赛就是比一下各自种植的番茄的出汁率。现在咱们三位选手榨汁已经完毕了，咱们第一位参赛选手的串

0: 番茄100克，出汁是50毫升。第二位参赛选手的圣女果，咱们出汁是30毫升。第三位选手大番茄，咱们普遍常见的大番茄，10毫升左右。咱们第二项比赛，咱们就测一下各自番茄的糖度。通过两项比赛，咱们得出今年的冠军是咱们的串番茄，大家鼓掌。
1: 这样优秀的串番茄到底是如何种出来的？我们走进基地，大片智能玻璃温室映入眼帘。走进温室内部，景象格外震撼。番茄藤蔓高高悬挂，串串果实垂落如红色瀑布。这里采用立体种植模式，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产量成倍增长。
2: 所有的藤蔓我发现最后都被挂在了这个，对，这个叫落蔓架，不要让它垂下去。这个时候证明它老了吗？还是说它现在还可以继续生长？
3: 它还可以继续在生长。然后我们可以这样看，它的果形圆满，饱满度，然后它的大小都是还正常的。
2: 它如果长到最高能多少？
3: 最高的话，我们有那个数据测量的话是近30米。
1: 串番茄能实现甜蜜多汁、果形漂亮、硬度高的优质表现，基地负责人告诉我们，核心是四大绝招。第一绝招就是温室里的雄蜂授粉，
3: 它可以给咱们的那个番茄大小一致，然后每串上的那个大果的果粒的那个均匀度一样一点，然后甜蜜度更高一点，果实里面会更饱满一点，然后少一点畸形果、空心果这些。
1: 第二绝招是智能水肥滴灌系统，
3: 这个是我们的滴件，然后它是一滴一滴灌溉的，然后那个智能水肥系统呢可以定时定量的去灌溉，然后可以更加精准的灌溉，然后保证我们植株的正常生长，提供一定的营养，然后有了这个营养，然后咱们的番茄才能更加的甜蜜多汁。
1: 第三绝招是整套智能小气候系统，
3: 通过这个正压通风系统呢，我们有一部分的二氧化碳来给这个温室提供，然后使我们的植株呢增加这个光合作用，植株更加好的生长，甜蜜多汁，然后也满口爆汁的那个口感都是通过它来作用的。这个是我们用来增加湿度的一个高压迷雾，温度的话是你看咱们植株间的这个加热管道
4: 啊，这是个暖气，
3: 对，这个是暖气管，这个轨道也是
4: 暖气。
3: 对，我们这个基地的话它一共有11.3万平，然后通过我们的那个智能环控系统来保证每个温室都能保证它是恒温恒湿的条件，给番茄提供它最好的生长环境。我可以用电脑也可以用手机来控制，打开咱们这个遮阳网，打开咱们的天窗，这些用来降温都可以的。我们一共需要2个人去进行这个环控这个环节就可以了。
1: 均匀光照，恒温恒湿，二氧化碳充足，这套智能系统让番茄在最舒适的环境中生长。而最关键的第四绝招藏在科研实验室里。
5: 博士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5: 您研究番茄多少年了？
6: 我们研究番茄有10几年了。
5: 咱们今天吃到的这个番茄里边有没有您的功劳？
6: 前期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这里边有一些抗 TY 的一些基因，一些的新的标记，就是我们标记出来了，并且我们把它导入了这个新品种之中去的。一个种子决定了70%的一个它的后期的性状，然后剩下的30%呢，可能就是我们配套的添加了一些栽培措施。
1: 种子就是番茄的芯片。曾经高品质口感番茄大多依赖进口，如今我国科研人员成功培育出自主知识产权品种，让大家真正实现串番茄自由。
6: 其实以前口感型的番茄啊，几乎都是来自于国外，现在呢，我们更多的品种呢，已经可以来自于国内了。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呢，也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说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然后去研究出我们自己的品种，然后让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呢都能享受到这种口感丰富的一些的产品。
5: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串番茄自由不？
6: 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1: 科技赋能，两种护航，优质番茄迎来大丰收，基地里的采摘争霸赛火热开启，农户们分工协作，落腕 采摘。

0: 分拣、装箱，动作行云流水。
1: 他们在进行一个工序，这个工序叫做落幔，它是采收的一个前的一个必要工序，就是把这个幔子从那个挂钩上给它落下来。番茄采收的那个地方会离人的那个采收的地方更近，人不用太费劲的去够这个番茄去。
0: 采摘的番茄到了基地大厨手中，变成了鲜香浓郁的特制番茄酱。小火慢熬，配料提香，高温装瓶，随时可以食用。一口下去，满是番茄本真的香甜。
2: 大锅饭主要是一个味道，一个色泽，一个口味，营养高，维生素多，主要是维生素。
3: 算是这个汤以后还能吃面。吃别的涮羊肉了、涮牛肉了，都可以蘸馒头吃，拌大米吃。
0: 从雄蜂授粉到智能水肥，从气候调控到自主育种，大同云州用现代农业科技重新定义了番茄的品质与风味。当种子芯片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当智慧农业扎根田间，小番茄不仅种出了好味道，更种出了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0: 从山西大同的智能温室，我们见识了科技赋能番茄的高产与美味。而在四川崇州新华村，一座看似普通的玻璃房子，把智慧农业玩出了新高度。这里的番茄一斤能卖到25元，一柱棚一年销售额超50万元，背后靠的就是一个神奇的 AI 大脑。这座玻璃大棚长76米，宽30米，占地约3.5亩，里面种着一种特别的番茄，黑罗汉。果实成熟后呈紫黑色，单果重20克左右，花青素含量高，口感清甜，是市场上的抢手货。
1: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新奇的番茄啊，它是黑色的品种，它的果实呢，就个头相对来说比大番茄小一点，比小番茄大一点，它颜色发紫发黑，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营养价值非常好。
2: 它只是皮是黑色的，我试一下，还是挺好吃的，就是甜甜的。
0: 大棚里种的都是长季节番茄，只要环境适宜，就能持续生长，持续结果。一株能长到3米多高，结20多串果，一年产果期长达6个月。整座棚一年能产出2万多斤番茄，而能实现这样的效益，全靠 AI 智能系统。
1: 它是在我们 AI 算法的帮助下，种出来的。
2: AI 种出来的。
1: 对对。
2: 为什么是 AI 呀？
1: 它跟我们常见的农业温室不一样。正常的温室啊，它需要有经验的人来管理它。但是我们这个温室呢，就是第一年种的时候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完全没有种植经验，这种先进的设施设备啊都没用过。
0: 大棚的负责人叫周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硕士，主攻农业数字化建模，还曾凭借 AI 种番茄的技术拿下国际人工智能挑战赛2等奖。他放弃城里稳定的工作，来到乡村改造玻璃大棚，还组建了田间 Boys F4 团队。
3: 大家可以管我们叫田间 boys。
1: 我是学数字建模的，主要是做数字孪生模型的。
3: 大家好，我叫康子秋，我也是做这个智慧农业做模型和算法的。
4: 大家好，我叫赵辉，我是主要是学习这个作物生长专业的。
5: 大家好，我叫祝金鹏，主要负责机器视觉部分。
0: 这个 AI 大脑的工作流程分为3步。第一步，收集信息。
6: 这就是一个土壤伤情的传感器啊，上面就能够接收到这个光照的一些信息，包括每天的这个光照量，还有下面它的

0: 这个下面连着我们这个机制条，下面就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机制条的一些温度，还有机制条的 EC 值、含水量、还有湿度。
1: 它可以通过旋转扫描这个植株，通过 AI 算法给它完全给相当于数字化呈现出来。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把空间抓取出来，就是这种番茄的茎叶它的空间位置。第二个功能啊，就是通过强化学习把这个叶片遮挡的部分能够补全。我们现在利用视觉摄像头来扫描这个植株，做一些三维表型的建模。我们实际温室生产过程当中，就是 AI 决策它需要有一些植株的数据作为输入，但是现在目前来说是基于人工采集的。
2: 第二步，分析信息，所有数据传到后台，结合全球高效种植标准，生成专属的番茄农事日历。
3: 绿色的部分呢是 AI 建议采取的操作，蓝色的部分是我们识别出来的结果。
2: 第三步，发出指令，系统自动把浇水、施肥、整枝的指令发送到工作人员手机，照着做就能种出好番茄。可在种植初期，团队却遇到大麻烦，红番茄长势正常，黑番茄却停止生长，不再开花结果。大家一度想拔掉黑番茄改种红番茄，周波坚持不放弃。
4: 我包括赵辉和小祝两个小伙伴，其实都是以一种可能比较求稳的这么一个心态吧。考虑到我们这个场景是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如果说示范效果不好的话，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这个项目可能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说要不就算了，我们就换成红番茄，把它拉秧了，重新换红番茄再来。
1: 当时就是很崩溃。
2: 经过反复观察调试，他们终于找到原因。黑番茄生长周期更短，同样的水肥供给导致营养过剩。找到了原因，周波和小伙伴赶紧改变。
0: 我们主要是通过调节这个绕麦绳的一个松紧度，来让它的这个营养可能就营养输送更加流畅一点，主要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调控。
2: 丰收的番茄采摘标准也十分严格，
0: 就一看这已经趋于红色，二贴一定要贴紧这个茎秆剪，剪下来之后这里是一个平整的，不能有一个桩头，三剪就要把这多余的这个果柄给剪掉，防止在筐里面戳伤。
3: 是轻放，就要轻的，很轻的一个放在这个筐子里面。
2: 基地工人都是附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懂技术不懂销售，团队一度犯难。这时汪中伟主动加入，用创意盘活基地，回收老物件打造乡村打卡点，引入机器人互动汉服体验，还打造特色番茄宴，用科技农业带动乡村旅游。
5: 其实大家对冰冷的 AI 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大家对吃感兴趣啊，所以说我们从吃的角度去入手，然后再给大家普及科技。
2: 汪中伟在玻璃房子附近开了一家餐厅，成都美食多，自己的餐厅要做点啥才能让游客眼前一亮呢？汪中伟决定做番茄宴，特色番茄锅就是主打菜。
6: 这个汤感觉很浓郁，就是那个煮了鱼肉，肉就是有一股番茄味，很好吃啊。
7: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酸，是有点微甜的。哎。
2: 汪中伟还设计了别的特色菜，您瞧，这是番茄翡翠虾，这是番茄创意拼盘，这些菜市场少见，游客们都想尝个新鲜。
8: 就是把这种创新带到餐桌上，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们和我们感受到，觉得挺好的。
5: 发现好的产品，就是科技型的产品，通过好的这种发散方式出来，实际是有一个很大的市场的受众度的。
2: 从四川崇州的 AI 智慧大棚走出，我们继续探寻番茄的更多可能。当科技与育种不断突破，小小的番茄早已突破单一的红色。这一站，我们来到被誉为中国番茄第一镇的山东寿光。在这里，番茄被培育成七种色彩， 近100个品种。

0: 打造出一座五彩斑斓、风味各异的番茄王国。
1: 番茄是我们现在一个门店台面最大的一个陈列，然后呢，也是我们蔬菜类目销售当季销售最好的一个品类。大概我们下来有差不多十个品种嘛，四月份开始主推，然后我们到五月份销售一直是递增的状态，销售增长翻一倍。
0: 走进超市果蔬区，各类番茄琳琅满目，有适合炒菜的红粉大番茄，有适合生吃的脆甜小番茄，还有外形奇特、色彩丰富的特色番茄。这些口感型番茄售价通常是普通番茄的两倍以上，却依然供不应求。为了弄清楚它们究竟特别在哪里，我们来到了番茄的源头——寿光古城街道。这里拥有近50年的番茄种植历史，种植面积2.3万亩，年产番茄35万吨，是名副其实的番茄产业核心区。
2: 这一个棚子里啊，就有20多种番茄，而且有7种颜色。
3: 是的。啊，
2: 哪七种呢？
3: 赤胜黄绿青，白紫。
2: 啊，白紫，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小番茄还有白色的。
3: 白色的，叫白玉。我们这个就品种
2: 啊，就是这个是吧？
3: 它的颜色像白玉一样。
2: 哦，白色的番茄确实，大家可以看到像玛瑙一样，很漂亮，而闪着一种柔和的这种乳白色的光啊。
3: 它是一个清甜口的，
2: 很好吃。
0: 在寿光菜博会上，一株巨大的番茄树格外引人注目。它采用树式栽培，树冠面积可达160平方米。一年能结果6000斤左右，独木成林，蔚为壮观。而在普通种植大棚内，更常见的是无限生长型小番茄，一株可以不断向上生长，一年四季连续结果。
2: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糖度能达到多少，把它挤到这个汁水，挤到这个糖度仪里哈。
4: 汁水太多了。
2: 哦，我们可以看一下，
4: 这个
2: 糖度能达到12.3，这个算高的吗？
4: 因为今昨天这个不算高的，因为今昨天往下雨了，可能有一点姜糖。
2: 啊、哦，其实正常应该能达到多少？
4: 这个能达到13.5到14。
0: 除了常见的红色、绿色番茄，这里还有乳白色的白玉番茄、紫黑色的海莓黑番茄、带花纹的迷彩番茄等，被大家称为七彩番茄。很多消费者会疑惑，这些颜色各异的番茄是不是转基因产品？答案是否定的。
5: 消费者会经常问，这个番茄是不是转基因？因为它颜色比较多嘛。这个番茄不是转基因的，水果番茄是非转基因的，它是通过组培的方式来进行，就是培育杂交很多品种的。
0: 在寿光，育种专家已经深耕番茄育种10多年，成功培育出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曾经高端口感番茄种子长期依赖进口，价格昂贵，如今国产番茄品种在口感、产量、抗病性上完全不输国外品种。
6: 像这样的就是多期的，那这个你看，这个1岁，这样的产量就很好。现在育种方向要产量、抗病还有品质，三合一，要求的比较严格。现在
0: 我们可以根据番茄特性的不同，烹饪不同的菜品。首先准备好五彩斑斓的小番茄，加一勺黑胡椒碎，再放2勺孜然粒，倒入少许橄榄油，把小番茄和调料一起搅拌均匀，再倒入吸油纸上，放入烤箱，250摄氏度烤20分钟。一道香喷喷的孜然烤小番茄就做好了。别看外表皱巴巴的，味道可是十分惊艳。除了烤以外，还有一种做法让小番茄成为夏季甜品界的新宠。同样选择多彩的小番茄，倒入沸水里烫，番茄皮会自己爆开，然后出锅迅速放到冰水里冰镇，然后再倒入白糖和桂花蜂蜜，搅拌均匀后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桂花糖渍小番茄就做好了。
7: 如果你想多摄入维生素 C 的话，那生着吃好，因为我们没有经过烹调，其实维生素 C 就没有那么多的损失，你生着吃能够去摄入更多的 VC。

0: 那如果你想摄入更多的番茄红素，其实应该熟着吃啊，因为加热呀还有我们烹饪会让那个番茄红素呢在那个细胞壁里啊更好的去释放，然后我们再加入烹调的油啊能让它更好的转运和吸收，所以取决于您的目的。那总体来讲，小番茄的营养素含量略高于大番茄，那尤其是像钾、像 VC 还有烟酸、维生素 E 啊，还有胡萝卜素等等略高于大番茄。但大家可以用一个原则来去帮助你选到更好的番茄，那就是颜色越深它营养素含量越高，这是我们营养学界对蔬菜和水果一个通用的原则。
1: 从单一红色到七彩缤纷，从盲目追求产量到全力回归风味，寿光番茄用品种创新点亮了整个产业，也给消费者创造了不同以往的番茄味道。

0: 新鲜番茄风味浓郁，却受季节和地域限制，难以长时间保存。而在我国新疆，有一种独特的方式能将番茄最浓郁的香味牢牢锁住，长达两年不变味儿，它就是番茄丁罐头。可是它的味道能比得上新鲜番茄吗？我们用番茄丁罐头和新鲜的番茄各做了一份番茄炒蛋，请来五名消费者进行蒙眼测评。
1: 我个人的感觉，左手边的呢，番茄的味儿稍微淡一点，右手边的这个更加的浓郁一些。
2: 右手这个吧是没有那种酸甜味儿，左手这个吧酸甜味儿特别入口，就可以感受得到的那种。
3: 左边的比较好，
4: 比较喜欢左手。
5: 我更喜欢右边。
0: 用番茄罐头做出的菜竟然比用新鲜番茄做出的还要受欢迎，而且还真能吃出酸酸甜甜的番茄味儿。有了番茄丁罐头，不管是做番茄土豆丝、番茄牛腩，还是番茄过油肉，轻轻松松就能获得色香味俱全的美味。新疆天山北麓的五家渠市是我国最大的加工番茄种植区之一，这里日均光照长达16小时以上，昼夜温差最高可达40摄氏度，非常有利于番茄红素、糖分等营养物质积累。放眼望去，番茄匍匐在大地上生长，红彤彤一片，如同红色的海洋。
6: 咱们这边种的番茄跟这种普通番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7: 摘两个你看一下啊，你感觉一下。
6: 感觉一下
7: 啊，
6: 就感觉这种番茄挺硬的。
7: 对，你看一下。
6: 哇哈，
7: 你看一下，
6: 这么用力。
7: 对，
6: 就像没有扔一样。
7: 对，它就是皮厚肉厚。
6: 是吗？那这个扔一下看看。
7: 你看这个是怎么样？
6: 哇，这个一下子就摔得这么烂了。
7: 对，
6: 但是这个番茄这么硬，是不是说明它还没熟啊？
7: 不是，你看这个颜色啊，这么红的番茄是证明100%都是成熟的。
6: 啊，红了就熟了是吧？
7: 啊，对。你可以尝一下。
6: 哇，非常的酸爽，酸酸甜甜的，确实有那种很浓郁的番茄味哦。
7: 对，这就是。这个时令下成熟的番茄，完全成熟的番茄，就是因为新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能锁住它的能量，所以说，可以种出番茄红素高、固形物含量高，然后又有小时候的味道的番茄。
6: 但我感觉这种番茄就是，它肉很紧实、很厚，但是就是它的瓤和这个汁水好像就比较少，是吧？
7: 对。
0: 这里的番茄种植和采收全程实现机械化。一台大型番茄采收机一边行进一边将番茄整株拔起，通过振重分离装置将果实与茎叶分离，风机吹掉杂质，最后输出干净的果实。50亩地仅需4个人操作设备，一天就能采收500吨番茄。
7: 它皮厚肉厚，便于这个运输。

0: 采收，机械运输、机械采收不会造成，烂呀、什么损害这些啊。它这个里面，你看汁少肉多，这样就更容易切成成型的番茄丁，保持它的丁块。
1: 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加工厂，全程不超过6小时，最大程度保留番茄的新鲜与营养。
2: 这个番茄进到我们这个车间以后呢，把那个番茄通过颜色、大小，还有质量选出合格的，番茄，再进行提升到这个烫金机，再通过高温烫金机，把那个番茄啊表面温度瞬间达到200度，即突然卷起来，经过2道的搓皮，然后再次把这个不合格的把它挑出去，挑完以后再提升到切丁机，把它切成同样规格的丁。切完以后再到色选仪把不合格的丁再挑出，这就完成了整个切丁的过程。
1: 灌装完成后，番茄丁需要1小时左右的高温杀菌，冷却后即可长期保存，保质期可达2年以上。凭借超高的品质，新疆加工番茄畅销全球，全球每4瓶番茄酱中就有1瓶的原料来自中国新疆。
3: 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
2: 就是在进行了高温杀菌，经过1个小时的高温杀菌，可以把里面如果有残留的细菌杀死，然后呢再进行冷却。经过杀菌以后的产品呢，它的保质期可以达到2年，甚至2年以上，原始风味不会变化。
1: 小小的番茄罐头用途十分广泛，可以做番茄汤饭、番茄炒馕、番茄牛腩、番茄巴沙鱼汤等，简单方便，味道浓郁，对于户外露营、快速做饭的场景来说更是绝佳选择。
4: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菜呀？
5: 新疆番茄汤饭、新疆炒馕、番茄土豆丝饼、番茄巴沙鱼汤。
1: 新疆汤饭是当地人1日3餐都爱吃的主食，把羊肉、胡萝卜、土豆炒香之后，倒入番茄丁罐头，立刻就能炒出浓郁而鲜艳的汤汁。加汤煮沸后加入面片，再煮上5分钟就大功告成了。
4: 你们新疆的这个汤饭里面怎么没有饭呢？
5: 我们新疆汤饭里大多都是面皮儿，就揪撇子。
4: 就是揪撇子。
5: 是啊，
4: 就是在新疆叫做汤饭。
5: 对。
1: 炒馕则让美味再度升级，坚硬的馕块在翻炒中吸附了满满的番茄汁，变得柔软而红润，小麦的清香和番茄的酸甜融为一体，释放出诱人的香气。土豆丝除了可以拿来炒，还能够煎成土豆饼，在土豆饼中间开个口子，打入鸡蛋，再淋上番茄丁，简简单单就能做出一份香脆可口且营养丰富的番茄土豆鸡蛋饼。巴沙鱼肉滑嫩肥厚而且无刺，用番茄和它一起炖汤，不仅可以掩盖鱼腥味，还能够充分激发出鱼的鲜味。有了番茄丁罐头，只需要煮上金针菇鱼片，便能轻松获得一锅风味浓郁的番茄巴沙鱼汤。
6: 番茄味好浓啊，
7: 现在有这个罐头做饭真方便。
1: 从自然馈赠的优质鲜果到科技所限的罐头美味，新疆番茄打破了季节与空间的限制，把夏日的酸甜鲜香带到1年4季，带到千家万户。这是土地的馈赠，也是现代农业加工技术的魅力。从新疆番茄工厂化的加工所先，我们回到都市周边的田园，在北京密云河南寨镇潮白河畔的这片沃土，正靠着一棵小小的西红柿，上演着一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曾经的沙荒地空心村，如今变成了供应首都的菜园子。一颗番茄究竟如何让一个乡镇实现产业翻番、村民共富？而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的是一群敢闯敢干的新农人。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的种植者叫陈光，1年前他还是中关村写字楼

0: 楼里的大数据程序员，每天敲代码，加班熬夜。如今他整日与土地为伴，成了一名职业菜农。
1: 我们之前在那个中关村做大数据，每天都在办公室敲代码，每天加班的时间很长，这个年纪稍大一点就那个精力跟不上。最近也一直在了解这个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嘛，是一个可以发展的行业。看这个西红柿长得红彤彤的，特别有幸福感。我之前在是敲键盘，是码农，然后现在是菜农。
0: 从中关村到乡村田间，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陈光感到落差，反而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依靠种植西红柿，他半年收入就达到150,000元，收入水平完全不输城里的职场工作。
2: 好脆啊，这个。
1: 对，这个品种就是叫甜脆脆，又甜又脆，非常可口。
2: 是吗？而且在我想象意料之外的是，它好像没有那么酸哈。
1: 对，就是带一点酸味，适口的酸味，然后主要是甜和脆，这个是这个客户更能接受的一个口感。
2: 就是你们特意选的这个品种是吗？
1: 对，这个是今年表现还不错，然后下一季我们打算大规模的种植。
0: 陈光瞄准年轻消费群体，主打水果番茄。第一茬番茄收获后，他还带回中关村请同事品尝，直接带动同事吴磊元也辞职回乡一起种菜。
3: 对，如果我卖6块钱的话，就是一年是6万块钱，如果我刨出成本的话，就是净赚可以达到4万块钱，如果我有10亩地的话，我一年可以净赚40万。
0: 为了提升产量，陈光专门前往山东学习压苗技术，通过控温控肥让番茄藤蔓节间变短，同样高度能结7穗果，比传统种植多2到3穗，产量提升20%到30%。新技术让传统种植户大开眼界，由衷佩服。
4: 他这都高科技的，我们没看见过这些个施肥啊，乱七八糟这些个事儿，真的。
5: 确实是你这方法，就这多汁法，就让我们觉得挺好的。要比我自个儿种，绝对得翻番。
0: 可在一开始，不少村民对年轻人回乡种菜十分不解。
5: 我们也是说一的，哎呀，这年轻人呀，谁干这个了呀？跟我们这50多岁的不一样。
2: 哎呀，你儿子是让他干这个吗？
4: 咋说呢？我肯定不会干，让他干的。
2: 为什么呀？
4: 累呀，多累呀。
0: 陈光选择扎根河南寨镇，离不开一个人的助力，侯彬彬。陈光的7个蔬菜大棚都是从侯彬彬手中流转的。侯彬彬在当地拥有128个大棚，380亩种植基地，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带头人，更是村民眼中的种植专家。
6: 哦，专家来了，专家来了。
7: 哎，他这个品种也好，管理也好，种起来这个效益高了。
8: 效益有多高呀？
7: 效益多高？我估计这个得2万块钱以上了吧，有一亩得2万块钱以上，因为他这个没有，几乎没有病虫害，也他摊果伤害率特别高，摊果很少。
0: 侯彬彬来密云种菜已有7年，在北京市区拥有6家生鲜超市，打造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他不想只做前端种植，更想直面市场，了解消费者真正喜欢的产品，让好番茄卖出好价钱。他的6家超市每天就能消化西红柿8000斤。
9: 全产业链去发展，不想只做前端，因为前端它有个壁垒，它不能直接面对客户，也不能有很好的让我们了解到什么产品在市场更有好、更受好评、更畅销，什么产品在市场它的经济价值、经济效益更好。
0: 2021年，河南寨镇正为一片沙荒地发愁，当地耕地零散，年轻人外流，留守村民务工收入低，土地效益低下。当地政府牵头想盘活土地，发展蔬菜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侯彬彬的出现正好与村镇发展思路不谋而合。
6: 全村老百姓啊，往村有200户，200户这地呀，就是说它不集中，

0: 他是个人管理啊，一步一块啊，他这个收也低。
1: 就是原来都是那些50后的啊，大概现在有60岁上下，甚至还有70岁的。他们在农村做小工，然后呢，一天除了务工啊，最早的时候是大概在80块钱左右。啊，也要相信企业，啊，他们是真金白银要去赚取利润的，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这个为了赚取面子而放弃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底层逻辑，我们把这个掌握好以后，我们就要放心的把这事做好。我们要帮助他们是把这服务做好。
2: 经过协商，村集体整合土地，以每亩2000元的价格流转给侯彬彬建设大棚，重点发展西红柿种植，要求不使用高毒农药，优先聘用本地村民务工。相比过去农户一亩地900元的收益，租金直接翻了一倍多。
0: 没跟咱公司合作以前，咱们村民呢一亩地收就900，这呢跟这侯总这会儿，他们每亩地呢现在就是给我们2000。
2: 村民就近务工，收入稳定，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种植队伍越来越壮大。侯彬彬的基地日产西红柿4万斤，年产量超1000万斤，全部直供北京市场，效益节节攀升。
3: 来来来，咱们往前走，往前走，参加我们的这个采摘活动。
2: 在河南寨镇，还有一位番茄花样玩家安立辉，他和北京农业科研院所合作，在15个大棚里试种16个番茄新品种，涵盖不同颜色、不同口感，成为新品种示范推广基地。
4: 因为他对我们的蔬菜的新品种的这个推广示范，特别是能够反馈我们一些这些品种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这些育种家们呢，就及时的呢把这些产业中的问题呢转化成我们的科学问题，通过我们实验室的努力啊，去培育出来适合我们这个老百姓需求的新品种。
2: 安立辉还通过直播带货推广草莓番茄，组建不同风格的主播矩阵，邻家小妹、朴实农妇、农技达人各展所长，把优质番茄卖到全国各地。他的基地更是成了番茄新品种推广站，一年仅种苗销售额就超1000万元。政府搭台，能人唱戏，村民参与，短短3年时间，河南寨镇新建设施大棚240栋，以番茄为核心的产业订单突破5000万元，产量翻一番，销售额增长2.5倍。小小的番茄成为全镇的主导产业。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从追求产量到坚守风味，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靠天吃饭到智慧耕种，一颗番茄的变迁，正是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也蕴藏着无限可能。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从炖锅、奶茶、桃酥三件套到发展康养，安徽广德创新模式提升服务，小城热从一时火走向一直火。逛科博会，看前沿科技，感受人工智能与农业的深度融合。网购遭遇 AB 货，同店同价不同质，消费歧视不容纵容。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越来越多人选择下沉到县城来一场高性价比的微度假。安徽广德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这个县级市去年凭借着炖锅、奶茶、桃酥三件套意外走红。那么这个假期热度还在吗？流量之下又冒出了哪些新现象？来看记者调查。
2: 我现在就是在广德的迎春街，这条长约500米的老街上，左右两边几乎全是炖锅大排档。当地人说呀，桌桌有炖锅，万物皆可炖。你看啊，明火烹制，人声鼎沸，广德的烟火气啊，就在这里。
0: 晚上8点半，迎春街上还有很多客人在等炖锅，不少游客从周边县市开车一两个小时专程赶来，
3: 就是为了这一口。
4: 附近几百个人大家一起吃，就感觉氛围很好。
0: 广德是咋火起来的？短视频推广炖锅大赛，网友自创炖锅加奶茶加桃酥三件套，排队热潮被引爆。更关键的力量来自普通市民。一家包子铺店主从去年11月开始免费给等炖锅的游客送包子，至今已送出近10万个。
5: 外地朋友不能饿着回家，我们让外地朋友啊，就是感觉我们广德人的热情啊。
6: 火了之后，就是路上车很多嘛，然后我们就会尽量的坐公交或者是骑电动车，就不怎么会开车。
0: 热度也是双刃剑，迎春街的

0: 博店从原来的20来家猛增到70家左右，普遍微调了价格，薄利多销成为常态。多家炖锅店在店外主动招揽游客，有的店则已经关门转让。做了9年炖锅的于浩然选择主动升级，
1: 重新开个稍微大一点的店，在另外一条街上面，那边店里800个平方，好停车一点嘛，就是以更好的面貌嘛，去接待新顾客过来。
0: 老街火了，短板也藏不住了。居民住在楼上，噪音、油烟、拥堵，矛盾随之而来。
2: 我们带小朋友嘛，小朋友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推车啊、电瓶车从身边路过，会比较不安全。
0: 广德三件套火了之后，迎春街进行了微改造。
3: 燃气管道都是重新改造的，包括我们路灯全都是经过更新的，旅游的标识标牌也都是提升了之后加上去的。
0: 但电瓶车穿行、居民嫌吵闹等问题仍在。
4: 电瓶车呢，居民生活它也需要从这边经过，这避免不了的。通过城管啊，然后公安，包括我们自己市监这个单位，就是联合一起协调营业时间呢，就是稍微往前移一移。
0: 志愿服务点从早8点到晚9点，分4班专人轮岗。服务内容悄然转变，过去以消费纠纷处置为主，如今问路景点咨询成为了主流。绥安路上奶茶店和桃酥店门口队伍蜿蜒200多米，下雨天店员给排队的客人送雨衣。为了缓解压力，广德在另外一条路上增设了桃酥代售点，外地游客凭身份证购买，还新开了3件套专用停车场。
5: 流量接住了，但光靠3件套走不远。安徽广德的下一张牌怎么打呢？继续来看。
0: 3件套之外，广德正尝试另一条路，依托山水资源发展康养，上海和安徽共建的长三角康养基地就落户在这儿。离开老城区20分钟，记者来到卢村乡甘溪村，万亩竹海千顷芦湖之间，一座以优质睡眠为主题的康养庄园坐落于此，客群85%来自长三角。
6: 很多客人就是到我们酒店吃炖锅睡好觉。
7: 我们从江苏常州过来，然后看它是主打的康养，有湖，然后有草坪，这个小镇很休闲很放松。
0: 当地文旅局负责人坦言，广德没有名山大川，文化遗产也有限，三件套只是一个引子，广德正把重心放在康养基地上，同时用古村古桥等小而美的节点留住游客，让流量沉淀下来。
8: 广德炖锅的这种养生跟康养相关的这些理念，通过炖锅把我们广德的农业遗产、食品加工、现代服务业给结合起来，完善我们的产业链条。这座城市通过爱让大家知道嘛，通过温暖被大家感受。
5: 从炖锅到康养，广德正在旅游洼地里摸索自己的路。相比于周边，资源不占优势，那就把烟火气做透。热度也许会有起落，但服务和创新跟上了，小城热就不会撤火，就能避开一时火，走向一直火。第28届科博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科博会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展区内，8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围绕人工智能加主线，在信息科技、智能制造等6大专题展区呈现前沿科技。
9: 本次科博会上最亮眼的明星之一，就要数我身后的这个巨型仿真人形机器人招财了。它呀站起来有6米高，大概是2层楼的高度。那这次啊也是以一个坐姿的形态跟大家见面。它其实是100%的纯国产。那因为体型巨大，这对它的关节承重以及电机啊都有着更高的要求。那么在机器人美学方面，它的这个肌肤纹理啊以及一个帅气的造型，也是吸引了很多观众前来打卡拍照。除此之外，曾在春晚舞台亮相的机器人小盖，这次也化身了零售店员，向观众们展示了精准的商品抓取与递送服务。那在场馆内啊，也是随处可见身怀绝技的机器人们，像会弹钢琴的，会跳舞的，能跑马拉松的，在绿茵场上踢足球的。机器人领域的前沿技术正逐渐体现在实用二字上。今年的科博会免费向公众开放，观众们可以一站式体验人工智能、VR 等新技术在农业、文旅、健康等领域的成果转换和实际应用。
5: 今年的科博会首次设立了科普产业展区，在智慧农业专区集中展示了前沿农业科技成果的科普转化与产品化应用。跟着记者去现场看看。
10: 说到智慧农业呢，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田里的无人驾驶拖拉机。那在今年的科博会现场，我发

0: 个过程呢不用人上手，既快又准，而且因为是无针高压注射，它不用换针头，还能避免交叉感染和针头断裂的风险。
1: 底盘它是我们基于北斗的精准定位，然后误差在2.5厘米以内，能够精准的在养殖场里这种行走。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六轴机械臂的控制算法，然后能够在行走过程中能够精准的触达到我们的需要注射的位置。它注射一只猪大概是7秒钟，我们目前已经在河北进行大规模的应用，我们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注射劳动强度，同时呢让我们的这个防疫的过程更加安全标准化。
0: 如果说刚才的注射机器人呢是为了解决畜禽养殖里的防疫痛点，那随着农业科技向精细化方向的不断跃迁，设施种植的采摘难题也有了成熟的智慧化的解决方案。像我身旁的这台柔采草莓采摘机器人，它是专门为了高价设施种植研发的。它的机械臂呢跟通用的采摘机械臂比，体积缩减了40%，抓取端呢也采用食品级硅胶，接触果实的瞬间自动缓冲压力，那作业时弹性的夹具包裹着草莓，同时弯折采摘果实呢进入收集筐，全程零碰撞损伤。
2: 当遇到复杂的场景时，可以进行推拉，这种把障碍物推开。我们独创的钢柔耦合的采摘手，同时呢它是非常软，对于草莓采摘的过程中有起到很好的保护。结合我们独创的混联的机械臂，可以实现在狭小空间内可以很快速的到达到草莓的下方进行采摘。我们采摘效率现在在单个果是8秒一个，并且我们可以24小时作业。
3: 科博会上不仅有最新的科技产品展示，还有绿色科技的应用，展示了绿色低碳技术从研发到产业化应用方面的成果。
4: 您看这台智能豌豆耕种一体机，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呀，像开沟、播种、覆土、灌溉，它都能一口气做完，而且呢，只用手机就可以一键操作。更厉害的是，它内置了锂电池，这块太阳能板呢，就好像它的充电器，让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开展工作，既方便又环保。
5: 这台机器是3到4名学生他们共同研发的，历时一个月，它能够节省1到2名员工。成本的话，它是3000多左右。因为我们是来自重庆的高校嘛，所以说我们在设计之初的话，还是立足于整个西南地区它的一个丘陵地形来进行一个设计了。
4: 再来看看这款独特的无人机，您看这里，这里啊是它的氢气储存罐。我们提前将氢气灌好之后，它运输到这个系统里，和空气发生反应之后呢，就能转化为电能，就能带着这款无人机飞起来作业了。参展商告诉我，这款无人机不仅应用场景广泛，续航能力更是比普通的锂电池无人机要高出3到4倍。
6: 就是20公斤级无人机，在满载10公斤左右，我们的氢能无人机可以达到1个小时的续航。比如农药喷洒，或者是远距离的这个大载重的物资的配送，或者是巡检这些领域，我们可以提供绿色高效的解决方案。
4: 其实啊，在这届科博会上有不少的绿色黑科技，您看这3款不同型号的设备，把它们安装在汽车里，不仅能节油10%到40%，还能有效降低尾气污染90%以上。另外呢，还有这种全生物的降解地膜和购物袋，用完之后呢，能在自然环境里分解，减少白色污染。再来看这双 3D 打印鞋，不仅可以按需定制，还能减少材料浪费，把环保和创意结合在一起。可以说，这些新技术正让绿色发展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也让我们的未来生活更加可持续。
3: 新的食用技术也正在加速用到农业生产当中。贵州铜仁是我国抹茶主产区之一，这段时间当地的茶叶采收与运输用上了新机器。在印江县的采收现场，3人一组控制着采茶机进行采收作业。为了保持芽叶均匀，不带老叶和杂物，茶农需要控制好采茶机的前进速度和采摘深度。采好的鲜叶被装袋码放到山地轨道旁，等待轨道车运输下山。
7: 我们用轨道车一趟能运150斤茶青，相当于5个人的劳动力，能大大降低人工成本，提高茶青下水效率。
3: 采收下来的鲜叶会被送往加工厂，经过切茶、脱水、杀青等10余道工序，制成抹茶半成品碾茶。据统计，今年铜仁全市抹茶基地总面积达12万亩，抹茶总产量预计超。

0: 5000吨。
1: 在江苏连云港采用吊腕技术种植的空中西瓜陆续成熟了。
2: 在连云港云台农场西瓜种植大棚，一根根牵引绳从棚顶垂下，圆润饱满的小西瓜悬挂半空。与传统贴地生长的西瓜不同，采用吊腕技术种植，不仅可以让西瓜授光更加均匀，同时立体栽培让每亩种植密度由传统的700株提高到2100株左右，空间利用率显著提升。
3: 这个品种叫小糖丸，果皮皮薄如纸，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另外，果肉脆爽冰甜。
2: 在采摘区，经过现场测糖，西瓜甜度普遍达到12度以上。据了解，当地采用吊腕技术后，西瓜亩产值约1.8万元，较传统种植方式亩均增收5000元以上。
1: 这段时间，云南永善县的枇杷陆续成熟了。除了直接品尝鲜果的清甜，老乡们还做成了风味独特的枇杷宴招待游客。
2: 枇杷宴对食材的要求很高，像这种微微泛黄、果实底座接近五角星形的枇杷就适合用来入菜。枇杷炖土鸡是枇杷宴的招牌菜，既保留了枇杷的果香，又融合了鸡肉的醇厚胶质。枇杷与蓝莓等水果做成的沙拉则是餐桌上的视觉艺术品。此外，还有融合创意烹饪技巧的枇杷圆子汤、桂花枇杷、枇杷牛腩等美食，给食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4: 以前只知道枇杷可以生吃，不知道枇杷还可以做出很多的美食。刚才我喝了枇杷鸡汤，它不仅化解了鸡汤的油腻，里面还融入了枇杷的果香，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2: 今年永善县枇杷种植面积达13万亩，年产量达6.75万吨。枇杷不仅甜了舌尖，更直接带动了3万多户群众稳定增收。
1: 内蒙古鄂尔多斯是重要的羊绒产区，眼下正是绒山羊换绒收获的季节。今年当地绒山羊养殖规模达到700万只，预计产绒3500万吨。
2: 在伊金霍洛奇苏布尔嘎镇，工作人员手持专业工具抓羊、绑脚、剪羊毛、做标记、装羊毛，为羊群完成换装。
5: 一斤绒现在平均是卖到了140元左右，最高的是达到了170元。
2: 春季剪羊绒既能保障羊群健康度夏，又能为牧民带来稳定增收。苏布尔嘎镇养殖的敏盖白绒山羊是当地经过40多年培育形成的产绒量高、繁殖率高、肉质优的优质种群。
5: 羊绒品质是逐年提升，从原来的16.几微米平均细度，现在降到15微米左右吧。平均的自然超度我们已经达到了7.5厘米以上。
2: 有了好品种，再按照山羊不同部位羊绒的长度、细度和品质精准抓取、分类存放，大大提高羊绒的售卖价格。同时，当地推行政府加企业联合模式，开展羊绒优质优价收购，按照羊绒品质分级给予每公斤20元到300元奖补，进一步增加牧民的养殖收益。
1: 每年4月底到5月初是新疆霍尔果斯牧草返青的重要周期。这两天，牧民趁着晴好天气，赶着牲畜前往春季牧场。
2: 在霍尔果斯市兴城街道切特布拉克草场，牧民们正在进行转场报备登记工作。工作人员逐一为牧民核验信息，登记每户的牲畜存栏数量、动物防疫情况、进山转场时间等。
6: 每年5月份要进山，进山之前准备防疫卡。防疫要做好，完了以后通行证要办上，进了山以后10月份赶回来。
2: 此次兴城街道共有700多户牧民的近10万头牲畜要转往春牧场，预计全部转场工作将于5月25号前结束。
1: 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乡城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这是不少消费者的真实网购遭遇，这就是 AB 货现象。其中呢 ，A 货是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甚至是残次品或滞销品。
2: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2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

0: 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和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
1: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0: 根据调查 ，AB 货目前主要集中在生鲜、服装、鞋帽、家电、数码、日化美妆等领域。对此，法律界人士表示，商家发 AB 货已经涉嫌违法。
2: 消费者下单即成立买卖合同，商品详情页描述构成合同内容，商家发 B 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应承担退货、更换、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此外，情节严重的商家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若商家的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0: 过去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呢，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同款货品，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呢，直播间特供又成为了 AB 货的新形态，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3: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世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法律界人士指出，电商消费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监管部门还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1: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0: 北方多地正处于飞絮高发季，轻盈蓬松的飞絮堆积成团，不仅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不便，还存在着安全隐患。在甘肃兰州黄河两岸雁滩公园、滨河路主干道等地，杨柳絮随风漂浮，还有不少附着在草坪和树干上。
4: 像那天我们出来，小区单元门一出来就跟下雪一样，特别特别多。
0: 眼下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降水稀少，杨柳絮高发时段与火癣高发期高度重叠，杨柳絮燃点极低，遇明火可在数秒内迅速燃烧并随风扩散，即引燃周边草坪、车辆及建筑物。不久前兰州港码头就发生了一起因使用明火引燃柳絮堆造成的火灾，所幸救援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不仅是甘肃，在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近日一枚被随意丢弃的未熄灭烟头就引燃了飞絮，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部分绿化灌木。此外，当地的护城河沿岸、公园草坪等地也接连发生多起飞絮引发的小规模火情，所幸消防及时处置，均未造成人员伤亡。近期在北京，不少人户外活动的时候会遇到一种黑色小飞虫，它们落在亮色衣服上，爬在皮肤上，有的还会飞进眼睛里，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扰。那么这些小飞虫到底是啥呢？为了更直接地找到这些小飞虫，记者携带大小为20×25厘米的黄色粘虫板，在核心街道和河道绿化附近骑行数公里。途中，记者的衣服落上了这种小虫，粘虫板上也诱集到20多只小虫和部分浅绿色昆虫。
5: 像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蚜虫。除了蚜虫之外呢，可能还会诱集到一些蚜蚊啊，然后还有一些斑衣蜡蝉啊，也是咱们北京常见的这个花大姐的这样子的一个

0: 若虫都会有，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草履界的雄虫，树一展叶它们就解除越冬，然后羽化出来。
1: 自媒体上还说有一些它们遇到了蓟马，那这样子的说法准不准确呢？
0: 蓟马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主动飞到我们身上去的，不会被黄色的衣服吸引的，蓟马一般会在花里面出现。
2: 专家介绍，大家遭遇的小飞虫基本都是蚜虫，并不咬人，对人类健康影响不大，大家无需过度担忧。而蚜虫等多种小飞虫的频繁现身，也是北京城市生态系统中呈周期性、季节性发生的正常现象。预计五月中旬左右，随着天敌数量增加，大家看到的小飞虫将逐渐减少。虽然蚜虫对人类的健康影响有限，但它会引发霉污病等病害，威胁农作物生长。针对这一情况，北京推行以虫治虫技术，利用烟蚜减蜂寄生蚜虫，实现精准生物防治。
1: 我现在在一片黄瓜棚中，手里拿的是烟蚜减蜂的释放器，它里面至少储存了1000头的烟蚜减蜂。如何操作呢？就是将这个盒子打开，背上贴上挂钩，在这个植株中上部分的叶片背后挂上释放器，大概1到3天，它就会羽化出来，开始对这一片的蚜虫进行防控。
3: 羽化完之后，然后它会对着蚜虫有那个专一的寄生性，它会在这个蚜虫体内产卵。然后产卵之后，它会这个就是说取食这个吸收蚜虫里面的一些营养，就让这个蚜虫啊形成一个浆蚜。
2: 北京春季蚜虫高发期大致从3月持续到6月。技术人员通过粘虫板或植株监测，一旦发现蚜虫，便启动首次投放，之后每隔7天左右释放一次。采用烟蚜减蜂防治技术后，作物整个生长季一般可减少2到3次化学农药施用，不产生农药残留，防治效率更高。同时，这一方法还能有效应对已产生抗药性的顽固蚜虫。
3: 产能呢能够达到一个1000万头的一个水平，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覆盖我们1万亩的一个面积。现在在我们那个京郊7个区已经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2: 9号是世界候鸟日，这两天辽宁庄河迎来了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每年3月中下旬，黑脸琵鹭会从越冬地启程，向北迁徙到庄河繁衍栖息。庄河石城岛周边海域的小岛是它们重要的繁育地，在这里，数百只黑脸琵鹭已经筑巢安家，它们将在当地栖息到10月份，在全家一同南下越冬。目前，当地多部门已建立联动机制，定期巡查，并在候鸟觅食区划定禁渔区域，以稳定其食物来源，确保繁育期全程安全。现在正值牛背鹭繁殖期，10余只牛背鹭现身河北沧州南大港湿地。牛背鹭以昆虫为主食，因常驻足在家畜的背上啄食寄生虫和昆虫而得名。牛背鹭多生活在长江以南地区，像这样组团在北方湿地停歇觅食的情况并不多见。印度尼西亚警方8号表示，位于该国北马鲁谷省的杜科诺火山当天大规模喷发，有登山者被困。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早上7:41左右，印尼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持续超过16分钟，火山灰柱达到约1万米。搜救部门当天表示，火山喷发时约有20名登山者被困，截至8号晚有17人成功获救。由于火山活动持续，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工作于当晚被迫暂停。印尼火山监测机构提醒民众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流，需注意防范。据了解，杜科诺火山近年来多次喷发，自2024年发生大规模喷发之后，当地有关部门已经明令禁止登山者攀登这座火山。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立夏时节啊，不少鱼类结束春季繁殖准备，体内脂肪积累适中，正是一年当中肉质最鲜嫩肥美、营养丰富的黄金时期。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立夏节气好物地图，今天为您推荐广东佛山三水笋壳鱼。笋壳鱼呢，因为头大尾尖，竖立时好似笋壳而得名。作为一种暖水性鱼类，笋壳鱼在水温15度以上的环境当中呢，可以正常生存，25到30度是最佳生长温度。广东佛山气候温暖湿润，冬季无严寒，可以看到佛山常年即使是月平均最低气温大多也是在15度以上，为笋壳鱼生长提供了

0: 得天独厚的气温保障。预计10到12号，佛山少有雨水打扰，会是阴或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左右，适宜笋壳鱼捕捞运输。而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等地，10到12号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局地还会遭遇暴雨侵袭，部分低洼农田容易出现短时滋涝，降水偏多地区，大家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水降渍。早稻产区要加强稻田水肥管理，促进有效分裂，同时要做好病虫害监测和防治工作。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伊春多云，8到24度，突泉晴，12到25度，遵义多云，16到24度，雅安阴，17到29度，中卫晴，13到33度，林芝小雨，7到16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7到31度，射阳晴，16到29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5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30度；邯郸晴转多云，18到30度；淮南晴转多云，16到29度；咸阳多云转晴，15到32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1到21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伊玛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本上挖不倒多少了。
1: 政府帮我们销的。
2: 大门的拉开，我们能看到大量的花农和花商蜂拥而至，
3: 已经在各个地区啊开花了哈、啊，法医技术有所突破。
4: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5: 酸化板结，
6: 保持基础，氧是关键。
7: 打赢这场酸化防控的攻坚战。
8: 振兴路上新观察，春耕深突围。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受国际地缘冲突、原料成本波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春耕备肥用肥格外引人关注。那么当前我国化肥供应是否充足呢？价格又是否平稳呢？而针对于一些偏远地区屡禁不止的假劣化肥和忽悠团，执法部门又该怎样守护农民用上放心肥呢？来看记者春耕一线的调查。
1: 张师傅，你车搞好了？
2: 搞好了。
1: 是不是也检查好了吧？
2: 我这搞好了。
1: 那我们走吧。
3: 一大早，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的种植大户卢东升就忙活起来。今年他承包了5000多亩土地，种植水稻、小麦、油菜等作物。
4: 下肥第一步，等肥料来，把肥料撒下去之后，就旋个泥就可以干活了。
3: 今年的水稻种植季，卢东升最担心的就是化肥。虽然已经提前预定了肥料，但他担心国际局势动荡会影响国内的化肥供应。
4: 今年的影响可不大，在网上关注的都是肥料。
5: 要不然呢？你到了？
6: 我们其实……
5: 那你把开过来，我们在田里等了。
3: 几分钟后，当地供销社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准时把卢东升预定的化肥送到了田间地头。卢东升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4: 4000块钱一吨，年年九吨，3600。
7: 比去年的价格呢？
4: 高了一点点。
7: 一点点是多少？
4: 对，大概几十块钱吧。这是我上早订的，现在不止了。
7: 哦哦。
4: 现在价要贵200。
3: 作为种植大户，每到春耕时节，卢东升最关注的就是化肥价格，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一年的收成。
4: 农药、种子基本上每年变化不大。但是肥料如果涨10-20块钱，我对我们来说就是上百万。目前还涨得不多，因为政府层面应该得控制化肥涨嘛。你要给涨，早就涨上来了。
3: 看到当地化肥充足的供应量和较为温和的价格上涨，卢东升也放弃了囤积肥料的想法。那么，对于更多普通农户来说，今年的春耕。

0: 购肥用肥情况又如何呢？随后我们走访了当地的几家农资经销店。
1: 您这都有什么肥料呀？
2: 主要是复合肥跟尿素，价格比往年也高一点，合个10%吧。但比2022年那一年它便宜多了。像这个35的话，现在卖过170，今年150。
0: 对于今年化肥的价格，大部分农户表示上涨不明显，供应量也十分充足，因此都是随用随买。
3: 我们到年年到养的时候再来买，转到随时来随时有。
1: 买了一袋，比去年这个价格是高了是低了？
4: 差不多吧，价格一直好像是这样吧。
1: 一天多长时间备货呀？
5: 一般我们提前2-3天就可以了，物流跟备货都非常方便，很快的。
0: 那么充足的货源如何而来？我们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化肥生产场地内看到，前来装运化肥的货车排起了长队，流水线上工人们正在打包出货。
6: 今年开年，我们工厂实行24小时满负荷生产，产能的话一天大概可以提升个300吨左右，每天出货量大概都在2-3千吨这个水平。
0: 面对春耕期间各地化肥用量增多，化肥生产企业在加班加点满负荷生产的同时，也加快下摆效率，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6: 我们成品库存最多的时候大概能达到8万吨，现在我们的库存属于历史低位，大概是2万多吨，基本生产出来通过化验室检验合格之后就直接调运到市场。
0: 事实上，自今年2月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化肥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而此时正值我国春耕备耕关键时间。那么在此情况下，国内化肥供应如何做到量足价稳呢？带着疑问，我们走访了安徽省级化肥储备庐江库。
7: 库存面积3788平方，如果堆满的话应该10000的量。目前我的仓库里面复合肥加刚来的尿素大概1200吨。
0: 庐江县是安徽省的粮食主产区，耕地面积109万亩。这个省级化肥储备库除了要负责全县30%的农用化肥供应，还承担了2000吨的春耕化肥储备。
7: 储备了平息市场价格，跟着发改委的指示，我们在3月底全部投放技术，比25年略微涨一点，一亩地的成本增加了大概4块钱。
0: 张梅生表示，对比2022年，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下，今年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稳定化肥价格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7: 2月19号，当然是在了3070、3090到底。俄乌战争2月24号发生的嘛，4月份就到了3540，5月12号的时候，市场价都是3800，波动涨幅呢相差800块钱一吨。今年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波动在100块钱至120块钱。所以保供工作做的相当不错了。
0: 那么，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生产企业是如何做到化肥价格相对稳定的呢？
8: 去年10月4号以来，全国农资保供平台上线以后，通过这个线上竞拍，能降低我们的采购价格。打个比方，我们今天有个3000吨的订单，通过这个线上平台挂到网上，然后各个工厂报价，谁的价格低，我们就拿谁的。上游工厂想拿到这个订单，可能就是在这个价格上就可能有让步，降低了我们的采购成本，降低了农民的这个使用成本。
0: 今年春耕以来，作为我国农资流通主渠道，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通过数字化竞拍，以高效透明、价低者成交的机制，帮助化肥生产企业压低原材料进价。而在运输环节，水水联运模式也帮助各地生产化肥企业打造了一套高效降本的水上高速路网方案。
8: 这个水水联运以镇江港为例，从我们这个安徽的庐江、安徽的蚌埠发到东北市场，汽车过去在200到250，水水联运过去在85到100，这个下降是非常明显的。
0: 今年春耕，通过这套产、储、运、销协同发力的保供体系，全国化肥价格仅温和上涨，有效对冲了国际成本传导风险。更重要的是，物流降本、储备投放带来的实惠，最终都落到了农民身上。忽悠团卖假肥，农户为何屡屡受骗？
1: 归本池都万法。
0: 多措并举，如何让农户用上放心肥？
9: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振兴路上新观察继续播出。
10: 广西市场监管系统化肥打假护春耕第三次集群行动正式开始。
0: 2026年4月10日上午9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了一场覆盖全自治区的化肥打假拉

0: 网市排查行动。接到任务部署后，都安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大队立即行动。
1: 你打开我们看一下，等一下我们收检这个鼻子哦。
0: 这是今年春耕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第三次打击假劣化肥专项行动。
2: 我们现在现场这里的话是有两个，一个已经明确是不合格的，另一个的话我们正在抽检。
1: 这个是检验报告书，地址是你这里了吧？现在我们按照法律的程序，我们实施强制措施，就是扣押。
0: 行动当天，执法人员扣押不合格化肥15吨，抽检并封存疑似不合格化肥35吨。执法人员表示，近年来假冒伪劣化肥屡屡流入农资市场，不少农户都深受其害。维康是安阳镇的农户，家里种了6亩玉米。2年前，村里来了一个推销化肥的流动商贩，低廉的价格让维康动了心，于是他尝试买了2袋玉米复合肥。
3: 这个，
4: 这个就是哈，
1: 多少钱呀？
3: 78块，那个是150。妈妈说跟大品牌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买了2袋试一下。
0: 用了这些便宜的化肥后，起初玉米的长势一切正常，但临近秋收时，维康却发现了问题。
3: 那个玉米棒才有这么长都不封顶。
0: 这种走村入户销售假劣化肥的不法分子也被称为农资忽悠团，他们通过虚假宣传、低价诱惑等手段坑害了许多像维康一样的农户。
1: 价格就是比平常的那些都低，那我又送货上门，现在都是老人在家，他说哦，那我不用上街买了。还有一个发放免费的面条、免费的鸡蛋，然后你再购买。
0: 而对于种植大户来说，一旦买到劣质化肥，付出的代价更为惨痛。
5: 它倒下来了，我们就说我们要掰一下。
0: 张真翠是村里的种植大户，种桉树、出售木材是他们一家重要的经济来源。
5: 桉树是有80嘛，以前的话我们都要买30万。
0: 但前2年，张真翠通过熟人购买了10吨化肥，比市场价便宜10%。没想到，就是这些低价肥让他家的桉树损失惨重。
5: 放肥料开始越是就黄，然后它就枯，然后就倒，可能倒去一半了。
0: 张真翠夫妻俩怀疑是新买的化肥出了问题。
5: 有个检测报告，肥料都不达标。
4: 这个硼和锌、磷没有任何添加。
0: 硼和锌是桉树生长关键微量元素，严重缺乏会导致桉树生长畸形、减产，甚至失去木材的经济价值。
5: 大概也归本10多万吧，也报案个几数了。
0: 为了让农户用上放心肥，近年来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7部门持续在春耕备耕期间部署开展农资打假工作。基层执法部门深挖犯罪源头，成功破获了多起制售伪劣化肥案件。2023年4月，执法人员对一家农资经销店的化肥进行检查时，发现一批疑似问题产品。
2: 它的价格才几十块钱，但是它的外包装上面却标有了微量元素。微量元素的话，它原料的话，它的价格会偏贵一些。加进复合肥的话，它的价格相对应该要有所提升。
0: 执法人员将这批复合肥的抽检样品送检，结果令人震惊。
6: 我们送检有30几个产品，然后不合格率达到90%以上。
7: 这份是一份高浓度的复合肥料，标示的总氧分是45，
4: 但实际检出来只有27。
7: 对。
0: 随后，执法人员经过缜密排查，并联合公安部门，成功捣毁伪劣化肥生产窝点2个，共扣押伪劣化肥1945吨，判决12人，最高有期徒刑15年。今年春耕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推进化肥产品质量执法工作，共查办各类化肥质量违法案件628件，罚没款852.1万元，有效遏制了区域性、行业性化肥质量违法势头。
2: 它的前面没有标明有微量元素，但是它的背面写了本产品富含硼、锌、

0: 除了严厉打击，提高农户的防范意识也至关重要。因此，在农户购肥用肥的高峰期，深入乡村田间开展宣传活动，也是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
1: 真的化肥它可以完全溶解的，它不会剩比较多的残渣。
0: 这天，执法人员用真实的化肥打假案件，为安阳镇的农户上了一堂实用的化肥选购甄别课。
2: 怎么分辨这个真假化肥？您今天学到点啥？
3: 学到了呀。如果是假化肥的话，它不粘手；如果是生的话，它会粘手了。
4: 卖化肥为什么是叠他蛋给你？为什么又给面条给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5: 不买了，不买了！看到大厦来宣传了，我宣传了，我就不买了。意识到天下没有掉下馅饼，就是这样。
0: 执法人员希望通过真实案例向农户传授变肥技巧，帮助他们从被动受害转向主动防范，在为农民守住钱袋子的同时，也为春耕生产和全年粮食丰收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6: 从安徽种植户备肥从容，随用随买，再到广西执法部门严查假劣，重拳护农，我们看到一套覆盖了生产、流通、使用全链条的化肥保供稳价与市场监管体系正在高效的运转。化肥一头连着国家粮仓，一头连着农民钱袋，只有让肥料供得上、价格稳得住、质量信得过，全年丰收的根基才能真正扎稳扎牢。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再见。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氧无极排异。

0: 不废玩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回来了
1: 啊。怎么样，家里还消停吗？啊，
2: 一切正常。
1: 新来的唐书记怎么样啊？
2: 前三天一直在办公室里看电脑，这几天啊天不亮就出去了，也不知道去的哪个村。
0: 他每天晚上9点准时熄灯，宿舍卫生搞得特好，这被子呀叠得跟豆腐块似的。
1: 人家本来就是当过兵的啊。
3: 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哎，我可算是逮着你了啊。哎呀，放开我，你今儿跟我说明白了啊，凭啥我家贫上贫困户？你们政府就是欺负我爹老实啊，欺负我孤儿寡母没人管啊。今儿你要是不给我把问题解决，我就不走了，我就脱单了。哎呦，
4: 从那家沟到镇里4.6公里，招风仪同志这是走累了，想坐就让人家坐会儿，你们俩别架着了。
3: 去！你谁呀？你咋知道我叫什么？
1: 老唐啊，哎，真不巧啊，我到市里学习去了啊，没顾得上接你，你可别挑眼啊。
5: 哪儿的话？
1: 这个赵凤仪啊，3天2头来闹，见笑了。
3: 那是你们当官不解决问题啊！哎呀，今儿个起啊，我就天天在这儿闹，跟你们说，哎哎，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我。哎，你们大伙儿看看啊，政府不给群众解决问题、啊，
6: 这是镇政府，成何体统呢？
3: 那你给我解决呀，你倒是给我解决呀、啊！
5: 哎呀，嚷嚷半天，渴了吧？来，啊，这杯子呀、啊，早上我刚刷干净。泡上水，我还没喝呢，要不你先喝两口润润嗓子。
3: 哟，这当官就是不一样啊，这水都甜丝丝的。
5: 我放了两块冰糖，你要觉得好喝就多喝了。

0: 你甭跟我说这也没用啊，你帮我把贫困户给平上比啥都强。
1: 赵凤仪同志啊，你是1982年在青山镇那家沟出生，2003年就把户口迁走了。
0: 那是我嫁人了。
1: 啊，这个我知道。可是今年1月，你又带着两个姑娘把户口迁回了那家沟村，跟你爸赵良合户了，对吧？
0: 我男人死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有啥不行的呀？
1: 青山镇是你的娘家，你愿意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谁敢说不行啊？作为镇领导，我们欢迎你。
0: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真欢迎啊，真欢迎！你就把贫困户给我平上。
1: 你平不上贫困户是有原因的吧？你丈夫生前有买卖，现在由别人帮着打理。据说虽然你回到了娘家，每个月还能分1万多块钱，有了这笔收入，按规定你就是平不上。哎呦，
0: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哎，你们大伙儿给我评评理啊！我们家男人他是有点小买卖，他死了之后那个老太婆呀，他把所有的买卖都要走了，给他小儿子了，我一分钱都没有，真的。我一点儿都没拿到手上。你刚才说我1个月分1万多块钱是吧？那是因为我爹他爱喝酒，他喝酒吧，喝醉了就爱吹牛，是他吹牛吹出来的。
2: 这就是你申诉的理由。可是半年来，你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供过证明啊。
0: 你咋知道？
2: 我是青山镇新来的党委副书记，之前我在市扶贫办工作。3个月前你上访，信访办就把你的资料转给我了。
3: 对呀，他上访回来我就要求村里搞民主评议，可他没通过。
0: 你知道个啥呀你？民主评议没通过，那是因为他们全村80%的人都行啊，他们就是在欺负外姓人。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吧？2001年青山镇评选农村劳动能手，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出阁，也是民主评议，你全票通过，这也能是欺负外姓人？
0: 这你也知道啊？
4: 既然来当这个副书记，各村的情况我总得摸清楚吧。
5: 行啊，老唐，咱办公室看了3天电脑，那是在熟悉业务呀。
1: 赵凤仪同志，我叫唐天使，你的事儿就交给我了，咱们俩共同努力，争取在2个星期之内把这个事儿捋清楚。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吗？
6: 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唐天石同志来到咱们青山镇担任镇党委副书记。党的18大以来啊，党中央把扶贫工作列为重中之重，全党动员，国家重任。作为镇党委书记，我是第一负责人，责无旁贷，关于扶贫工作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找我。根据新研究的党委分工，副书记唐天石同志负责抓脱贫扶贫的具体落实，他是市扶贫办下来的，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下面呢就请天石同志给我们讲几句。
1: 同志们好。被调到青山镇来当这个副书记，我很意外。其实心里边啊，也不太愿意来。市委书记亲自做了我的工作，最能说服我的，是省里的扶贫工作暗访组给咱们青山镇打了不合格。我在扶贫办工作了3年，青山镇不合格，我是有责任的。看来光在办公室里纸上谈兵是不行的。来青山镇的这段时间，我分别了解了11个村的概况。我觉得之所以省里给青山镇打了不合格，是因为有些村拖了后腿。其中最重要的2个村，一个是那家沟村，一个是上河峪村。这两个

0: 哎，振兴，你干啥呀？说上合玉村多了扶贫的后腿，有啥凭证？你是上合玉村的村支书卢振兴同志吧？
1: 是。
0: 正好，我正有事儿要跟你商量呢。市扶贫办啊，准备组织一次贫困户建档立卡的精准识别。我来之前啊，扶贫办的王主任就专门跟我商量，想让我在青山镇。 抓2个试点，你们上合玉算一个，你有意见没有啊？
1: 识别啥？
0: 我们上合玉村的贫困户弄得非常精准。再说，省里的暗房组根本就没到过我们村。
1: 既然是暗房组，你咋知道人家来没来过呀？再说了，如果真的没有问题，可以作为正面典型供其他村学习。要是有问题， 及时改正也为时不晚，等着省里通报批评，就不好了吧？

0: 既然卢振兴同志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我今天下午就去上河峪落实具体情况。拿甲沟拿文斌同志来了没有啊？
1: 没有，请假了。
0: 哦，那村主任安满仓同志呢？
1: 也没来。
0: 请假了吗？
1: 今儿这个会啊，就通知到村支书这层，村主任自愿参加，所以没请假。
0: 哦，那整个村一个人都没来？
2: 来了，我是那家沟村的文书那栋梁，我替支书来的。领导有啥精神，我回去传达。
0: 那栋梁是吧？请你转告那书记和安主任，明天啊，我要去那家沟驻村，先住10天。你让他们帮我安排一下，好吗？
3: 老唐，这卢振兴啊，可是个好同志啊。
4: 我知道，烈士的后代。
3: 他爸呢，是在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没过多久，他妈也病死了。振兴在上河峪那是吃百家饭长大的，18岁当兵，因为文化差点，没提上干。后来呢，转业志愿兵又干了12年。照说呢，他已经符合国家分配工作的标准了，可他自愿放弃了，就是要回上河峪。去年村里改选，他高票当选了村主任。今年年初呢，镇党委任命他做了村支书。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基层干部呀，真正做到了以村为家。
0: 所以我今天说上河峪村拖了后腿，他不高兴了。
3: 他能高兴吗？啊，他是把集体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0: 顾书记，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5: 走了。
6: 什么就走了？你再吃一碗呀！
7: 你尝
5: 尝去。哎，大娘，你吃不下。我都让那个姓唐的给我气饱了。
6: 振兴，我得跟你说啊，人家可是新来的副书记，你可不能够跟人家顶着干，你这样对你对村里都没好处。
5: 我就是不服气啊，凭啥说咱村拖全镇扶贫后腿？无论啥工作，上河峪都是最先进的。从您老当支书的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是。
6: 那倒是，可你跟他生气也不耽误你再吃碗面呀。
7: 是啊。
5: 我不吃了，我赶紧把二奶奶家水给挑了。唐天石下午就来，我得准备准备，想想怎么对付他。走了，叔。啊，
7: 这孩子。

0: 叔叔，那个
1: 我认识，你们的村支书罗振兴同志。
0: 你不是镇上来的吗？不用我们支书接待？
1: 接待不用。哎，叔叔交给你们的任务10天能不能完成？
2: 保证完成。
1: 好，今天是星期一，下星期四咱们长城垛口见啊。叔叔相信

0: 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奖励先给。来。
1: 耶。
0: 去吧。
2: 有人在家吗？

0: 您就是邢铁山同志吧？
1: 哎，对对。哎，
2: 老班长。
1: 啊，你好。
0: 我叫唐天石，刚来青山镇工作，啊，特意来看望您。
1: 哎呦呦呦！哎呀，这个老班长这称呼啊，我听着太亲切了，有些年头没人这么叫了。哎，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你
0: 唐天石，
1: 你是新来的副书记吧？
0: 是我。
1: 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振兴在村委会等着你呢。
0: 我跟他约的是下午，这还不到时间呢，所以先来看您。
1: 哦，吃了吗？
0: 还真没吃呢。
1: 那进屋吧。来来来来来，
0: 好。
1: 哎呀。
3: 你看，真是不好意思。
1: 嗯，
3: 我也没给你炒俩鸡蛋。
2: 嗯，可别可别，您要是给我炒了鸡蛋，我就得付伙食费了。
3: 哎呀，这唐副书记到我家来，这是有事儿。
2: 主要是看吧。
3: 哎，那还是有事儿。我听振兴说，尚和玉拖了扶贫的后腿。哎，
0: 我们上午刚开的会，振兴同志就来跟您汇报了。看来我到尚和玉，先到您家是找对门了。
3: 啊，不是不是，是这样，振兴就一人，在我家搭伙吃饭，顺便聊了聊。
0: 您是老支书，有事儿他就该找您商量。振兴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3: 别说是振兴啊，就连我都有意见。你看，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我们尚和玉一直是扛大旗的，
1: 这回怎么就拖了后腿了呢？
0: 我喝口水。

0: 咱们去村口迎接一下这位唐副书记，谁让人家是官呢？老班长，您家去年的收入是多少啊？嗯，
1: 要不我给您算算？好，算吧，我看您能跟我家算清楚吗？
2: 我要是有算的不对的地方，您就纠正我。哎呀，首先是地，您有2亩2分地，按种植玉米算，就算国家给的补贴把种子化肥农药都给摊平了，您一点成本都没有，最多也就只能收入1800块。我进来的时候看着院里养着鸡呢。
0: 10只鸡以内，就不能算收入啊！这是规定。那儿有头牛，我也看见了，那是生产工具，也不算收入。另外家里没养羊喂猪的吧？
2: 没有。
0: 山上有果树？
2: 有啊，几种多少棵？
0: 栗子树6棵，山楂树7棵。
2: 哦，去年行情不好，栗子树按一棵树平均上车价410算。 哦，那就是2460元，山楂树7棵，就统共就算500，还有别的吗？
0: 没了。
2: 1800加2460加500，那去年您家实际收入就是4760元，老两口平均纯收入就是2380元，对吧？ 国家每年都在调整贫困线的标准，您家这收入差距还挺大的，咋没评上贫困户呢？
1: 我儿子孝顺，2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月月都往家寄钱。

0: 孙子不是在镇上上学呢吗？寄回来的钱不得供孩子上学啊？
1: 上学不花钱，
0: 那吃喝买衣服也不花钱。
1: 不，我们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
0: 哎呀，按说呢，你们家的事儿我确实管不着，可要是收入不达标，还不是贫困户，我就得管了。
2: 这叫假脱贫。
0: 老班长，咱们可都是当过兵的人，部队里最讲实事求是了。
1: 我告诉你啊，退伍之后我干了30年的支书，难道我不懂什么是实事求是？去年评贫困户的时候，我跟老伴儿掰着手指头算，人均收入过了线了，没弄虚作假。
0: 您老别激动，不贫困是好事儿啊，但是这个进项得能说清楚。
3: 那不是振兴转业回来呀、啊，用给老头子2000块钱吗？说是要报答当年的养育之恩，把那个钱算在里边了。
0: 哦，馈赠，这也算收入。对不起，老班长，我算错了，我不该怀疑你。
1: 哼。
0: 那今年振兴还能再给你们家2000块钱吗？
1: 嗯，
4: 我们老头身体不好，挑不了水，头几年吃水啊特困难。振兴回来以后，挑水的活他全包了。
5: 是啊，我那俩儿子都不在家，我那口子腰也不好，这过去吃水啊全靠我半桶半桶的往山上拎。现在每天早上起来一打开房门，那两桶水啊准满满的摆在院里边。振兴兄弟啊，这兵可真没白当啊，活雷锋啊。
6: 我们家的活振兴兄弟也没少帮着干，就盼着他娶媳妇，到时候我好好给他绣2床被面。
7: 我早想给他缝了。
6: 哎呀，这你也跟
8: 唐副书记，
9: 我给他准备了一床。
10: 振兴来了，
11: 快来坐，一起聊。
8: 不说下午来吗？
12: 我在村委会干等你好几个钟头。
0: 我说下午来上河峪，也没说去村委会啊，你在那儿等我干啥？哎，坐下来听听，大伙儿都在表扬你呢，最关心你的终身大事。
12: 没工夫跟你扯这些老不舌头，我在村委会等你，我要跟你汇报工作。
0: 你们听听，这像是要跟我汇报工作吗？
10: 行，那我先走了啊。
13: 您看这里有没有合适的，给进行张罗一个啊。
10: 好，我想着。谢谢，我想着。
14: 铁山叔，铁山叔，
1: 哎，来了。
14: 铁山叔，
1: 哎，
14: 铁山叔，快快快快快快，
1: 什么事儿？大呼小叫的。
14: 哎呀，振兴跟新来的那个唐副书记在村委会吵起来了，还不让我们进去。我看他架势呀是要动手。快快快，
1: 动手。
15: 唐副书记，振兴，怎么回事？
0: 老支书，您来的正好，上河峪已经被定为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的试点村，你们一定要严格自查，脱贫攻坚是政治任务，意义重大，含糊不得。要搞好这项工作，首先得知道到底有多少贫困户，我们不能弄虚作假，骗取国家的低保名额，也不能虚报收入，搞假脱贫。我知道上河峪村光荣的历史，我想说的是，贫困并不可耻，但是为了要面子、讲虚荣、争先进而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才是可耻的。
12: 你说谁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啊？
15: 唐副书记，您这话说的可有点过分了。振兴当上支部书记以后，一心为了上河峪村，他把老百姓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呢。
0: 我并没有批评卢振兴个人，在贫困户识别上，你们上河峪到底有没有问题？10天以后，我等你们的调查结果。
12: 你站住！
0: 卢振兴同志，怎么，你还有事儿？
12: 你新官上任，头一次来我们上河峪，我留你吃饭。
0: 不必了，明天我要去那家沟驻村，所以得回镇里准备材料。
7: 你送送啊，
15: 振兴。
12: 叔，你不知道，我就顶撞他两句，给我扣帽子，给咱们上河峪穿小鞋，我不当这个支书，我揍他。
15: 就别说气话了。依我看，这个唐天石你斗不过他。
12: 叔，你怎么长敌人威风？
15: 人家是镇党委副书记，你的领导不是敌人。他刚才说的那番话也不无道理。振兴啊，唐副书记也是当过兵的。
12: 就他当过兵？
15: 他刚才说的那个精准识别，你得认真对待，别让人挑出毛病来。

0: 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啊。
1: 又带干粮，又没有菜，当同学笑话。
0: 怕笑话别去上学啊？咱家穷不知道啊。来，好了好了，快去快去，跑两步，迟到了，快点。

0: 赵凤仪，你这是要干啥？哎呀，死他！一大早上吵吵吧，喊的我以为来贼了呢。哎，
1: 不怪他们。
2: 妈，他是谁呀？你认识他吗？
0: 镇上来的大官儿，给咱们家呀解决贫困户来啦。
2: 宫里还不上学呢？撒把精神，快快快，快点迟到了，拖拉木啊！
0: 没想到你还真来了呀！说话挺算数，来来来，跟我进屋看看我家到底够不够穷。不用进屋了，话说回来，要想致富，首先得勤快。6点钟我就看见村里有人下地了，6点半就有人出去放羊了。你们家这也有羊？你看这都几点了？放羊啊，归我爹管，他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
3: 要说你爹赵良岁数也不算大，身体也不算不好，可他放羊的时候也太不上心了。那羊经常啃人家的果树，有的时候还糟蹋庄稼，所以民主评议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给你们家投票，对吧？
0: 那羊他跑得快，我爹他追不上，这怪不得他呀。
3: 要说你爹说话比较幽默哈。
0: 我爹他是嘴不好，爱得罪人，直说得了呗，还幽默。不是，你是来给我家做主的吧？咋还挑上我家毛病了呢？
3: 赵凤仪，你什么时候能回趟婆家，把没有按月分到钱的证明给开一下？这应该不难啊。
0: 难，我不回去。
3: 怎么了？ 跟婆婆闹意见了，唐副书记。哎，您是那文斌，那家沟的支书。
4: 哦，哎，文斌大哥你好。嘿。
5: 哎，唐副书记，咋一个人跟这儿吃上了？走走，跟家去啊！
4: 没，都吃完了。
5: 来我们那家沟，您还自己带干粮，您让我这老脸往哪放？走，家去，让媳妇儿给您做口热乎的。
4: 真的不用了，文明大哥呀，那家沟村上报了27户贫困户，
5: 要不这样，您带着我，挨家的咱们走。

0: 老宋，
1: 哎呦，您这就要去走访？哎呦，汤副书记啊，哎呀，您这工作作风啊，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2: 对，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1: 不过汤副书记啊，我今儿个没法陪您，是这么个事儿，这不是都在抓脱贫吗？有个项目要在我们村里落户，这刚谈的有点眉目，跟那个老板定好了，要在市里啊见面再谈一次，
2: 这是大事，可不能耽误了。
1: 是，其实我们拿家沟定这个贫困户的工作，做得很严谨，都是按照这个步骤来的，没什么问题。要不，唐副书记，您就去别的村转转。
2: 文明大哥，您要是忙，让安主任陪我也行。
1: 哎呦，安主任媳妇儿生病了，这正跟市里陪着住院呢。
2: 对对对，那栋梁是吧？
3: 啊，是。
2: 实在不行，让栋梁陪着我。嗨，其实没人陪，我自己去走访也没问题。
1: 那哪行啊，让您一个人瞎转悠啊。栋梁，
3: 哎，
1: 听好了啊，陪好了唐副书记啊，挨家挨户给我看仔细了。唐副书记要是对你有意见，我就撤了你这文书
3: 啊。是，我一定把唐副书记陪好了。
1: 哎，
3: 唐副书记，我帮您拎包。
4: 来，不，我自己来。
3: 哎，你这人慢，你慢走。
5: 再见，
6: 谢谢领导，
4: 谢谢领导。
3: 行了行了，别送了，赶快回去吧，别送了啊。
2: 那栋梁，你这工作态度有点问题啊，怎么那么不耐烦，那么急躁呢？
3: 不是，这老两口，唐副书记，我跟你说啊，我们村没亏待过他们，
2: 人家不是一直说感谢村委会，没说有人亏待他呀。
3: 那他们扯那些没用的干啥？
2: 如实反映情况，怎么叫扯没用？
3: 哎，老七，哎，啥情况？咋回事？
7: 咱跟周三家打起来了，要出人命了。
8: 来，从这砍，我借你八个胆，你敢吗？
9: 他爹，
8: 快滚下去！那败家娘们儿，这丫头都是被你惯坏的，想偷户口本跟野汉子私奔，我白养活他20多年了。我跟你说，今天啊，甭想带小花走。

0: 那是纸老虎，怕事儿。
1: 哎，让让，让一下，怎么回事啊？
2: 倪志强，你看好了，我们村干部来了，拉家沟啊，容不得你撒野。
1: 你谁啊？光天化日之下跑我们村来行凶？
3: 我没行凶啊，我跟小花在城里打工认识的，我俩自由恋爱好了一年半了。我娘听说你们这结婚要彩礼，卖了三桶就凑了38000块钱，可是他漫天要价，我们家也不富裕啊。我爹死得早，娘又有病，这再也拿不出钱了，就跟巧花商量着先把婚结了，然后回城里打工慢慢攒钱。可他不干，还把巧花捆起来锁在那屋里头。我只是为了救巧花出来啊。我
4: 金柱叔，这38000不少了，你要多少彩礼啊？
2: 66000啊！
5: 哎呦，
2: 吉利数，
5: 这么多钱呢？
6: 张金柱，你就仗着你闺女长得漂亮，你乱收彩礼啊？
2: 我们家的事儿用得着你们来嚼舌头吗？我的闺女，我说了算。我还告诉你们，我早就想好了，老大66000，老二77000，老三88000。
1: 你们听见了？你们听见了没有？真的是嫁闺女。这分明是外闺女，
7: 就是。
1: 今天我说什么也得把巧花带走，不然他这狠心的爹准把她卖了不成。你给我起开！
8: 慢着，

0: 叫林志强是吧？小伙子，千万别冲动，你这一斧子下去就触犯了法律，再有理的事儿也没处讲理去了。给叔个面子，把斧子放下，先回去。我跟张金柱好好谈谈，如果你说的属实，我替你解决问题。
1: 惯得着吗？你谁呀？
2: 干什么的？是我们镇上刚来。
0: 张金柱，把门打开，我要问问你闺女张小花的态度。
1: 凭什么呀？我又不认识你。哎，我们家事儿你少管。出去！
3: 跟这种人就没必要废话。今天我一定把小花带走。
1: 让一让！警察同志，有人行凶，抓他！
3: 客气。
0: 小伙子并未行凶。
3: 唐副书记，
4: 这都冲您抡斧子了，还不算行凶？
0: 他抡斧子是要劈开那个门，没有伤人动机。
5: 李所长，请派出所酌情处理吧。
3: 好，带走。
6: 走吧。
0: 哎，等会儿，还有件事需要派出所配合。
3: 您说。
0: 张金柱。把门打开，
1: 啊！
4: 这是唐副书记，让你把门打开。
1: 唐副书记，那再大点官，那也不能私闯民宅啊！
0: 我命令你，把门打开。
1: 我没钥匙，
7: 在我电腰里。
0: 给我，
1: 我不给。
0: 李所长，张金柱涉嫌非法拘禁，请派出所配合营救。
1: 我自己的闺女，我怎么就非法拘禁上了？
3: 上！
1: 我冤枉！是你们不能这样啊！
3: 张金柱！张金柱！
1: 哎！
3: 把手给伸出来！
1: 干嘛？
3: 铐上！
1: 哎，你们为什么铐我呀？
7: 铐上你！
1: 这是为什么呀？
4: 你们俩快去给姐姐松绑，
3: 带走。
1: 走，姓唐的，我要和你拼命！我要跟你拼命了！哎，姓唐的，我要跟你拼命呢！
7: 二大爹，
3: 你们不能把金钟大叔带走，你自己的事儿没说清楚呢，轮不到你求情。来，让一让。
7: 爹，
3: 小花，哎，
7: 爹，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了，你别把我爹带走，我爹一下都没打。
1: 行了，别假装孝顺了。你要是真孝顺，就不会和这野小子一起算计你爹。滚边去！姓唐的，我这回算是栽在你手上了。
7: 唐副书记，您跟警察说说情，别让他们带走我爹。
0: 那得看他自己的表现。恋爱自由，父母无权干涉，索要彩礼本来就是陈规陋俗，居然还限制人身自由，险些制造出恶性事件。你爹不肯承认错误，还扬言要报复我，你说我能替他说情吗？
7: 爹，你快求求领导吧。
8: 孩儿他爹，你就说句软话吧，好汉不吃眼前亏。
1: 求他有用吗？
0: 哎，东林啊，张金柱家是贫困户，是咱们走访的对象，对于他们家的情况，咱们还得深入的好好了解了解。

0: 张建柱，
1: 哎，
2: 知道庞副书记为啥进屋吗？
0: 领导是看出来你死要面子，不想让村里人笑话你，还不赶紧认错？
1: 庞副书记，我错了，李组长，我错了。谢谢李组长，谢谢庞副书记。
3: 张金柱啊，你这法律意识也太淡薄了。今天的事儿可大可小，关键取决于你姑娘张小花的态度。她要是告你非法拘禁，你还真就得坐牢。
1: 我女儿孝顺，她不会告我。
3: 你闺女孝顺，你干嘛为难她呀？
1: 那我也不能白把她养这么大吧。
4: 爹，我不会让您白养活。结婚以后我还跟以前一样按月往家里寄钱，让您凑够66000还不行吗？
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无情无情。
3: 小花，你刚才说你每个月都往家寄钱？
4: 啊、嗯，我外出打工2年半了，每个月除了留点生活费，剩下的钱都寄回家。
3: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4: 1800。
3: 生活费留多少？
4: 300。
3: 哦，那你每个月都往家寄1500块钱？
4: 啊、嗯。我爹说以前记得那些不算彩礼钱，要不加上林志强的早凑够66000吧。
5: 哎，李所长，
0: 嗯，
5: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这警车停在他们家门口影响也不好。
0: 好，
5: 辛苦啊。
1: 来来来，我送你们，我送你们。
6: 哎，你不用送，让大嫂和小花送走。
7: 哎，
6: 把门关上。
1: 哎，
6: 庞副书记，你看今天这事儿既然已经……
3: 张金柱，
1: 哎，
3: 你女儿每个月都往家寄钱，你们家这贫困户是怎么评上的呀？
1: 这……
3: 你看那栋梁干什么？他帮你弄虚作假了？
1: 哎，没有，庞副书记，你怎么提到这个问题上来了？
3: 回答我的问题。不然我把李所长叫回来。
1: 别，我没有向村里边报这项收入。
3: 你女儿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村里不知道？
1: 这，
3: 你们一家五口在一个户口本上，任何一位成员的收入都算家庭收入，你们村没有普及过吗？还是你故意欺瞒骗取补贴？
1: 没有，这补贴骗也没用啊，狼多肉少的，这得求人。
3: 你求谁了？
1: 纳支书。
3: 怎么求的？
8: 嘿，老规矩，95折，你给这个钱。
0: 哎呦，谢谢大老板。
8: 不客气，赶紧装货吧啊！
0: 兄弟们，赶紧装了啊，辛苦了。

0: 怎么样？
1: 张金柱满嘴胡咧咧，说平平无故的时候给您送了1000块钱。这事儿我可不信啊。
0: 你慌什么你啊？没事，赶紧把电话挂了，省得他们说你给我通风报信。

0: 吃货，白吃白喝，还有人伺候。
1: 那三立都跟他说了实话了，
2: 算计我。
3: 赵凤仪，你是不是住他家了？
1: 人家呀，那是看上你了。
4: 你们这些人就会造谣，
5: 如实反映你们家的情况。
6: 我不给您上供呗，这贫贫困困就难为我们呗。
7: 你这跟我说的什么话？这是
8: 唐书记，
9: 那是个炸弹，
10: 必须得想办法把他整走。
11: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二集。
1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昂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

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慌什么你啊？没事，赶紧把电话挂了，省得他们说你给我通风报信。
1: 家里管得严，我媳妇儿问我晚上回不回去吃饭。哦，
2: 那个文斌大哥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3: 我没给蜘蛛打电话，真是我媳妇儿，不信您看。哦，
2: 那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招商引资怎么样了，晚上能不能回来。
3: 哦，
0: 好。哎，你一次把话说完了好不好啊？
4: 喂，拿着书啊，我是栋梁。
5: 唐副书记问您招商引资的事儿谈得怎么样了，
4: 还问您今天晚上能不能回来。
0: 你把电话给他。
4: 哎，
2: 唐副书记，
0: 给你啊。
4: 喂，文斌大哥。
0: 哎呀，唐副书记啊，哎呦，这次啊真是让我们赶上一个好项目。哎，生态农业特别适合我们拿家沟，但是啊这个老板买卖大，这个派头也就大，想把人家请到我们村里来
6: 得跟这儿排队，所以说啊我这两三天还就真回不了村了。哎呀，唐副书记啊，您看您第一次来我们村啊，我就不能陪您，您不会挑我的毛病吧？
4: 看您说的，您先忙，招商是大事儿，栋梁不错，跑前跑后的，我这儿您就放心吧，等您回来咱们俩再好好唠。
0: 哎，那好那好，对不住啊，回来见回来见。
7: 领导，
2: 不是跟你说了吗，叫唐叔。
7: 唐叔，今天多亏有您，我们俩谢谢您。
8: 唐叔您放心，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打工，努力攒钱，尽快凑够66000。
9: 凑够了也不能给他，要高额彩礼是不对的。
7: 那咋办？
9: 你们俩要好好想想，你爹为什么要那么多彩礼啊？他是怕闺女们都嫁人了以后没人给他养老，所以要多关心他，让他切身体会到生儿生女都一样。你们俩也都受过一定的教育，这个事儿还得多动脑子，多想办法啊。哎，走吧。
8: 谢谢唐叔。
10: 唐副书记，差不多了吧，我骑摩托车送你回镇里。
9: 我是来住村的，回镇里干嘛？
10: 我们村的条件确实是不好，没法招待您住。
9: 哎呀，我就住村委会就行。
10: 村委会不能住人，
9: 是个房子就能住，我不怕监管
10: 啊。走，带我去看看。
8: 唐副书记，
11: 嚯，
10: 你看我说没法住人吧？
9: 这都是谁家的货呀？
10: 谁家都有。
9: 什么东西？
11: 哟，
9: 都是酒啊，还都是好酒。你们村家家都喝这么好的酒？嗯，你先说，你们家有几箱啊？
10: 不，我们家可没有。
11: 哎，这到底是谁家的货呀？把村委会都给占满了。
9: 如实说。
10: 是二叔的一个朋友，说放几天，过几天都搬走。
9: 二叔是谁啊？
10: 就是支书那文斌啊，我们都姓那，他长一辈儿，在家行二，我们小辈都管他叫二叔。

0: 唐副书记，嗯，我还是骑摩托车把您送回去吧。我们家也没闲屋，这没法招待您住。
1: 这天还早，接着走法平关户吧，争取在3天之内把27户都走一遍。

0: 走访呢。怎么着，查明白了吗？那些坪上的户都比我家穷啊？
1: 不是，你怎么跟领导讲话呢？
0: 有你什么事儿啊？边上去。
1: 我凭什么边上去啊？

0: 常副书记是吧？
1: 啊，是我。
0: 要我说呀，你就走走过场得了，你还真在村里逛大半天的呀。
1: 我是来住村的，要住十天。
0: 住我们村？住哪儿？
1: 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住处。
2: 哎，赵凤仪，你爹不是自己住吗？让领导住你家得了呗。
0: 给钱吗？
1: 按规定给，但给的不多。
0: 给钱？给钱行啊，你不行，我爹脏就行。
1: 好，那就定了。
2: 不是，唐副书记，我跟他闹着玩呢。他们家那环境确实不太好，要不住我那儿吧，比他家强点。
1: 不用，今天晚上就住他们家。我晚上过来吃晚饭，给我煮碗面条就行。
2: 唐副书记，
1: 哎。
3: 唐书记，
4: 哎，
3: 咱喝点儿。
4: 啊，
0: 现在干部不实行喝酒。
3: 你懂啥？
0: 吃面。
4: 我的鸡蛋，谢谢啊。
3: 这吃饭住宿都给钱了，你要再不给上点酒，他以后给咱办事啊？
4: 叔，您喝吗？
3: 啊，
4: 您要是喝，我就陪您喝点儿。
3: 你看，去，炒盘花生米去。哎，等会儿，酒杯。
0: 酒杯，
4: 哎，我用这个吧。
0: 别，这有一个豁口，别拉着你嘴。
4: 我看见了，
0: 我炒花生米去。
3: 嗯，小唐书记，
4: 哎，
3: 咋喝？
4: 听您的，
3: 干一个。
4: 哎，可咱有言在先啊，总量控制，一人不超过二两。
3: 行啊，这小唐书记是讲究。

0: 叔，你小心那个，别拉嘴。哎，啊，啊，哦，哎，您说，家里啊，我们老赵家上一次来驻干部，还是我爹当生产队副队长那会儿。那年那我是7岁来着，8岁来着。
1: 可记不住，
0: 哎，
1: 哎，照您这么说，这个满仓同志还比较公道
0: 啊。那是，哎，那我爹当生产队副队长那会儿，就看出满仓是个好苗子，啊，这不，选村主任一选就选上了。哪家沟，那村里80%的人都姓那，那那文兵愣没选过他。你想想那微信，
1: 嗯，最近满仓同志没在村里，听说是他媳妇儿病了，知道啥病吗？
0: 这满仓嫂子是个老病号了，啥病不知道，反正挺严重，这不又住院了，这回最少也得造进去大几万，够满仓一呛。
2: 都买回来了，我这粥，你还是喝了吧。
3: 不行，
2: 明天就要手术了，不吃东西呀，身上没劲儿。
3: 我不做了，咱们回家吧，老头子。不能我一走，给你留下一堆债，人财两空。
2: 说什么呢？想开点啊，做完手术啊，好了就没事了。
4: 你是我家属
2: 啊？
4: 有人找。
2: 哎，是满仓大哥吧？
5: 啊，
2: 是我。
5: 您是？
2: 啊，你好，我是青山镇新来的党委副书记，我叫唐天师。
5: 哎呀，你好，你好，哈，领导啊，你咋找到这儿来了？
2: 我在那家沟驻村。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能耽误您一会儿吗？
5: 好吧。书记，
2: 来，
5: 你来的正好。这个村主任啊，我不想干了，我媳妇儿病了。刚才正跟我吵架，说是不治。我好不容易求人才住进了市医院，手术都安排了，你就给我免了吧，我也申请个贫困户口。
2: 那等等吧，就算你现在这个村主任不干了，申请贫困户口。
6: 那大嫂也不能等申请批下来再做手术吧？手术可是一天都不能耽误的。
2: 国家是对贫困户的大病医疗有特殊的照顾，可是像您这种情况，还有其他政策可以帮您解决困难。
5: 啥政策？
6: 你比如咱们市出台的医疗保障救助政策，其中就有这么一条，对于医疗费用超过前12个月家庭总收入50%的，不管你是不是贫困户，都可以申请救助，而且报销比例非常大，就是为了防止老百姓大病致贫。
5: 真的？
6: 真的。我在市扶贫办工作了3年，这份文件我看过。
5: 哎呀，书记啊，我该怎么感谢你？
2: 满仓大哥，不用谢，等大嫂病好了，您早点回村，咱俩还得搭伙干活呢。那家沟需要你。
5: 哎，
4: 李秀娥家属。
5: 啊。
4: 刚才找您的那个人给您存2000块钱住院费，这是收据，您领好了。

0: 这2000块钱，将来咱们得还。
1: 还，一定得还。
0: 是唐副书记说的，我这手术国家管。
1: 管啊！唐副书记亲口跟我说的，国家有政策，有文件，那还错得了？
0: 那这手术我做，早点好，早点回村。你跟着这么好的领导干活，我得支持你。哎，
2: 哪位啊？
3: 文斌大哥，我来市里办点事儿，不知道您那边事儿谈得怎么样了？
2: 哎呦，唐副书记，谈着呢。不是那个大老板啊，有点忙，我跟这儿等着呢。
3: 招商引资的事儿也不能让文斌大哥一个人着急，您问问对方时间，要是晚上有空，我请吃个饭，代表镇里表表态。
2: 啊，好啊，那太好了。
3: 那咱俩就先会合商量商量，我在市扶贫办门口等您。
2: 唐副书记啊，我这儿啊离市扶贫办有点距离，估计得1个多小时才能到那儿。那咱们5点钟咱跟那儿会合，好不好？
3: 行，5点。
2: 哎，好好。三儿，三儿，来，那个我去趟市里，今儿赶不回来了。东兴饭店那10箱酒，想着给人送过去。
4: 走
2: 啊，好，来来，去吧去吧去。哎，老板。哎，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这镇上啊新来了个副书记，我这平时不在村里边啊，就跟他说啊去市里边谈什么招商引资，嘿，结果你说怎么着，碰上一杠头，他非说今天晚上请这个投资商吃饭，我这我哪找投资商去，我就是你了，晚上你吃请啊，项目啊是生态农业，你啊赶紧上网查一下，到时候别露怯了啊，而且哎必须得跟他讲，哎就看上我们那家沟了，说过2天啊就过来考察啊，时间地点我到时候通知你，就这么着，咱晚上见啊。
5: 文斌大哥，这么巧啊。
1: 唐副书记，
6: 你不是在市里边吗？
5: 是，我上午是去市里了，这不在那家沟驻村的吗，我下午得回去。
1: 哦，那之前那电话
5: 逗你呢，跟你开个玩笑。哎，你不会真请大老板了吧？我可没钱啊，再说了随便请客喝酒犯错误呀。
1: 还好那个大老板忙没约上。哦，
5: 你是回那家沟吗？
1: 是，我回
5: 一起呗。
1: 哎，好，您上车上车。
5: 哎，

0: 招商引资啊是个辛苦活，您受累了。
1: 哦，
0: 其实呢，我知道这那家沟的交通和自然条件都不好，招商引资难啊。
2: 是啊，你说这拖来拖去的，我估摸着八成够呛。
0: 那就不强求了，您说呢？
2: 也好。
3: 不过唐副书记啊，
2: 这完不成脱贫的任务，我这心里边着急呀。
0: 咱俩一起想办法，依靠政府，总能找到路带着老百姓致富嘛。现在啊，这个那家沟的当务之急是皮革活的重新认定问题。27户我还没走访完，而且光27户还不够。我想把这个全村108户都走访遍了，就回去就得麻烦您陪着我了。
2: 啊，行啊。
0: 再有就是，住村，我得有地儿住。为了工作方便，要不我住你家？
2: 好，欢迎。
4: 琪琪啊，
5: 对啊，
4: 哎哎。

0: 哎呀，是支书啊！
1: 金柱，金柱，哎哎哎，二哥，你咋来了？啊，无锡吧？
2: 不用了，那个金柱媳妇儿，跟她说点事儿，你先进屋吧。哎，
1: 这个你拿着，
2: 这啥呀？
1: 我儿子结婚。
2: 你随了1000块钱份子钱，我今儿才知道，给你送回来了。
1: 哎呦，二哥，你儿子结婚，我就随了200，这1000块钱啊，不就是为了办那个事儿吗？办啥事儿？我给你办过什么事儿啊？
2: 我，没事儿，没事儿。
1: 趁着我不在家，把钱塞到我媳妇手里，转身就走。 当时我儿子结婚已经2个月了，有结婚2个月之后，后补份子钱的吗？没有，哎，就是，走了，锁门。
3: 谁呀？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姐夫，啥时候回来的？
5: 刘叔，啥？凭什么呀，姐夫？凭什么让我们自愿放弃啊？我们不放弃。
4: 哎呀，这贫困户也没什么太大的好处嘛。
5: 谁说的呀？那国家对贫困户有那么多好处，又给钱又帮扶脱贫，这不是您上次在这儿说的吗？再说了，那我们俩要不是贫困户。
4: 那我们也办不成低保啊！这样，你说你们家这么大的房子啊，那全村不算最好的，也差不多了。那唐天师天天拿一个手机到处拍照，你说你们不放弃，这不给我找麻烦吗？
5: 我们这房子那是有钱的时候盖的，那我们现在这不是没钱了吗？
4: 哎，姐夫，这事都怪我，以前好耍钱。 败了家还欠了一屁股债，就姐夫帮忙给弄了个贫困户，哎，我跟莎莎保证了，从此以后再也不赌了。咱先混个低保，借着政府帮忙帮扶这个事儿，这回脱了贫，我俩以后一定好好过日子，是吧？
5: 是。
1: 我说你不知道，那个唐天石啊，不好对付，你们啊还是先放弃啊，咱们以后再想办法，啊，
4: 不是，姐夫。
5: 唐天石这个人挺好说话的呀，哎，就是就是啊，他挺好说话的。那昨天他来我们家了，那三立都跟他说了实话了，说我们家以前不困难，是被别人骗着赌博输了钱才欠的外债。
4: 对对对，
5: 我看他挺理解的，那一个劲儿的点头，还在本上记，还说帮我们要找活干，让我们挣钱呢。
1: 他这么跟你们说的
5: 啊？
1: 唐天石，他知道咱俩是连襟儿的。咋了，姐夫？这姓唐的跟你有仇？我现在就去敲诈，
5: 整他！
1: 走，
4: 行了，
1: 把你那套收起来。你们俩。 让唐天师给骗了，他是个笑面虎，那肚子里边不定憋着什么坏，必须得想办法把他整走，否则的话，咱们那家沟今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6: 马副书记，
7: 来了，
6: 医生接着了。
7: 陈主任，你好。
1: 辛苦啊！
7: 哪儿的话呀，这个村我包的，老君属得了病，不方便去医院，我就得来呀。
6: 感谢感谢。
1: 栋梁，
6: 哎，
1: 中午完了事儿，带着陈主任他们去我家吃饭。
7: 好嘞，饭就不吃了，谢谢啊。
1: 东西都备好了，必须得去啊。
6: 陈主任，来里边请。
1: 好，
6: 辛苦辛苦。
1: 哎呀，唐副书记啊，
8: 哎，
1: 你这干活可真是赶趟儿。我四叔这病啊，其实我早就知道。

0: 这一忙没顾上，没想到这差点路都走不了了。谢谢啊。
1: 哎，没有没有。哎，你四叔你们也是亲戚啊？
0: 这不都姓拿吗？
1: 哦，哟。喂，郭书记，我在纳界沟，有事儿啊。
2: 好，那我这就回去。
0: 唐郭书记，有事？
1: 郭书记找我说是有急事儿，
0: 那我开车送你。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客气啥？走走走，
2: 好。
3: 书记，我来了。
4: 哟，朋友了。哎，来，快坐，我给你倒水。
3: 啊，不用不用，我这泡着枸杞呢。
4: 怎么样？村那边不消停吧？啊，
1: 上河峪和纳架沟的情况不同，各有各的不消停。
4: 回来吧，你是副书记，我有好多事儿啊要跟你研究呢。
1: 嗯，有事儿您说，研究完了我再回去。
4: 我的意思是别驻村了，影响不好。
1: 影响不好，请您有话直说。
4: 你是聪明人，我还说啥呀？
5: 那些话我一听就是无稽之谈，从我嘴里说出来我都觉得丢人。
1: 既然是无稽之谈，就不能让他影响工作。说好了在纳架沟驻村十天，一天都不能少。
5: 唐天石同志，你是没在基层工作过，
4: 你不知道那农村个别人的素质。你是市扶贫办的正科级干部，到我们青山镇来给我做副书记，本来就委屈你了，你说你再犯上个错误多不值当啊。
1: 犯错误这么严重，那我可得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4: 人家说呀，你去纳架沟目的不纯，
1: 落实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这目的很纯粹啊。
4: 有人说你是为了某个人能评上贫困户才去的纳架沟。
1: 某个人谁啊？
4: 你还真要让我说明白啊？
1: 必须说明白。
4: 赵凤仪。人家说呀，
5: 赵凤仪去市里上访的时候你们见过面啊，还说这一见面就对上眼了。哼，人家还说你来青山镇呢就是为了他啊，还说你去纳架沟驻村也是为了他。
4: 哎，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不懂了啊。你说你去纳架沟第一天是不是住他家了？有这事没有？
1: 有这事儿，但其他的话都是谣言，我是不会上心的，也希望您别当回事儿。要是组织怀疑我，可以调查。
4: 调查什么呀？
5: 我一听就知道你得罪人了，人家是故意寒碜你。
1: 矫正不怕邪歪，有这样的谣言证明我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您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5: 哎哎哎，天真，
1: 我是为了你好。
4: 您来新山镇，市委书记是亲自给我打的电话。
1: 那是书记想让您严格要求我。
4: 书记告诉我，你为国家立过军功是应得，让我好好照顾你。
1: 我连恐怖分子和索马里海盗都没怕过，难道怕老百姓误会？不就是背后有人议论两句吗？您放心，我有分寸。党和国家把扶贫工作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这些干活的受点委屈算啥？
6: 您要是没啥事儿啊，我就先回纳架沟了。我知道您也是转业军人，
1: 请老班长支持我。

0: 小心啊。
1: 哎，好。
2: 文斌大哥，
1: 唐副书记，哎，回来收拾东西，您还自己跑一趟干什么？我开车给您送去就成啊。
3: 收拾什么东西啊？咋了，文斌大哥？嫌我给您添了麻烦，要撵我走啊？
1: 没有。
3: 还有70户没走访呢，接着干吧。10天时间有限，得抓紧。要我说呀，咱们就先去这个赵良家，他闺女赵凤仪对他们家没有评上贫困户很有意见，曾经到市里上访过，算是重点户。我对他们家呢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要不您再跟我去一趟？
1: 啊，行。
4: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媳妇死得早，那闺女嫁出去的时候呢是把地留给我了，那时候呢手里钱还行，可这不闺女回来了，还带回2个外孙女，这一下就盯不上了。我寻思着，那政府既然同意他们娘仨把户口迁回这拿家沟，那咱也得给解决个低保呗。可那要是连贫困户都评不上，那咋解决？
3: 哎，董良，这个赵良家的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
5: 赵良，
6: 你闺女赵凤仪每个月从婆家那儿领10000块钱，你自己亲口说的。按这个标准，你们家可是富裕的，那怎么能算贫困呢？
4: 哎呀，那是我那回喝酒喝多了胡说八道的。哎，要不信你们可以上银行去查，这查我闺女的存折，你看看有没有人往上打钱。
6: 那你们把拿回来的钱都压你家炕头底下了，这我们也查不着啊。
4: 那炕头这些你翻去，要翻出来全是你的。
6: 那你们把拿回来的钱都买了金银首饰、吃的喝的什么的，我们更查不着了呀。
4: 这真没有啊，那两个外孙子跟着我，那吃老鼻子苦了。
6: 咱们村贫困户指标就27个，那还是纳支书跑上跑下跑来的，原来就10个指标。
4: 那
6: 啥呀，咱们村支书主任那都是公道人，为你家的事儿还专门搞过民主评议，对不对？这谁都不选你，你赖谁呀？
7: 那东梁，轮得着你狗仗人势了是不是？
6: 你怎么说话的？你怎么骂人呢？
7: 我骂你怎么了？我不在村的这些年啊，你们一个个的都没少欺负我爹。骂你，我还想打你呢！打你！
6: 我打人了！
8: 行了，南东梁，
1: 你说你跟着唐副书记这么多天了啊，这说话怎么还这么没水平啊？还有你，赵凤仪，
9: 你有什么意见对村里的你就提出来了。
1: 之前有什么事情没有给你解决好，那是我们的能力不行。现在不一样了，唐副书记来了。嘿嘿，唐副书记这次来就是为了你们家的事儿，才到咱们村的嘛。
10: 你长得好看，人家呀那是看上你了。
11: 你呀改嫁得了，跟他混市里去，还凭什么贫困户啊？
12: 你们这些人就会造谣，不得好死。
10: 你说什么呢你？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1: 来！你说你们这帮老娘们啊，当着唐副书记的面不把人家笑话，回家去。
11: 走啊！
1: 唐副书记啊，真是不好意思啊，这农村人啊他就是这样。
3: 哎呀，看您这话说的，我也是从农村长大的。
1: 是吗？
3: 我老家在兴隆的茅山，正经八百的山沟。
1: 哎呦，
3: 文斌大哥啊，要说一个村有27个贫困户的名额，可真不少。大哥你辛苦啊。
1: 哎呦，唐副书记，瞧您说的，给村里边办点事儿，没什么可辛苦的嘛。
13: 爹，来吃点花生。给自己的老丈人小姨子谋福利，当然不辛苦了。
1: 好，是。我们家是有亲戚评上了， 但是那都是有实际困难。

0: 而且在民主评议会上得的全都是高票啊。
1: 这个村呀、啊，就是姓那的人多、嗯，可不就排斥咱们外姓人吗？
0: 哼，赵凤仪啊，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厚道了。当初你男人出事，你们三口让婆婆给轰出来了，那不是我跑上跑下的把你们的户口落在咱们那家沟的吗？
1: 这件事儿，我是真心的感谢您。可是我不懂事儿呗，我不给您上供呗，这贫贫困困就难为我们呗。
2: 你这跟我说的什么话啊？这是，
3: 妹妹大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坐坐坐，坐。赵凤仪，如实反映你们家的情况，不允许人身攻击。

0: 电话。
1: 二叔，人到齐了。
2: 哦，大家伙辛苦啊！今天夜里啊，无论如何得把这批货给我倒腾到县城的门市去。明天一早，这个村委会一定给我收拾干净了。
3: 二叔，那姓唐的烦人的，准是婶子不让他住家里了。
2: 狗屁！我是怕他挑我毛病，算计我。哎，这个拿着，给大伙分分，一人一百，别让大伙白干了啊！
3: 谢二叔，
4: 谢二叔。
5: 姐夫，那个莎莎跟我姐在老人家等你呢。
2: 哦，
6: 那文斌呢？那文斌，这我把闺女嫁给你，我得什么好了？占什么便宜了？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啊？你说娶了我的闺女就是我的儿，有你这么当儿的吗？你老丈人凭占个贫困户啊，你还要把我给撤回来？你丢人不丢人啊你？
7: 爸爸，那文斌也是没办法，就镇里来的那个唐书记，他就跟咱家过不去。
6: 我是听说了，不是住你们家了吗？那好吃好喝的招待着还拿不下？
7: 文斌说了，那是个炸弹，你说这咱又不敢招待呀。
6: 他走访咋不上我家呢？啊，看我大嘴巴子呼嘿。
5: 老爷子，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这么着，咱先把贫困户让出来，以后再想办法，好吧？
6: 啊，门都没有。那文斌呐，你可不能怂。
8: 你来呗。
9: 头晕，胸闷，这内科外科查了半天也没查出啥毛病来。
6: 啥病没查出来就住院了？能报销啊？哎。
9: 要是能报销就好了。您呢？啥病啊？
6: 我呀，也是胸闷、眼花、头晕、恶心，啥项目都查了一遍，也没查出啥病来。和你一样，这不巧了吗？把咱俩搁一个屋里了。
9: 那得花不少钱吧？
6: 我能报销啊！哎，贫困户。国家政策好啊，连吃喝这里都给补贴，这白吃白喝还有人伺候，比住养老院强多了。
9: 贫困户？
6: 你城里人不懂。
9: 哎，谁说的？我也是农村的。
6: 你也是农村的
9: 啊？
6: 那你不找个人评个贫困户？
9: 这评贫困户也得找人，行吗？
6: 那咋不行啊？我就是我女婿给整的，他是村支书，一句话。
9: 哎呀，那您真是有个好女婿。
6: 那是我，哎，帮我摇起来，
10: 啊，
6: 我摇起来。

0: 我们村儿手里这么大的水库，搞养鱼再合适不过了。
1: 让村委会的干部统一统一思想。
2: 放心，二叔，我可不傻。
3: 27户贐困户中有8户不符合标准。
4: 文斌同志，在县城里有买卖？
5: 干脆就借着鸿门宴把我这支书给免了。
6: 那姓唐的这个人他挺狠啊，这是丑啊！
7: 姐夫不好了，三里要杀人呢。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3集。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1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

0: 药业。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我回来了，
10: 我回来了。
9: 你回来干啥呀？
11: 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啊，咱们村。

0: 就天翻地覆。
1: 当嘲笑声四起，行动就是最好的回应。
2: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3: 活该。
4: 什么民族文化，不就是农家乐吗？
1: 从一砖一瓦开始，让梦想在废墟上生长。
5: 35万一栋。
1: 看返乡青年麻青蒿如何让老宅重焕新颜。在贵州省毕节市的群山深处，藏着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它曾因悬崖峭壁而与世隔绝，村民若要走出大山，必须用双手攀附岩石，一步步翻越天险。如今这里却成了很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它就是乌蒙深处悬崖村的取景地化乌村。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各位已经看到了，太美了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贵州省毕节市的化乌村，
7: 对，
6: 这里也是总台热播剧乌蒙深处的实景拍摄地。如果您看过这部剧，对男主角麻青蒿干的事儿一定不陌生，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
8: 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8: 请问您有预定吗？
9: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见得挺好
8: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9: 哎，谢谢谢谢。哇，这民宿真好呀。
6: 在电视剧里呢，他的返乡创业的过程很多人揪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陈云玉，我是来自贵阳，然后我是下乡来这里创业的一个中年人。
6: 云玉姐，你这是离开家人来这儿创业啊？
10: 因为我是得到家人大力的支持的，因为在这个年龄能够来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我是既工作又生活着，所以家里人非常的支持我。
6: 麻青蒿啊，反正他比您难多了，他回来前流言蜚语满天飞，你看是不是？我们还是回到乌蒙深处，看看这个麻青蒿创业都遇到了哪些坎儿。

0: 剧中的麻青蒿曾是千千万万个逃离大山的青年之一，但城市的高楼装不下他们对故乡的牵挂，于是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家。
1: 我回来了。
2: 马青浩回来了，
3: 啊，
2: 他为啥回来？
3: 对，他为啥回来呀？
2: 他不是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3: 就是，不是去找诗和远方去了吗？
2: 我呸，诗和远方，他有种出去就别回来。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
3: 他为什么回来呀？
2: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4: 活该，
3: 活该。
1: 程普，哎，你这是搞哪样？
5: 你搞哪样？
1: 我回来看你啊！
5: 我用得上你来看我吗？
1: 好久走，
5: 我刚回村。
1: 好久走，
5: 哎，我是有正事要找你聊。
1: 真是正事儿，我打算找你，我艾草，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儿，对村子好的大事儿。
5: 等会儿。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7: 嗯。
6: 我跟你说，我可以带你们俩一起做，如何？
3: 不如何？我光养牛，其他我干不了，不干。
1: 我只干我熟悉的事儿，不熟悉的干不了。
6: 不是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的鼠目寸光呢？
1: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6: 哎，其中一点吧，这确实是卷不动啊。但我要不继续做大做强呢，底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上进心，又没有安全感，太累。另外一点吧，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等我醒来的时候，手机里边40个未接。我给我爸回电话过去的时候，爷爷还没咽气呢，还在电话里边问：“青浩，你人呢？”咋没回来呀、啊？

0: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没了。不过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
1: 欢迎秦豪回家。
2: 你说他回村不回家，回家就喝成这样。哎
3: 呀，儿子他高兴吗？
2: 他高兴，你高兴啥？
3: 儿子说了，这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

0: 金笑，躺下。干嘛呀？你这个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爸？
1: 怎么说呢？
0: 手握斗笠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 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1: 这有那么严重吗？
0: 说你是城底水太深，青蒿回农村；不是公司破产，就是倒闭；不是欠债，就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呐。你说爸爸听到这些话，这张老脸往哪放？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
2: 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赶紧起来吧。我回来睡个懒觉也这么难吗？啊！你晓得你爸为啥让你走吗？哎呀，他是觉得呀，你在城里给他挣了不少的面子。
3: 你给他转钱呀，他想办法去跟别人炫耀。
4: 不是老妈，现在境界都这么低吗？这么无聊呢？
2: 你要是回来不走啊，他就觉得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他的面子啊就不能够再去炫耀了。
3: 妈，那我在村里面搞出一番事业来，不也是照样给他挣面子吗？
2: 哎呀，他可不这么想。你爸你还不晓得吗？他一辈子就是为了这张老脸。
3: 妈，说真的，我都想好了，我这次回来我就真不走了，我就待在村子里。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不给你们俩丢人，我好好干我自己的事业。我都有个计划。
0: 还没走啊？
3: 什么民宿啊？那不就是农家乐吗？
0: 不是农家乐啊，他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3: 就是可以舒舒服服，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旅馆吗？什么旅馆吗
0: ？Police，
3: 过来，干嘛呀？去哪儿？
0: 我让你看看现在村里头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来，回过头来，看见没？大山小径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3: 是吧？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民宿，
0: 有高级的，是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我跟你说，
3: 好的很，
0: 不可能。
3: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
5: 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
3: 这样我回头过去看一眼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不好？
5: 不是你干嘛呀？
3: 去呀！
5: 哎，你觉得麻青蒿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前期工作做的不够？<笑>
3: 前期调研做的差点意思。
6: 我觉得他最初是有一份激情在里面，
3: 对，
6: 他有一份。

0: 未了的情缘，这个是他回来的第一个引线。第二个呢，确实是城市里内卷太厉害了。那回来以后，他觉得很感慨，原来农村变化这么快。他父亲跟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1: 我们从剧中回到现实啊，哎，那您比如说像我不了解民宿行业啊，比如说我们要回来开一个民宿，涉及到的事儿有哪些啊？哪些技能是大家必须得提前了解的？
0: 你要具备四个方向。
1: 哎呦，
0: 第一个方向肯定要有专业的对酒店管理的这个内部的管理。第二呢，你的审美要在线。嗯。第三就是你的资金要到位。
1: 嗯。
0: 第四，你对生活还是要抱有热情。其实你是把你在这里的这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示给游客。
1: 嗯。
0: 其实你要真正把这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现出来的话，会吸引到很多的人来到化武。它其实就考验创业者和就业的人员的综合素质会比较高。可能民宿主他自身的个人魅力和个人 IP， 他可能会影响到你入住的客人。
1: 我们在这儿是很真诚地跟大家说，广阔农村真的大有可为。
2: 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3: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吗？
2: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
3: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
2: 35万一栋，
4: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
5: 现实中，当年那个悬崖上的贫困村，今天已经发展起农家乐40家，民宿25家，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本。就像剧中麻青蒿本想回村做一家村里从未有过的高端民宿，却没想到民宿梦还没开始，就撞上了意想不到的竞争。
6: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
7: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6: 谢谢。
7: 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6: 不贵，才不到2000块
7: 啊。
6: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7: 难求啊。
6: 这里是一大片的观景平台，有500平米。
7: 这民宿真好呀。
6: 先生，您对我们这里还满意吗？
7: 满意，非常满意。
6: 那您需要预定吗？
7: 不用不用，我晚上回家睡就行了。
6: 啊，
8: 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
7: 啊，我知道，我听着呢。
8: 哎哎，好。
9: 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7: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个民宿，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9: 你说那小白楼啊，
7: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8: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9: 对，你老爸说的对。
7: 姑父啊，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9: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宅，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时机。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7: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9: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7: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9: 那可不，
2: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呀，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9: 啊，
3: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吗？
2: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3: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9: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3: 董总，
9: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3: 当头炮。
7: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9: 对，
7: 盘活了多好啊！
9: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宅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3: 飞枪，
9: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宅不就活了吗？
2: 姑父
9: 啊，
2: 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9: 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2: 嗯，
9: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0: 你这几栋老宅，我帮你考虑了客房加餐厅的组合式改造，
4: 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室内活动区和室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围炉煮茶的户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防腐木铺平后的多功能户外区，这样可以使得你整个老宅形成一个整体功能区域，实现统一而不分散的客户体验。后面这里可以成为游客参观游览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体验区域。
7: 行啊，老姜，不愧是你啊，专业。你帮我估算一下其他几栋大概要多少钱？
4: 平摊下来的话，35万一栋。
7: 35万一栋，
4: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咋了？
7: 不是预算不够啊，我这我原来以为10多万一栋差不多
4: 了。开玩笑呢，你不弄好点，城里人会入住？要我说50万都不嫌多。
7: 哎，是我想少了。
4: 你想少了，哪那么容易？
1: 我们注意到麻天浩回来之后呢，
10: 他突然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想回村干这个事儿的人。哎，您回来创业的时候，当时这个村里有多少家民宿？
0: 也有10多家了。自从我们回来以后，我觉得像雨后春笋般陆陆续续开了好多了啊。对，因为整个环境好，大家觉得这个机会，因为民宿嘛是这两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1: 这村里我们认识几个人，有开民宿开的比您晚的，也有老早就开民宿的。你觉得大家要找这个差异性，
0: 其实这个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个，就是你刚开始规划的你的体量，你首先第一个找到你自己这个民宿的定位，你的体量，然后决定了你这个民宿要做到什么样的风格，要去了解清楚以后再进入到民宿这个赛道。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学习，去找一些专家，还有找一些民宿的前辈，去参观他们的民宿，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就是优化的地方。
1: 所以我听下来，做民宿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选择。
0: 对，10年一个阶段，然后在这10年当中，民宿还要做一个迭代升级，因为你要想做到更好，而且把它当成一份事业去做，也不能轻易的是说放弃。
1: 好，那我们继续看看麻青蒿在创业过程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11: 来。
2: 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12: 太舒服了。
13: 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14: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7: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14: 挺好。剩下的钱我借你。
7: 你的钱？
14: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7: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留？
14: 不行，丢着钱肯定没有。
7: 对啊，
14: 这姑姑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
13: 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挺好的。
7: 你的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14: 怎么绝对不能用？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
13: 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7: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13: 你听我说完。
14: 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
13: 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
14: 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
13: 笑什么？
7: 姑父啊，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13: 说啥？
7: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15: 哼，民宿搞得怎么样了？
7: 我有个好消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16: 那太好了，何叔叔嘛，全部拿下呀。
17: 就是，
7: 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
16: 千万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7: 放心吧，我知道，坚决没同意呢。
16: 到底差好多嘛？
7: 30多万吧。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啊，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16: 那万一筹不齐呢？开工开一半咋办？
7: 哎呀，那怕天怕地的，那我干脆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实在不行我把车卖了呗。
16: 秦昊，
11: 嗯，
16: 我出20万。

0: 不是你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1: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2: 但是我提两点啊，一，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别让我失望。

0: 来了吗？
1: 迟到了，我等你好久了。
0: 哎呀，都快绕吐了都。
1: 不是你后面怎么就跟着这一辆车啊？
0: 这只是先头部队，过几天还有很多材料要运过来呢。啊，放心吧，
2: 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这个上面打勾的就是今天运送到现场的。
1: 这么多吗？
2: 这才是一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物料呢。
1: 行，
0: 我们可能还是要临时聘请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干活。
1: 你看着办就行，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直接跟我说，我相信你。
0: 那太好了。
3: 三二一

0: 四个。
1: 哎，哟，嫂子，哎，辛苦了啊。
2: 哎，没事。
1: 嫂子这保洁工作干的可是真漂亮，哎，里里外外我都检查了一遍，可以说是一尘不染的。
3: Nice， 看一下刚刚的照片。哎呦，
4: 昨天晚上
5: 各位精神股东，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3: 太舒服了。
6: 哎，老实说，我原来在网上就看过你们的视频，感觉非常好。哎，没想到来村里感受以后，哎呀，那简直更有惊喜。
3: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7: 好玩的挺多的。嗯。哎，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3: 不不不，我说的是地方，不是价格。
7: 地方啊，地方也多呀，你可以去玩滑翔伞、直升机。哎呀，太多太多了。
8: 我们继续回到乌蒙深处的实景地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这种民宿好像又成为了一个连接本地村民和外地游客和外面更大世界的一种纽带。
3: 我们厨房的那个厨师，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孩子，但是有一天我告诉他，我说可能要出去钓鱼，要出去徒步，我们带他一起去吧。然后好啊，他说我很喜欢他带着我出去玩，你因为跟着当地人出去，你了解到当地的植物啊，一些风土人情，他就觉得感觉这种文化的体现更浓郁。
8: 就是这种业态带来的概念，是他们一种新的技能吗？
3: 你现在很多的青年他都是走出去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乡里的，对，见识过世面的，然后再回来又沉下心来回归到家庭，守着家里人，我觉得这个挺好。
8: 您想通过您的民宿最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
3: 看到苗族的这个刺绣和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想要做的。
8: 乌蒙深处剧里的马青蒿还是现实中的陈老板，你们都做了共同的选择，而且我认为在这种良性业态下的乡村的文旅和乡村的民宿，它是能够反哺这个村庄，它是能够跟村庄共同成长和演变的。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

0: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
2: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
1: 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
2: 哇，差一点啊！
1: 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
2: 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搭在了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这里有京郊苹果小镇的金字招牌，
4: 而且闻着苹果宴的那个香味啊，老惬意了。
5: 来到这儿，那就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2: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两位推荐官将各带一队同台较量，到最后现场观众投票，哪队获得的崔村镇苹果多，哪队获胜就会赢得咱们崔村镇特产大礼包。
4: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能人啊，实在是太能了。

0: 转功太厉害了，很柔韧呐、啊。
1: 12岁，来自河南汤阴岳飞故里。
0: 哎呦，既然是岳飞故里出来的少年英雄，趁着这个机会，能不能教我们三位学徒几招？
2: 刚才您那个翻跟斗啊，什么那个一字马呀，那我们都来不了。
0: 来几个防身术，师傅别罩着他，使劲往里送。
3: 你拳拳打到他肋骨上啊，得呀。
4: 好，
0: 来吧。
4: 哎呀，那我可来了，我掐你脖子。
1: 双拳击打对方的肋骨，一个正勾，
3: 一个击击。
4: 我要从后背我袭击你。
1: 当别人从后背抱住你的时候，用你的脚猛踩对方的脚，击打肋骨，一招击击。
5: 我太难了。
6: 哎呀，你看你把你这小徒弟打的都打成肉丸子了。
0: 学会了吗？
6: 都咕噜走了。
4: 学会没学会我不知道啊，反摔得挺疼的。
0: 这一招制敌确实厉害。
3: 他还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用手头顶翻
4: 1分钟多少个？
1: 69个。
3: 至今还没有人打破。
1: 就是这里舞台有点小，我有点施展不开。
4: 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更大的舞台，但是咱呢就别69个了，来个70，多一个突破自己，敢不敢？
1: 敢。
4: 那咱来一回。
0: 现在我们的挑战场地已经是布置完成，长度有40米，来回80米。我们张思璇将会在这儿用1分钟的时间完成70个头顶翻。之前他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分钟69个。他能完成挑战吗？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师傅加油！
0: 计时开始。哇，太快了吧！
3: 天哪，就跟青蛙一样。
0: 对，10个了。柔韧性啊，这个速度，急如闪电，快如风啊！
3: 妈耶！
0: 你看，没有任何手的支撑。这已经有40多个了，45 56 57 58 54 55 6 7 5 8 5 9 60多久啊？
1: 练2年，这是基本功，一天最起码翻几百个。
0: 哦，跟谁学的呀？
1: 我教练周教练。
0: 那今天周教练有没有来到现场？
7: 有。
0: 您教思璇练武多久了？
7: 我带思璇已经6年了，她很坚强，很努力，从来都是不怕苦，不怕累。
0: 我听说咱们思璇还保持着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7: 1分钟在凳子上表演11组一字马。
0: 那今天能不能挑战一下12组？
7: 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啊，已经很久没有练了，具体多少个今天不知道。

0: 之前张思璇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60秒内完成了11组凳子上一字马，那这一次呢，张思璇将挑战60秒内12组凳子上一字马。跑得很快啊，非常的稳健，哇，连贯性也非常的强啊，这需要整个核心力量，特别是腰腹力量特别的厉害才行。第五组，大家可以看啊，每一组完成都非常的轻松，而且它还拥有着很多的能量，60秒内要完成啊，这不仅仅是速度上非常的迅速，同时呢也有很强的体力，尤其到了后半阶段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非常的稳健。第八个了，漂亮。第九个，整个节奏也非常的不错啊，都在张思璇的控制之下，起跳包括一字马的完成很标准，没有任何的失误。第十组，还有最后两个，时间还有。第十一个，最后12个一字马60秒内完成，
1: 恭喜张思璇再一次挑战成功。思璇也是用实力证明什么叫做英雄出少年，感谢张思璇，也感谢周教练，谢谢你们，谢谢。
2: 大家都知道我们崔村呢是有名的采摘天堂，冬天呢有草莓，秋天呢有苹果，一年四季有机蔬菜是不断的。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是采摘不用棒，蔬菜都拿光。
3: 蔬菜搬运大赛开始，一次性抱走蔬菜最多者，10元全部抱走，可就地取材。
4: 哎，全凭实力，谁能抱得了？10元全部抱走。
5: 哎，我看能拿多少？一个。
6: 等等，不行。
7: 我试试。
8: 你这样不成，你这才算多少啊？
9: 可以就地取材。
8: 对对对，
9: 筐子我来用一下。哎呀，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1: 大家好，我叫吴靖宇，是山东阴平吴氏顶级的传承人。
12: 顶级我太了解了，都说万物皆可顶，现场我挑啥你就顶啥，行不？
11: 可以试试。
12: 我跟你说啊，我要挑那个重的沉的，它肯定能顶起来。我挑点不一样的，我看看啊。哎，用您的菜看看它能不能顶起来，行不行？
5: 好嘞好嘞好嘞。
12: 哎，谢谢啊。
13: 咱崔村的蔬菜啊可不一般，都是在智慧农场科技化种植出来的，从叶菜到瓜果品类特别的丰富。
5: 永志啊，
12: 嗯，
5: 那是菜，那是吃的，那玩意咋顶？
12: 比如说生菜让大哥顶一叶，
11: 一叶
12: 韭菜顶一片儿，金针菇顶一丝儿，行不行哥？
1: 之前试过吗，吴大哥？
11: 说实话真的没有试过
1: 啊。
11: 要不然我试一下。我一动它乱不用，你看看
5: 就搁手里拿的它都不直溜，
11: 它都乱晃。
1: 还有风啊，
11: 你别说，瞧了，
12: 你给我放下来，
11: 瞧了，
12: 这不算什么。豆蕨子，
1: 嗯，
12: 豆蕨子它弯呐、啊，豆蕨子它不直溜啊，豆蕨子看能不能顶。
11: 那挂机，
1: 不是也行？
11: 哟，
1: 哎，哇哇，哇哇，豆蕨子也行啊！
12: 我的妈呀，我弄不了它。金针菇啊，整颗不叫能耐啊，我给它撕一丝儿。
11: 阿哥，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只能试一下，如果成功呢，就成功；不成功就拉倒。
1: 哇！
12: 哎呀，
1: 这金针菇辜负 你了呀。
12: 我把菜腾出来，你塑料袋能不能给我顶起来？
2: 塑料袋都软了。
1: 朋友们，这个塑料袋里面还有水啊，也增加了难度。
11: 这个
12: 能不能顶吧？
11: 那有风，哎。
1: 哎呦，好玄乎啊！哇，有风，哎呦，但有风也能顶。这个吴大哥顶菜就是小菜一碟，掌声送给吴大哥。在咱们顶替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11: 有一个很难的绝活，道具呢看着艰难、啊、其实我们内行人呢就一目了然，都知道哪一个动作难度。
12: 你快说，你不说气死我了。
11: 就是一个顶瓶子。顶瓶子。
1: 顶瓶子。
12: 瓶子这不就是问难的呀？瓶子底儿的放我头上我也能顶啊。
1: 来，咱让吃个试试啊。
12: 这顶个瓶子这叫什么？
1: 您先试试瓶子。瓶子行吗？
12: 这很简单啊。
1: 您是不是反了呀？反过来顶。
12: 鼓掌朋友们。
2: 如果要像你那么顶的话，你觉得还会站到咱们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吗？
1: 轻松啊！哇，我有过腿，稳稳接住。

0: 还能调整角度，哇，还能往前走，跳舞走起来，哎呦
1: 漂亮，
0: 好，再回去，好，哇，
1: 哎呦，
0: 哇，顶到了最平底，还在转，哦，睡倒，啊，哇，哇，还能侧卧，再起来，走你，漂亮。
2: 接下来让酒瓶在空中翻两个跟头，720度转两圈。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这哪个都是偏猫。
3: 好，
2: 我呢也有我一个自创的一个绝活、以前呢顶这个7个酒瓶，今天我要挑战9个酒瓶。
0: 好，有机蔬菜放到了瓶子之上，现在是4个，现在是6个，一共有9个瓶子，这是8个。今天现场还是有点微风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干扰的因素。9个，而且第9个瓶子是瓶口朝下，着力点也非常的小，顶到了嘴上。接下来吴大哥要上梯子，在晃管当中完成顶技。

0: 每一步走的都非常的扎实。这上晃管是一个难度啊，上面保持平衡，下面也要保持平衡，整个身体都要保持平衡，这是非常难的。哇，来看看，哇，这瓶子还在转啊，现在风也是越来越大，大家可以通过上面的穗儿能够看到风的方向。手腕还要转圈，相当于四肢外加头部都要保持平衡，下面是晃管，两个手臂在转圈，同时呢嘴部也在顶住我们的九个瓶子，上面还有有机蔬菜，舌头来控制方向来转酒瓶。
1: 漂亮漂亮，
0: 厉害厉害厉害，吴靖宇用顶技顶上了人生新舞台，而咱们崔村镇的农业创新技术也顶起了精品农业，顶出了乡村振兴的硬招牌。感谢，
1: 谢谢。我们崔村啊，正在打造京郊苹果小镇。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这位能人啊，他是凭实力吃上咱们崔村红苹果的，哎，并且呀，他出圈的方式可特别了。

0: 哥，哎呦，七哥可火了，他在网上老厉害，粉丝特别多。
1: 我先问问七哥啊，我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想到用铁锹投篮？
2: 我也是无意中玩，然后未成想点击率还挺高，后来就直接都玩起来了。
3: 网友们还非常喜欢看，我也得越玩越上瘾，扔完轮胎又扔篮球，现在是越练越多。
1: 那今天咱们挑战什么项目呢？
2: 我呀会的还挺多，会打弹弓。
0: 哦，还会弹弓呢？
2: 对，还会扔篮球，还会扔轮胎，然后还会打移动喷。
0: 齐哥，你要这么说话的话，那我得准备准备了。
4: 你要准备啥呀？
0: 我准备啥？啊，别看表演的是齐哥，我得准备点道具，我难为难为他呀，我知道他实力啥样。
4: 妈呀，
1: 哥姐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些鬼点子。
5: 挑战一，用弹弓打碎15米远的灯泡上的小番茄。挑战二，用弹弓打穿6米远的啤酒瓶。终极挑战，背身用篮球投入10米远8米高的水桶。
4: 人挺美的，怎么心眼那么多呢？哎，
0: 我是为了观众一饱眼福啊，我必须得绞尽脑汁啊。
1: 齐哥，听完哥姐的这3个项目挑战，你有信心吗？
4: 你要是走来得及，
2: 我可以试试。
1: 大家觉得齐哥能挑战成功吗？能不能？
6: 能。
7: 15米太远了，看着都费劲，我觉得他完不成。
8: 我觉得这个近的这个啊，打酒瓶那个口还那么小，还有击到后边那个底儿，我觉得那个难。虽然距离近，但是那个肯定难。
1: 齐哥要在距离15米的位置打弹弓，必须命中咱们崔村红小西红柿，且灯泡不碎。一共有5个小西红柿，命中3个就算挑战成功。
4: 你是有点过分了，姐，
1: 这是有点残忍。
4: 就现在我就是看，我看的我都看不清楚，那太远了。
0: 是啊，所以我没让你打呀。
1: 齐哥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把舞台交给齐哥。

0: 第一发，哎呀，哇，漂亮，师兄，虽然第一次失误，但第二下马上命中。
1: 哎，虽然不是我打的，但是我比他高兴多了。
0: 第三发，哇，第三发也命中，太厉害了。第四发，哇，第四发也命中，现在是四中三，最后一发看看能不能五中四啊。其实已经是挑战成功了，过半就算赢。
1: 所有人都屏气凝神，
0: 擦边，哇，擦边也算五中四，挑战成功，恭喜齐大哥80%的命中率
2: 啊！你们开心的同时应该感谢一下我，如果没有我，你们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吗？
1: 那没有你，齐大哥也不这么累呀。但是您说确实对啊，就是因为白哥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出题方式，才能逼出最强的齐大哥。
2: 哎，你别管咋说，反正就有我的功劳，对吧？
0: 齐哥，你有6次机会，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你穿过那个瓶孔，且穿透最后的瓶底，距离6米。6次机会，
1: 那齐哥，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深吸一口气，6中1，有没有信心？
3: 有，
1: 相信你。

0: 们哦，早了，平底没碎。
1: 我离这么远，我都看不见平底儿。
2: 哇！
0: 哎呀，
1: 这碎来，
0: 这个也没碎，平底掉地下了。这个
1: 我发现，
0: 这确实打中。
1: 我发现我白哥姐最近眼神变好了。
0: 啊！这个肯定不能算了，这就打平嘴儿打碎。
3: 对，今天有风啊，这风的干扰是很大的。

0: 平底碎了，这叫声东击西。哎呀，你玩上孙子兵法了。皮哥前五次都没有命中，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必须得把握住啊！齐哥加油！
1: 加油啊，齐哥！
0: 齐哥加油啊！
1: 齐哥，齐哥加油！好，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加油！
2: 哎呀，以前用弹弓打啤酒瓶我是经常的，但是从瓶口进瓶底处是第一次尝试。瓶口那么小，后边又弄了一块黑布。始终我也看不清这个瓶口，再加上当时有风，真的难度忒大。
0: 好，齐哥最后一发，屏住呼吸，

0: 我都没
1: 最后完成了绝招
2: 了，这成功了，哇，
3: 底儿掉了，
2: 成功了，
1: 从瓶口直接穿透了瓶底，七哥，漂亮！
4: 这三个挑战里的第二个啊，我们最后一个挑战成功，这才能看出我们七哥的真本事。
3: 你看我是不是大聪明，你看这小桶就为了这球研制的，嘿嘿，你看，哎，能放进去，但是呢
4: 刚好就放下一个球，
3: 哎，还大不了多少。
0: 池哥，你要不你投一个。
3: 哎呦，你别把自个儿咕噜进去，这肉乎的。哎，
4: 这个要是大一点吧它有可能，它这太精准了的。哎，
0: 哥姐，那具体的比赛规则是什么？
3: 我是这么想的，10米远8米高，用铁锹

0: 背身头捅。
1: 你光说完了，姐，你不觉得
2: 有点残忍吗？
0: 我觉得吧，我都不知道我咋想出来的。
2: 齐哥，你觉得这一次你能出奇制胜吗？
3: 这个确实太难，但是观众如果喜欢的话，咱挑战挑战。
2: 齐哥在距离杆部10米的一个位置，要把篮球抛起来，投到8米高的桶里。这个桶的，哇，
1: 差一点儿。
2: 这个桶的直径呢是29厘米，篮球的直径呢是24.6厘米，也就是说不到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心是要非常准才行的。另外呢，它是拿着铁锹背身对着这个桶，难度更高了。来看看齐哥，10次机会中一个就可以啊，
1: 差一点儿，
2: 擦边。
1: 差一点儿。

哎，啥也别说了，平时的酱了我都是自个儿扔，没看着过旁边这么多人，所以说手也哆嗦腿也哆嗦紧张。稍等啊，我去平复一下心情啊，咱今天说啥也得成功。

0: 杀，七哥，厉害！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哇，太惊险了！哇哇
1: 哇！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对，
0: 七哥，恭喜你，三项挑战全部成功！谢谢你，
1: 辛苦了，七哥。
2: 同志，嗯，怎么样？被我们这节目震撼到了吧？
1: 是挺硬的。
2: 现在都忘了自己该推荐节目了吧？
1: 我没忘，刚才我这四下我找半天，
0: 找啥呢？
1: 就找我推荐能人呢。
2: 吓跑了！
1: 这不村里那面包房缺人，他去给人帮忙去了。

0: 那李大厨今天在咱们这个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要带来什么样的面食绝技呢？
1: 我为大家展示的是咱们的龙须面。
2: 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一般啊国家一级面点师考核的时候啊要达到十扣。
0: 十扣大概多少根？
2: 基本上能达到1024根。
0: 那李大厨今天您要挑战多少扣？
1: 14扣。
0: 太强了，能人秀艺特产出圈，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李大厨。
1: 现在就可以上岸拉直了，现在咱们这个的一扣。
2: 好，这就准备开始扣了啊。
0: 这是一扣，
1: 一扣为2根，2扣为4根，3扣为8根。
0: 好，第二扣，3扣，这4扣。
1: 一般到了第7扣第8扣的时候，这就咱们正好组织的粗细，就是咱们的筷子的粗细。
0: 好，6扣，第7扣。
2: 能肉眼可见这面条越来越细。
0: 对，
1: 现在已经第9扣了，这是咱们的第10扣。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有1024根。
1: 咱们今天挑战的扣数是14扣，也就是16384根。哇，现在已经11扣，第12扣了，13扣。越到后面就越不能太用劲儿，容易断，
2: 要用柔劲儿了。
1: 对，我现在就像练太极一样，
0: 这是柔中带刚。最后一扣，
1: 这个必须在案板上稍微醒一下，因为它越到厚度咱们的面越细，它就越不能硬撑。成败再次一局，
0: 第14扣，
2: 走着。
0: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14扣达到了16384根，真的是丝丝入扣。
2: 来吧，咱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达到穿针引线的效果。
0: 哇，朋友们你看，这是和头发丝似的。哇，穿针引线挑战成功。
2: 我们组能人厉害吧？
3: 你不愧是吃货呀，你推荐这节目太精彩。
2: 他怎么说话呢？那你们还是觉着我们李师傅不厉害是不是？
3: 那你要是有更绝的，那就让我们再看看呗。
2: 李师傅，咱们再给他露一手怎么样？
1: 好的，咱们昌平的小麦面粉质量非常的好，揉起来的面呢特别筋道。接下来我将挑战的是用面来吹咱们的面气球。
0: 李大厨，咱们1分钟要吹多少个面球？
1: 6个，比这个篮球稍微大一点。
0: 哇，朋友们，这个难度太大了。
3: 这也是对咱们催促这个面粉的一种考验。
0: 行不行？咱们一试便知道。
2: 加油！
0: 计时开始。五。哇，这么快！哎呦，我这已经和篮球差不多大了。
2: 往往第一个肺活量很足啊。
0: 第二个已经开始了。
3: 盘子摆得太近了。哇，
0: 哎呦，又一个出来了，完美无缺。好，第三个，
2: 仔细看，李大厨的脸已经渐渐的红了。
0: 哎呦，可以，3个，第四个已经是半分钟了，
2: 加油啊！
3: 看来我们催孙这个面粉这个筋道也是可以啊，
0: 你都能感觉它那个弹劲儿。
2: 倒数第二个，
0: 用时40秒了。
3: 这里面要是点一个灯的话，都能当那个灯罩用。
2: 我已经能感觉到李大厨气喘吁吁了啊！
0: 50秒，第5个，最后的10秒钟能不能压上？
2: 5、4、3、2、1，
3: 哇，成功了！
0: 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1: 我的面球不仅口弹，能在上面写字，最重要的是还能在上面切菜。好，
0: 切菜。
4: 李师傅说在上面能切任何东西是吧？
1: 对。
4: 这个我有点不相信。
3: 这么薄？
4: 您能不能把我们崔总精小的玉米在上面切一下？如果切成功了，我佩服。
0: 好，
1: 切
0: 上玉米。李大厨，这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失败的切法。
1: 对，
0: 热个身。那么正确的切法什么样呢？你看，
4: 这个玉米啊，咱既然切完，咱们别那个浪费了。煮熟了，咱们大家尝一下，好吧？来，大家尝一下咱们的京小糯甜糯同粒的玉米。
2: 哇，这个里面既有甜糯米的清甜，又糯玉米的糯浆。
0: 朋友们，想。

0: 烈推荐大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来咱们昌平区崔村镇转一转，都有好去处。
1: 苗林，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两天我就特别羡慕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他和他的小伙伴这两天在咱们崔村那玩的那是相当的开心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头稳稳顶住。哦呦，这个大水缸估计得有四五十斤，直接在头上，
1: 在头上不断的旋转，
0: 很稳健，而且跟着音乐的节奏还能翩翩起舞，呵，哎，还能走呢。
2: 隆重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他是咱中国杂技金菊奖金牌得主何然老师。
3: 何老师，我要争取这个，我是不是也能拿您那个金菊奖啊？
4: 那您试试吧。
3: 我试试啊。
5: 哎呀，哎呀，就是提了不起来。
0: 190斤的池老师，一只手拿不动这50斤的水缸，两只手将将举起来，你这个金菊奖算没戏了。我发现就是咱何老师这个头上是不是？哎呦，
4: 是，秃的这一块就像咱们手上的老茧一样。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何老师的勋章。那借这个机会，就能不能教我们三个？
3: 有没有那个简单一点的？
4: 那就请出我的小伙伴吧，他不仅仅很神秘，而且他能悬浮。
0: 这个水晶球好像就粘在他手上一样，哇，在他的手背上来回滚动，仿佛就浮在了空中，和他在交流，在对话，在沟通，这是最好的伙伴，最好的朋友。

不见的丝线一般在牵拉着水晶球。千难万险，但何然老师和水晶球都浑然一体，一起共度难关，不断地向前滚动。

0: 样连续的跳跃，太美了。来到咱们这个崔村镇呢，
1: 对呀，
0: 就不能只是水晶球啊！
1: 你看咱们田野欢歌呀，口号是什么呀？能人秀艺，
0: 特产出圈。
1: 我有提议啊，您能不能就跟咱们崔村红苹果来一个搭档？
2: 行，可以，我试一次啊。
0: 哇，能滚动呢！哇。太厉害了，哇，还能接，哇，不仅跟水晶球成为伙伴了，跟咱们崔村镇的苹果也成为好朋友了。
2: 是的，是的，
0: 崔村镇苹果没少吃吧？
2: 没少吃，非常甜，
0: 非常好吃。
2: 是的，
0: 但您吃明白了吗？
2: 还差点，
0: 还差点。今天特别请来了一位专业人士，哎，给大家讲讲咱们崔村镇的好苹果。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您看这么多的苹果，琳琅满目，是不是？我们这儿的苹果呀，是在燕山脚下种植的，然后受山田暖带的影响，它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苹果才这么干、这么甜、这么脆。
8: 我以前以为咱们这只有胡夫士，原来有这么多品种呢。
7: 对呀，很多很多的品种。
0: 我听说就是咱们苹果还能做成菜。
7: 对，一会儿我们的苹果宴上来以后，让大家不管饱了眼福更能饱口福。
8: 那就别一会儿，
0: 别一会儿了，现在吧。上苹果宴。
9: 这些苹果宴都是我们用崔村优质的苹果研发的。
1: 这是啥呀姐，这怎么这么像？
9: 那个是苹果面果。
1: 苹果面果里面是，
9: 对，里边是苹果酱哦，创意苹果鸡特别受大家的欢迎、肚子里边是鲜苹果，外边是苹果干、先蒸后焗、软烂脱骨，果香四溢，
0: 酸甜可口，恰到好处。吃了苹果宴，今生不遗憾。一年四季来到咱们崔村，能赏美景，同时还能尝地道的苹果宴，这就是咱们崔村镇的农文旅融合的独特滋味。
1: 哎，接下来呀，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啊，太厉害了。
7: 咋厉害了？
1: 他们用歌声就能让咱们崔村的草莓野蛮生长，你们信不信？
7: 不信。哎，
0: 去看看。
10: 是哪儿啊？
11: 欢迎来到草莓乐园，希望你们用歌声带我们找回春天的颜色。

0: 们是来自山东烟台的梦想合唱团。
1: 为什么叫梦想合唱团？
0: 其实我们这个合唱团呢，每一个孩子都是怀揣着梦想的。然后我们这一群人凑在一起，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不一样。
1: 最小的几岁？
0: 最小的就是6岁、5岁，最大的就像我这么大了，就30多岁了。哎，这只是一小部分哈。其实我们整个团应该是200多个人。
1: 小朋友，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庞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
2: 我也不会说呀。老师也很厉害，因为他唱歌能教我们所有歌，
3: 给我们的每次都是一个积极的笑脸。
4: 老师就像母亲一样伟大，就是呢，他在活动的时候会保护我们的安危，而且老师长得也很好看。
1: 这是咱们梦想合唱团第一次来昌平区崔村镇。
5: 今天老师带我们去研学了，这里有一个叔叔，他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用纸做的工艺品，还有用纸做的北京中轴线，我们还亲自体验了做手工的乐趣，十分的有意思。

0: 面就是投票环节，现场的30位观众朋友手中都拿着崔村镇的苹果，喜欢哪队就把苹果投给哪队，最终苹果数量最多的队伍获胜，将赢得崔村镇特产大礼包。我宣布白鸽队一共有17个崔村镇苹果获胜。田野欢歌，
1: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委员会、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真顺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西域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古书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再加上觉得他是年轻娃娃，肯定做不成事。
1: 他给一座山起了一个名叫若丁山，
2: 生长出土豆和萝卜的地方也能种出梦想。
1: 三农群英会讲述四川青年陈建勇把荒山变成天空之城的故事。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二娃。由于家境窘迫，阿布几乎每天饭后都去山上放牛，牛儿听话的时候，他就能在斜坡上躺到天黑。
1: 每家每户的小孩子就跟我们以前是一样的，你可能连个糖你都买不起，穿着胶鞋就是破破烂的。
0: 为了补贴家用和赚取学费，14岁的阿布和哥哥跟着父亲给过河的游客抬滑竿。
1: 第一次抬，就因为在海拔高的地方，你很容易高反，就第一次真的是把人抬吐了，很累，就整个身体是承受不住。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每天分了15块钱哦。打工的时候，我们才3到5块钱，10来块钱，我们一个小时可以分10几块钱。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是可以很大一笔收入啊。
0: 4年的抬滑竿生活，让阿布沉默寡言，也让他一度陷入迷茫和惶恐。
1: 我跟我父亲在景区抬滑竿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晰，是那天国庆节，我们每个人挣了蛮多钱了，但是下了大雪，然后我看着他的那个身上就是打湿以后，每个人抱了一个锅盔在树林里面走过，然后回头看着他，然后那个他身上的那个烟，那个热气把衣服就是随着那个光起来之后，当时看他那个样子，哎，你就觉得这个男人可能就是你以后经历的样子。如果你现在不去努力，不去尝试做很多事情，那以后那你就是他。因为我爷爷是农民，我爸是农民，那现在我也可能是农民。所以后来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不管再脏再苦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
0: 此后阿布当过景区向导，卖过烧烤，开过特产店、服装店、酒吧、咖啡馆。通过与游客打交道，阿布开始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连接。
1: 学普通话，跟客人沟通，然后观察客人的一举一动，是学别人就在网上发东西，发一些就是学习帖子啊，哎，来如何安排别人的行程。后来就接触很多客人，就是说海螺可能缺一些东西，他缺一些人文故事，包括情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造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时呢，我希望通过这个地方能够带动我们山下的一个旅游，然后改变整个当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思维模式。
0: 2010年秋天，阿布给野猪荡取了一个新名字。
1: 哎，我说我们要把这个山换个名字，我说这个山应该是跟我们一起成长的，它不应该叫野猪荡，我觉得它是应该表达，它是应该有生命力的。然后后来有说花果山、苹果山，我说不是，我们不是山大王，不是猴子，我们不是动物，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后来我喜欢一部电影叫《洛林山》，把言字给去掉就是个弱，我对它定义就是假设、期待、位置，是我觉得可以在地方做梦、造梦。
0: 通过自学，阿布考入了成都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2008年，阿布回到海螺沟，拿出多年打工攒下的3000元钱，拉着哥哥和朋友，准备在山上造一座屋子，改善山上的住宿条件。
1: 我们从下面运材料上来，用薄膜盖的屋顶，假装可以看星星，然后另外四周都是漏风的，用那个木头一封完贴。
0: 坐山。
1: 我们就每天背着干粮，拿着刀在林子里面找
2: 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去了以后已经枯掉了，已经没水了。已经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年的苦苦寻觅，水源终于有了着落。
1: 水流到山头是我特别的兴奋，为啥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我在树林里面，然后那天晚上就我们山里面干活都没有吃饭，然后我爸手机没信号嘛，然后我爸从树林跑过来说，哎，水好像流跟管子流过去了，然后我就一下激动的，你知道吗？摸着黑，我们从山下半个小时就跑上来之后，然后摸着这个水管，提着这水管，听着那个水在里面流，然后从那个源头上再把耳朵塞进去，听着那水呼呼呼，然后看到一下一个脏水流出来的时候，哇，当时特别激动。
0: 这段石砌墙一有破损，阿布就会第一时间修复。外人不知道，当年修建这条可以通往若丁山的路费了不少周折。当初没钱买昂贵的材料，更没钱请施工队，阿布他们硬是用手用锄头刨出了一条特别窄的黄泥路。
2: 后来我们就搞了一个摩托车路，修了条摩托车路， 后来就

0: 租台挖掘机，搞了一个一两个月，把这个路给修了，修了一条刚好小车能过的一条路。每年下雨都会塌，只有雨季过了以后，我们又会就是把路再给铺平，铺平以后再车子才能上去。
1: 建房子、修路都需要资金，阿布不仅向亲朋好友借了钱，还申请了小额贷款。施工时波折不断。
2: 那个地是我们群众停耕了的，但是呢，那些就反对说停耕了不要他做那个事情，要喊他给钱，要喊他给钱，停耕就要喊他出钱。
3: 就像你说把钱投到一头了，贷几个，贷到一头了，哪里拿来还嘛？挣不到钱噻。
4: 本来你能力可能达不到那点，他要求的稍微高一些，然后自己又太雷厉风行了，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多少资金，就为这些事情，然后需要一些投资的，然后开始吵起来，互相对骂，然后直接打起来。
1: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深深地刺痛了阿布。
5: 很累啊，做这个事情很累，你不光是你跟身体去对抗，你还跟你的心理去对抗。这个事情坚持做这么多年了，第一没有起色，又耗那么多时间，一个破房子又放在那个地方，对吧，就是生不生死不死的，你啥都没有。
1: 为了摆脱纷扰，阿布回到山上，陪伴他的只有这只叫希拉的狗。
5: 希拉对我来讲，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你跟他说话，他可能不会说，他不会回应你，但是呢，我知道他会懂我的，因为我经常跟他聊天，我会把我心里面可能最压抑的、最不好的东西，然后可能分享给他，他也不会有任何怨言。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但是我们形影不离。
1: 经过大半年的调整，阿布决定重振旗鼓。
5: 你要挣钱啊，那小额贷款我要自己去偿还，还有呢，不能给我爸妈丢脸，他们也怕别人看不起你，他们也希望你能成功。
1: 201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山上的黄泥路终于变得平坦宽阔，若丁山也被列为当地旅游扶贫的重要试点地。
5: 这有个300米的这样一个路的话，我们就没有硬化，就我希望游客到这个地方之后，他是有体验的，然后通过这个烂路，然后到山顶，他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地方所有东西来之不易。
1: 若丁山慢慢有了名气，阿布的心情也好了起来。在一个秋季，在这片浪漫的山野里，阿布迎来了一场美丽的邂逅。
6: 2015年的10月份是我第一次来旅游，一个男人和一条狗，然后在一个很美的山上，然后对面是雪山，这种就特别吸引人。
1: 山上不仅通水通电，还建立了信号基站，无线网络全面覆盖。村民们看到了山上的变化，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发生了改观。2014年，柏阳坪村46户村民以集体林地土地入股分红的形式，参与到若丁山的打造计划之中。
5: 久了之后，然后你会觉得村子里面这种感情是在的，就是你帮了他，他就会一辈子记你的情。在这过程中，我就希望大家一起来，就是造这个梦，然后一起改变这个村子。
1: 2018年，整个村里都脱贫了，受阿布的影响，许多漂泊在外的年轻人也选择回到家乡。
7: 您把这盖成餐厅了？
8: 对，
7: 对吧？
8: 以后这么想。
7: 以前酒吧里面，然后我都让他们当个店长，4、5年就交给他管。然后这种环境下，对面是雪山，下面能够做种就是因地制宜做一些这种营地，就很符合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消费观。就到这个地方，你能吃烧烤，又可能喝酒，就这个地方打发一整天。就很多年轻人也会到这个地方，本地也有，然后外地也有，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收入，其实是蛮高的。
9: 要帮忙不？
10: 我要烤个鸡。
5: 烤几只？
9: 烤一只鸡呢。
11: 人比较淳朴，第一个，但也对风景是

0: 数学很漂
1: 亮。围棋街头中央语言，反正我们种的做的东西都带起吃嘛。
2: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村里的新活力也吸引着外地人。
0: 人比较淳朴，第一个，但也对风景是属实很漂亮。我本人是从辽宁过来的，我就是走遍了这周围的山头，最后选定了这里，这就是我新房子。
8: 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年轻人，尤其是本土的这个本村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来自己做创业。他看到了这个村这个大的地区的一个发展的前景。从18年开始有了这个17、18年开始有了这个第一个民宿以后，慢慢的这个村现在已经有了15家酒店和民宿。之前一家人来说可能就3-5千，现在能做到这个旅游或者说从事其他旅游相关的这个行业，它的收入能达到1万左右，1万多，这都是平均的。如果你要单开1-2家，它的收入会更高一点。
2: 2021年村干部换届会上，阿布被推选为百秧坪村的村委会副主任。这天，阿布把村民们召集起来。
9: 我们今年是不是那个做夏令营已经是第5年了嘛？开会的原因就是，其实最重要一点还是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娃娃的安全，这个一定大家要注意安全这一块。就是有啥子问题来讲，你们要跟老师及时沟通，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啊，就是第二天，比如说你们现在那个地头有啥东西，你们要提前给那个老师要说啥子，就是地头有啥子活动是可以做的，不然到时候人家来了之后，今天扯猪槽，明天扯猪槽，扯到后来你们地头猪槽扯完了。活动有没得，中间有啥子不懂的或者啥子，就先给那个王学平沟通。
10: 所以你们还是主导一点，只是说你们要配合他们，就是去喊他们扯猪槽，不要去扯，喊他们去喂猪，在哪个圈头喂，这个就是说哦，你们来作为一个指引，他们才晓得
1: 带去喂猪。体验危机街头中央语言都很多的事，反正我们种的住的东西都带起住嘛。
9: 还有卫生，家庭屋头的卫生，就是你们在接之前一定要检查屋头的卫生这块，就是来之前哈，就通下风，把自己屋头这个窗帘啊、地啊这些打扫干净。
2: 如今，原本用薄膜盖屋顶的星空木屋，被五栋更结实的小木屋替代。山上也有了可以正式对外开放的7号营地。村里新开的民宿，硬件条件也一年比一年好了。山里的接待能力上去了，来山上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山上无法接待的游客，也全部都导流到了村子里。
11: 我们自己种的玉米啊、土豆啊，还有鸡啊那些，我们自家养的那些鸡啊、羊啊那些，他们都会到我们家来买。现在一年的收入比以前多了10000多。
12: 2014年还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已经做了一个像夏令营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让村民已经直接享受到了就是旅游带来的一个经济收入。最直观的就是能够增加经济价值。你改造一个民宿的话，一个房间才卖多少钱，对吧？几百块钱。但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比如说10个孩子，那一天就1200。村民自己种的菜，然后自己的环境，一个人每天的话，收入来讲的话，比去打工来得快啊。首先你要在里面学管理，学对接。第二来讲，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又让城里面的小孩子和现在农村里面的小孩子很好的结合，就是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第三来讲的话，你必须要把家庭的环境给弄好、弄干净，保证这个前提下，我们才会做。
2: 现在的若丁山被誉为天空之城，这里能看到贡嘎雪山，还能放牛、骑马、采蘑菇。就跟阿布儿时记忆里的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变。

0: 但一切好像又都变了。
1: 哇，这个火车帅！
2: 他希腊，希腊，我们每天搞接待的嘛。对，每天我们搞接待。然后我们山上有一个动物就不能碰的啊，拉菲。比如你有吃的，它会追着你要东西，然后你过来你揍它就行。其他都是很安全，我们家猫也很安全，牛也很安全。行，就把拉菲念了，去。他要管牛、管马、管猫，还要去跟客人互动，所以减好我们的工作。有车来了，等等。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品春日至鲜，品时令风味，访田间农人。福建东山春暖潮生，肥美的乌贼踏春而至，科技破解小乌贼成长难题，共同守护蓝色粮仓的丰盈和充实。
1: 来，一二三，我抓住它了。
0: 八桂大地春意浓浓，泥土之下的山野鲜味悄然苏醒。破解青蛙瘦弱死亡的奥秘，助力耕耘者开启春日新征程，
2: 然后让他感受到我们其实比较关心他，让他看到希望。
0: 清除水乡烟火渐盛，春日小龙虾抢先上市，帮助寻找消失的小龙虾，破解鲜味生长密码，唤醒水乡独有的春日舌尖风味。
3: 这有一个，这个
4: 对，这是一个东莞来的吗？
0: 从田间挖塘的一口鲜嫩，到江汉水乡的肥美虾味，再到东海碧波的海产真味，它们是春日限定时令美食，

0: 更是劳动者全年增收的坚实底气。不负春光，不负耕耘，为了守护这些来之不易的春鲜，帮帮团专家奔赴山海一线，破解春鲜背后的密码，让每一口的滋味都能温暖人间耕耘。
1: 开心。
0: 春鲜帮帮团，一网尝遍水中鲜，马上播出，敬请收看。春鲜是时令出行的第一口馈赠，也是云野耕耘最动听的回响。田园帮帮团寻味而行，从一口鲜味出发，融入春日生活，探寻背后的劳作与匠心，以帮扶为桥，连接舌尖与田间，让春日的鲜活滋味化作可感可知的生活温度。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哪个买的？
5: 5、4、3、2、1。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6: 嗯。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春风拂过海面，海洋牧场迎来了一年中最鲜活的时节。中国北方渤海湾的春天唤醒了辽宁锦州的海域，酝酿整个冬天的头茬海参正在捕捞。这里海水温度低，辽参生长缓慢，肉刺挺拔，体壁肥厚，口感紧实弹牙。当地的渔家最懂本味，葱爆海参一口下肚，尽是渤海春天独有的醇厚鲜香。沿着绵长的海岸线向南，黄海之滨的山东日照正迎来另一番春日的丰饶。海虹即将进入繁殖期，此刻膏满肉肥，这是一年中难得的鲜甜。海上讨生活最简单的慰藉，莫过于一锅海水清蒸的海虹。无需调料，海水的咸鲜尽数锁进壳中，肉质细嫩多汁，一口热乎，满身疲惫散去，这是大海给予耕耘最朴实也最温暖的馈赠。顺着祖国的海岸线继续向南，福建东山的蓝色粮仓上，丰收的渔船满载而归，众多海鲜依次登场，最具特色当属鲜嫩的乌贼。
1: 来，一二三，我抓住它了，它身上好滑。
0: 春日的乌贼肉质脆嫩，鲜汁饱满，纤维细腻，带着大海独有的清甜，一份爆炒乌贼尽显春日海味的纯粹。这几年东山县开始探索乌贼的人工养殖，渔民刘德梦是第一批尝试的渔民，他想带领大伙养乌贼增加收入，让更多人吃上这口春鲜，但去年第一次养殖死亡率就达到90%多，这成为他逐梦蔚蓝一道不可逾越的难关。
2: 去年那个乌贼啊，死亡比较多，
3: 投100万
4: 连一分钱都没收到。
0: 求助人刘德梦养殖乌贼第二年，求助问题：如何提高乌贼成活率？
5: 刘大哥，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接到刘德梦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5: 哦，这是您养乌贼的地方吗？
4: 不是，我是来这里来观察一下那个苗的状况。
0: 眼下正是海上春耕的关键期，刘德梦在这个基地提前预定了5000只乌贼苗，由于去年。

0: 连海上网箱养殖的乌贼成活率低，他担心可能和苗的质量有关，最近隔三差五来到这里观察乌贼苗的长势。这些小乌贼承载着刘德梦今年养殖的希望，看到眼里心里会更踏实。
1: 这我现在能拿出来看看吗？
2: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手比较粗糙。就打个比方，我们那个婴儿洗身子的时候，你用麻布去搓它，它就红了。
0: 这些乌贼有着许多类似老虎斑纹的图案，长大后尤其明显，因此叫虎斑乌贼。与其他乌贼相比，它们生长速度快，体型大。五厘米大小的苗放入网箱养殖三个月，体重达500克即可上市。
1: 这个小苗身上是棕色的。
2: 对对，你看池里面那些都是白色的，因为我们被我们动了，它就惊吓了。
1: 它受到惊吓会变色。
2: 对，受到惊吓它就喷墨。
1: 喷墨了。
2: 它相当于是那个伪装大师一样。
0: 在自然条件下，虎斑乌贼大多数时间栖息于危机四伏的深海，这让它们进化出许多自我保护的独门绝技，快速变色伪装。面临威胁时，它们喷出具有麻醉效果的墨汁，制造逃脱机会。像裙子一样摆动的发光器，帮助乌贼在深海中吓退敌人。刘德梦来这里观察苗的情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了解乌贼的习性，为以后的网箱养殖积累经验。
1: 大哥，小乌贼吃什么呀？
2: 那个冰鲜的那个虾，虾在水里慢慢的往下沉，一看到就锁定目标，然后用靠两只那个长触角伸出来把它抱回去，它就啃在水里慢慢的咬，慢慢的咬。
0: 一番查看，基地的乌贼苗精神状态、吃食情况都很好。乌贼苗很快就要投放到海上网箱，刘德梦必须尽快把防逃网提前装好。
2: 哇，这个是要网箱垫它垂直，包这个把它沉下去。
0: 鱼排漂浮在海面上，类似于陆地上的围栏，而网子在鱼排上撑开后，就是养殖乌贼的网箱，也就是乌贼的家。今年为了提高乌贼的成活率，刘德梦还把去年的旧网全部换成了新网。
1: 为什么？
2: 因为怕我们这个网里面有细菌。
0: 刘德梦是个老渔民，他很清楚，在大海里讨生活，要有敢于和巨浪搏击的勇气和智慧。一个新的品种，总是需要有人去探索。有了经验，才能带动其他渔民增收，也让更多人知道这种大海的馈赠。但是去年第一次养殖，他养的乌贼苗死亡率就超过90%。
2: 去年我养了是差不多有80个网箱，全部都完蛋了。今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虎斑乌贼养殖的这方面。
0: 乌贼投苗的黄金窗口即将到来，但去年死亡的原因至今没有找到，刘德梦对今年的养殖没有信心。为了帮助刘德梦完成心愿，找到小乌贼死亡的原因，解锁耕海牧渔的春日滋味，我们找来了乌贼科研究领域的专家蒋霞敏，帮帮团专家蒋霞敏，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研究乌贼30年。接到任务，蒋霞敏带着他的团队前去帮扶。影响乌贼成活率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水质、乌贼苗的质量、饲喂和安家过程中的运输环节等。现在已经没有去年存活下来的乌贼，因此蒋霞敏和他的团队只能逐一检查。
3: 来啊，小心一点啊，就是这里在这养的嘛啊。
4: 这是我们一个比较简易的手持式的一个水质监测仪。
2: 这个设备我还没见过了。
4: pH 值8.03，温度23.8，溶氧的话6.5毫克每升，盐度的话是33。
3: 这个都达到我们乌贼养殖的标准的。
1: 这一下子全测出来了。
4: 对的对的。
3: 可能去年放的比较早是吧？
2: 对对对，四月初。四月初的时候大约说水温19度左右。
3: 那肯定不行啊。
2: 疏忽了。
0: 水温低，乌贼苗进食少，体质慢慢变弱，死亡率就会升高。
3: 养乌贼就是养殖条件要适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苗种的质量是要保证的。
0: 为了准确判断刘德梦预定的乌贼苗的质量，蒋霞敏和团队里的彭瑞兵来到了育苗基地。
5: 怎么看？
6: 比如说我们动它，它反应的很迅速，代表这个活力都很好。
7: 大家一般看，就我细看这个苗大不大，它其他方面它可能相对来。

0: 来说关注没那么多，恰恰还有一些很细的东西要观察，尤其是苗的活力。
1: 基地里的乌贼苗健康状况良好，蒋霞敏认为问题可能仍然集中在给小乌贼安家的过程中。给小乌贼安家的第一步就是挑选达到标准的乌贼，那么这里的乌贼苗是否达标呢？
0: 这个洞长就5公分多了，
2: 3公分以上就比较标准。
1: 人工养殖虎斑乌贼洞长至少要达到3厘米，而在此之前必须完成饵料驯化，为海上网箱养殖打好基础，也就是根据乌贼苗的大小驯化采食不同的食物。乌贼习惯吃活食，洞长2.5厘米以下的乌贼主要采食活体康虾，而在海上网箱养殖的过程中，冰鲜鱼虾是乌贼的主要食物来源，因此乌贼洞长达到2.5厘米及以上，就可以逐步训练它们适应冰鲜鱼虾。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养殖成本，同时也能让乌贼更好地适应海上网箱养殖环境。
2: 我们可以投一下给那个苗看看，看它吃的怎么样，都来抱了，都抱着虾，已经给你驯化好了。它吃不好的话，
3: 那就成活力度相对来说就比较低嘛。
2: 在这个网箱里投啊，因为它基本上看不出来。那么育苗场驯化水泥池浅嘛，从底到那个都能看到它能不能吃。
4: 啊，如果像今年这么大的个子呢，我就省事了，直接冰鲜的那个虾料喂下去，它就吃了。
2: 我们学生原来做过一个实验，驯化好的话，我成活力可以达到90%。驯化不好的成活率才30%多。
1: 乌贼苗驯化得很好，海里的温度也达到了20多摄氏度，最佳的投苗期已经到了。考虑到运输和投放也会影响乌贼苗的成活率，蒋霞敏决定明天带团队助力刘德梦把乌贼苗安全投放到网箱。
5: 老师说一个只需要让它受伤吗？
6: 这个可以补了是吧？
7: 对，
2: 他现在都等着你们，
8: 你不行给我弄到这边来。
2: 上面的浮在上面的，
8: 哎，不是，之前您见过吗？打包这个环节
4: 没看到，正常都在装到码头我才看到。
1: 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蒋霞敏特意针对当下的天气状况、乌贼的大小和运输的距离制定了要求，并且必须在2小时内完成打包、运输和投放。严苛的要求让现场的每个人都高度紧张。
2: 来来，走过走过走过，多的先给我，
8: 你尽快的啊。
2: 好，
8: 尽快，
2: 轻轻的倒过去，给你个筐，给你个筐。
1: 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打包运输过程就是和时间赛跑。一段磨合后，现场装苗的进展有条不紊，但是充氧的环节进度有点迟缓。
2: 打包打了那么慢，彭瑞斌为啥这么慢呢？你们打包
9: 气不行啊？
2: 那你气开大一点
4: 啊。有老师来跟我把关，我很感激，有时候我用语言也表达不了了，真的很感谢。
2: 来来来来来，上去上去。好了，可以了是吧？那就出发吧。
1: 刚来到海上，为了避免应激反应，打包好的乌贼苗还需要在袋子里待一会儿，完全适应后再倒入网箱。
0: 哎，死了一只，
2: 700只左右，就死了一个啊，成活率99.99%。
6: 那蒋老师，咱什么时候喂食啊？
2: 3个小时有。
6: 3个小时以后，
2: 给它弄得晕晕乎乎的，稍让它停一下哈。
1: 3个小时后，投放到网箱里的乌贼苗开始有了动静。
2: 有几个乌贼已经上来了呢，
6: 现在可以喂料了是吗？
2: 是的是的，
6: 这是饿了。哎，
2: 饿了它就往上来了啊。
1: 乌贼平时喜欢沉底儿，饿了会游到上面寻找食物。为了提升成活率，蒋霞敏教给刘德梦给乌贼投喂冰鲜饵料的技巧。
2: 乌贼了跟那些鱼还不一样，沉到底下了它就不去吃了，
6: 吃了，
2: 所以投的时候要慢慢投，在那儿投那个地方那个点
6: 它都知道，你都
2: 过来吃了。哎，
4: 今天听到那个蒋老师的那这样一说了，怎么去养殖啦，怎么去挑苗啦，我现在就清楚了，很有信心，我今年我肯定要走人在前面。
1: 看着小乌贼成功安家，刘德梦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接下来蒋霞敏的团队也会持续帮扶，用更精细化的养殖助力蓝色粮仓的丰盈充实，共同守护大海里这一口春日里的鲜味。

0: 春风吹暖海面，海洋牧场迎来了春捕的高峰，带着海风气息的限定海鲜陆续上岸，端上百姓餐桌。这时人工养殖的虎斑乌贼也到了最肥的季节，解锁这份春鲜无需复杂工序，爆炒便是最佳方式，入口是恰到好处的脆嫩，每一口都藏着深海的滋味。您可能不知道，这抹鲜美的背后藏着虎斑乌贼的诸多奥秘。它常被称作墨鱼，却并非鱼类，而是一种独特的贝类。野生状态下，虎斑乌贼幽居深海，在危机四伏的深海中，它进化出多项独门绝技，既能快速变色伪装融入环境躲避危险，又能御敌时喷出带有麻醉效果的黑色墨汁，制造逃脱机会。虎斑乌贼身上像裙子般摆动的发光器，还能吓退来犯之敌。更动人的是它的求偶瞬间，雄性虎斑乌贼会化身色彩斑斓的舞者，用鲜艳的体色和奔放的动作吸引雌性，交配后还会全程伴游护卫，直至雌性顺利产卵。从网箱养殖到餐桌留香，一代代渔民深耕蔚蓝，寻海而作，以勤劳守护蓝色粮仓，让这份来自深海的春鲜跨越山海走进千家万户。
1: 鲜嫩爽滑，丝丝清甜，它是春日田野里独特的美味。为了守护好这份春鲜，它接连遭遇难题。
2: 我说今天是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1: 青蛙冬眠后瘦弱无肉，大量死亡。
2: 一个池子一探过去全是白的。
1: 青蛙死亡，蛙卵孵化率更是低到30%多。
3: 还有股那个就是腥的那个腐烂的那个味道啊。
2: 对，
1: 耕耘希望的季节，周晨能否破解青蛙瘦弱死亡的难题？
4: 对，然后让他感受到我们其实比较关心他，让他看到希望。
1: 用劳动守护时令鲜味，致敬每一份辛勤的耕耘。春鲜帮帮团，一网尝遍水中鲜，正在播出。

0: 春回大地，万物萌发，顺应自然节律的中国人最懂顺时而食，寻着一口春鲜，共赴一场春日之约。中国西南桂林山水春色正浓，田野里的泥土之下，一种鲜味儿循着春的气息破土而出，搅和一汪春水，也搅醒了溪畔的春日生机。青蛙，桂林人唤作马拐，人工养殖的马拐历经数月蛰伏冬眠，不饮不食，此时肉质紧实细嫩，清鲜无腥。不论是大火爆炒的麻辣青蛙，还是酸辣入味的浓香四溢，亦或是炭火慢烤的外皮焦香内里多汁，每一口都裹着春日的清甜与烟火气。
1: 老板提高一点。
0: 为了守住这春日里的时令鲜味，让更多远离乡野的人也能尝到这口嫩滑，前两年桂林市临桂区的养殖户王田发回到家乡，流转15亩地养蛙。可开春之后，本该孕育鲜味的蛙塘却是危机四伏。
1: 那里也死了，那里也有。
0: 青蛙冬眠苏醒后骨瘦如柴，鲜美的肉质荡然无存。更严重的是，繁殖过后还出现大批死亡，而且蛙卵的孵化率甚至不足40%。农时不等人，王田发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王田发，养殖15亩，求助问题：青蛙冬眠后瘦弱，产卵后死亡严重，蛙卵孵化率低。接到王田发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来到桂林实地走访。帮小哥来到蛙场，王田发正在打捞死蛙。
2: 那个也是，
3: 这个也是，
2: 那还有这么多啊。
3: 对，
2: 这一会儿都捡了几十只了。
0: 除了这些死蛙，帮小哥还发现大部分的青蛙瘦弱无肉，精神状态也不好。
2: 像这个蛙的话，它还能活几天呢？
3: 最多是2天到3天。
2: 这些蛙都是近期就是产完卵以后大量死亡的吗？
3: 对对对，
1: 多的就是一个池子一探过去全是白的，全部翻着肚皮在那里就死掉了。
0: 然而更大的危机还隐藏在水里的蛙卵上。
3: 青蛙里面有的死了，产了卵就死了，那个蛋的孵化率不是很高了。看那白色的全都死了，
2: 就像那个泡泡一样，泡沫一样。
4: 嗯，还有一股那个就是腥的那个腐烂的那个味道啊。
3: 对。
2: 大概有多少死亡的呀？
3: 65%以上。
0: 青蛙冬眠后瘦弱，产卵后死亡严重，影响的是当季的效益。而蛙卵的死亡无疑是釜底抽薪，这意味着一年的损失已成定局。
3: 如果第一刚开始孵化卵和都没有成功达到你的预期，你就感觉今年整年都没有那个信心去做下去。
0: 在养蛙行业里，王田发还是个新手。前两年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老家，为了能够陪伴孩子和父母，让更多人吃到这口春天的滋味，他开始创业养蛙。养蛙要长时间站在水里，辛苦可想而知，好在有父母和妻子的帮忙。可以说这一口春日鲜的背后承载着一家人的希望。
3: 从我开始不上班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没有感觉到要服输的事。他死了可能是我的原因还是什么，我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帮助王田发走出困局，破解青蛙瘦弱死亡、蛙卵孵化率低的难题，我们找来了养蛙高手周晨。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周晨养殖面积120亩。跟随帮小哥周晨来到王田发的蛙场。
5: 嗯，我看一下什么情况。
3: 这个也是挨不了几天，
5: 又小个又瘦，
3: 非常的瘦，体质又很弱，这就很容易造成死亡了。
0: 养蛙多年，冬眠后这么瘦的青蛙周晨还是第一次见。他判断问题可能出在冬眠期间。冬眠前养蛙人都会把蛙养得膘肥体壮，度过几个月不吃不喝的冬眠期，冬眠醒来温度低， 青蛙在抱对产卵期间不会采食，因而青蛙瘦弱的原因肯定出在冬眠期间。周晨决定查看青蛙冬眠的情况。
3: 那下面硬邦邦的，如果是我的池子踩下去就是软绵绵的，哎，我的池子下面就会有很多蛙的，不敢踩的。问题就在这了。
5: 那你是不是我们没看到青蛙是吧？
4: 嗯。
5: 你看一下现在这下面。
4: 嗯，
5: 好。
4: 哎呀，你看，
5: 嗯、
4: 这都是蛙哟。
5: 那这洞，那这，
4: 嗯，
5: 那这都是青蛙打的洞。
4: 嗯，
5: 过冬的时候，它没把那个石苔网掀开哈、嗯，那青蛙就到不了那边去打洞、
4: 嗯，
5: 那就逼得变成全部都在这里打洞了。
0: 青蛙有个习性，冬眠会找制高点打洞。这样可以避免冬眠期间下雨积水，挖洞积水，青蛙就会被强制唤醒。周晨判断，冬眠期间这里可能有过连续降雨，水淹没挖洞，导致青蛙提前醒来。
5: 那里是这个，
4: 然后这个晚上天气还是很冷的，它是不是又得重新自己再打洞，又消耗一次体力？
5: 体质弱了，瘦了，二次打洞以后，它就打得很紧，它没那么大的体力的，那就这么一点点。
4: 这才动啊，
5: 一两公分，
4: 这个青蛙直接可以看得到。
3: 女娲可以看一下呢，这个青蛙，来、嗯，来，青蛙就在这
4: 儿，五公分吧，
3: 弄好了五公分都没有
4: 啊。
0: 然而，令王天发疑惑的是，这些体质弱的青蛙为什么不是醒来后就出问题，而是在产卵后死亡？这与青蛙抱对产卵的过程有密切关系。青蛙的世界里，叫声响亮、悦耳动听的雄蛙会优先赢得雌蛙的青睐。为了能够吸引到雌蛙，雄蛙必须拼尽全力的大声鸣叫。
5: 叫得非常大声，不是？它要一直叫，叫到那个母蛙跟它配对，
3: 所以它这一段时间可能一天或者两天。那样子的话呢，它就真的是非常消耗体力。
0: 叫声的大小也是雌蛙判断雄蛙健康程度的标准。健康的蛙叫声洪亮，能很快找到心仪的对象，而体质弱的蛙需要鸣叫更长时间才能抱对成功，这让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鸣叫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追逐，这也会消耗体力。青蛙抱对成功，雄蛙会趴在雌蛙的背上两天，培养出感情后才会产卵，这是最耗体力的时刻。
5: 跳的话哈，公蛙还得紧紧抓住它，要不然就
4: 对呀、
5: 啊。
4: 哦，是的，
5: 公蛙其实也挺用劲的哈。
4: 嗯，这两个前脚好用，好有力的，想掰开都难。
5: 嗯，
4: 那帅，
5: 甩都甩不掉，抱着。
4: 对呀、啊，你看嘛。
0: 经过几天的鸣叫抱对，他们终于迎来产卵这个最后的考验。
5: 一点点出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公蛙它那个腿呀、啊，就帮这样帮母蛙这样子趴，把那个蛋往后推出去。说夸张点，它其实是透支生命力，那再去为了繁衍这个后代去产这个卵。
4: 嗯，
0: 最后雌蛙和雄蛙会把卵和精液排在水中，完成生命的延续。青蛙是变温动物，进食需要水温达到20摄氏度以上，然而当地春天的水温只有15摄氏度左右，透支完体力又不能及时补充能量，因此在产卵后慢慢死去，这就是王田发青蛙死亡的原因。然而青蛙拼死产下的卵孵化率却很低，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3: 你看质量不好，死了好多。一进去一看到稻草啊，那我一看就是真的是乱来了，不单单是卵块质量的问题，这个孵化方式也不对，完全不对。
5: 为什么用这个稻草？
3: 用来做个附作物啊，模仿野生那个水草啊。
5: 野生的水草是什么样子的吗？
3: 它不是长成绿色在水底。
5: 对呀、啊，但是现在呢，你是把这个稻草了放在水面了，可能这个蛋啊放在这个水面，
3: 嗯，
5: 可能只接触水接触了一半，这样孵化率肯定低的。
0: 这是野生环境下水草和蛙卵的状态。 蛙卵处在离水面十厘米左右的地方，这里温度相对稳定，还有充足的氧气，这是蛙卵孵化的必要条件。王田发使用稻草做附着物，稻草浮在水面，高温会把蛙卵晒死，因而孵化率低。
3: 想到这个办法还是有一点误差。
0: 青蛙瘦弱死亡、孵化率低的原因终于找到，眼下正是繁殖的黄金窗口。了解到王田发还有三个蛙池没有产卵，周晨决定把重点放在提高孵化率、减少损失上。
4: 周哥，这边就全都是你的场哦。
5: 嗯，是的。
1: 那么大的规模，
5: 你也会有的。
4: 羡慕咯，
1: 羡慕。
6: 哇，好多蛙哦！
5: 你看，
4: 像饺子一样往水里跳。
1: 你看呀，好肥，
4: 不像你那个哈。嗯，
1: 就是皮包骨。
5: 你这样挤一下，它就很多肉的啊。
4: 一个头，
1: 这个蛙起码有
5: 60克、70克，你也有了。
1: 我那里才多少克？嗯，23克。嗯，你看一下相差多远。
5: 冬眠的非常好的情况下，你看，嗯，现在这些蛙的非常的强壮了。
0: 羡慕的同时，王田发更想知道周晨有没有办法提高蛙卵的孵化率。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高孵化率的那个孵化床，
4: 就是沙大沙窗嘛。
5: 啊，对对对，
1: 就这样子放着就可以了。
5: 啊，把那个石头压上。
1: 为什么这样子压？
5: 主要就是把它要沉下去，沉在水半水中间。
0: 看到这里，王田发已经明白了其中的门道。
1: 刚好是地面也离10几20公分，和水面也是10公分，
5: 均匀的坡。
1: 哦，我看一下，试一下啊。
5: 嗯。哦，可以再散一点。
1: 原来这样子泼上去，沉到网上了，那个太阳就不会把它晒死了，
5: 孵化率就会提高非常多。
1: 肥姐，我马上就做这种孵化床了，这么好的东西啊！
0: 考虑到王田发今年的蛙卵质量不好，数量不够，周晨送来了没有产卵的种蛙和健康的蛙卵，保证他今年有个好的收成。
5: 好大

0: 都挑的，
1: 养娃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这么帮过我，又找出来原因，
2: 一点点心意，然后让他感受到我们其实，比较关心他，让他看到希望。
3: 哇，慢点，
4: 孵化池里，王田发利用旧材料做成的孵化床，正式替代稻草。
1: 这些卵就是我今年的希望和今年的收成。
5: 今天呢，周哥帮发哥在田里面播下了新的种子，也播下了兄弟之间的情谊。那么假以时日呢，必定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加油，
1: 加油！
4: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养护，在周晨的持续帮扶下，曾经问题重重的蛙塘，现在重新恢复勃勃生机。困扰王田发许久的难题迎刃而解，这份藏在田野里的春日鲜味也化作餐桌上的人间烟火。
6: 来，加油！
7: 好简单吗？
6: 加油！加油！
8: 春风拂过田间，一种春日里独特的鲜味藏在这口鲜嫩的蛙肉中。麻辣最是过瘾，蛙肉入热油慢煸，肉香慢溢时倒入青红辣椒，鲜肉吸足热油，红亮诱人，香味直入鼻腔。换个口味，泡椒煸炒出酸爽，热油浸润蛙肉，酸辣入味。

炭烤最具烟火气，蛙肉双面刷热油，炙烤下蛙肉的鲜香被彻底激发，焦香与鲜嫩交融，一口春鲜藏着田野的馈赠，一份帮扶温暖耕耘的初心，一份坚守是扎根乡村的踏实。他们把春日的馈赠酿成舌尖美味，致敬每一位扎根田间守护春鲜的耕耘者。

0: 不多，那还少一点。
1: 啊，这个还比那个少吗？
0: 它一提起来多的话，里面的声音很大。
1: 那真是这个，
0: 就没多少。
2: 连续收了几个虾笼，但虾苗的数量一笼比一笼少，这让张新成有些着急。
1: 这好少呀，真的。
0: 哎，这个少。哎，没办法。
2: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春日里的天色也亮得早了一些，朦朦胧胧的村庄变得清晰起来。40个虾笼已经全部捞完，经过称重只有20多斤。这对张新成来说，不仅意味着他没有多余的虾苗销售，更严重的是，等到5月中旬小龙虾上市的季节，他的鲜虾产量也会很少。为了保证仅有的这些虾苗成活率能高一些，他得抓紧时间把这些虾苗投放到塘里。
1: 那像你这塘每年养几批龙虾呀？
0: 对，养一季。
1: 养一季。
0: 对，种一季稻谷。
1: 哦，还要种一季稻谷。
0: 对。
1: 那什么时候种水稻呢？
0: 六月头把虾子烧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种稻谷。稻田养虾嘛，
1: 能收获一季稻，收获一季虾。
0: 对，
2: 稻田养虾，湖北建立常见的一种虾稻轮作模式。每年9月水稻收割后，往田里投放种虾，这些种虾会在稻田里繁殖产卵孵化虾苗，来年5月等到虾苗长成大虾就能捕捞上市。之后6月份开始整地插秧，9月初水稻便能收获，如此往复，循环轮替，不仅能让稻田变得更加肥沃，还能收获一季水产，每亩的纯利可以达到3000多元。张新成正是看中了一田双收的效益好，才开始种稻养虾。为了养好虾，他把家都搬了过来。
0: 进来休息一下。
1: 好。
2: 上午9点，一大早的忙碌暂时结束，他得抽空做个早饭，然后还得去给小龙虾投喂饲料。虽然刚刚养虾还不到2年，但如今的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1: 那你养虾之前你是做什么？
0: 做餐饮的，做了10多年的餐饮。
1: 这在本地吗？
0: 在外地。
2: 养虾之前，张新成原本在杭州经营着一家餐饮公司，后来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大，经营了近20年的餐饮公司最终也没能躲过倒闭的命运。回到家乡后，张新成本想着通过种稻养虾实现翻身，但如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让张新成的返乡创业在这个春日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帮张新成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小龙虾养殖的帮帮团专家。帮帮团专家胡关宇，养殖小龙虾15年，面积200亩。新的一天，为了尽快帮张新成解决问题，一大早胡关宇便来到了张新成的虾塘。
1: 刚捞的虾苗啊，也是。
0: 哦，对。
3: 这是几个地笼啊？
0: 七个。
3: 七个地笼啊，七个笼少了一点吗？虾苗长得很漂亮啊，光色很好。这我看你走下看。这是七个地笼啊？
0: 哎，七个地笼。
3: 七个地笼是7只啊？这少了一点，偏少了一点。
1: 正常来说，七个地笼能起几只？
3: 七个地笼，每个地笼再少7只8只或者有斤吧，这明显偏少。
2: 种虾，其实就是用来繁殖虾苗的成年虾，一旦种虾少，虾苗必然会少。那么张新成的种虾为什么会这么少呢？
3: 你去年投多少种虾呢？
0: 去年每亩品种花了60斤。
3: 你60斤不少了吗？
1: 正常应该投多少呀？
3: 有的50斤就可以了。
1: 50斤就可以了。
3: 50斤就可以了。
2: 每亩50斤就够，而张新成足足投了60斤。一斤种虾按15只来算，每亩60斤，数量就是900只。80亩虾塘少说也有7万多只种虾。张新成七个地笼只捞到7只，那么消失的小龙虾到底去了哪里？胡关宇打算从龙虾洞入手，好好查查。
0: 胡老师，龙虾洞和虾少有关系吗？
3: 那肯定有关系嘛，因为龙虾入洞肯定要打洞嘛，啊不然啊，它也跟青蛙一样，青蛙也为了过洞，它也要打洞，也要到洞里是还自然生存。
1: 就是它必须在洞里边过冬。
3: 对，必须要在洞里过冬，不然的话就会死亡率很大。
2: 打洞是小龙虾的天性，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安个家，一方面能应对冬天寒冷的天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繁殖后代。然而张新成的种虾少，虾洞会不会少呢？胡关宇仔细寻找。
1: 怎么找这个龙虾洞呀？它有没有什么特

0: 特点，龙虾洞特点很明显，它的直径是5厘米左右，就像那个胡萝卜的这么大小
1: 啊，这么粗。
0: 哎，对。
2: 在胡冠宇看来，张先成去年投了7万多只种虾，正常情况下，虾塘边上至少应该有上万个这样的洞穴，但如今经过一番仔细寻找，才零星发现几个。胡冠宇推断，张先成的种虾大部分都没有打洞。按理来说，虾洞是龙虾赖以生存的基本场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龙虾没有打洞呢？
0: 啊，我问你，你就是去年什么时候进的种虾？
3: 就九月底嘛。
0: 哎呀，难怪，一般我们进龙虾种，不能超过9月份，上旬的白落，气温温差大，获利就下降，打洞就没有体力了，所以很多龙虾、很多种虾就在外面，很难躲避极端的气候，就会死亡一部分。
2: 小龙虾是变温动物，一旦气温低于15摄氏度，活力就会变差。张先成在九月底才投放种虾，比正常时间晚了近20天。这时夜晚的气温已经低至15摄氏度以下，再加上打一个深60厘米的合格洞穴，小龙虾得挖4天。天一冷，昼伏夜出的小龙虾体力就会下降，无力打洞，他们只好在外面过冬，这会造成大量的小龙虾受冻死亡。种虾消失的原因终于找到，那如何才能让龙虾安全越冬呢？为此，胡冠宇邀请张新成明天去他的养殖基地看看。第二天一大早，张新成来到胡冠宇的养殖基地，正好赶上他售卖虾苗。
3: 你上午捞了这么多苗子啊？
0: 对，这是早晨的，2个小时捞的，400多斤。
3: 这个真不少啊。
0: 对，
3: 这是多少个地笼几只虾苗啊？
0: 70多个地笼，一个地笼才多少钱？6斤，一个地笼6斤。
2: 2个小时就收获了400多斤，如此高的产量，不仅够自己的虾塘使用，而且还能对外销售。这样的场面可以持续近20天，这让张新成羡慕不已。然而，除去虾苗外，胡冠宇今天的大虾也是收获满满。
3: 这个就是上午捞的，
0: 这个有接近有70斤，
4: 70斤，
0: 一个笼里有接近1斤。
2: 虾苗多，大虾也多，其实这一切的秘诀就藏在如何让种虾安全越冬上。为此，胡冠宇准备向张新成传授一项新技能——人工辅助打洞。
0: 离水面20厘米，有草的地方，因为龙虾很聪明的，它为了翻天梯，它必须要在有草丛的地方。
3: 一般的，我们辅助它要打多深呢？
0: 30厘米就可以了，不需要打多深，就是那个在表层的地方，在筋骨的地方给它打开就可以了。一般龙虾打洞基本上是垂直的。
2: 人工辅助打洞其实就是帮龙虾把土壤表层最坚硬的部分挖开，而剩余松软的部分，龙虾自己便能轻松完成。这样，即使当温度低于15摄氏度，龙虾依旧可以顺利打洞，平安过冬。
0: 哎，蛮好蛮好，这个好
4: 哇，这个提的好，
0: 这个好，这个漂亮啊，这5厘米左右蛮好嘛。
2: 人工打洞就是根据小龙虾的习性，模拟出自然状态下小龙虾越冬的方法。有了高手的指导，张新成很快便掌握了人工打洞的要领。一天的学习已经结束，困扰张新成多日的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眼下正是小龙虾生长的关键时节，下午回到虾塘的张新成必须得抓紧时间投喂虾苗。考虑到今年虾苗减产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80亩虾塘内虾苗的数量又远远不够，这让返乡创业的张新成非常发愁。新的一天一大早，胡冠宇再次来到了张新成的虾塘。
4: 张哥，您看胡老师给您带来什么了？大力车什么过来？
3: 虾苗啊。
4: 对啊，
3: 哎，很漂亮很漂亮。
2: 考虑到张新成今年塘里的虾苗不够，胡冠宇以成本价给张新成拉来了600斤的救急虾苗。
3: 哎，这个苗子很漂亮的，很清
0: 晰的。对，很漂亮的，
4: 很圆是吧？
0: 对，整齐。这个呢，获利很好，看到吗？
4: 苗好，成功一半
0: 啊，满意吗？
3: 满意。
4: 那行，那咱们是不是还得抓紧投呀？这个，
3: 哎，我们要投下去，
0: 要投，
4: 抓紧投是吧？
0: 对。
2: 600斤的虾苗，虽然只能投放10亩左右的虾塘，但接下来的时间，胡冠宇会陆续送苗过来，这样依旧能在5月赶上上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600斤虾苗很快投完，张新成今年的收成有了希望。

0: 从蓝色粮仓上的脆爽到田野巴塘里的细嫩，从荆楚水乡里的鲜香再到春日沃野的耕作，人间至味皆出劳动，每一口时令的鲜都凝结着四时有序的辛勤耕耘和坚守匠心的生生劳作。万物生长不曾辜负春光，春鲜至味也从不辜负耕耘，正是这平凡的双手复刻着最温暖的人间烟火，也守望着岁岁安康、四时丰盈的人间美好。
1: 白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南方非常常见，尖而长的嘴巴，再加上两条长长的大腿，非常善于捕食水中的鱼、虾、泥鳅，自然也是小龙虾的头号天敌。说起白鹭吃小龙虾，那可是堪称王者级的存在。别看它每天悠闲地在水边站着，一旦水位偏低，这时它那又长又尖的嘴巴就像一把天生的夹子，能精准地夹住躲藏在水下或者塘泥里的小龙虾，一旦锁定目标，闪电般的一啄便能整只吞下。小龙虾的大钳子在它面前只能是个摆设，所以下次看到白鹭别光觉得好看，人家可是天生的吃虾高手。

唤醒了山水，也唤醒了藏在大地上的至仙至味。春仙是时令出行的第一口馈赠，也是田野耕耘最动听的回响。从水中的鲜活到健康的畜禽，从飘香的水果再到山野的嫩芽，这里的每一份鲜都来自劳动者的双手。田园帮帮团寻味而行，从一口鲜味出发，走进春日生活，以帮扶为桥，连接舌尖与田野，看匠心如何把时令变成滋味，让春日的鲜活化作可感可知的生活温度。这个春天，让我们一起踏上寻鲜之旅，品味那些源自劳动、沉于时节的地道风物。田园帮帮团特别节目《春鲜帮帮团》，敬请关注。

0: 餐桌上的番茄千姿百态，风味万千。但当我们追溯这一切的源头，故事都要从一粒微小的种子讲起。从一粒种子到一颗果实，这中间要经历怎样的旅程？是自然的馈赠，是科技的助力，更是无数人倾注心血的接力。今天让我们跟随一粒番茄种子，去探寻它在这片大地上的成长之旅。一颗番茄从哪里开始它的故事？在福建闽清县云龙乡关庄村，邹国信和番茄打了几十年交道。这里的村民用一代代人的观察和摸索，沉淀出一套属于这片土地的种植门道。番茄定植之前要经过两次移苗，这个看似繁琐的步骤是村民们经过多个种植季反复尝试后找到的最优解。
1: 像这种保育里面一般来场地场地兵工没做过了，也是保育的，就是给一样到等到困难，等到困难再给一样的困难地方，但你们一样就是一样家本钱的，就是一样就是一家本钱的，但你们但就是用这一个这一个情况这一堆钱的就没这一家钱就过了。
0: 移一次根系壮一分，移两次抗病性强一节，这是关庄村村民用几十年时间摸索出来的土办法，也是他们和土地之间达成的默契。
2: 经过那个疫苗，根系就发达的多，抗病性非常强，那个结果率高，这是农户多年的经验。
3: 村民呢，他通过这么多年的种植啊，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这个是他们自己创造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0: 关庄村种番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2: 八十年代我们村就开始种植西红柿了，那时候就是小面积的农户零散的种植，到了九十年代农户就开始大规模种植。
0: 邹国信就是那时候开始种番茄的。日子过得紧巴，指望着这几亩番茄能挣出个盼头来。可是头几年并不顺利。有一年遇上暖冬，高温多湿，晚疫病爆发了。
1: 刚才搞贵呢，我这放给这没吃过，你都晚疫病，其他啊，病毒又来了，我就没事了。天天都咩擦地咯，全部俾个俾爆咯。但即系请假别困你咯，困你咯，但几多钱俾我啦？话天天妈别冇见你噶啦，话你话你别冇见你，半年我都得噶啦。话
0: 晚疫病是番茄的重要病害之一，冬天高温多湿的天气最容易发作，一旦染上，果苗说死就死，救都救不回来。
2: 那个是高温多湿的天气啊，相当于暖冬嘛，暖冬那个晚疫病那个发作了就非常厉害，农户当时，
4: 所以我就心里想着，这个西红柿这么喜人呢、啊，我们可不可以种出来？我就到农科院去找他们那些老师，我就问他们，我说我们这个没干过农业的这一方面人，可不可以涉足农业这一块，种你们的西红柿？他们就是说这边你种。放心的种，这边的有什么技术困难，我们这边都可以帮助你。
0: 说干就干，在黔东南州农业科学院的引荐下，便为许流转了25亩土地。白天修整土地，晚上预

0: 苗护苗。从没摸过农具的人开始和土地打起了交道，
1: 是他们自主研发的一个美商暗号。在育苗的丢种播种下去的时候，五六天的时候吧，他就看见那些小苗苗啊，慢慢的把那个机子那个泥土啊慢慢的往上顶。当时我们很喜悦，因为我们没有涉及到这个农业这个方面，自己能把种子能把它划分成苗，那是很开心的。
0: 番茄苗一天天长大，农科院的老师手把手教他栽苗，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1: 第一开始栽苗的时候，就是农科院的老师来手把手的先教我们怎么栽。他跟我们讲的很细致的，这个垄要起多宽，起多高，该追什么肥，肥放到哪个位置，苗栽多深，当距、行距、株距，他都是规划的好好的。
0: 从垄宽垄高到株距行距，从追什么肥到肥放哪儿，每一步都有讲究。这些看似细碎的规矩背后，是农科院专家多年科研的结晶。卞伟旭一一照做，不敢马虎。可即便如此，意外还是来了。番茄苗长到五六十公分高的时候，卞伟旭的田里出了状况，死棵。一开始只是一棵两棵，他没太在意。可没过几天，死棵的面积越来越大，
1: 大概有50公分到80公分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死棵。第一开始我们就是发现的都把一棵两棵的就。给农院的老师反映，农院的老师然后就他们的团队啊就来给我们检测，说的这块土有可能会它是土传的一种病害。
2: 总体来看，这个苗呢肯定就是根系肯定有问题啊，我们把它拔起来看一下啊。小卞呢，他就是种植这个番茄比较细心，出现问题以后就打电话到我们农科院来咨询，啊，我们呢就随时给他给他解答。
1: 我们怕呀，因为我们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也跟着他们那些老师出去到别的地方去学习学习看看啊，他们说的就是说害怕，就是说有死棵根腐啊或者土传病害的这些病，我们也害怕是那一种病，
2: 主要是，跟他。指导的是说从育苗啊、定植，还有病虫害防治，还有这个整治管理啊啊，这一块我们啊随时跟进。到一定时期后，我们就提醒他要做什么工作了，我们随时跟进吧。
0: 土传病害，一个看不见的敌人。贵州阴雨天气多，病虫害发生重。番茄种植最大的难题就是防病。
2: 如果那个农户在田间地头，发现一病害或者是栽培技术方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一一解答。我们贵州这边呢，就是种植番茄，就是一个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病虫害防治的问题。我们阴雨天气比较多，病虫害发生比较重，我们栽这个番茄就考虑一个抗病性。
0: 有了专家的诊断，卞伟旭立刻行动起来，
1: 马上就组织那些乡亲们追肥打药控制。一天背那个打药的桶的话，一个人要背到五六十桶。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到家的时候晚饭都不想吃，直接就躺到床上去，第二天早上起来都不想动，胳膊疼的都抬不起来。
0: 乡亲们也跟着他一起拼命。王文贵是卞伟旭的伙伴，说起那段日子，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家的拼劲儿。
3: 当时这老乡比较淳朴，我们定的是7点钟，他们比我们的还早，早早都来到地里了。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直在佝偻着病在那里，已经嘛帮我们处理好好的。
0: 这次死棵事件让卞伟旭意识到，种番茄不是光有热情就够的。 品种的抗病性、土壤的健康状况，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在看不见的土壤深处，潜伏着微小的敌人。番茄枯萎病，病原菌侵入根系，整株番茄就会在短短十几天内枯萎死亡。梁晨，青岛农业大学植物医学学院教授。
4: 引起枯萎病的就是番茄枯萎病菌番茄钻化型，只危害番茄，危害比较严重，侵染之后就十五天左右就会导致地上会去变黄萎蔫，就如果侵染比较早的话，它就会可能就不会开花结果，就开花可能后期就死掉。
0: 对付这种病害，传统方法是喷施农药，但这像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4: 是如果你是光撒完之后，就土壤中对害的有益的都死掉了，那一旦就是外来的菌有害菌进去了，它就很容易就是它繁殖起来，因为没有跟它抵抗的一些微生物平衡它。
0: 梁晨选择了一条更温和的路，从土壤中寻找天然的盟友。他带领团队从不同土壤中筛选能够抑制病原菌的有益微生物。
4: 有益微生物我们主要是从土壤微生物中获得一些筛选，一些就是对一些病原菌有没有抑制作用的。我们现在室内做，之后就是在盆栽，之后到小区实验，得一步一步的，这个就是说筛选有益微生物的过程也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0: 经过反复筛选和试验，梁晨的团队找到了几种有效的有益菌。
4: 我们反正实验室目前就是芽孢杆菌做的比较多，就是有防治黄瓜霜霉的，还有防线虫的，有芽孢杆菌，完也有一些木霉。
0: 这些有益菌被制作成菌肥施入土壤，在番茄根系周围建立起一道生态防线。
4: 土里没有病原菌的就根本不爱得病，种抗病品种它长得好，种杆菌品种它也是不容易得病。
0: 御敌不是赶尽杀绝，而是重建平衡，让土壤恢复健康，让番茄在健康的微环境中自然强壮。这是现代农业从传统智慧中汲取的启示，也是科技赋予番茄成长的新铠甲。2022年7月，便被序的番茄田里见到了第一批红彤彤的果实。
1: 我们第一批果就已经成熟出来，那时候很开心，都是一串一串的。
0: 可是高兴没两天，新的难题又来了，卖不出去。
1: 找个那种专门放水果的筐，塞了两三筐，到我们那个凯里斯的那个二商场，就在那卖。但是卖了一天嘞，不接理想，没卖得出去，去不走啊。晚上都是，反正都是发愁的。这个果，我们现在把它种出来了，怎么样来把它卖出去？这又是一个痛点。
0: 卞卫旭没有坐等，他一边到农贸市场调研行情，一边四处找销路。
1: 我就到那个批发市场，我就问你，我说我们有这种果，你们要不要？我们就跟他们说的，如果你这边需要，那我就明天组织那个老乡他们来采摘。然后他说你先送个一两千斤过来嘛。然后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开始采摘，然后就用车包装好了给他送过去。第一天送过去，早上送过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那边又打电话问我们这边还有没有。
0: 销路打开了，卞卫旭赚到了种番茄的第一桶金。
1: 第二茬种下去之后呢，我们到年关的时候两个人统了一下来，平均下来10万块钱左右。我一个江苏人在这里啊，能把西红柿种出来离不开好多人的帮助。第一，跟我一起的那个小王，他的父亲跟母亲一直在帮助着我们，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活夜里他们都跟我们一起下地一起来巡田。二吧，就是当地的乡亲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早上甚至下雨天我们要做的时候

0: 他们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直接就到地里面去做，衣服湿了也在里面做。
1: 从一粒种子到满园红果，从卖不出去到供不应求，卞卫戌的故事里有技术的支撑，有乡亲的帮衬，更有一个异乡人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决心。

0: 番茄的旅程不止于良田沃土，他还在向更广阔、更严酷的疆域挺进。在新疆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一座座温室大棚在沙海中拔地而起，这里成了番茄的新家园。宋印强是新疆一家农业公司的负责人，他和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研发适合沙漠环境的设施农业。
1: 我们与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共同研发适合沙漠里使用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多腔薄膜联动温室，高效的栽培模式。
2: 这边的光热资源比较充足，优良的光热资源对番茄这些果菜类作物是非常有利的。其次就是我们在沙漠里做设施农业，一定意义上是扩展了耕地面积。
0: 但要在生命禁区里种出番茄，首先要解决土壤的问题。最初用100%的沙土，效果并不理想。
2: 最初是用100%的沙土，在种植过程中发现它不保水、不保肥，透气性还差，作物生长不理想。然后经过多次试验，发现50%的沙子加生物碳配比下，配合我们的水肥系统，作物生长优良。
3: 通过创制多层多腔式沙漠戈壁温室，能够满足当地设施农业的一个发展需要，同时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0: 改良后的沙土，加上智能化的大棚控制系统，精准调节温度、湿度、光照和灌溉，在沙漠深处为番茄营造出一片绿洲。
1: 设施农业采用封闭环境进行生产，为作物创造最佳的生长条件，降低了传统农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同时也节省了农业生产的时间和成本，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0: 有了适宜的环境，还要有适合的品种。
4: 我们在相同种植环境下种植了多个品种，最终试验出了几个适合当地推广的番茄品种。
0: 土的问题解决了，环境也调好了，剩下的就看种子了。能活下来只是第一步，还得长得好，味道正，才配得上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洲。
4: 我们在日光温室内目前已经种植的青田二号，在小番茄内品质及口感都是极好的。
0: 从实验室到沙漠，从品种筛选到环境控制，科研人员花费数年时间完成了这场与生命禁区的较量。
1: 以前是靠天吃饭，现在呢在大棚内种植生产，收入稳定，符合我们国家提出的用非耕地发展设施农业，向设施农业要实物的一个总体要求。
0: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田的设施农业已初具规模，向沙漠戈壁要效益的实践已经初见成效。
1: 我们以后要扩大规模，增加我们本地的蔬菜的供应量，保障我们菜篮子工程。
0: 沙海中的智慧化大棚，不仅是番茄的避风港，更是让当地农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5: 我宋2022年在这里承包了2个新红石大棚，我学会了很多科学技术。我现在的年收入能达到4到5万多，我现在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我很满意。
0: 在西北沙漠书写奇迹的同时，东南沿海的盐碱地上，另一场拓疆也在进行。福建惠安

0: 陪中的农场就建在一片曾遭海水倒灌的荒滩上，
1: 经常受海水的侵蚀，海水倒灌，而且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水，所有一切都没有的。我是本村的村民，为了这块土地能够更好的发展，2009年的时候决定回乡。
0: 盐碱地种植，命脉在水利。郑培忠先是从最基础的做起，挖沟渠，保障灌溉用水，降低地下水位，减少土壤盐分。但2016年7月，一场台风席卷而来，暴雨导致排水不畅，农场遭受重创，
1: 你水根本排不出去，就造成这个农田被淹了，整个那个农作物全部受水水塘，造成那个严重的塌方，看来是整个心都凉了。
0: 郑培忠没有放弃，他指挥挖机加固塌方，对水闸进行升级拓宽，实现了常年通水灌溉。
1: 水塘与水塘之间相连通，水路通了，那直接排出去，还有电路水全部都修好了，恢复了生产，就开始计划这个种植啥作物。
0: 基础设施修好了，但土壤盐碱化的问题依然存在。郑培忠找到了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团队，
2: 这盐斑都出来了，你看硬度各方，哎呀，天哪，我都掰不动。
3: 如果他不这样说的话，他就是非常。
2: 那我们就在有盐斑的这一块，再取一份土壤。在惠安嘉兴农场，根据中心点辐射取了非常多的土壤样品，我们就开展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对盐浓度、还有 EC 含量、还有一些 pH 值进行一个检测，来判断具体到每块地它的盐浓度是属于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还是需要我们找到一些在盐碱地上试生的氯肥。
0: 何春梅和团队在郑培忠的农场取了大量土壤样品，经过科学检验分析，找到了改良的方向，种植氯肥。氯肥是指用绿色植物体制成的肥料，是一种养分完全的生物肥源。种植氯肥不仅能增辟肥源，还能有效改良土壤。
4: 我们对那个碎须木兰进行一个测量一下株高，然后那个仙草产量测一下，我们把这个掀开来看一下，来，
2: 你看湿度跟外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底下的根都是湿的，说明它土壤就是湿的。
0: 经过筛选，何春梅团队找到了适合在中度盐碱地种植的氯肥品种碎絮木兰。
5: 这是2平方米，11.40公斤，5.70×6.67，
4: 一亩地有3800公。
2: 中度盐碱地上种植碎絮木兰，它可以达到保水保湿，盐浓度降低了，根层变厚了，就可以慢慢的往轻度的盐碱地进行转变。
0: 氯肥收割粉碎，翻压到土壤里，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了化肥施用，盐碱地一天天在变好。土壤改良之后，郑培忠决定种番茄，秋冬季节种出来，直接供应北方市场。
1: 西红柿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秋冬季节我们种出来就直接供应北方的市场，从移栽到种植再修剪，这么多人来这边的务工，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每一层都结了五六个果实，一株就是十几斤的产量，一亩地1-2万斤种植的西红柿100多亩，整体这个产量是品质很好。
0: 从盐碱地到丰产田，郑培忠用了10几年。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滩，如今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绿色宝地。

0: 智慧化的农业还有生态循环农业都要慢慢的在这边实现起来，用科技创新来武装我们这边的盐碱地，让这个土地得到最大化的综合利用。
1: 从沙漠戈壁到沿海盐碱地，番茄的成长之旅跨越了最严酷的环境。依托现代科技，番茄的成长不再完全受制于天时地利，但存活只是底线，丰产提质才是目标。要让这颗红果真正扎下根，结出人们想要的果子，光有环境的改造还不够，还要从它自身入手，从一粒种子开始改变它的基因。这件事石细敏已经做了很多年，他研究的对象是贵州当地特有的一种半野生番茄毛辣果。
2: 我们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这地区的番茄呢，正因为它是外来物种，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名字，就可能就和我们本地的方言还有他习惯的一些音调啊、谐音啊翻译过来，就叫毛辣果。
1: 毛辣果个头小，酸度高，是制作红酸汤的灵魂原料。几百年来它一直处于半野生状态，老百姓种下去就不怎么管了。
2: 三四百年前呢，可能就老百姓就觉得这个果子琢磨着用来做什么呢，后来慢慢的老百姓就在无意当中就把这些果收到我们坛子里面去发酵，然后不小心就把它打开之后闻到一股特别香的味道，就发现了这个果呢就什么制作这个酸汤也非常的口感也非常好。老百姓家种在地里面，第二年他自己把那果子掉到地里面了，然后就自己长，就打点草吧，除点草之类的，就没有去管它。然后第二年等它成熟了之后，就收的话就收一些。
1: 2018年，石细敏偶然品尝到一碗用毛辣果发酵的红酸汤，那股浓郁的酸香一下子击中了他。
2: 那种红酸汤的原浆，然后下到锅里面，清香味很足，然后就顿时回到了我小时候那个儿时那种番茄味酸爽的那种感觉。
1: 他向村民打听这酸汤的做法，
2: 他就除了放他们本土这种小番茄，我们叫毛辣果之外，还放点米酒，然后在密封的环境里面发酵一个月，然后就取出来开吃了。
1: 石细敏立刻意识到，这碗酸汤之所以味道醇厚，关键在于毛辣果。他带了一斤鲜果回去，取出种子开始尝试规模化种植。
2: 他说在他们当地呢，就他们这个毛辣果就是从7月初就开始采收，一直采收到打霜为止。那么那当时正刚好是8月份，然后我就带了1斤左右的鲜果嘛，然后回来把种子取出来。
1: 可是种下去之后问题来了。
2: 当我们种植的时候，然后在前期我们管理的非常好，然后呢到2岁的时候，那么疫病出来了，抗病性差还怎么样的，然后一夜之间呢，全部出现死磕啊，还有那个枯萎啊，这种情况很严重。
1: 精心管理的番茄表现反而不如村民粗放种植的。石细敏找到了症结所在。
2: 老百姓自留种，因为品种退化严重，抗性又差，所以出现大面积死磕这种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想了，可能从首先要从它抗病这一块要进行改良，或者去做研发这一块的一个方向。
1: 于是石细敏和团队开始了漫长的寻种和育种之路。他们走遍黔东南16个县市，从高山到河谷，从早春到深秋，广泛收集本土半野生番茄种植资源。
2: 我和我的团队啊，先在我们黔东南州这个地区16个县市，比如说高海拔的、低海拔的、中海拔的，不同季节的不同一个环境里面来收集这个种子资源，就各个角落广泛收集了我们本土的半野生番茄种子资源500多份。
1: 500多份种子资源意味着500多种不同的基因组合。 石细敏要做的是从中筛选出既保留毛辣果风味又具备抗病性和高产性的品种。这个工作不改变毛辣果的原有风味，只在抗性和产量上做提升。
2: 然后我们做这么多的研究呢，就主要是什么？不改变它的性状，也不要改良它，只是在某些方面提高它的一个抗性和产量啊，这些方面的一个农业措施吧。
1: 经过多次提纯复状和田间筛选，2023年好消息传来。
2: 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在田间奠定出了一个品种，就符合我们红双汤番茄这个品种，田间表现也好，抗性也强，就没有出现死磕这种情况了。然后品质呢，我们测了一下呢，不次于毛辣果。
1: 2024年春天，石细敏带领团队在凯里市周西镇新中村示范种植了30亩红酸汤番茄，结果令人振奋。
2: 3月份，我们在凯里市周西镇新中村呢，示范种植了30亩这样红酸汤的番茄，它的亩产量呢就是3000公斤，比之前的毛辣果的产量增产了48.72%。老百姓喜欢种这个东西来制作我们红酸汤，促使我在不断的往好的一些材料品种去选育啊、改良啊这些东西，触动了我们整个团队继续往后面走的一个动力吧。
1: 从500多份种植资源中筛选出一个品种，石细敏用了整整5年，而这只是番茄育种的一个缩影。在山东，退休教授姜国勇用另一种方式参与着这场育种接力，他的工具是基因工程。
3: 现在跑的地方很多，威海这边有几个点跑一下，有时间我们还会到那个寂寞的2个西红柿种植点呢去看一下，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性的问题。我觉得在家闲的也是闲的吧，对吧？你还不如到老百姓那儿去跟人家去交流，也反而好一点。
1: 已经退休4年的姜国勇，如今成了番茄的追逐者。只要听说哪儿有新品种，哪儿的农民遇到新难题，他都会出现。
3: 毫无疑问啊，仅仅在实验室的条件下，你的技术呢得不到提高和发挥，只会数字高个。老百姓的对市场的需求和对品种的这种渴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对吧？我们更有理由把这个品种，新品种的选育，特别是想用生物技术的方法，更快更好的选育好的品种，把它拿出来给老百姓，给市场。
4: 然后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到，
1: 姜国勇和番茄打了30多年交道，专攻基因工程。他所驯化的番茄新品种已经广泛被省内农民种植。这些番茄有个好处，皮不厚，但韧劲儿足，路上颠簸，库里放久了也不容易坏，果肉紧实，甜度也跟得上。更关键的是，苗子在田里的时候抗病性就不错，农户打药的次数少了，省了不少事儿。
3: 这个工程呢，一个是我们做基因修饰，另外一个就是做基因改造。
1: 基因修饰和基因改造，一个是小调整，一个是大改动。修饰改的是个别性状，动得少；改造动得多，涉及的范围更大。姜国勇最初为了让番茄更耐储运，提高了果皮的厚度。运输问题是解决了，可吃起来总觉得差了点滋味。
3: 经过改造以后，就是口感不太好。
4: 因为这个西红柿呢，那个这段时间口感不好，那怎么办？我们就喷洒氨基酸肥料。氨基酸从哪来呢？就是从鱼蛋白里面提取，然后用酶处理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就把它切成小碎的片段。当你打下去以后，第3天之内你就会发现西红柿的口感特别好，
3: 提高它的口味，就把它选择下来做一个亲本。对吧？另一个抗病的品种呢，作为一个副本，就跟它杂交，杂交的杂种 F1 代口感也好了，然后呢抗病性也好了，所有的这个性状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好，市场呢更受欢迎。
1: 姜国勇说，科研这件事没有终点。

0: 对我们这些老的和退休的这个科技工作者来讲，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了，希望我们下面的下一代的年轻人呢会做得比我们更多更好。
1: 有人钻进山野里找种子，有人在实验室里改基因，育种的方式各不相同，但目标只有一个，让番茄变得更好。而在山东昌乐，新农人梁其安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2: 黄先生的家人们，今天我们又开播了。
1: 他原本是做互联网的，卖过房子，做过人才网。2014年底，哥哥的一个电话让他和番茄结下了缘分。
2: 2014年底的时候啊，我亲哥他到这个我们下面一个村儿，第一年种下去的是西红柿，种的还不错。真正上市的时候行情不好，大概6毛钱一斤就赔钱了。当时我哥就给我打电话说，亲哥啊，就是你们做互联网能不能让他们啊买一点咱们的好西红柿。我一听啊，这个应该没问题。不到2天时间，5000多斤西红柿卖没了，市场价格是6毛啊，我们卖的是4.5块。
1: 互联网的威力让梁其安看到了商机。
2: 房子一人可能这一辈子买不了几套，但是西红柿它需要每天都得吃，它是一个高频啊，而且呢复购率特别高的啊这么一个品类，而且它没有区域的限制，感觉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蓝海空间。
1: 但当他想要继续收购高品质番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稳定货源。失落之余，他决定自己种。
2: 第一年我们就赔得挺惨，那一次我们赔了100多万。当时出了问题之后啊，我对象也是跟我说，亲啊，就是不能瞎种啊，就是农业和互联网遵循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0: 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副院长，与番茄打交道20多年，从2016年开始，两人开始了合作。
1: 2016年开始，那么我们就开始合作。一开始我们主要从栽培的角度，比如说品种的选择，对吧？怎么样这个施肥，怎么样防控病虫害，那么来进行给他进行指导。
0: 有了科研力量的助力，梁吉安的番茄事业走上了正轨。研究生长期住在基地，研究成果从实验室直接落地到田间。
2: 我们有了这第一茬这个教训之后，我们是跟石教授进行了一个科研人才上的一些合作，让我们在生产端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1: 会有一些研究生长期住在那里，在未来我们会把更多的学生就放到那里去。
0: 小宋是派驻基地的研究生之一，他研究的课题是用蚯蚓制作有机肥。
3: 它可能会促进一些大量的有益的微生物，然后能够让植物的根系生长得更好，这样它这个根系生长好了，它的植株然后包括果实也会生长得更好。
0: 除了蚯蚓肥，梁吉安的基地还采用了雄蜂授粉。浑身沾满花粉的雄蜂在番茄花朵间穿梭，经过它们授粉的花瓣会迅速自然脱落，减少了病虫害滋生，果实的营养成分也得到了提高，再配合鱼蛋白肥料，番茄籽粒饱满，汁水丰富，口感更甜。
2: 我们这个品种的特点呢，糖酸比在8:1左右啊，然后呢果实硬度也比较好，吃起来是脆脆的，一口爆汁儿。
0: 从互联网到新农人，梁吉安的跨界之路走了4年。
2: 我们大概用了接近4年的时间，我们基本上就筛出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品种。
0: 但梁吉安没有停下，他把自己在互联网行业积累的专业所长用在了农业上，用大数据选基地。
2: 我们从气象部门拿到近40年的以县为单位每个月的光照时数、最低温度、最高温度、平均温度，把这些数据我们融合到一个平台里面，用大数据分析的形式，不用1分钟，我们每个月的最佳种植适合基地的前10名，我就能拉出来。所以说，我们在全国8个省份建立了我们8个基地，让我们有6个茬口，实现了周年的种植。
0: 从石细敏在山野间收集的500多份种植资源，到江国勇实验室里一代代改良的抗病品种，再到梁启安用4年时间筛选出的那颗酸糖比恰到好处的果子，育种这件事说到底就是在为未来储备更多可能性。而这些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好种子，最终要去往同一个地方。当果实被收获，番茄的旅程似乎走到了终点，但真正的终点其实是下一次出发的起点。在北京有一座被称为种子银行的建筑，来自天南地北的农作物种植资源在这里汇聚，番茄种子也在其中安然沉睡。
4: 种子部它现在呢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把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收集的所有的种子资源在这个里边呢长期安全的保存起来，保存的种子资源的份数呢在54万份以上的。
0: 这座种植库是全球种植资源保存量最大的设施之一，收藏着150万份农作物种质。利用低温干燥技术，这些种质可以在库中安睡半个世纪之久。
4: 它是原始创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种源安全的源头和源泉。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很多的

0: 品种会在自然界灭绝，但是在我们库里就能够得到有效的保存。当有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了，或者说一些突发的事件的时候，国家呢可以从库里边重新的获取这些战略资源的。
1: 每一粒入库的种子都必须通过严格的检验，
0: 就是我进去的东西必须保证是活的，保证原始的种性的，它是要有发芽率的，进去的种子它发芽率必须在90%以上。另外呢，里边有没有虫子，放进去后出来以后它要跟原来的是一模一样的。
1: 有些在自然界已经消失的番茄品种，却在这座种子库里安然无恙。它们或许口感不佳，或许产量不高，但它们的基因是留给未来的宝藏。
0: 在自然环境下找不到了，这一部分的种子都是非常珍贵的了，它是一个不育的，在那个原生境已经找不到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们库里边，我们谱里边都有的。
1: 归仓不是旅程的终结，而是为未来储存希望。当有需要的时候，这些沉睡的种子将被唤醒，重新回到土地，开启新一轮的生命旅程。从一粒种子到一株强壮的秧苗，从一场与病害的较量到一次对荒芜的征服，从田间枝头的累累硕果到归仓入库的战略储备，一颗番茄的成长之旅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农技人员和种植户们共同谱写的奋斗之歌。它见证了科技如何赋能传统产业，也见证着农业发展如何描绘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壮美画卷。小番茄，大产业，这颗幸福的红宝石身上折射的是农业科技的持续突破，是种业安全的坚实守护，是无数双手的接力托举。正是这些力量让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稳，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一颗番茄的成长之旅是人与土地双向奔赴的故事，更是科技兴农、种业安全的最生动注脚。旅程的终点是另一粒种子的起点。破壳、扎根、开花、结果、归仓、再出发，这趟旅程永不止步。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臭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
4: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先让你复兴就靠你们俩。

0: 追梦路上，他受尽白眼。
1: 谁在这种地方来消费啊？对吧？谁会来啊？
2: 再加上觉得他是年轻娃娃，肯定做不成事。
0: 他给一座山起了一个名，叫若丁山。
1: 生长出土豆和萝卜的地方，也能种出梦想。
0: 三农群英会，讲述四川青年陈建勇把荒山变成天空之城的故事。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阿布每天早上是从和希拉玩耍开始的。
1: 他跟我七年多了嘛，从很小已经开始养，一直养这么多年，就是我去过的基本上所有的地方他都会去。我是阿布，今年34岁，出生在四川甘孜海螺沟白杨坪村。以前这个地方叫野猪荡，后来我自己取名叫若丁山。我花了差不多18年时间，是想把一个就是能够生长出土豆和萝卜的地方，也能种出梦想。
4: 没房？
1: 没房，今天房间满了，今天明天都满了。我们右边那个填海子那个雪山都有。早上如果6点多天气好的话，牛背山那个日出会把这边打全部映红，就叫日照金山。对，露营区在这边，露营区在这边，我们整个后面
5: 两
1: 二千二没高反的。
6: 啊，这个真帅。
4: 这边能露营？
1: 对，这边能露营。
4: 没有水
1: 呀？那边有，然后我们那也有，厕所在那边，但是肯定不是给你拉到营地门口啊，因为在山顶上，我们这儿是水都从5公里外弄过来的。
4: 那我们洗洗涮涮的水是有的。
1: 有的。
0: 蔚蓝的天，巍峨的雪山，淡淡的青草味。和一群可爱的动物，这里的美令人怦然心动。
1: 然后现在就是我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还有包括猫猫狗狗的家了，里面有自己的厨房，然后我们这儿 WiFi 什么都有的，所以现在其实很方便。哎，你中猴头噻，齐了。这地方啊，就我现在放了一个浴缸。就很多人上来拍照，然后平时洗澡也在这儿，然后坐在这儿你能看到我们周围整个的环境，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专门跑到这个地方来拍照的。然后对面雪山也是能看得到的，然后周围所有的环境都能体验得到，然后待着晒晒太阳不是很舒服吗？走开西拉，哎呀西拉你走开，你再动我把你毛拔了。阿布，哎，咋子了？
7: 没睡过。
1: 这儿介绍是哪边哪个水桶呢？水够不够？让我到源头上去看一下子。走，起了，跑过来。

0: 我们去找他们捣乱，看里面我有点咋子，怪不得。哇，原来怎么睡睡那么小？
1: 我是咋做这个睡不够呢？原来上面堵到起。
0: 我们去检查那边，储水库那边来。

0: 进水口那水管一堵，大水桶里面蓄不了水，导致我们那个山那边储水桶也流不过去。
1: 因为最近游客比较多，我们山那个水供不上嘛，每到一定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我们都要专门来维护一下。
0: 现在还好，冬天之后一冷一冻，我们就没水喝，

0: 这现在就看起来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只要把岁弄一下就好了。以前15年背水河，在若丁山附近的村子里长大的阿布，本名陈建勇，村里人都叫他陈二娃。由于家境窘迫。
1: 阿布几乎每天饭后都去山上放牛，牛儿听话的时候，他就能在斜坡上躺到天黑。
2: 每家每户的小孩子就跟我们以前是一样的，你可能连个躺你都买不起，穿着胶鞋就是破破烂的。
0: 为了补贴家用和赚取学费，14岁的阿布和哥哥跟着父亲给过河的游客抬滑竿。
1: 第一次抬，因为在海拔高的地方，你很容易高反，就第一次真的是把人抬吐了，很累，就整个身体是承受不住。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每天分了15块钱哦。打工的时候，我们才3到5块钱，10来块钱。我们一个小时可以分10几块钱，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是可以很大一笔收入啊。4年的抬滑竿生活，让阿布沉默寡言，也让他一度陷入迷茫和惶恐。
2: 我跟我父亲在景区抬滑竿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晰，是那天国庆节，我们每个人挣了蛮多钱的。但是下了大雪，然后我看着他的那个身上，就是打湿以后，每个人抱了一个锅盔在树林里面走过，然后回头看着他，然后那个他身上的那个烟，那个热气把衣服，就是随着那个光起来之后，当时看他那个样子。 哎，你就觉得这个男人可能就是你以后经历的样子。如果你现在不去努力，不去尝试做很多事情，那以后，那你就是他，因为我爷爷是农民，我爸是农民，那现在我也可能是农民。所以后来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不管再脏再苦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
1: 此后，阿布当过景区向导，卖过烧烤，开过特产店、服装店、酒吧、咖啡馆。
2: 通过与游客打交道，阿布开始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连接。学普通话跟客人沟通，然后观察客人的意举一动，就是学别人在网上发东西，发一些就是学习帖子啊，来如何安排别人的行程。后来就接触很多客人，就是说海螺可能缺一些东西，他缺一些人文故事，包括情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造这样的一个地方，让同时呢，我希望通过这个地方能够带动我们山下的一个旅游，然后改变整个当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思维模式。2010年秋天，阿布给野猪档取了一个新名字。
3: 哎，我说我们要把这个山换个名字，我说。 这个山应该是跟我们一起成长的，它不应该叫野猪档。我觉得它是应该表达，它是应该是生命力的。然后后来有时候花果山、苹果山，我说不是，我们不是山大王，不是猴子，我们不是动物。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后来我喜欢部电影叫《洛林山》，把“岩”字给去掉，就是个“若”。我对它定义就是假设、期待、位置，是我觉得可以在地方做梦、造梦。
1: 通过自学。
2: 阿布考入了成都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2008年，阿布回到海螺沟，拿出多年打工攒下的3000元钱，拉着哥哥和朋友，准备在山上造一座屋子，改善山上的住宿条件。我们从下面运材料上来，用薄膜盖的屋顶，假装可以看星星。啊，另外四周都是漏风的，用那个木头一封网贴上去。地上就是前面一个很空的一个框架。 假装可以躺着看雪山的，其实啥都没有。夜晚上为了庆祝这个小木屋，就是做好之后点火，然后烤鸡，一下就熏黑了。<笑>
4: 从这个山上的小屋子移动工那天起，嘲笑声就没断过。
2: 别人就说你这个小孩子就过家家嘛，你在就山上盖房就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在树上搭小木屋是一个道理的，谁在这种地方来消费啊？对吧？谁会来啊？ 一个是条件艰苦，再加上觉得它是年轻娃娃，肯定逐不成事。尽管
1: 费了很大力气，阿布他们也只在山上建立一个简陋的木屋，屋顶还是用薄膜盖的。
2: 这个小木屋虽然能避雨，但是呢，就是你的体验度各方面都完全是没有的，它就是很破，冬天晚上睡着是4种漏风，冷的要死，就很冷的，包括这个地方。就怎么说也没有电。 就是所有的基建都没有，你能想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空的一个白纸，它除了下面雪山在那儿，然后树在那儿，风景在那儿，其他啥都没有。
0: 好，拜拜。
1: 从这儿啊，
3: 从这儿走啊，从厨房那边，
1: 从厨房过去吧。来，
3: 好，
1: 来来来，
3: 快来，下厨房忙一下。
4: 这有什么特产吗？
1: 特产是吧、啊、特产的话都在地里面，然后明天的话你们干活的时候就很多。
3: 你们现在把行李放一下，然后把衣服换了出来集合。
1: 1、2、3、4、5、6。
3: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哈，这是奶奶家，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入住的新的家庭了。这是奶奶，然后还有待会儿还有爷爷要回来，然后这一位是我们的阿布叔叔。看我们的奶奶，还有包括我们的叔叔，
5: 谢谢你。
3: 对，让他们要多多关照。
6: 几乎每个来过若丁山的人都会很惊叹这里的美。
7: 那个村的村民他都非常的淳朴，然后对于我们呢也非常的热情，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孩子们也喜欢这个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成就感，就会觉得劳动是创造幸福的源泉，然后他们就很开心。
8: 我第一次来，我还计划明年带我弟弟来，因为我觉得这里好好玩哦，特别是这里他那个很热情好客，他们是那种啊，你们可以来挖我们家的土豆，你们随便挖，反正这个土豆挖了我们可以一起吃，然后你们来做饭，做糊了也没关系，做糊了也没关系，反正是第一次做。
9: 他们每年都来，是往年我们阿布带进来的，我们是一年有这种夏令营的学生有10000多。昨天我们都有一波在我家，他们自驾游的来住了4间房子，他们跟我吃住一起，跟我给了700块钱。
10: 几千块钱，就我一点租来嘛，又不管钱的这。这夏令营学生呢，我们一年还是挣15000块钱，有以前比就挣一半了，挣近一半了。你又还会租，自家吃的那些算下来是10000多。
6: 若丁山位于海螺沟风景区内，由于地处贡嘎雪峰脚下，山大沟深。2015年以前，山上所有的生活用水都得靠人力从山脚下背上来。
11: 最早露营的时候是背上去的，我的个子太矮了，我背不动嘛，那个没有那个桶高嘛，他背桶，我前面给他砍路嘛，背不动的话就往下滚一点嘛。
2: 每次上来我们都要背一个50斤左右的水桶，然后从下面走上，因为山上没有水，就一滴水没有了，我们就晚上打电筒跑到半山腰去背水喝。
6: 为了解决水源问题，阿布和家人们跑遍了整座山。
2: 我们就每天背着干粮，拿着刀在林子里面找。
11: 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去了以后已经枯掉了，已经没水了。已经
6: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年的苦苦寻觅，水源终于有了着落。
2: 整流到山头是我特别的兴奋，为啥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我在树林里面，然后那天晚上就我们山里面干活都没有吃饭，然后我爸手机没信号嘛，然后我爸从树林跑过来说，哎，水好像流跟管子流过去了，然后我就一下激动的，你知道吗？摸着黑，我们从山下半个小时就跑上来之后，然后摸着这个水管，提着这水管，听着那个水在里面流，然后从那个源头上再把耳朵塞进去，听着那水呼呼呼，然后看到一下一个脏水流出来的时候，哇，当时特别激动。
6: 这段石砌墙一有破损，阿布就会第一时间修复。外人不知道，当年修建这条可以通往若丁山的路费了不少周折。当初没钱买昂贵的材料，更没钱请施工队，阿布他们硬是用手用锄头刨出了一条特别窄的黄泥路。
11: 后来我们就搞了一个摩托车路，修了条摩托车路，后来就租台挖掘机搞了1-2个月，把这个路给修了一条刚好小车能过的一条路。每年下雨都会塌，只有雨季过了以后，我们就是把路再给铺平以后，再车子才能上去。
6: 建房子修路都需要资金，阿布不仅向亲朋好友借了钱，还申请了小额贷款

0: 施工时波折不断。
1: 那个地是我们群众停耕了的，但是呢那些就反对说停耕了不要他做那个事情，要喊他给钱，哦，要喊他给钱，停耕地要喊他出钱。
2: 就像你说把钱投到一头了，带几个带到一头了，哪里拿来还嘛，挣不到钱噻。
3: 本来你能力可能达不到那点，他要求的稍微高一些，然后自己又太雷厉风行了，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多少资金，就为这些事情，然后需要一些投资的，然后开始吵起来，互相对骂，然后直接打起来。
0: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深深地刺痛了阿布。
4: 很累啊，做这个事情很累，你不光是你跟身体去对抗，你还跟你的心理去对抗。这个事情坚持做这么多年了，第一没有起色，又耗那么多时间，一个破房子又放在那个地方，对吧，就是生不生死不死的，你啥都没有。
0: 为了摆脱纷扰，阿布回到山上，陪伴他的只有这只叫希拉的狗。
4: 希拉对我来讲，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你跟他说话，他可能不会说，他不会回应你，但是呢，我知道他会懂我的，因为我经常跟他聊天，我会把我心里面可能最压抑的、最不好的东西，然后可能分享给他，他也不会有任何原因。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但是我们形影不离。
0: 经过大半年的调整，阿布决定重振旗鼓。
4: 你要挣钱啊，那个小额贷款我要自己去偿还，还有呢，不能给我爸妈丢脸，他们也怕别人看不起你，他们也希望你能也成功。
0: 201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山上的黄泥路终于变得平坦宽阔，若丁山也被列为当地旅游扶贫的重要试点地。
4: 这有个300米的这样一个路的话，我们就没有硬化，就我希望游客到这个地方之后他是有体验的，然后通过这个烂路，然后到山顶他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地方所有东西来之不易。
0: 若丁山慢慢有了名气，阿布的心情也好了起来。在一个秋季，在这片浪漫的山野里，阿布迎来了一场美丽的邂逅。
5: 2015年10月份是我第一次来旅游，一个男人和一条狗，然后在一个很美的山上，然后对面是雪山，这种就特别吸引人。
0: 山上不仅通水通电，还建立了信号基站，无线网络全面覆盖。村民们看到了山上的变化，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发生了改观。2014年，白杨坪村46户村民以集体林地土地入股分红的形式参与到若丁山的打造计划之中。
4: 久了之后，然后你会觉得村子里面这种感情是在的，就是你帮了他，他就会一辈子记你的情。在这过程中，我就希望大家一起来就是造这个梦，然后一起改变这个村子。
0: 2018年，整个村里都脱贫了，受阿布的影响，许多漂泊在外的年轻人也选择回到家乡。
6: 您把这盖成餐厅了？
7: 对，
6: 对吧？
7: 以后怎么想？
6: 要盖餐厅，盖个吧台，这样吧台。
8: 以前酒吧里面，然后我都是让他们当个店长，4、5年就交给他管。你像这种环境下，对面是雪山，下面能够做种就是因地制宜做一些这种营地，就很符合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消费观。就到这个地方你能吃烧烤，有可能喝酒，就这个地方打发一整天，就很多年轻人也会到这个地方，本地也有，然后外地也有，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收入其实是蛮高的。
6: 要在天津再发财，
8: 要帮忙不？
9: 我要扣个鸡，
4: 扣几只？
10: 扣一只鸡呢。
11: 人比较淳朴，第一个，大家对风景是属实很漂亮。
12: 喂鸡，街头种洋芋，反正我们种的住的东西都带起走嘛。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村里的新活力也吸引着外地人。
11: 人比较淳朴，第一个，大家对风景是属实很漂亮。

0: 我本人是从辽宁过来的，我就是走遍了这周围的山头，最后选定了这里。这就是我新房子。
1: 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年轻人，尤其是本土的这个本村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来自己做创业。他看到了这个村这个大的地区的一个发展的前景。从2018年开始有了这个2017-2018年开始有了这个第一个民宿以后，慢慢的这个村现在已经有了15家酒店和民宿。之前一家人来说可能就3-5千，现在能做到这个旅游或者说从事其他旅游相关的这个行业，它的收入能达到1万左右，1万多，这个都是平均的。如果你要单开1-2家，它的收入会更高一点。
2: 2021年村干部换届会上，阿布被推选为百秧坪村的村委会副主任。这天，阿布把村民们召集起来。
3: 我们今年是不是那个做夏令营已经是第5年了嘛？开会的原因就是，其实最重要一点还是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娃娃的安全，这个一定大家要注意安全这一块。就是有啥子问题来讲，你们要跟老师及时沟通，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啊，就是第二天，比如说你们现在那个地里头有啥东西，你们要提前给那个老师要说啥子，就是地里头有啥子活动是可以做的，不然到时候人家来了之后，今天扯猪槽，明天扯猪槽，扯到后来你们地头猪槽扯完了。活动有没得，中间有啥子不懂的或者啥子，就先给那个王学平沟通。
4: 所以你们还是主导一点，只是说你们要配合他们，就是去喊他们扯猪槽，在哪儿去扯，喊他们去喂猪，在哪个圈头喂，这个就是说哦，你们来作为一个指引，他们才晓得
5: 带去喂猪。体验危机街头种洋芋都很多的事，反正我们种的住的东西都带去住嘛。
3: 还有卫生，家庭屋头的卫生，就是你们在接之前一定要检查屋头的卫生这块，就是来之前哈，就通下风，把自己屋头那个窗帘啊、地啊这些打整干净。
2: 如今原本用薄膜盖屋顶的星空木屋被5栋更结实的小木屋替代，山上也有了可以正式对外开放的7号营地。村里新开的民宿硬件条件也一年比一年好了，山里的接待能力上去了，来山上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山上无法接待的游客也全部都导流到了村子里。
6: 我们自己种的玉米啊、土豆啊，还有鸡啊，那些我们自家养的那些鸡啊、羊啊，那些他们都会到我们家来买。现在一年的收入比以前多了1万多。
3: 2014年还是2015年时候，我们当时已经做了一个像夏令营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让村民已经直接享受到了就是旅游带来的一个经济收入。最直观的就是能够增加经济价值。你改造一个民宿的话，一个房间才卖多少钱，对吧？几百块钱。但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比如说10个孩子，那一天就1200，村民自己种的菜，然后自己的环境，一个人每天的话收入来讲的话，比去打工来得快啊。首先你要在里面学管理，学对接。第二来讲，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又让城里面的小孩子和现在农村里面的小孩子很好的结合，就是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第三来讲的话，你必须要把家庭的环境给弄好弄干净，保证这个前提下我们才会做。
2: 现在的若丁山被誉为天空之城，这里能看到贡嘎雪山，还能放牛、骑马、采蘑菇。就跟阿布儿时记忆里的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变，但一切好像又都变了。
7: 啊，这会真帅！
8: 他洗了，每天搞接待的嘛。对，每天我们搞接待。然后我们山上有一个动物就不能碰的啊，拉菲。比如你又吃了，它会追着你要东西，然后你过来你揍它就行，其他都是很安全的。我们家猫也很安全，牛也很安全。行了，就把拉菲念了，去。它要管牛、管马、管猫，还要去跟客人互动，所以减好我们的工作。有车来了，等等。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算辣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

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朱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朱红。

0: 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
3: 哎呀，
1: 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3: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2: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等等，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没问题。
3: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0: 寻春日至鲜，品时令风味，访田间农人。福建东山春暖潮生，肥美的乌贼踏春而至，科技破解小乌贼成长难题，共同守护蓝色粮仓的丰盈和充实。
1: 来，一二三，我抓住它了。
0: 八桂大地春意浓浓，泥土之下的山野鲜味悄然苏醒。破解青蛙瘦弱死亡的奥秘，助力耕耘者开启春日新征程，
2: 能让他感受到我们其实比较关心他，让他看到希望。
0: 荆楚水乡烟火渐盛，春日小龙虾抢先上市，帮助寻找消失的小龙虾，破解鲜味生长密码，唤醒水乡独有的春日舌尖风味。
3: 这有一个，这个
4: 对，这是一个东莞来的吗？
0: 从田间挖塘的一口鲜嫩，到江汉水乡的肥美虾味，再到东海碧波的海产真味，它们是春日限定时令美食，更是劳动者全年增收的坚实底气。不负春光，不负耕耘。为了守护这些来之不易的春鲜，帮帮团专家奔赴山海一线，破解春鲜背后的密码，让每一口的滋味都能温暖人间耕耘。
4: 开心。
0: 春鲜帮帮团，一网尝遍水中鲜，马上播出，敬请收看。春鲜是时令出行的第一口馈赠，也是云野耕耘最动听的回响。田园帮帮团寻味而行，从一口鲜味出发，融入春日生活，探寻背后的劳作与匠心，以帮扶为桥，连接舌尖与田间，让春日的鲜活滋味化作可感可知的生活温度。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风拂过海面，海洋牧场迎来了一年中最鲜活的时节。中国北方，渤海湾的春天唤醒了辽宁锦州的海域，酝酿整个冬天的头茬海参正在捕捞。这里海水温度低，辽参生长缓慢，肉刺挺拔，体壁肥厚，口感紧实弹牙。当地的渔家最懂本味，葱爆海参，一口下肚，尽是渤海春天独有的醇厚鲜香。沿着绵长的海岸线向南，黄海之滨的山东日照正迎来另一番春日的丰饶。海虹即将进入繁殖期，此刻膏满肉肥，这是一年中难得的鲜甜。海上讨生活，最简单的慰藉莫过于一锅海水清蒸的海虹，无需调料，海水的咸鲜尽数锁进壳中，肉质细嫩多汁，一口热乎，满身疲惫散去，这是大海给予耕耘最朴实也最温暖的馈赠。顺着祖国的海岸线继续向南，福建东山的蓝色粮仓上，丰收的渔船满载而归，众多海鲜依次登场，最具特色当属鲜嫩的乌贼。
1: 来，一二三，我抓住它了，它身上好滑呀！
0: 春日的乌贼肉质脆嫩，鲜汁饱满，纤维细腻，带着大海独有的清甜，一份爆炒乌贼尽显春日海味的纯粹。这几年，东山县开始探索乌贼的人工养殖，渔民刘德梦是第一批尝试的渔民，他想带领大伙养乌贼增加收入，让更多人吃上这口春鲜，但去年第一次养殖死亡率就达到90%多，这成为他逐梦蔚蓝一道不可逾越的难关。
2: 去年那个乌贼啊，死亡比较多，
3: 投100万
2: 连一分钱都没收到。
0: 求助人

0: 刘德梦，养殖乌贼第二年，求助问题：如何提高乌贼成活率？
1: 刘大哥，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接到刘德梦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1: 哦，这是您养乌贼的地方吗？
2: 不是，我是来这里来观察一下那个苗的状况。
0: 眼下正是海上春耕的关键期，刘德梦在这个基地提前预定了5000只乌贼苗。由于去年海上网箱养殖的乌贼成活率低，他担心可能和苗的质量有关，最近隔三差五来到这里观察乌贼苗的长势。这些小乌贼承载着刘德梦今年养殖的希望，看到眼里心里会更踏实。
1: 这我现在能拿出来看看吗？
2: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手比较粗糙。就打个比方，我们那个婴儿洗身子的时候，你用麻布去戳它，它就红了。
0: 这些乌贼有着许多类似老虎斑纹的图案，长大后尤其明显，因此叫虎斑乌贼。与其他乌贼相比，它们生长速度快，体型大。5厘米大小的苗放入网箱养殖3个月，体重达500克即可上市。
1: 这个小苗身上是棕色的。
2: 对对，你看池里面那些都是白色的，因为我们被我们动了，它就惊吓了。
1: 它受到惊吓会变色。
2: 啊，对，受到惊吓它就喷墨。
1: 喷墨了。
2: 啊，它相当于是那个伪装大师一样。
0: 在自然条件下，虎斑乌贼大多数时间栖息于危机四伏的深海，这让它们进化出许多自我保护的独门绝技，快速变色伪装。面临威胁时，它们喷出具有麻醉效果的墨汁，制造逃脱机会。像裙子一样摆动的发光器，帮助乌贼在深海中吓退敌人。刘德梦来这里观察苗的情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了解乌贼的习性，为以后的网箱养殖积累经验。
1: 大哥，小乌贼吃什么呀？
2: 那个冰鲜的那个虾，虾在水里慢慢的往下沉，一看到就锁定目标，然后用靠两只那个长触角伸出来把它抱回去，它就啃在水里慢慢的咬，慢慢的咬。
0: 一番查看，基地的乌贼苗精神状态、吃食情况都很好。乌贼苗很快就要投放到海上网箱，刘德梦必须尽快把防逃网提前装好。
2: 哇，这个是要网箱垫它垂直，包这个把它沉下去。
0: 鱼排漂浮在海面上，类似于陆地上的围栏，而网子在鱼排上撑开后，就是养殖乌贼的网箱，也就是乌贼的家。今年为了提高乌贼的成活率，刘德梦还把去年的旧网全部换成了新网。
1: 为什么？
2: 因为怕我们这个网里面有细菌。
0: 刘德梦是个老渔民，他很清楚，在大海里讨生活，要有敢于和巨浪搏击的勇气和智慧。一个新的品种，总是需要有人去探索。有了经验，才能带动其他渔民增收，也让更多人吃到这种大海的馈赠。但是去年第一次养殖，他养的乌贼苗死亡率就超过90%。
2: 去年我养了是差不多有80个网箱，全部都完蛋了。今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虎斑乌贼养殖的这方面。
0: 乌贼投苗的黄金窗口即将到来，但去年死亡的原因至今没有找到。刘德梦对今年的养殖没有信心。为了帮助刘德梦完成心愿，找到小乌贼死亡的原因，解锁耕海牧渔的春日滋味，我们找来了乌贼科研究领域的专家蒋霞敏，帮帮团专家蒋霞敏，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研究乌贼30年。接到任务，蒋霞敏带着他的团队前去帮扶。影响乌贼成活率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水质、乌贼苗的质量、饲喂和安家过程中的运输环节等。现在已经没有去年存活下来的乌贼，因此蒋霞敏和他的团队只能逐一检查。
3: 来啊，小心一点啊，就是这里在这里养的嘛。
4: 这是我们一个比较简易的手持式的一个水质监测仪。
2: 这个设备我还没见过了。
4: 基质值8.03，温度23.8，溶氧的话6.5毫克每升，盐度的话是33。
3: 这个都达到我们乌贼养殖的标准的。
1: 哦，这一下子全测出来了。
4: 啊，对的对的。
3: 可能去年放的比较早是吧？
2: 对对对，四月初。四月初的时候大约说水温19度左右。
3: 那肯定不行啊。
2: 疏忽了。
0: 水温低，乌贼苗进食少，体质慢慢变弱，死亡率。

0: 率就会升高。
1: 养乌贼就是养殖的条件要适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苗种的质量是要保证的。
2: 为了准确判断刘德梦预定的乌贼苗的质量，蒋霞敏和团队里的彭瑞兵来到了育苗基地。
3: 怎么看？
4: 比如说我们动它，它反应到很迅速，代表
3: 这
4: 个活力都很好。
5: 大家一般看，就是我细看这个苗大不大，它其他方面它可能相对来说关注没那么多，恰恰还有一些很细的东西要观察，尤其是苗的活力。
2: 基地里的乌贼苗健康状况良好，蒋霞敏认为问题可能仍然集中在给小乌贼安家的过程中。给小乌贼安家的第一步就是挑选达到标准的乌贼，那么这里的乌贼苗是否达标呢？
5: 这个洞长就5公分多了，
1: 3公分以上就比较标准。
2: 人工养殖虎斑乌贼洞长至少要达到3厘米，而在此之前必须完成饵料驯化，为海上网箱养殖打好基础，也就是根据乌贼苗的大小驯化采食不同的食物。乌贼习惯吃活食，洞长2.5厘米以下的乌贼主要采食活体康虾。而在海上网箱养殖的过程中，冰鲜鱼虾是乌贼的主要食物来源，因此乌贼洞长达到2.5厘米及以上，就可以逐步训练它们适应冰鲜鱼虾。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养殖成本，同时也能让乌贼更好地适应海上网箱养殖环境。
1: 我们可以投一下给那个苗看看，看它吃的怎么样，都来抱了、都抱着虾、已经给你驯化好了、它吃不好的话，
6: 那就成活率会相对来说就比较低嘛。
1: 在这个网箱里投啊，因为它基本上看不出来，那么育苗场驯化水泥池浅嘛，从底到那个都能看到它能不能吃
7: 啊。如果像今年这么大的个子呢，我就省事了，直接冰鲜的那个虾料喂下去它就吃了。
1: 我们学生原来做过一个实验，驯化好的话我成活率可以达到90%多，驯化不好的成活率才30%多。
2: 乌贼苗驯化得很好，海里的温度也达到了20多摄氏度，最佳的投苗期已经到了。考虑到运输和投放也会影响乌贼苗的成活率，蒋霞敏决定明天带团队助力刘德梦把乌贼苗安全投放到网箱。
8: 一个是不要让它受伤吧，
9: 这个可以补了是吧？
10: 对，
1: 它现在都等着你们，你不行给我弄到这边来。上面的浮在上面的，哎，不是，
11: 之前您见过吗？打包这个环节
7: 没看到，正常都在装到码头我才看到。
2: 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蒋霞敏特意针对当下的天气状况、乌贼的大小和运输的距离制定了要求，并且必须在2小时内完成打包、运输和投放。严苛的要求让现场的每个人都高度紧张。
1: 来来，走过走过走过，多的先给我，你尽快的啊，
11: 好，
1: 尽快，轻轻的倒过去，给你个筐，给你个筐。
2: 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打包运输过程就是和时间赛跑。一段磨合后，现场装苗的进展有条不紊，但是充氧的环节进度有点迟缓。
1: 打包打了那么慢，彭瑞斌为啥这么慢呢？你们打包
4: 气不行啊？
1: 那你气开大一点
7: 啊。有老师来跟我把关，我很感激，有时候我用语言也表达不了了，真的很感谢。
1: 来来来来来，上去上去。好了，可以了是吧？那就出发吧。
2: 刚来到海上，为了避免应激反应，打包好的乌贼苗还需要在袋子里待一会儿，完全适应后再倒入网箱。
5: 哎，死了一只，
1: 700只左右，就死了一个啊，成活率99.99%。
11: 那蒋老师，咱什么时候喂食啊？
1: 3个小时哟，
11: 3个小时，
1: 因为给它弄得晕晕乎乎的，稍让它停一下哈。
2: 3个小时后，投放到网箱里的乌贼苗开始有了动静。
1: 有几个乌贼已经上来了呢，
11: 现在可以喂料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11: 这是饿了。
1: 哎，饿了它就往上来了啊。
2: 乌贼平时喜欢沉底儿，饿了会游到上面寻找食物。为了提升成活率，蒋霞敏教给刘德梦给乌贼投喂冰鲜饵料的技巧。
1: 乌贼了跟那些鱼还不一样，沉到底下了它就不去吃了，
11: 吃了，
1: 所以投的时候要慢慢投，在那儿投那个地方那个点
11: 它都知道
1: 过来过来吃了。哎，
7: 今天听到那个蒋老师的那这样一说了，怎么去养殖了，怎么去挑米。

0: 苗啦，我现在就清楚了，很有信心。我今年我肯定要走人在前面。
1: 看着小乌贼成功安家，刘德梦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接下来，蒋霞敏的团队也会持续帮扶，用更精细化的养殖助力蓝色粮仓的丰盈充实，共同守护大海里这一口春日里的鲜味。

0: 春风吹暖海面，海洋牧场迎来了春捕的高峰，带着海风气息的限定海鲜陆续上岸，端上百姓餐桌。这时人工养殖的虎斑乌贼也到了最肥的季节，解锁这份春鲜无需复杂工序，爆炒便是最佳方式。入口是恰到好处的脆嫩，每一口都藏着深海的滋味。您可能不知道，这抹鲜美的背后藏着虎斑乌贼的诸多奥秘。它常被称作墨鱼，却并非鱼类，而是一种独特的贝类。野生状态下，虎斑乌贼幽居深海，在危机四伏的深海中，它进化出多项独门绝技，既能快速变色伪装，融入环境躲避危险，又能御敌时喷出带有麻醉效果的黑色墨汁，制造逃脱机会。虎斑乌贼身上像裙子般摆动的发光器，还能吓退来犯之敌。更动人的是它的求偶瞬间，雄性虎斑乌贼会化身色彩斑斓的舞者，用鲜艳的体色和奔放的动作吸引雌性，交配后还会全程伴游护卫，直至雌性顺利产卵。从网箱养殖到餐桌留香，一代代渔民深耕蔚蓝，寻海而作，以勤劳守护蓝色粮仓，让这份来自深海的春鲜跨越山海走进千家万户。
1: 鲜嫩爽滑，丝丝清甜，它是春日田野里独特的美味。为了守护好这份春鲜，它接连遭遇难题。
2: 我说今天是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1: 青蛙冬眠后瘦弱无肉，大量死亡。
2: 一个池子一看过去全是白的。
1: 青蛙死亡，蛙卵孵化率更是低到30%多。
3: 还有股那个就是腥的那个腐烂的那个味道啊。
2: 对，
1: 耕耘希望的季节，周晨能否破解青蛙瘦弱死亡的难题？
4: 对，然后让他感受到我们其实比较关心他，让他看到希望。
1: 用劳动守护时令鲜味，致敬每一份辛勤的耕耘。春鲜帮帮团，一网尝遍水中鲜，正在播出。

0: 春回大地，万物萌发。顺应自然节律的中国人最懂顺时而食，寻着一口春鲜，共赴一场春日之约。中国西南桂林山水春色正浓，田野里的泥土之下，一种鲜味循着春的气息破土而出，搅和一汪春水，也搅醒了溪畔的春日生机。青蛙，桂林人唤作马拐，人工养殖的马拐历经数月蛰伏冬眠，不饮不食，此时肉质紧实细嫩，清鲜无腥。不论是大火爆炒的麻辣青蛙，还是酸辣入味的浓香四溢，亦或是炭火慢烤的外皮焦香内里多汁，每一口都裹着春日的清甜与烟火气。
1: 老板，提高一点。
0: 为了守住这春日里的时令鲜味，让更多远离乡野的人也能尝到这口嫩滑，前两年桂林市临桂区的养殖户王田发回到家乡，流转15亩地养蛙。可开春之后，本该孕育鲜味的蛙塘却是危机四伏。
1: 那里也死了，那里也有。
0: 青蛙冬眠苏醒后骨瘦如柴，鲜美的肉质荡然无存。更严重的是，繁殖过后还出现大批死亡，而且蛙卵的孵化率甚至不足40%。农时不等人，王田发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王田发，养殖15亩，求助问题：青蛙冬眠后瘦弱，产卵后死亡严重，蛙卵孵化率低。接到王田发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来到

0: 桂林实地走访。帮小哥来到挖场，王田发正在打捞死蛙。
1: 那个也是，
2: 这个也是，
1: 那还有这么多啊，这一会儿都捡了几十只了。
0: 除了这些死蛙，帮小哥还发现大部分的青蛙瘦弱无肉，精神状态也不好。
1: 像这个蛙的话，它还能活几天呢？
2: 最多是2天到3天。
1: 这些蛙都是近期就是产完卵以后大量死亡的吗？
2: 对对对，
3: 多的就是一个池子一探过去全是白的，全部翻着肚皮在那里就死掉了。
0: 然而更大的危机还隐藏在水里的蛙卵上。
2: 青蛙里面有的死了，产了卵就死了，那个蛋的孵化率不是很高了。看来那白色的全都死了，
1: 就像那个泡泡一样，泡沫一样。
4: 嗯，还有股那个就是腥的那个腐烂的那个味道啊。
2: 对。
1: 大概有多少死亡的呀？
2: 65%以上。
0: 青蛙冬眠后瘦弱，产卵后死亡严重，影响的是当季的效益。而蛙卵的死亡无疑是釜底抽薪，这意味着一年的损失已成定局。
2: 如果第一刚开始孵化卵和都没有成功达到你的预期，你就感觉今年整年都没有那个信心去做下去。
0: 在养蛙行业里，王田发还是个新手。前两年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老家，为了能够陪伴孩子和父母，让更多人吃到这口春天的滋味，他开始创业养蛙。养蛙要长时间站在水里，辛苦可想而知，好在有父母和妻子的帮忙。可以说这一口春日鲜的背后承载着一家人的希望。
2: 从我开始不上班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没有感觉到要服输的事。他死了可能是我的原因还是什么，我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帮助王田发走出困局，破解青蛙瘦弱死亡、蛙卵孵化率低的难题，我们找来了养蛙高手周晨。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周晨，养殖面积120亩。跟随帮小哥周晨来到王田发的蛙场。
5: 嗯，我看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也是挨不了几天，
6: 又小个又瘦，
5: 非常的瘦，体质又很弱，这就很容易造成死亡了。
0: 养蛙多年，冬眠后这么瘦的青蛙周晨还是第一次见。他判断问题可能出在冬眠期间。冬眠前养蛙人都会把蛙养得膘肥体壮，度过几个月不吃不喝的。
7: 今年初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公蛙它那个腿呀、就不能这样帮我这样子趴，把那个蛋往后推出去。说出夸张力，它其实是透支生命力，那再去为了繁育这个后代去产这个卵。
0: 最后雌蛙和雄蛙会把卵和精液排在水中，完成生命的延续。青蛙是变温动物，进食需要水温达到20摄氏度以上。然而当地春天的水温只有15摄氏度左右，透支完体力又不能及时补充能量，因此在产卵后慢慢死去。这就是王田发青蛙死亡的原因。然而青蛙拼死产下的卵孵化率却很低，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5: 你看质量不好，死了好多。
2: 一进去一看到稻草啊，那我一看就是真的是乱来了，不单单是软块质量的问题，这个孵化方式也不对，完全不对。
7: 为什么用这个稻草？
5: 用来做个附作物啊，模仿野生那个水草啊。
7: 野生的水草是什么样子的吗？
5: 它不是长成绿色在水底。
7: 对呀、但是现在呢，你是把这个稻草了放在水面了，成这个蛋啊放在这个水面，可能只接触水接触了一半，这样孵化率肯定低的。
0: 这是野生环境下水草和蛙卵的状态。蛙卵处在离水面10厘米左右的地方，这里温度相对稳定，还有充足的氧气，这是蛙卵孵化的必要条件。王田发使用稻草做附着物，稻草浮在水面，高温会把蛙卵晒死，因而孵化率低。
2: 想到这个办法还是有一点误差。
0: 青蛙瘦弱死亡、孵化率低的原因终于找到，眼下正是繁殖的黄金窗口。了解到王

0: 前发还有三个八池没有产卵，周晨决定把重点放在提高孵化率、减少损失上。
1: 周哥，这边就全都是你的场哦。
2: 嗯，是的。
1: 那么大的规模，
2: 你也会有的。
3: 嗯，羡慕咯，
1: 羡慕。
4: 哇，好多哇、哦！
2: 你看，
3: 像饺子一样往水里跳。
1: 你看呀，好肥呀、
3: 啊，不像你那个哈。嗯。
1: 就是皮包骨、
5: 啊，你这样挤一下，它就很多肉的啊。
3: 这个头
1: 也大，这个吧，起码有
5: 60克、70克，
1: 没
5: 有了。
1: 我那里才多少克？嗯，23克。嗯，你看一下相差多远。
2: 冬眠的非常好的情况下，你看，嗯，现在这些蛙的非常的强壮了。
0: 羡慕的同时，王天发更想知道周晨有没有办法提高蛙卵的孵化率。
5: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提高孵化率的那个孵化床，
3: 就是沙大沙窗嘛。
2: 啊，对对对，
1: 就这样子放着就可以了。
2: 那就把那个石头压上。
1: 为什么这样子压？
2: 主要就是把它要沉下去，沉在水半水中间。
0: 看到这里，王天发已经明白了其中的门道。
1: 刚好是地面也离10几20公分，和水面也是10公分，
2: 均匀的坡。
1: 哦，我看一下，试一下啊。
2: 嗯。啊、哦，可以再散一点。
1: 原来这样子泼上去，撑到网上了，那个太阳就不会把它晒死了，
2: 孵化率就会提高非常多。
1: 回去我马上就做这种孵化床了，这么好的东西啊！
0: 考虑到王田发今年的蛙卵质量不好，数量不够，周晨送来了没有产卵的种蛙和健康的蛙卵，保证他今年有个好的收成。
3: 好大的蛙啊，都挑的。
1: 养娃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这么帮过我，又找出来原因，
6: 一点点心意，然后让他感受到我们其实，比较关心他，让他看到希望。
2: 哇，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天
0: 哪！孵化池里，王田发利用旧材料做成的孵化床正式替代稻草。
1: 这些卵就是我今年的希望和今年的收成。
7: 今天呢，周哥帮发哥在田里面播下了新的种子，也播下了兄弟之间的情谊。那么假以时日呢，必定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加油
3: 加油。
0: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养护，在周晨的持续帮扶下，曾经问题重重的蛙塘现在重新恢复勃勃生机，困扰王田发许久的难题迎刃而解，这份藏在田野里的春日鲜味也化作餐桌上的人间烟火。
8: 来，加油！
9: 好简单吧？
8: 加油！加油！
10: 春风拂过田间，一种春日里独特的鲜味，藏在这口鲜嫩的蛙肉中。麻辣最是过瘾。蛙肉入热油慢煸，肉香漫溢时倒入青红辣椒，鲜肉吸足热油，红亮诱人，香味直入鼻腔。换个口味，泡椒煸炒出酸爽，热油浸润蛙肉，酸辣入味。蛙肉挂芡入热油油炸，外皮金黄酥脆，内部锁满鲜嫩，外焦里嫩。炭烤最具烟火气，蛙肉双面刷热油，炙烤下蛙肉的鲜香被彻底激发，焦香与鲜嫩交融，一口春鲜藏着田野的馈赠，一份帮扶温暖耕耘的初心，一份坚守是扎根乡村的踏实。他们把春日的馈赠酿成舌尖美味，致敬每一位扎根田间守护春鲜的耕耘者。
0: 这是一种有着春日头网鲜美玉的时令美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春水回暖的季节，养殖户却遭遇了虾苗减产、种虾消失的怪事。
11: 这个太少了，这
0: 究竟是哪里出了岔子？帮帮团专家火速深入塘口一探究竟。
2: 对，这是一个洞口来的。
0: 春鲜帮帮团一网长遍水中鲜正在播出。

0: 江而居的百姓来说，春天的味道自然少不了水乡里的第一网鲜。江河纵横的湖北建立，此时春水初涨，蛰伏了一冬的小龙虾悄然苏醒。他们曾在洞穴中耐过严寒，少吃少动，把养分一点点攒进虾黄和虾尾，待到春水回暖，便一身紧实的鲜肉探出头来，搅动了整个鱼米之乡的烟火气息。当地人管这叫开春头网鲜，它们壳薄肉嫩，紧致弹牙，酱香浓郁，满口醇厚。无论是爆炒还是红焖，一口下去全都是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鲜嫩。为了把这口春日限定的活鲜留住，也让更多人尝到地道的建立味儿，两年前养殖户张新成流转了80亩水田养虾，可谁想开春之后，本该迎来丰收的虾塘却频频出问题，小龙虾的产量极低。求助人张新成养殖小龙虾两年，面积80亩，求助问题虾苗减产严重。凌晨3点，当我们到达张新成的虾塘时，他已经早早起床准备捕捞虾苗。
1: 哎，这有半米多吧？
2: 75到70，
1: 70多厘米，哇，
3: 这倒进个大水了。
1: 塘底很粘脚呀。
2: 鱼力大。
0: 虽然水深只有半米多，但是在漆黑的夜

0: 水草里，或者是洞穴中，晚上才出来活动吃食。这次我们有幸捕捉到了小龙虾在夜晚吃食的画面。所以只有这个时候才是捕捞小龙虾的最佳时机。
1: 天怎么黑这么暗，你怎么捕捞这小龙虾呀？
2: 这笼子里昨天就把笼子放下去了。
1: 哦，
2: 看到没有？在虾苗。
1: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就是那个虾苗。
2: 哎，对，
1: 这个多吗？这个算
2: 这个不多，就今年虾苗比较少嘛。
0: 按理来说，每年春季小龙虾出苗的季节，养殖户留够自己用的虾苗外，多余的便能对外出售，而捞出来的种虾则可以直接当做春日里的鲜虾卖掉。
2: 要把这个大虾子
1: 捡出来，
2: 因为它加小虾子。
0: 正常情况下，一个虾笼一次最少能捕获半筐的虾苗，足足有三四斤才对，种虾也应该有一斤左右。可张新成捞上来的第一笼种虾和虾苗加起来还不到一斤，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接下来的捕捞上。
2: 啊，往那边点，
1: 这里边多不多？
2: 不多，这个还少一点。
1: 这个还比那个少吗？
2: 它一提起来多的话，里面的声音很大。
1: 那真是这个，
2: 就没多少。
0: 连续收了几个虾笼，但虾苗的数量一笼比一笼少，这让张新成有些着急。
1: 这好少呀，真的。
2: 哎，这个少，哎，没办法。
0: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春日里的天色也亮得早了一些，朦朦胧胧的村庄变得清晰起来。四十个虾笼已经全部捞完，经过称重只有20多斤。这对张新成来说，不仅意味着他没有多余的虾苗销售，更严重的是，等到5月中旬小龙虾上市的季节，他的鲜虾产量也会很少。为了保证仅有的这些虾苗成活率能高一些，他得抓紧时间把这些虾苗投放到塘里。
1: 那像你这塘每年养几批龙虾呀？
2: 对，养一季。
1: 养一季。
2: 对，种一季稻谷。
1: 哦，还要种一季稻谷。
2: 对。
1: 那什么时候种水稻呢？
2: 六月头把虾子烧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种稻谷。稻田养虾嘛。
1: 能收获一季稻，收获一季虾。
2: 对。
0: 稻田养虾，湖北建立常见的一种虾稻轮作模式。每年9月水稻收割后，往田里投放种虾，这些种虾会在稻田里繁殖产卵孵化虾苗，来年5月等到虾苗长成大虾就能捕捞上市。之后6月份开始整地插秧，9月初水稻便能收获，如此往复，循环轮替，不仅能让稻田变得更加肥沃，还能收获一季水产，每亩的纯利可以达到3000多元。张新成正是看中了一田双收的效益好，才开始种稻养虾。为了养好虾，他把家都搬了过来。
2: 进来休息一下。
1: 好。
0: 上午9点，一大早的忙碌暂时结束，他得抽空做个早饭，然后还得去给小龙虾投喂饲料。虽然刚刚养虾还不到2年，但如今的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1: 那你养虾之前你是做什么？
2: 做餐饮的，做了10多年的餐饮。
1: 这在本地吗？
2: 在外地。
0: 养虾之前，张新成原本在杭州经营着一家餐饮公司，后来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大，经营了近20年的餐饮公司最终也没能躲过倒闭的命运。回到家乡后，张新成本想着通过种稻养虾实现翻身，但如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让张新成的返乡创业在这个春日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帮张新成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小龙虾养殖的帮帮团专家。帮帮团专家胡关宇，养殖小龙虾15年，面积200亩。新的一天，为了尽快帮张新成解决问题，一大早胡关宇便来到了张新成的虾塘。
1: 刚捞的虾苗啊，也是。
2: 哦，对。
3: 这是几个地笼啊？
2: 七个。
3: 七个地笼啊，七个笼少了一点吗？虾苗长得很漂亮啊，光色很好。这我看你走下看。这是七个地笼啊？
2: 哎，七个地笼。
3: 七个地笼是7只啊？这少了一点，偏少了一点。
1: 正常来说，七个地笼能起几只？
3: 七个地笼，每个地笼再少7至8只或者有斤吧，这明显偏少。
0: 种虾其实就是用来繁殖虾苗的成年虾，一旦种虾少，虾苗必然会少。 那么张新成的种虾为

0: 为什么会这么少呢？
1: 你去年投多少种虾呢？
2: 去年每亩品种的话呢，你60斤。
3: 你60斤不少了嘛？
4: 正常应该投多少呀？
3: 有的50斤就可以了。
4: 50斤就可以了。
3: 50斤就可以了。
0: 每亩50斤就够，而张新成足足投了60斤。一斤种虾按15只来算，每亩60斤，数量就是900只。80亩虾塘少说也有7万多只种虾。张新成7个地笼只捞到7只，那么消失的小龙虾到底去了哪里？胡关宇打算从龙虾洞入手，好好查查。
2: 胡老师，龙虾洞和虾少有关系吗？
3: 那肯定有关系嘛，因为龙虾入洞肯定要打洞嘛，啊不然啊，它也跟青蛙一样，青蛙也为了过洞，它也要打洞，也要到洞嘞，是还自然生成。
5: 就是它必须在洞里边过冬。
3: 对，必须要在洞里过冬，不然的话就会死亡率很大。
0: 打洞是小龙虾的天性，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安个家，一方面能应对冬天寒冷的天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繁殖后代。然而张新成的种虾少，虾洞会不会少呢？胡关宇仔细寻找。
5: 他怎么找这个龙虾洞呀？它有没有什么特点？
3: 龙虾洞特点很明显，它的直径是5厘米左右，就像那个胡萝卜的这么大小
5: 啊，这么粗。
3: 对。
0: 在胡关宇看来，张新成去年投了7万多只种虾，正常情况下虾塘边上至少应该有上万个这样的洞穴，但如今经过一番仔细寻找才零星发现几个。胡关宇推断，张新成的种虾大部分都没有打洞。按理来说，虾洞是龙虾赖以生存的基本场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龙虾没有打洞呢？
3: 我问你，你这是去年什么时候进的种虾？
2: 就9月底嘛。
3: 哎呀，难怪。一般我们进龙虾种不能超过9月份上旬的白露，气温温差大，获利就下降，打洞就没有体力了，所以很多龙虾很多种虾就在外面，很难躲避极端的气候，就会死亡一部分。
0: 小龙虾是变温动物，一旦气温低于15摄氏度，活力就会变差。张新成在9月底才投放种虾，比正常时间晚了近20天。这时夜晚的气温已经低至15摄氏度以下，再加上打一个深60厘米的合格洞穴，小龙虾得挖4天。天一冷，昼伏夜出的小龙虾体力就会下降，无力打洞，他们只好在外面过冬，这会造成大量的小龙虾受冻死亡。种虾消失的原因终于找到，那如何才能让龙虾安全越冬呢？为此，胡关宇邀请张新成明天去他的养殖基地看看。第二天一大早，张新成来到胡关宇的养殖基地，正好赶上他售卖虾苗。
2: 你上午捞了这么多苗子啊？
3: 对，这是早晨的，2个小时捞的，400多斤。
2: 这个真不少啊。
3: 对，
2: 这是多少个地笼几只虾苗啊？
3: 70多个地笼，
4: 一个地笼才多少钱？
3: 6斤，一个地笼6斤。
0: 2个小时就收获了400多斤，如此高的产量，不仅够自己的虾塘使用，而且还能对外销售。这样的场面可以持续近20天，这让张新成羡慕不已。然而，除去虾苗外，胡关宇今天的大虾也是收获满满。
2: 这个就是上午捞的，
3: 这个有接近有70斤，
5: 70斤，
3: 一个笼有接近1斤。
0: 虾苗多，大虾也多。其实这一切的秘诀就藏在如何让种虾安全越冬上。为此，胡关宇准备向张新成传授一项新技能：人工辅助打洞。
3: 离水面20厘米，有草的地方，因为龙虾很聪明的，它为了翻天梯，它必须要在有草丛的地方。
2: 一般的我们辅助它要打多深呢？
3: 30厘米就可以了，不需要打多深，就是那个在表层的地方，在坚固的地方给它打开就可以了。一般龙虾打洞基本上是垂直的。
0: 人工辅助打洞其实就是帮龙虾把土壤表层最坚硬的部分挖开，而剩余松软的部分龙虾自己便能轻松完成。这样即使当温度低于15摄氏度，龙虾依旧可以顺利打洞，平安过冬。
3: 哎，蛮好，这个好
4: 哇，这个提的好，
3: 这个好，这个漂亮啊，在5厘米左右，蛮好嘛。
0: 人工打洞就是根据小龙虾的习性，模拟出自然状态下小龙虾越冬的方法。有了高手的指导，张新成很快便掌握了人工打洞的要领。一天的学习已经结束，困扰张新成多日的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0: 夏正是小龙虾生长的关键时节，下午回到虾塘的张新成必须得抓紧时间投喂虾苗。考虑到今年虾苗减产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80亩虾塘内虾苗的数量又远远不够，这让返乡创业的张新成非常发愁。新的一天一大早，胡冠宇再次来到了张新成的虾塘。
1: 张哥，您看胡老师给您带来什么了？大力车什么过来？
2: 虾苗啊。
1: 对呀、
2: 啊。哎，很漂亮，很漂亮。
0: 考虑到张新成今年塘里的虾苗不够，胡冠宇以成本价给张新成拉来了600斤的救急虾苗。
2: 哎，这个苗子很漂亮的，很
3: 清晰的。对对对对，很漂亮的，
1: 很圆是吧？
3: 对对对，整齐。这个呢，获利很好，看到吗？
4: 苗好。成功一半
3: 啊，满意吗？
2: 满意满意。
1: 那行，那咱们是不是还得抓紧投呀？这个，
2: 哎，我们要投下去，
3: 要投要投，
1: 抓紧投是吧？
3: 对对对。
0: 600斤的虾苗，虽然只能投放10亩左右的虾塘，但接下来的时间，胡冠宇会陆续送苗过来，这样依旧能在5月赶上上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600斤虾苗很快投完，张新成今年的收成有了希望。从蓝色粮仓上的脆爽到田野巴塘里的细嫩，从荆楚水乡里的鲜香再到春日沃野的耕作，人间至味皆出劳动，每一口时令的鲜都凝结着四时有序的辛勤耕耘和坚守匠心的生生劳作。万物生长不曾辜负春光，春鲜至味也从不辜负耕耘，正是这平凡的双手复刻着最温暖的人间烟火，也守望着岁岁安康、四时丰盈的人间美好。
5: 白鹭，国家2级保护动物，在南方非常常见。尖而长的嘴巴，再加上2条长长的大腿，非常善于捕食水中的鱼、虾、泥鳅，自然也是小龙虾的头号天敌。说起白鹭吃小龙虾，那可是堪称王者级的存在。别看它每天悠闲地在水边站着，一旦水位偏低，这时它那又长又尖的嘴巴就像一把天生的夹子，能精准地夹住躲藏在水下或者塘泥里的小龙虾，一旦锁定目标，闪电般的一啄便能整只吞下。小龙虾的大钳子在它面前只能是个摆设，所以下次看到白鹭，别光觉得好看，人家可是天生的吃虾高手。

春风唤醒了山水，也唤醒了藏在大地上的至仙至味。春仙是时令初醒的第一口馈赠，也是田野耕耘最动听的回响。从水中的鲜活到健康的畜禽，从飘香的水果再到山野的嫩芽，这里的每一份鲜都来自劳动者的双手。田园帮帮团寻味而行，从一口鲜味出发，走进春日生活，以帮扶为桥，连接舌尖与田野，看匠心如何把时令变成滋味，让春日的鲜活化作可感可知的生活温度。这个春天，让我们一起踏上寻鲜之旅，品味那些源自劳动、臣于时节的地道风物。田园帮帮团特别节目《春鲜帮帮团》，敬请关注。

0: 追梦路上他受尽白眼，
1: 谁在这种地方来消费啊，对吧？谁会来啊？
2: 再加上觉得他是年轻娃娃，肯定做不成事。
0: 他给一座山起了一个名叫若丁山，
1: 生长出土豆和萝卜的地方也能种出梦想。
0: 三农群英会讲述四川青年陈建勇把荒山变成天空之城的故事。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阿布那天早上是从和希拉玩耍开始的。
1: 他跟我七年多了嘛，从很小已经开始养，一直养这么多年，就是我去过的基本上所有的地方他都会去。我是阿布，今年34岁，出生在四川甘孜海螺沟北安平村。以前这个地方叫野猪荡，后来我自己取名叫若丁山。我花了差不多18年时间，是想把一个就是能够生长出土豆和萝卜的地方也能种出梦想。
4: 没房，
1: 今天房间满了，今天明天都满了。我们右边那个填海子那个雪山都有。早上如果6点多天气好的话，牛背山那个日出会把这边打全部映红，就叫日照金山。对，露营区在这边，露营区在这边，我们整个后面
5: 是多高？
1: 2200，没高反的。
6: 哇，这口真帅。
5: 这边能露营？
1: 对，这边能露营。
5: 没有水啊？
1: 那边有，然后我们那也有，厕所在那边，但是肯定不是给你拉到营地门口啊，因为在山顶上，我们这是水都从5公里外弄过来的。
5: 那我们洗洗涮涮的水是有的。
1: 有的。
0: 蔚蓝的天，巍峨的雪山，淡淡的青草味。和一群可爱的动物，这里的美令人怦然心动。
1: 然后现在就是我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还包括猫猫狗狗的家了，里面有自己的厨房，然后我们这儿 WiFi 什么都有的，所以现在其实很方便。哎，你中午好透噻，齐了。这地方啊，就我现在放了一个浴缸。就很多人上来拍照，然后平时洗澡也在这儿，然后坐在这儿你能看到我们周围整个的环境，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专门跑到这个地方来拍照的。然后对面雪山也是能看得到的，然后周围所有的环境都能体验得到，然后待着晒晒太阳不是很舒服吗？走开洗啊。哎呀，洗了你走开，你再中我把你毛拔了。阿布，哎，咋子了？
2: 没睡过。
7: 这儿介绍是哪边哪个水桶呢？
1: 水够不够？让我到源头上去看一下子。走，起了，跑过来。

那个垮了，希望我们倒了。看里面，哇，有点渣子，怪不得。哇，原来这边水那么小，我是咋做到这个水不够呢？原来上面堵到去。我们检查那边，出水口那边来。 进水口那水管一堵，大水桶里面蓄不了水，导致我们那个山那边储水桶也流不过去。因为最近游客比较多，我们像那个水供不上嘛，每到一定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我们都要专门维护一下。现在还好，冬天之后一冷一冻，我们就没水喝。现在就看起来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只要把水弄一下就好了。以前15年背水喝。

0: 在若丁山附近的村子里长大的阿布，本名陈建勇，村里人都叫他陈二娃。由于家境窘迫，阿布几乎每天饭后都去山上放牛，牛儿听话的时候，他就能在斜坡上躺到天黑。
1: 每家每户的小孩子就跟我们以前是一样的，你可能连个糖你都买不起，穿着胶鞋就是破破烂的。
0: 为了补贴家用和赚取学费，14岁的阿布和哥哥跟着父亲给过河的游客抬滑竿。
1: 第一次抬，因为在海拔高的地方你很容易高反，就第一次真的是把人抬吐了，很累，就整个身体是承受不住。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每天分了15块钱，打工的时候我们才3到5块钱，10来块钱，我们一个小时可以分10几块钱。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是可以很大一笔收入啊。
0: 4年的抬滑竿生活让阿布沉默寡言，也让他一度陷入迷茫和惶恐。
1: 我跟我父亲在景区抬滑竿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晰，是那天国庆节，我们每个人挣了蛮多钱了，但是下了大雪，然后我看着他的那个身上就是打湿以后，每个人抱了一个锅盔在树林里面走过，然后回头看着他，然后那个他身上的那个烟，那个热气把衣服就是随着那个光起来之后，当时看他那个样子，哎，你就觉得这个男人可能就是你以后经历的样子。如果你现在不去努力，不去尝试做很多事情，那以后那你就是他。因为我爷爷是农民，我爸是农民，那现在我也可能是农民。所以后来我给个自己的目标，就是不管再脏再苦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
0: 此后阿布当过景区向导，卖过烧烤，开过特产店、服装店、酒吧、咖啡馆。通过与游客打交道，阿布开始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连接。
1: 学普通话，跟客人沟通，然后观察客人的一举一动，是学别人在网上发东西，发一些就是学习帖子啊，哎，来如何安排别人的行程。后来就接触很多客人，就是说海螺可能缺一些东西，他缺一些人文故事，包括情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造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时呢，我希望通过这个地方能够带动我们山下的一个旅游，然后改变整个当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思维模式。
0: 2010年秋天，阿布给野猪档取了一个新名字。
1: 哎，我说我们要把这个山换个名字，我说这个山应该是跟我们一起成长的，它不应该叫野猪档，我觉得它是应该表达，它是应该有生命力的。然后后来有说花果山、苹果山，我说不是，我们不是山大王，不是猴子，我们不是动物，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后来我喜欢的电影叫《洛林山》，把言字给去掉就是个弱，我对它定义就是假设、期待、位置，是我觉得可以在地方做梦、造梦。
0: 通过自学，阿布考入了成都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2008年，阿布回到海螺沟，拿出多年打工攒下的3000元钱，拉着哥哥和朋友，准备在山上造一座屋子，改善山上的住宿条件。
1: 我们从下面运材料上来，用薄膜盖的屋顶，假装可以看星星。然后另外四周都是漏风的，用那个木头一封完贴上去。第三就是前面一个很空的一个框架，假装可以躺着看雪山的，其实啥都没有。今天晚上为了庆祝这个小木屋，就是做好了之后点火，然后烤鸡，一下就熏黑了。
0: 从这个山上的小屋子移动工那天起，嘲笑声就没断过。
1: 别人就说你这个小孩子就过家家嘛，你在就山上盖房就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在树上搭小木屋是一个道理的，谁在这种地方来消费啊，对吧？谁会来啊？
2: 一个是条件艰苦，再加上觉得他是年轻娃娃，肯定住不成事。
0: 尽管费了很大力气，阿布他们也只在山上建了一个简陋的木屋，屋顶还是用薄膜盖的。
1: 这个小木屋虽然能避雨，但是呢，就是你的体验度各方面都完全是没有的，它就是很破。冬天晚上睡着是四周漏风，冷得要死，就很冷的。包括这个地方，就怎么说也没有电，就是所有的基建都没有。你能想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空的一个白纸，它除了下面雪山在那儿，然后树在那儿，风景在那儿，其他啥都没有。
3: 啊，就是那个，好，拜拜。

0: 从这儿啊，从这儿走啊，从厨房那边。从厨房过去吧，来。
1: 好，来来来，快来快来，下厨帮忙一下。
2: 这有什么特产吗？
0: 特产是吧？特产的话都在地里面，然后明天的话你们干活的时候就有很多。
1: 你们现在把行李放一下，然后把衣服换了出来，集合。
0: 1、2、3、4、5、6。
1: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哈，这是。奶奶家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入住的新的家庭了，这是奶奶，然后还有待会儿还有爷爷回来，然后这一位是我们的阿布叔叔，看我们的奶奶，还有包括我们的叔叔，
3: 谢谢你，
1: 对，让他们要多多关照。
4: 几乎每个来过若丁山的人都会很惊叹这里的美。
5: 那个村的村民他都非常的淳朴，然后对我们呢也非常的热情，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孩子们也喜欢这个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成就感，就会觉得劳动是创造幸福的源泉，然后他们就很开心。
6: 我第一次来，我还计划明年带我弟弟来，因为我觉得这里好好玩哦，特别是这里他那个很热情好客，他们是那种啊，你们可以来挖我们家的土豆，你们随便挖，反正这个土豆挖了我们可以一起吃，然后你们来做饭，做糊了也没关系，反正是第一次做。
7: 他们每年都来，是往年我们阿布带进来的，我们是一年有这种夏令营的学生有10000多。昨天我们都有一波在我家，他们自驾游的来住了4间房子，他们跟我吃住一起跟我给了700块钱。
8: 几千块钱，就我有点住了嘛，又不管钱了，这夏令营学生呢，我们一年还是挣15000块钱，有以前比就挣一半了，挣近一半了。你又还会煮，自家吃的那些算下来是10000多。
4: 若丁山位于海螺沟风景区内，由于地处贡嘎雪峰脚下，山大沟深。2015年以前，山上所有的生活用水都得靠人力从山脚下背上来。
9: 最早露营的时候是背上去的，我的个子太矮了，我背不动嘛，那个没有那个桶高嘛，他背桶，我前面给他砍路嘛，背不动的话就往下滚一点嘛。
10: 每次上来我们都要背一个50斤左右的水桶，然后从下面走上，因为山上没有水，就一滴水没有了，我们就晚上打电筒跑到半山腰去背水喝。
4: 为了解决水源问题，阿布和家人们跑遍了整座山。
10: 我们就每天背着干粮，拿着刀在林子里面找。
9: 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去了以后已经枯掉了，已经没水了。已经
4: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年的苦苦寻觅，水源终于有了着落。
10: 整流到山头是我特别的兴奋，为啥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我在树林里面，然后那天晚上就我们山里面干活都没有吃饭，然后我爸手机又没信号嘛，然后我爸从树林跑过来说，哎，水好像流跟管子流过去了，然后我就一下激动的，你知道吗？摸着黑，我们从山下半个小时就跑上来之后，然后摸着这个水管，提着这水管，听着那个水在里面流，然后从那个源头上。再把耳朵塞进去，听着那水呼呼呼，然后看到一下一个脏水流出来的时候，哇，当时特别激动。
4: 这段石砌墙一有破损，阿布就会第一时间修复。外人不知道，当年修建这条可以通往若丁山的路，费了不少周折。当初没钱买昂贵的材料，更没钱请施工队。阿布他们硬是用手用锄头刨出了一条特别窄的黄泥路。
9: 后来我们就搞了一个摩托车路，修了条摩托车路，后来就租台挖掘机搞了1-2个月，把这个路给修了一条刚好小车能过的一条路。每年下雨都会塌，只有雨季过了以后，我们就是把路再给铺平以后，再车子才能上去。
4: 建房子、修路都需要资金，阿布不仅向亲朋好友借了钱，还申请了小额贷款。施工时波折不断。
11: 那个地是我们群众停耕了的，但是呢，那些就反对说停耕了不

0: 他儿做那个事情，要喊他给钱，哦，要喊他给钱，天天地要喊他出钱。
1: 就像你说把钱投到一头了，带几个，带到一头了，哪里拿来还嘛？挣不到钱噻。
2: 本来你能力可能达不到那点，他要求的稍微高一些，然后自己又太雷厉风行了，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多少资金，就为这些事情，然后需要一些投资的，然后开始吵起来，互相对骂，然后直接打起来。
3: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深深地刺痛了阿布。
4: 很累啊，做这个事情很累啊，你不光是你跟身体去对抗，你还跟你的心理去对抗。这个事情坚持做这么多年了，第一没有起色，又耗那么多时间，一个破房子又放在那个地方，对吧，就是生不生死不死的，你啥都没有。
3: 为了摆脱纷扰，阿布回到山上，陪伴他的只有这只叫希拉的狗。
4: 希拉对我来讲，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你跟他说话，他可能不会说，他不会回应你，但是呢，我知道他会懂我的，因为我经常跟他聊天，我会把我心里面可能最压抑的、最不好的东西，然后可能分享给他，他也不会有任何原因。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但是我们形影不离。
3: 经过大半年的调整，阿布决定重振旗鼓。
4: 你要挣钱啊，那小小贷款我要自己去偿还，还有呢，不能给我爸妈丢脸，他们也怕别人看不起你，他们也希望你能也成功。
3: 2016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山上的黄泥路终于变得平坦宽阔，若丁山也被列为当地旅游扶贫的重要试点地。
4: 这有个300米的这样一个路的话，我们就没有硬化，就我希望游客到这个地方之后他是有体验的，然后通过这个烂路，然后到山顶他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地方所有东西来之不易。
3: 若丁山慢慢有了名气，阿布的心情也好了起来。在一个秋季，在这片浪漫的山野里，阿布迎来了一场美丽的邂逅。
5: 2015年10月份是我第一次来旅游，一个男人和一条狗，然后在一个很美的山上，然后对面是雪山，这种就特别吸引人。
3: 山上不仅通水通电，还建立了信号基站，无线网络全面覆盖。村民们看到了山上的变化，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发生了改观。2014年，白杨坪村46户村民以集体林地土地入股分红的形式参与到若丁山的打造计划之中。
4: 久了之后，然后你会觉得村子里面这种感情是在的，就是你帮了他，他就会一辈子记你的情。在这过程中，我就希望大家一起来就是造这个梦，然后一起改变这个村子。
3: 2018年，整个村里都脱贫了，受阿布的影响，许多漂泊在外的年轻人也选择回到家乡。
6: 您把这盖成餐厅了？
7: 对，
6: 对吧？
7: 以后怎么想？
6: 要盖餐厅，盖个吧台，这样花掉。
4: 以前酒吧里面，然后我都是让他们当个店长，4、5年就交给他管。你像这种环境下，对面是雪山，下面能够做种就是因地制宜做一些这种营地，就很符合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消费观。就到这个地方，你能吃烧烤，有可能喝酒，就这个地方打发一整天。就很多年轻人也会到这个地方，本地也有，然后外地也有，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收入，其实是蛮高的。
6: 要在天津这个发财，这样
4: 发财。要帮忙不？
8: 我要扣个鸡。
4: 扣几只？
9: 扣一只鸡呢。
10: 人比较淳朴，第一个，但也对风景是属实很漂亮。
11: 喂鸡，街头种洋芋，反正我们种住的东西都带起吃嘛。
3: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

0: 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里的新活力也吸引着外地人，
2: 人比较淳朴，第一个，但也对风景是属实很漂亮。我本人是从辽宁过来的，我就是走遍了这周围的山头，最后选定了这里，这就是我新房子。
3: 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年轻人，尤其是本土的这个本村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来自己做创业。他看到了这个村这个大的地区的一个发展的前景。从18年开始有了这个17、18年开始有了这个第一个民宿以后，慢慢的这个村现在已经有了15家酒店和民宿。之前一家人来说可能就3-5千，现在能做到这个旅游或者说从事其他旅游相关的这个行业，它的收入能达到10000左右，10000多，这都是平均的。如果你要单开1-2家，它的收入会更高一点。
0: 2021年村干部换届会上，阿布被推选为百秧坪村的村委会副主任。这天，阿布把村民们召集起来。
4: 我们今年是不是那个做夏令营已经是第5年了嘛？开会的原因就是，其实最主要一点还是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娃娃的安全，这个一定大家要注意安全这一块。就是有啥子问题来讲，你们要跟老师及时沟通，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啊，就是第二天，比如说你们现在那个地头有啥东西，你们要提前给那个老师要说啥子，就是地头有啥子活动是可以做的，不然到时候人家来了之后，今天扯猪槽，明天扯猪槽，扯到后来你们地头猪槽扯完了，活动有没得，中间有啥子不懂的或者啥子，就先给那个王学平沟通。
5: 所以你们还是主导一点，只是说你们要配合他们，就是去喊他们扯猪槽，不要去扯，喊他们去喂猪，在哪个圈头喂，这个就是说你们来作为一个指引，他们才晓得
6: 带去喂猪，体验喂鸡，街头种洋芋，都很多的事。反正我们种的住的东西都带去住嘛。
4: 还有卫生，家庭屋头的卫生，就是你们在接之前一定要检查屋头的卫生这块。就是来之前哈，就通下风，把自己屋的那个窗帘啊、地啊这些打扫干净。
0: 如今，原本用薄膜盖屋顶的星空木屋，被5栋更结实的小木屋替代。山上也有了可以正式对外开放的7号营地。村里新开的民宿，硬件条件也一年比一年好了。山里的接待能力上去了，来山上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山上无法接待的游客也全部都导流到了村子里。
7: 我们自己种的玉米啊、土豆啊，还有鸡啊，那些我们自家养的那些鸡啊、羊啊，那些他们都会到我们家来买。现在一年的收入比以前多了10000多。
8: 2014年还是2015年时候，我们当时已经做了一个像夏令营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让村民已经直接享受到了就是旅游带来的一个经济收入。最直观的就是能够增加经济价值。你改造一个民宿的话，一个房间才卖多少钱，对吧？几百块钱。但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比如说10个孩子，那一天就1200。村民自己种的菜，然后自己的环境，一个人每天的话收入来讲的话，比去打工来得快啊。首先你要在里面学管理，学对接。第二来讲，我们在这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又让城里面的小孩子和现在农村里面的小孩子很好的结合，就是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第三来讲的话，你必须要把家庭的环境给弄好弄干净，保证这个前提下我们才会做。
0: 现在的若丁山被誉为天空之城，这里能看到贡嘎雪山，还能放牛、骑马、采蘑菇。就跟阿布儿时记忆里的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变，但一切好像又都变了。

0: 这口真帅，这叫啥名字？他吸了，吸了。我们每天搞鸡蛋的嘛。对，每天我们搞鸡蛋。
1: 然后我们山上有一个动物就不能碰的啊，拉菲。比如你又吃它，会追着你要东西，然后你过来你揍它就行。其他都是很安全的，我们家猫也很安全，牛也很安全。行，鸡巴拉菲念了，去。
0: 他要管牛、管马、管猫，还要去跟客人互动，所以减少我们的工作。有贼来喽！胆子！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西沙群岛，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他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再次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

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他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这是以命相搏的时刻。

0: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1: 夏天酱香，风里飘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从炖锅、奶茶、桃酥三件套到发展康养，安徽广德创新模式提升服务，小城热从一时火走向一直火。逛科博会，看前沿科技，感受人工智能与农业的深度融合。网购遭遇 AB 货，同店同价不同质，消费歧视不容纵容。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0: 大家好，我是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越来越多人选择下沉到县城来一场高性价比的微度假。安徽广德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这个县级市去年凭借着炖锅奶茶、桃酥三件套意外走红。那么这个假期热度还在吗？流量之下又冒出了哪些新现象？来看记者调查。
1: 我现在就是在广德的迎春街，这条长约500米的老街上，左右两边几乎全是炖锅大排档。当地人说呀，桌桌有炖锅，万物皆可炖。你看啊，明火烹制，人声鼎沸，广德的烟火气啊，就在这里。
0: 晚上8点半，迎春街上还有很多客人在等炖锅，不少游客从周边县市开车一两个小时专程赶来，
2: 就是为了这一口。
3: 附近几百个人大家一起吃，就感觉氛围很好。
0: 广德是咋火起来的？短视频推广炖锅大赛，网友自创炖锅加奶茶加桃酥三件套，排队热潮被引爆。更关键的力量来自普通市民。一家包子铺店主从去年11月开始免费给等炖锅的游客送包子，至今已送出近10万个。
4: 外地包不能饿着回家，我们让外地朋友啊，就是感觉我们广德人的热情啊。
5: 火了之后，就是路上车很多嘛，然后我们就会尽量的坐公交或者是骑电动车，就不怎么会开车。
0: 热度也是双刃剑，迎春街的炖锅店从原来的20来家猛增到70家左右，普遍微调了价格，薄利多销成为常态。多家炖锅店在店外主动招揽游客，有的店则已经关门转让。做了9年炖锅的于浩然选择主动升级，
6: 重新开个稍微大一点的店，在另外一条街上面，那边店里800个平方，好停车一点嘛，就是以更好的面貌嘛，去接待新顾客过来。
0: 老街火了，短板也藏不住了。居民住在楼上，噪音、油烟、拥堵，矛盾随之而来。
7: 我们带小朋友嘛，小朋友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推车啊、电瓶车从身边路过，比较不安全。
0: 广德三件套火了之后，迎春街进行了微改造，
8: 燃气管道都是重新改造的，包括我们路灯全都是经过更新的，旅游的标识标牌也都是提升了之后加上去的。
0: 但电瓶车穿行、居民嫌吵闹等问题仍在。
9: 电瓶车呢，居民生活它也需要从这边经过，这避免不了的。通过城管啊，然后公安，包括我们自己市监这个单位，就是联合一起协调营业时间呢，就是稍微往前移一移。
0: 志愿服务点从早8点到晚9点，分4班专人轮岗，服务内容悄然转变，过去以消费纠纷处置为主，如今问路景点咨询成为了主流。绥安路上奶茶店和桃酥店门口队伍蜿蜒200多米，下雨天店员给排队的客人送雨衣。为了缓解压力，广德在另外一条路上增设了桃酥代售点，外地游客凭身份证购买，还新开了3件套专用停车场。 流量接住了，但光靠3件套走不远。安徽广德的下一张牌怎么打呢？继续来看。3件套之外，广德正尝试另一条路，依托山水资源发展康养，上海和安徽共建的长三角康养基地就落户在这儿。离开老城区20分钟，记者来到卢村乡甘溪村，万亩竹海千顷芦湖之间，一座以优质睡眠为主题的康养庄园坐落于此，客群85%来自长三角。
10: 很多客人就是到我们酒店吃炖锅睡好觉。
11: 我们从江苏常州过来，然后看它是主打的康养，有湖，然后有草坪，这个小镇很休闲很放松。
0: 当地文旅局负责人坦言，广德没有名山大川，文化遗产也有限，三件套只是一个引子，广德正把重心放在康养基地上，同时用古村古桥等小而美的节点留住游客，让流量沉淀下来。
12: 广德炖锅的这种养生跟康养相关的这些理念，通过炖锅把我们广德的农业遗产、食品加工、现代服务业给结合起来，完善我们的产业链条。这座城市通过爱让大家知道嘛，通过温暖被大家感受。
0: 从炖锅到康养，广德正在旅游洼地里摸索自己的路。相比于周边，资源不占优势，那就把烟火气做透。热度也许会有起落，但服务和创新跟上了，小城热就不会撤火，就能避开一时火，走向一直火。第28届科博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科博会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的展区内，800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围绕人工智能加主线，在信息科技、智能制造等6大专题展区呈现前沿科技。
1: 本次科博会上最亮眼的明星之一，就要数我身后的这个巨型仿真人形机器人招财。

0: 台了。它呀站起来有6米高，大概是2层楼的高度。那这次啊也是以一个坐姿的形态跟大家见面。它其实是100%的纯国产，那因为体型巨大，这对它的关节承重以及电机啊都有着更高的要求。那么在机器人美学方面，它的这个肌肤纹理啊以及一个帅气的造型，也是吸引了很多观众前来打卡拍照。除此之外，曾在春晚舞台亮相的机器人小盖这次也化身了零售店员，向观众们展示了精准的商品抓取与递送服务。那在场馆内啊，也是随处可见身怀绝技的机器人们，像会弹钢琴的，会跳舞的，能跑马拉松的，在绿茵场上踢足球的。机器人领域的前沿技术正逐渐体现在实用二字上。今年的科博会免费向公众开放，观众们可以一站式体验人工智能、VR 等新技术在农业、文旅、健康等领域的成果转换和实际应用。
1: 今年的科博会首次设立了科普产业展区，在智慧农业专区集中展示了前沿农业科技成果的科普转化与产品化应用。跟着记者去现场看看。
2: 说到智慧农业呢，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田里的无人驾驶拖拉机。那在今年的科博会现场，我发现了一个专门给小猪打针的机器人，就是这台生猪免疫注射机器人。那它的操作起来也很简单，按一下这里，它就可以自动的开始工作。那它的工作方式呢也特别有意思，它可以自动找到猪的臀部，然后用无针高压注射的方式嗖的一下就可以完成疫苗注射。整个过程呢不用人上手，既快又准，而且因为是无针高压注射，它不用换针头，还能避免交叉感染和针头断裂的风险。
3: 底盘它是我们基于北斗的精准定位，然后误差在2.5厘米以内，能够精准的在养殖场里这种行走。然后第二个是这个6轴机械臂的控制算法，然后能够在行走过程中能够精准的触达到我们的需要注射的位置。它注射一只猪大概是7秒钟，我们目前已经在河北进行大规模应用，我们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注射劳动强度，同时呢让我们的这个防疫的过程更加安全标准化。
2: 如果说刚才的注射机器人呢是为了解决畜禽养殖里的防疫痛点，那随着农业科技向精细化方向的不断跃迁，设施种植的采摘难题也有了成熟的智慧化的解决方案。像我身旁的这台柔采草莓采摘机器人，它是专门为了高价设施种植研发的。它的机械臂呢跟通用的采摘机械臂比，体积缩减了40%，抓取端呢也采用食品级硅胶，接触果实的瞬间自动缓冲压力。那作业时弹性的夹具包裹着草莓，同时弯折采摘果实呢进入收集筐，全程零碰撞损伤。
4: 当遇到复杂的场景时，可以进行推拉，这种把障碍物推开。我们独创的钢柔耦合的采摘手，同时呢它是非常软，对于草莓采摘的过程中有起到很好的保护。结合我们独创的混联的机械臂，可以实现在狭小空间内可以很快速地到达到草莓的下方进行采摘。我们采摘效率现在在单个果是8秒1个，并且我们可以24小时作业。
1: 科博会上不仅有最新的科技产品展示，还有绿色科技的应用，展示了绿色低碳技术从研发到产业化应用方面的成果。
5: 您看这台智能豌豆耕种一体机，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呀，像开沟、播种、覆土、灌溉，它都能一口气做完，而且呢，只用手机就可以一键操作。更厉害的是，它内置了锂电池，这块太阳能板呢，就好像它的充电器，让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开展工作，既方便又环保。
6: 这台机器是3到4名学生他们共同研发的，历时1个月，它能够节省1到2名员工。成本的话它是3000多左右，因为我们是来自重庆的高校嘛，所以说我们在设计之初的话还是立足于整个西南地区它的一个丘陵地形来进行一个设计了。
5: 再来看看这款独特的无人机，您看这里，这里啊是它的氢气储存罐，我们提前将氢气灌好之后，它运输到这个系统里，和空气发生反应之后呢，就能转化为电能，就能带着这款无人机飞起来作业了。参展商告诉我，这款无人机不仅应用场景广泛，续航能力更是比普通的锂电池无人机要高出3到4倍。
7: 就是20公斤级无人机，在满载10公斤左右，我们的氢能无人机可以达到1个小时的续航。比如农药喷洒，或者是

0: 远距离的这个大载重的物资的配送或者是巡检这些领域，我们可以提供绿色高效的解决方案。
1: 其实啊，在这届科博会上有不少的绿色黑科技，您看这三款不同型号的设备，把它们安装在汽车里，不仅能节油10%到40%，还能有效降低尾气污染90%以上。另外呢，还有这种全

0: 白色污染。再来看这双 3D 打印鞋，不仅可以按需定制，还能减少材料浪费，把环保和创意结合在一起。可以说，这些新技术正让绿色发展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也让我们的未来生活更加可持续。
1: 新的实用技术也正在加速用到农业生产当中。贵州铜仁是我国抹茶主产区之一，这段时间当地的茶叶采收与运输用上了新机器。在印江县的采收现场，三人一组控制着采茶机进行采收作业。为了保持芽叶均匀，不带老叶和杂物，茶农需要控制好采茶机的前进速度和采摘深度。采好的鲜叶被装袋码放到山地轨道旁，等待轨道车运输下山。
2: 我们用轨道车一趟能运150斤茶青，相当于5个人的劳动力，能大大降低人工成本，提高茶青下水效率。
1: 采收下来的鲜叶会被送往加工厂，经过切茶、脱水、杀青等10余道工序，制成抹茶半成品碾茶。据统计，今年铜仁全市抹茶基地总面积达12万亩，抹茶总产量预计超5000吨。在江苏连云港，采用吊腕技术种植的空中西瓜陆续成熟了。在连云港云台农场西瓜种植大棚，一根根牵引绳从棚顶垂下，圆润饱满的小西瓜悬挂半空。与传统贴地生长的西瓜不同，采用吊腕技术种植，不仅可以让西瓜授光更加均匀，同时立体栽培让每亩种植密度由传统的700株提高到2100株左右，空间利用率显著提升。
3: 这个品种叫小唐丸，果皮皮薄如纸，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另外，果肉脆爽冰甜。
1: 在采摘区，经过现场测糖，西瓜甜度普遍达到12度以上。据了解，当地采用吊腕技术后，西瓜亩产值约1.8万元，较传统种植方式亩均增收5000元以上。这段时间，云南永善县的枇杷陆续成熟了。除了直接品尝鲜果的清甜，老乡们还做成了风味独特的枇杷宴招待游客。枇杷宴对食材的要求很高，像这种微微泛黄、果实底座接近五角星形的枇杷就适合用来入菜。枇杷炖土鸡是枇杷宴的招牌菜，既保留了枇杷的果香，又融合了鸡肉的醇厚胶质。枇杷与蓝莓等水果做成的沙拉则是餐桌上的视觉艺术品。此外，还有融合创意烹饪技巧的枇杷圆子汤、桂花枇杷、枇杷牛腩等美食，给食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4: 以前只知道枇杷可以生吃，不知道枇杷还可以做出很多的美食。刚才我喝了枇杷鸡汤，它不仅化解了鸡汤的油腻，里面还融入了枇杷的果香，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1: 今年永善县枇杷种植面积达13万亩，年产量达6.75万吨。枇杷不仅甜了舌尖，更直接带动了3万多户群众稳定增收。内蒙古鄂尔多斯是重要的羊绒产区，眼下正是绒山羊换绒收获的季节。今年当地绒山羊养殖规模达到700万只，预计产绒3500万吨。在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工作人员手持专业工具抓羊、绑脚、剪羊毛、做标记、装羊毛，为羊群完成换装。
5: 一斤绒现在平均是卖到了140元左右，最高的是达到了170元。
1: 春季剪羊绒既能保障羊群健康度夏，又能为牧民带来稳定增收。苏布尔嘎镇养殖的敏盖白绒山羊是当地经过40多年培育形成的产绒量高、繁殖率高、肉质优的优质种群。
5: 羊绒品质是逐年提升，从原来的16.几微米平均细度，现在降到15微米左右吧。平均的自然超度我们已经达到了7.5厘米以上。
1: 有了好品种，再按照山羊不同部位羊绒的长度、细度和品质精准抓取、分类存放，大大提高羊绒的售卖价格。同时，当地推行政府加企业联合模式，开展羊绒优质优价收购，按照羊绒品质分级给予每公斤20元到300元奖补，进一步增加牧民的养殖收益。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乡城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这是不少消费者的真实网购遭遇。这就是 AB 货现象。其中呢， A 货是优质正品， B 货则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甚至是残次品或滞销品。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伤。

0: 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和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
1: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0: 根据调查， AB 货目前主要集中在生鲜、服装、鞋帽、家电、数码、日化美妆等领域。对此，法律界人士表示，商家发 AB 货已经涉嫌违法。
2: 消费者下单即成立买卖合同，商品详情页描述构成合同内容，商家发 B 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应承担退货、更换、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此外，情节严重的商家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若商家的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0: 过去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呢，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同款货品，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呢，直播间特供又成为了 AB 货的新形态，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3: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法律界人士指出，电商消费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监管部门还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1: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0: 近期在北京，不少人户外活动的时候会遇到一种黑色小飞虫，它们落在亮色衣服上，爬在皮肤上，有的还会飞进眼睛里，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扰。那么这些小飞虫到底是啥呢？为了更直接地找到这些小飞虫，记者携带大小为20×25厘米的黄色粘虫板，在核心街道和河道绿化附近骑行数公里。途中，记者的衣服落上了这种小虫，粘虫板上也诱集到20多只小虫和部分浅绿色昆虫。
4: 像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蚜虫。除了蚜虫之外呢，可能还会诱集到一些蚜蚊啊，然后还有一些斑衣蜡蝉啊，也是咱们北京常见的这个花大姐的这样子的一个弱虫都会有。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草履界的雄虫，树一展叶，它们就解除越冬，然后羽化出来。
5: 自媒体上还说有一些它们遇到了蓟马，那这样子的说法准不准确？
4: 蓟马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主动飞到我们身上去的，不会被黄色的衣服吸引的。蓟马一般会在花里面出现。
0: 专家介绍，大家遭遇的小飞虫基本都是蚜虫，并不咬人，对人类健康影响不大，大家无需过度担忧。而蚜虫等多种小飞虫的频繁现身，也是北京城市生态系统中呈周期性、季节性发生的正常现象。预计5月中旬左右，随着天敌数量增加，大家看到的小飞虫将逐渐减少。
6: 虽然蚜虫对人类的健康影响

0: 影响有限，但它会引发霉污病等病害，威胁农作物生长。针对这一情况，北京推行以虫治虫技术，利用烟芽碱风寄生蚜虫，实现精准生物防治。
1: 我现在在一片黄瓜棚中，手里拿的是烟芽碱风的释放器，它里面至少储存了1000头的烟芽碱风。如何操作呢？就是将这个盒子打开，背上贴上挂钩，在这个植株中上部分的叶片背后挂上释放器，大概1到3天，它就会羽化出来，开始对这一片的蚜虫进行防控。
2: 羽化完之后，然后它会对着蚜虫有那个专一的寄生性，它会在这个蚜虫体内产卵，然后产卵之后，它会这个就是说取食这个吸收蚜虫里面的一个营养，就让这个蚜虫啊形成一个浆芽。
0: 北京春季蚜虫高发期大致从3月持续到6月，技术人员通过粘虫板或植株监测，一旦发现蚜虫便启动首次投放，之后每隔7天左右释放一次。采用烟芽碱风防治技术后，作物整个生长季一般可减少2到3次化学农药施用，不产生农药残留，防治效率更高。同时这一方法还能有效应对已产生抗药性的顽固蚜虫，
2: 产能呢能够达到一个1000万头的一个水平，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覆盖我们1万亩的一个面积。现在在我们那个京郊7个区已经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0: 9号是世界候鸟日，这两天辽宁庄河迎来了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每年3月中下旬，黑脸琵鹭会从粤东地启程，向北迁徙到庄河繁衍栖息。庄河石城岛周边海域的小岛是它们重要的繁育地，在这里，数百只黑脸琵鹭已经筑巢安家，它们将在当地栖息到10月份，在全家一同南下粤东。目前，当地多部门已建立联动机制，定期巡查，并在候鸟觅食区划定禁渔区域，以稳定其食物来源，确保繁育期全程安全。现在正值牛背鹭繁殖期，11只牛背鹭现身河北沧州南大港湿地。牛背鹭以昆虫为主食，因常驻足在家畜的背上啄食寄生虫和昆虫而得名。牛背鹭多生活在长江以南地区，像这样组团在北方湿地停歇觅食的情况并不多见。印度尼西亚警方8号表示，位于该国北马鲁古省的杜科诺火山当天大规模喷发，有登山者被困。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早上7:41左右，印尼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持续超过16分钟，火山灰柱达到约1万米。搜救部门当天表示，火山喷发时约有20名登山者被困，截至8号晚有17人成功获救。由于火山活动持续，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工作于当晚被迫暂停。印尼火山监测机构提醒民众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流，需注意防范。据了解，杜科诺火山近年来多次喷发，自2024年发生大规模喷发之后，当地有关部门已经明令禁止登山者攀登这座火山。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立夏时节啊，不少鱼类结束春季繁殖准备，体内脂肪积累适中，正是一年当中肉质最鲜嫩肥美、营养丰富的黄金时期。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立夏节气好物地图，今天为您推荐广东佛山三水笋壳鱼。笋壳鱼呢，因为头大尾尖，竖立时好似笋壳而得名。作为一种暖水性鱼类，笋壳鱼在水温15度以上的环境当中呢，可以正常生存，25到30度是最佳生长温度。广东佛山气候温暖湿润，冬季无严寒，可以看到佛山常年即使是月平均最低气温大多也是在15度以上，为笋壳鱼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气温保障。预计10到12

0: 好，佛山少有雨水打扰，或是阴或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左右，适宜笋壳鱼捕捞运输。而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等地，10到12号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局地还会遭遇暴雨侵袭，部分低洼农田容易出现短时滋涝，降水偏多地区，大家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水降渍，早稻产区要加强稻田水肥管理，促进有效分裂，同时要做好病虫害监测和防治工作。
1: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伊春多云8到24度，突泉晴12到25度，遵义多云16到24度，雅安阴17到29度，中卫晴13到33度，林芝小雨7到16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7到31度，射阳晴16到29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5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30度，邯郸晴转多云18到30度，淮南晴转多云16到29度，咸阳多云转晴15到32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1到21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